0: 第三集，巧遇挚友。
1: 老爹，到我背上来，否则我们太慢了。
2: 啊，你是说站在上面吗？
3: 怎么，害怕了吗？
0: 二段，开什么玩笑？
2: 退退。
1: 出发。
3: 我的呀呼，
2: 我们要抓紧时间找到石头和可诺。
4: 我们要小心一些，这里看起来很危险。
5: 哎，这都是因为那场核战争造成的。
2: 核战争？和我们讲讲。
1: 当时骇族的不计后果造成了这场灾难，
5: 这直接导致了霸格星球上的生物毁灭，也让我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还好在大战之前，为了保留霸格星球的物种，各种族都将部分族人转移到了一颗名叫地球的星球上。
2: 地球？
4: 那是我们的星球。
1: 真的吗？
2: 难道地球上昆虫的祖先都是星际移民？
3: 看来我们很有缘分呢。
6: 我们老大说了，只要你加入我们，就会支持你成为骇族的首领。
7: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6: 丢丢
8: 丢丢丢丢。
6: 据我们所知，霸格星球的自转就要停止了，而有了我们的能源，就可以让霸格星重新恢复生机。
7: 你说的是真的？
6: 如果你们不同意合作，我们只好将这些能源交给蝗虫司令了。
7: 好吧，成交。一想到那些丑陋的蝗虫，我就恶心。
9: 什么？让我和子弹蚁联手？怎么可能？
10: 你可要记得我们的协议，如果不联手抓住豆丁，你将什么都得不到。
9: 你好吧，但你要知道，那些子弹蚁既凶残又不守规矩。
10: 不用担心，我自然有办法控制那些家伙。现在该去对付萌宝战警了。
1: 这里已经全部搜寻过了，并没有发现你朋友的迹象。
2: 也许我们该去更远的地方找一找。
11: 救命啊！
4: 你们听，有人在呼救。
2: 可乐，你出现幻听了吧？哪有什么呼叫声？
1: 奇怪，我怎么感觉这只七星瓢虫有些不对劲？
12: 呼叫银河联盟！
13: 嗨，迪洛教授，需要帮助吗？
4: 巴布，是巴布。
14: 巴布，你还活着，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13: 是的，豆瓣博士在离开银河联盟时修复了我。
12: 我们和萌宝战警失去了联系，请设法联系他们。
13: 哦，放心吧。我马上启动星际讯号寻找他们。

0: 快跟上，就快到了。
1: 我总觉得那家伙很可疑。
2: 我也感觉他很眼熟，难道你的扫描系统出现了问题？
3: 我们到了，子弹蚁就在前面的密林里。
4: 哈哈，真是个胆小鬼。
5: 是十一型瓢虫，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这些讨厌的蚂蚁！
1: 可乐，你掩护他们！
2: 蝗虫部队，抓住这些人类！

0: 你们想我了吗？是可诺。
1: 可诺，你再晚来一会儿，我就要被虫子吃掉了。可诺，小心身后。
0: 放心，他是我的朋友。
1: 这一次让我们给他们的颜色瞧瞧。

0: 不好，快撤！
1: 这位就是你的朋友石头吗？
2: 不，他不是石头，但他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可诺。
3: 请让我介绍一下我的新朋友苍子。

0: 信号正是萌宝战车特有的。
1: 哦耶，终于找到他们了。
2: 快松手。发生了什么？难道是豆丁他们遭遇到袭击？我必须过去看看。

0: 你是谁？
1: 不要怕，我会保护你的。

0: 看你有什么本事。
1: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保护他。
2: 小心，他能够发射超高温魔焰弹，
1: 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0: 快躲开！
2: 尝尝这招！
1: 对我是没有作用的。
2: 怎么会这样？
0: 他的甲壳太坚硬了，我们要攻击他尾部的发射系统。
2: 好的，帮我一把，我们一起摧毁他。
1: 给我挡住他们！

0: 家伙，你们完了！什么？
1: 就是现在！

0: 谢谢你，可诺，你们都是最勇敢的战士。
1: 母亲，我决定陪伴可诺一起寻找他的伙伴，并帮助他找到回家的路。
2: 真的吗？
0: 很好，我相信这一定是一次充满激情的旅途。另外，我还要送给可诺一件礼物。
2: 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全部经历。
3: 哇，这太刺激了！
4: 原来铁算盘已经先于我们到了这里，
3: 他居然想利用蓝花螳螂一族。
5: 豆丁，我们抓到一名骇族的侦察兵，他也许知道你朋友的下落。
3: 快，石头有消息了。
6: 妈呀，
7: 吓死我了。
6: 这些野蛮的虫子就不能用用脑子吗？
8: 嘟嘟嘟嘟。哦，
6: 这味道简直比虫子还要难吃。
8: 丢丢，
9: 要是米洛在就好了。

0: 老大，我们的侦察兵被抓了。
1: 哦，是吗？太好了，马上就有好戏看了。
0: 老大是不是被气傻了？
2: 叮叮。
3: 嗨，豆家的昆虫图鉴。兰花螳螂是一种非常美丽的昆虫，它们常出现在热带雨林中。它有着两条细长的触须和一双大眼，经常将自己伪装成美丽的花朵，在出其不意地降服猎物，是不是很厉害呢？

0: 集，沙丘之王。
1: 亲爱的勇士们，这就是我们抓获的骇族侦察兵。
0: 快说，石头在哪儿？
2: 不要激动，他已经无法回答你了。不过，我们自有办法。

0: 天花板，你要做什么？
1: 啊！你马上就知道了。

0: 我们打个赌，看看谁能赢下这场比赛。
1: 我猜一定是大块头。
0: 决斗开始。

0: 打算。
1: 他们竟然这样对待石头，我绝不原谅。
2: 要想救回你们的朋友，必须经过以师之目。
1: 不管敌人有多强大，我们都要救出石头。
0: 哎呀呀，这个宝座还真不赖。
3: 尊敬的塔库马斯，还有什么可以笑吗？
0: 距离塔洛克星球还有多远呢？
3: 司令，大约还有3天的路程。
0: 哟吼，我就要到家了。
3: 司令，到时请您兑现承诺，放了我。
0: 哎，好了好了，等到了塔洛克星球再说。
4: 这里好荒凉啊。
1: 是啊，看起来似乎很危险。
5: 大家小心一些，我们已经到了以师的领地。
1: 快看，下面是什么？啊啊！嘿，嘿，难道这就是以师之墓？
4: 这也太简单了。嘿嘿。

你们慢慢入侵我的领地。

0: 们是来寻找伙伴的。
1: 哼，你们擅闯一时之怒，就要接受惩罚。
2: 只能和他拼了！嘿，哎，啊，尝尝我的厉害！哎，嘿，啊，
1: 啊，让我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0: 我必须要帮助大家。

0: 们并不想与你为敌。
1: 是的，我们只是想救出我们的伙伴。
2: 哼，你们入侵了我的领地，用不着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
3: 喂，我们要打败骇族，救出朋友，只能从这里经过。是你什么都不问就攻击我们，好吧？
2: 骇族，难道我真的误会了你们？
3: 啊！
2: 一直以来，骇族都想奴役我的族人，侵占我们的领地。我们拼死抵抗。既然你们要打败骇族，那就是我们的盟友。
0: 嘿嘿，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朋友喽。
2: 我对刚刚所做的一切表示歉意，谢谢你们，我的朋友。
0: 嘿。
4: 什么？盟宝战警竟然打败了蚁狮？
5: 不要那么暴躁嘛，一只蚁狮而已，我自有打算。
4: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5: 这次我要让他们兄弟相残。
0: 嗨，豆丁的昆虫图鉴，蚁狮，它是一种蚁灵的幼虫。有着两颗又大又长的牙齿，身上还长着许多细小的毛刺。它很喜欢在干燥的沙地中生活，会把巢穴做成漏斗形陷阱，是不是很神奇呢？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今晚7:30，耀眼。
8: 出事了？
9: 怎么了？
8: 校园网的帖子你看了吗？
9: 什么帖子？
8: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种声音，就算捂住耳朵，也会从别处钻进去。
7: 青云，
8: 大人的事不是你的错。我认识的情人是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情人。
6: 今晚7:30，耀眼。

0: 这就是你的童年，你的过去，你的阴谋，你的谎言，是不是？航空公司查不出你父母的名字，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存在。我要去把这件事情告诉小严。
1: 这些惨痛的过去不是应该早早就烧掉了吗？为什么我就是放不开，就是无法抛弃呢？留着是为了激励自己不要再回到过去，还是自虐式的不肯要自己好过呢？
2: 小静，我要去看奶奶，你要不要一起去？怎么了？你很少去看奶奶，好不容易今天晚上有空，我们一块儿去吧。
3: 好吧，你等我一下。

0: 哎呦，奶奶，我每天都过来给你这样按一按，这样的话，等你以后醒了，你的手脚一样会很活络哦。来，按一下手。奶奶，你这只手为什么一直紧紧的握着拳啊？你放轻松啊，放轻松，别害怕。啊，奶
1: 夏
0: 奶。
1: 小姐，您别再忙了，老太太的手是掰不开的，我们之前都试过了。
0: 可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植物人长期处于昏迷状态，所以很容易造成肌肉萎缩或是痉挛的现象。如果这个时候硬是去掰的话，反而更容易伤害到她，所以现在就维持她的正常状态就好了。
0: 奶奶，可是如果你一直这样把手握着拳的话，万一你醒过来之后，你的手就会变得不灵活了。这样好不好？我帮你继续按一按，然后你就试着轻轻把手打开。来，放轻松，把手张开，不要害怕哦。奶奶，轻轻打开哦。放轻松，放轻松，放轻松，放轻松，奶奶好棒哦！

0: 你手里怎么会有纽扣呢？
1: 喂，丽红。好啦好啦，好吧，我在奶奶这里等你。拜拜。奶奶，丽恒每一次迟到啊，总是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为了他的料理。可是又没有办法呀，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热情所在。
2: 你的热情谁都知道，就是吃嘛。
1: 喂，你不
2: 拿着，慢慢吃啊。奶奶，今天好不好？小晶也来了，她先去帮你买花了。
1: 你这个人也太过分了吧！哪有你这样的，在门口偷听人家说话？
2: 这里是公共场所，自言自语还怕人家听？哦，我知道了，你是想把奶奶笑醒是不是？真是用心良苦。
1: 用心良苦？
2: 小声点。
1: 我要是有这个本事把奶奶笑醒的话，你还得感谢我嘞。
2: 是啊，谢谢你，
3: 小仙女小姐。
1: 干嘛啊？我头发，你不要！哎呀，我最讨厌人家动我的刘海了。
4: 你在干什么？
1: 不要动！
4: 奶奶需要休息，知道吗？
2: 这花真漂亮。我插上去。
4: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丽恒呢？
1: 哦，他临时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所以晚一点过来。
4: 哼，这样啊？你们俩交往的怎么样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两队可以一起办婚礼，这样就是双喜临门了。
1: 你们要结婚了？
2: 小晶，你在说什么？
4: 不是吗？如果不是奶奶生病了，我们早就结婚了。
2: 可是我们根本没有。
4: 小妍，奶奶都已经昏迷这么久了，医生说除了靠病人自己的意志力以外，剩下的就只能靠奇迹了。所以我在想，既然中国有冲喜的说法，不如我们早点把婚事办了吧。我们先不说它是不是迷信，我们单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奶奶听到自己喜欢的孙子要结婚了，她心里一高兴，说不定就会发生奇迹呢。如果能让奶奶醒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尝试一下？
5: 你们都在啊，奶奶，我来看你了。
0: 哎，丽恒，有件东西，我刚才在奶奶的手里看到的。一模一样，奶奶手里的纽扣是孙小金的。小金，你的这件衣服
4: 怎么样？款式还不错吧，不过是很早以前买的了，已经半年多没穿了。这个款式不太适合你。
0: 半年多没有穿，那不就是……难道奶奶的昏迷跟小金有关系？不行，我一定要谨慎处理。
5: 啊，你怎么老是发呆啊？
1: 没什么没什么，我没事。那我和丽恒就先走了，先不打扰你们了。
5: 我还没跟奶奶说话呢，
1: 走了。

0: 哎，这个怎么了？
1: 哦，是我姐姐今天回来了呀。
0: 真的啊？那很好啊，你爸妈一定很高兴吧？今天正好是她的生日，这是件好事啊。
1: 可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了，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嘛！
0: 怎么了？我是你男朋友，但你什么话都不对我说，一肚子的心事，你不怕变大肚婆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就是这个。
0: 这是
1: 今天我帮奶奶按摩的时候，在她手里拿到的。
0: 奶奶手里。
1: 奶奶的左手不是一直紧握着拳，怎么样都打不开吗？我今天就问护士小姐，护士小姐说这是痉挛跟萎缩的关系。那我就很紧张很担心，我就拼命地帮奶奶搓，帮奶奶按摩。后来就在奶奶的手里发现了这一颗纽扣。
0: 那奶奶为什么会有这颗纽扣呢？
1: 最最震惊的就是，今天小金穿的那件衣服上面也少了一颗纽扣，跟这个是一样的。你也看见了，小金他说他那件衣服已经有很久没有穿了。哎，你说会不会就是在那个节骨眼，奶奶从小金的身上抓下了这颗纽扣？哎，你还记得吗？曾经有一次，奶奶清醒过来，可是后来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情况又变得不好了。我也不愿意这样想啊，可是我真的是怕。我真的怕，万一事情跟我想象的一样怎么办啊？你也觉得这个事情很荒唐、很离谱，对不对？哎呦，我就说我一直在胡思乱想，一定是这样。哎呀，好了好了，这个纽扣你还给我，我去还给小静。
0: 哎，等一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孙小晶有什么秘密和阴谋，我们绝对不会放过她。走，我们去她办公室看看，也许能找到蛛丝马迹。
1: 可是。

0: 还说呢，你成天和天美打打闹闹的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都说了，他只是个孩子，别那么介意嘛。
0: 是吗？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对我那样笑过。哎，我们结婚的事情可以跟伯父说了吗？
1: 当然，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我会和他说的。
0: 好啦，别生气了，我是因为爱你所以才会吃醋的。那我先上去了，你开车小心点啊。慢点开啊。

这明明都属于我的东西，明明就是我的，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吧。

0: 妈，
1: 哦，你都睡了？
0: 啊，刚睡，没关系。妈，有什么事吗？怎么这么看着我？
1: 妈有句话要问你，但你必须如实回答。
0: 什么事？
1: 你是不是怀了昊天的孩子？那孩子呢？你是不是已经生下来了？
0: 妈怎么会知道？难道是杨柳说的？那昊天也知道我怀孕了吗？
1: 友善，你跟我说实话，我才能帮你啊！你是不是把孩子生下来了？
0: 我没有孩子。
1: 你在骗我！杨柳死前，你们是不是见过面？是他亲口跟我说你怀孕了，是他亲口说的。他还跟你说什么了？他是不是说我害死他的？他是不是跟所有的人都说是我害他受伤的？妈，不能轻易相信他呀！他曾经是你的情敌，他会抢走你的丈夫，你不能相信他的，妈。妈，真的不是我要害死他的，是他不让昊天知道我怀孕的事情，是他自己来拦我的。我们两个在拉扯当中，谁知道他的头就不小心撞到了箱子上。然后他才会受伤的。
0: 天哪，
1: 真的是你？不，妈，这不能怪我呀，这全是他的运气不好。妈，我知道。

0: 很多事情是强求不来的，我也知道强扭的瓜是不甜的。我小时候就被父母抛弃，长大之后还要被心爱的男人抛弃，被抛弃的痛苦已经在我脑海里一层一层的叠加了。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对杨柳母女心存敌意的。妈，真的不能怪我，我不是故意的，妈。妈，
1: 妈相信你。那你告诉我，那孩子呢？柳善，你坦白地跟我说，我才能帮你呀。孩子呢？
0: 我说，我把孩子生下来了，妈，我绝对不会因此而破坏昊天跟珍珍之间的感情。更何况，现在珍珍的眼睛也瞎了，妈妈也没有了，她已经够可怜了，我怎么还能忍心伤害她呢？
1: 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孩子在哪儿啊？
0: 孩子暂时让舅舅照顾。
1: 什么？程威？
0: 对啊，最近这段时间都是他在照顾我们的。妈，孩子很健康，他叫小安安。你要不要看他照片？
1: 嗯，好。哎呦，好可爱的孩子啊！哎，男孩女孩啊？
0: 是男孩。
1: 男孩好，男孩好。哎呀，以后他是姓于呢还是姓夏呢？哎呀，都好都好都好。哎呀，
0: 妈，关于我怀孕的事情还有别人知道吗？你刚才不是说如果我诚实的话你就可以帮我，那是不是意味着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1: 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杨柳死前跟我见面的事也没有其他人知道。
0: 但是怎么会呢？婚礼上有这么多人，他就没有说起过吗？
1: 也许他是怕珍珍误会你而产生敌意吧。好了，你放心，孩子的事情我会帮你的，我会给你找个保姆，然后找机会跟你爸爸好好说说，把孩子接回来。
0: 妈，这件事情的牵扯太大了，所以我想从长计议，最起码让我弄清楚自己下一步要怎么做才行啊，好吗？
1: 也好吧，那你早点休息吧。
0: 妈，你也早点睡吧。

杨柳啊，我真是太谢谢你了，你竟然什么都没有说，这样我跟昊天就更有机会复合了。

0: 是不是真的一定要这么做啊？
1: 奶奶识别证都拿到了，你还犹豫什么？如果孙小晶真的坦荡荡，那我们自然无话可说。
0: 那你答应我，如果真的没有找到的话，我们马上就走啊。
1: 傻瓜，没有找到当然要走了，难道你还要在这里留宿啊？走了。

0: 原来是二少爷和夏小姐、啊、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1: 我们是来这里替我哥拿数据的，晚上还要在家加班熬夜。
2: 是啊是啊是啊，我们拿完数据之后就会马上离开的。
0: 啊，那你忙吧。
1: 你那么踩我很痛的。好了好了，别生气，我进去吧，快点。进来。
2: 可是这样真的很不好哎。
1: 快去找啊。

0: 我刚送小静回去，她的办公室为什么还是亮着的？
1: 你们在干什么？夏天美，你在找什么？
2: 我们是……
1: 你敢偷奶奶的识别证？你是不是知道我跟小晶在医院探望奶奶，利用这个空档来办公室里面东翻西找？我们两个是兄弟，你要什么直接跟我说，用不着这样偷偷摸摸的。还有你，过来。

0: 层封新计划的相关资料。
1: 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没有注意到。
0: 你没有注意？
1: 我是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新计划的数据了。
0: 你不要再强词夺理了。
1: 我就是刚好在找东西，然后刚好你就进来了，我刚好手上就拿了这份东西嘛。
0: 哪儿那么多刚好？
2: 你不要怪天美了。奶奶识别证是我拿的，拿东西也是我的提议，跟天美一点关系也没有。你要怪就怪我吧。
0: 我当然要怪你了。你搞清楚，虽然我们是兄弟，但我们隶属两个公司，我必须对我的股东负责，希望这点你能谅解。再说曾峰是奶奶一辈子的心血，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曾峰，难道我就会伤害曾峰吗？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是，工作上我是没有你能干，爸爸比较看重欣赏你，但我还不至于为了这点来窃取你们公司机密。
0: 你们两个都不是曾峰办公室的人，办公室有什么你们要的东西，值得你们干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
2: 什么偷鸡摸狗啊？
1: 哎呀，好了吧，你们不要越吵越大声了，这只是一场误会，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把事情解释清楚啊？
2: 没什么可解释的，把东西拿出来给他看，让他知道是谁要伤害曾峰，谁要伤害严家。
1: 可是
2: 你还犹豫什么？难道你要等他大公无私的来抓我们吗？拿来，你自己看，看清楚，这是从奶奶手里拿到的。看不出来吗？这就是孙小晶今天穿的衣服上面的纽扣，是天美从奶奶手掌心里拿出来的。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怀疑奶奶的意外跟孙小晶有关。对了，你可以问问天美，她能证明孙小晶确实穿过这件衣服去见过奶奶。我相信她一定做过些什么，刺激到了奶奶，奶奶才会紧握这粒纽扣。
0: 你们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是小晶伤害的奶奶？或者你们想怎么证明她的动机跟目的？
2: 目前没有证据，但没有证据不代表没有找到。
0: 这就是你们的答案，为了一颗纽扣就说小晶伤害奶奶，找不到证据就说还没有找到。你们就这么讨厌他，一定要把他赶走？
1: 严格，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
0: 要不然是怎么样？你们根本未审先判，你们就这么讨厌他？小晶是我的未婚妻，她的为人我很清楚，就算这颗纽扣是小晶的，奶奶昏迷不醒，总会有一些反射的动作。你们怎么能够因为一颗纽扣就怀疑她，认定她有罪呢？
2: 可是
0: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1: 不要了，
0: 我不想闹大，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但我希望你们能够吸取这次的教训，下不为例。你们可以走了。等一下，把识别证留下。
2: 看清楚，收好。下回有小偷，不关我的事。

0: 天美。
1: 啊？
0: 对不起，是我连累你，害你被误会。
1: 不要这样说了，你也很惨呐。看到你们兄弟两个人吵架，吵成那样，我心里也很难过。
0: 放心吧，我回去以后不会和他吵的，我会像冷气一样，就连声音都没有。
1: 嗯。
0: 说真的，其实我早就觉得孙小晶的癌症非常可疑。我的朋友呢，正好是他常去看病的那家医院的医生，我会想办法让他去查一下。
1: 可是，癌症这种东西不可能有假吧？哎，孙小晶她没有必要用癌症这种东西去诅咒她自己吧？哎呀，算了啦，你还是安分一点啊！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们兄弟两个人吵架。
0: 你是在担心严格呢，还是在担心我？
1: 我是在担心你啦。
0: 是像女朋友袒护男朋友那样吗？还是像心疼心肝宝贝被欺负的那种担心和不舍？
1: 哎呦，你越扯越远了。
0: 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亲爱的女朋友，你这样的反应让我好难受。算了，你就是这种傻瓜个性，哼，回去吧。
1: 那我走了。

0: 谢你送回家。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2: 都过了这么久，我跟天美还没有什么进展，好像一堵无形的墙在阻隔着我们，怎么也过不去。严立恒，你不要放弃，加油，天美一定会被我感动的。
0: 哇，好丰盛哦，今天早餐好丰盛哦，来坐。
2: 来，
3: 当然了，一家人团圆多不容易啊。我今天出去啊，给你买点好吃的来，晚饭会更好。
2: 嗯，好。
0: 哦，菊妈，
3: 哎，
0: 不要买那些生冷的东西，有扇呢，现在不能吃。
3: 为什么？
0: 啊，他老在外面乱吃，所以呢，体质偏寒。这两天呢，多炖些补品，然后多放些生姜和麻油，
3: 就像坐月子那么煮啊。
0: 哦，这两天你干脆去买些十全大补汤料来炖鸡，我们大家都可以吃嘛，都一块补补身子。

0: 哎，有事啊，你多吃点啊。
1: 妈，谢谢。我到底要怎么开口问姐姐的身世的事啊？还有珍珍。啊，天哪，憋得真难过。
2: 刘善，既然你回来了，就回公司上班吧。现在天美啊也在幸福地产工作，你们姐妹在一块儿也可以互相帮忙啊。
1: 嗯，姐，你还是回来吧。你要是回来了，还能帮我多分担一点，要不然的话，爸老是盯着我。
2: 嘿，你要不是我夏正松的女儿，早让我给开除了。哦，一天到晚不知道忙什么。最近让你盯的那个 EM 工法，盯的怎么样了？
1: 有啊。我已经跟一家日本公司联络好了，而且啊，他们对中国的市场还挺感兴趣的呢。你放心，我一定会联络得很好。
3: 爸，至于公司的事情，我想先缓一缓。
2: 为什么呢？
3: 哎呀，刚回来，让他多休息几天嘛。
2: 哎，在外面都待了半年多了，还休息不够啊？友善，我正好想问你。在这外面这段时间里，你都上哪儿去了？都跟什么人在一起啊？
3: 我去旅游了。你也知道，昊天结婚了，我心情也不是很好，所以想四处逛逛。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吧。啊，吃饭就是吃饭，干嘛提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啊？吃吧吃吧。
2: 到处去旅游，怎么可能还一身白皙的回来呢？这孩子还是有心事不肯说。
1: 今天一定要跟爸问清楚，到底谁是我的姐姐，谁又不是我的姐姐。哎呀，怎么这么复杂哦。
2: 哎，你来了，
1: 爸。
2: 嗯，
1: 我有重要的事情问你。
2: 啊，哎，你先坐着，我一会儿就好。
1: 哦。像爸这样标准的好男人，竟然会跟别的女人在外面有了孩子，真是让人意想不到。要是连爸爸都会这样，那其他的男人不是更糟糕了？
2: 什么重要的事啊？说吧。
1: 现在啊。
2: 嗯。
1: 那你等我一下。
2: 嗯。

0: 天美，你是不是对爸爸很失望？想不到你心目中这么敬爱的爸爸，居然会是那么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是吗？
1: 没有啦，我也没有这样想啊，我只是心里觉得比较惊讶而已。可是爸，你为什么不把珍珍接回来，不跟她相认呢？
0: 珍珍没有我，一样可以过着幸福的日子。可是，如果我把她接到家里来，友善可就毁了。她会觉得都是杨珍珍抢走了她的一切。你想啊，如果我把珍珍接回家里来住的话，友善她还会回家来吗？
1: 可是，珍珍她确实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何况她妈妈已经……
0: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在我的眼里，没有谁比谁重要，谁比谁不重要的问题。
1: 嗯，
0: 我想的只是你们谁比较需要我而已。友善他是因为自己的身世而造成心理上的偏差，现在除了我跟你母亲之外，没有人能够让他回头了。
1: 爸，你可以爱一个不是亲生的孩子胜似亲生的，你真伟大。
0: 我一点都不伟大，我只是在不断地面对生命对我的考验罢了。我也可以自怨自艾地说，我不知道杨柳为我生了孩子，所以没有给珍珍父爱，并不是我的错呀。但这些推脱会有用吗？毕竟我已经错失了跟珍珍之间的亲情了。孩子，你很善良，珍珍也很善良，有空就多去看看她，以你们两个人的个性啊，相处起来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的。叫不叫她姐姐是一回事，爱不爱她又是另外一回事，懂吗？
1: 嗯，我懂。虽然你没有接珍珍回家，虽然你没有和她相认，可是并不代表你不爱她。相认只是一个过程，重要的是你把对他的爱已经放在心底了，对不对？爸，
0: 嗯，
1: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当初你们是为什么会把姐领回家的呀？
0: 当然可以啊。其实啊，友善是你舅舅的亲生女儿。
1: 啊，
0: 友善的妈妈其实是一名小歌手，你舅舅为了捧她的场，每天呢都不务正业，就知道到歌厅去听歌，后来呢又沾上了赌。
2: 友善，你要去哪儿啊？
3: 啊，我没去哪儿，随便出去走走。
2: 那好，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3: 哎妈，其实我，
2: 你是不是想去看看孩子？那我就更得跟你一块儿去了。我是说呀，我会帮你的，不管是找房子安置，还是给他找个保姆，我都比你有经验呢。
3: 妈，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这件事情还是要让爸先知道，接受了。下次我们找个时间，我一定带你去看安安，好不好？妈，这件事情爸爸能不能接受其实很重要。你找机会跟他说一说，让他接受我们才能往下谈啊。
2: 好吧，那也只能这样。我会尽快跟你爸爸说这件事情的。啊，把这个拿着，来，给我那个宝贝孙子多买点好吃的。
3: 谢谢妈，那我先走了。

0: 这孩子还真是个棘手的问题。郑松能不能接受是个问题，万一昊天他们知道了，肯不肯放手，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哎呀，乖啊，不哭啊。

0: 草六青春派对，你的信义回来了。
1: 欢迎刚刚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2: 这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0: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2: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吧。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3: 就是你。
4: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啊。
1: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2: 那就要看。
0: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
0: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今晚七点半，耀眼。
9: 好了，出事了。
10: 怎么了？
9: 校园网的帖子你看了吗？
10: 什么帖子？
9: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种声音，就算捂住耳朵，也会从别处钻进去。
11: 青年，大人的事不是你的错。
9: 我认识的情侣是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情侣。
0: 今晚七点半，耀眼。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哦，乖乖乖，孩子都哭成这样了，你也不哄哄？
1: 我一直在哄他，可是你走了之后，他就一直哭。我真的一直在哄，可是他老是哭啊。
0: 乖。
1: 你小子跟我成心作对是吧？啊？我也是这么抱着他的。
0: 母子连心嘛。好了，你昨天晚上也没怎么睡，去睡会儿吧。
1: 啊，我也不是很困。哎，你还没有吃饭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啊。
0: 哦。
1: 等着。
2: 是，是是，我办事您放心吧。啊，周董，那就先这样，拜拜。
0: 长得那么可爱，一定要爸爸看到。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来，好，乖。

0: 昊天，我们的宝宝很可爱吧？爸爸爱你哦，小安安敬上。
1: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不可能，一定是有人恶作剧，一定是。

0: 现在一定很急哦，一个头两个大。不过没关系，安安，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们很快就会很美好，一定会很美好。好乖哦，乖。
1: 啊，我知道你不能吃酱色的东西，所以呢，就给你买了鱼汤，来，过来吃，刚刚做出来的，很热。来，尝尝。
0: 我已经把安安的照片给昊天看过了。昊天是安安的爸爸，他不应该置身事外，不是吗？
1: 你看，昊天呢已经跟杨真真结婚了，你在这个之前也不是没有努力争取过，可是
0: 都失败了，对吗？我知道，所以这次我一定不会明着来，我会一步一步把所有的东西都计划好，我要让他来求我。
1: 你的意思是？
0: 好了，你就不要问了，问了你也不懂。
1: 友善，我知道 我不是一个好爸爸，我直到现在才想去做一个好爸爸，我也在学习当中啊。我知道我有的时候也很没用，可是 我真的是从心里担心你啊。
0: 你担心我什么？我像是一个会失败的人吗？我之前输给杨真真是因为她命好，但是我绝对不会相信老天爷会永远向着她那边。
1: 可是你这么做值得吗？如果你想要好男人的话，那天下多的是。
0: 我不要什么好男人，我就要钟昊天。输给杨真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我一定要把面子扳回来。我要用实际行动说明，我比他优秀，我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女人都值得得到幸福。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成功的。
2: 李恒，
3: 哎，忠信，好久不见了。
2: 你小子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找我什么事儿？
3: 我是怕你忙着交女朋友误你大事吗？
2: 别来这一套，要是别人的话肯定我女朋友重要，要是你女朋友靠边站。
3: 是是是，
2: 找我什么事儿？坐。
3: 我想让你帮我查个病人的病历。
2: 查病历
3: 啊？
2: 这可有点难啊，这涉及到病人隐私，我不能随随便便透露病人的隐私。
3: 不难，我能来找你吗？一句话，行不行？
2: 你这还是朋友吗？你这不是害我吗？我跟你说啊，查病人病历啊，那都是有记录的。你让我爸知道了，活剥了我的皮。
3: 你把责任推给我嘛，医院是你爸管理的，怎么着都行啊。你爸也不会开除你，最多开除你医生的头衔，能开除你儿子的身份吗？
2: 你这是为什么呀？
3: 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要结婚，我怀疑这个女人有问题，这事够你冒险了吧？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有问题的话，那可是家族浩劫呀。
2: 把资料给我。
3: 你答应了，够兄弟。姓名、出生年月日都在上面。
2: 孙小晶。

0: 好，等我一下啊。
1: 好。
0: 哎，你是要查病历哪个部分啊？
1: 哦，我想知道他吃什么药。他自己说他得过血癌。
0: 好，知道了，别乱跑啊，在这等着我啊。
1: 哎，等你啊。
0: 嗯。
2: 这个严立恒居然调查我，这不会是严格的意思吧？到底是谁在怀疑我？
0: 立恒，
1: 哎，
0: 啊，
1: 病历呢？
0: 你要病历干嘛？你也看不懂啊。不过病历上写得很清楚，他长期服用的药是治疗贫血的。他口述的病历，他得过血癌，而且已经在美国治愈了。
1: 没有办法知道他是不是在说谎吗？还有，怎么能证明他在美国是治疗过的呢？
0: 那你只有去找人家美国那家医院了。不过啊，我有美国那家医院的正确联系方式。
1: 真的？
0: 哼，
1: 快给我。
0: 走，跟我去我办公室，我给你写下来。这边。
2: 你以为这样就能扳倒我吗？幸好我发现得早，先给美国那边打过电话做预防了。现在更重要的是严格的态度，他应该不会也怀疑我吧。

0: 玫瑰花开得特别好。虽然我的眼睛看不到，但是我在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都可以闻到这种香气，就好像妈妈无时无刻都陪伴在我的身边一
1: 样。又在自言自语，要是不知道的人看见你，还以为你是疯了呢。
2: 怎么回事？
0: 妈摔了一跤。
3: 你看看，都是你捣的鬼啊！这地下有水，你没看见吗？
0: 我，
3: 你还真是看不见。那可不可以麻烦你，你以后不要再做这些事了，好不好？你这么做只会连累别人替你收拾善后啊！
0: 妈，我以后会小心的，我下一次不会这样了。
3: 还有下一次啊？
0: 我，
3: 哎呦。拜托，我拜托你啊，你就在家里安心的做个瞎子，你什么都不用做好吗？

0: 你别什么事都怪珍珍，她已经尽力了，做好她能做的。你就知道维护她，你每次都跟我顶嘴。我说的都是事实啊。就算是她看不见，没法操持家务，但生孩子总不会受影响了吧？ 可是你看看，你们结婚都多久了，她肚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该不会娶过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
1: 妈，
0: 别这样说，珍珍，我说错了吗？连孩子都不会生，算什么女人呢？
1: 哎呦，我的腰啊，我的命怎么就那么苦？

0: 孙副总，
1: 嗯，
0: 昨天你熬夜熬得很晚吧？
1: 你说什么？
0: 哎，昨天二少爷和夏小姐来您办公室拿资料，说是要熬夜加班，您一定陪总经理熬夜了吧？
1: 你是说严立恒和夏天美来这儿拿资料？
0: 对啊，昨天我们巡逻经过这儿，正好遇到。啊，那您先忙吧啊，我们走了。

0: 夏天美，严立恒，你们何必这样逼我，非要这样赶尽杀绝吗？既然这样，大家走着瞧。
1: 这是从奶奶手里拿到的，这就是孙小晶今天穿的衣服上面的纽扣，我相信她一定做了些什么刺激到了奶奶，奶奶才会紧握这颗纽扣。
2: 我怎么能怀疑小晶呢？她再怎么样也不会伤害奶奶吧？
0: 你马上把严立恒跟夏天美叫过来，我要当面问清楚，他们居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可以擅自闯入我的办公室。
2: 你先不要这么生气嘛。其实这件事情我知道的。
0: 你知道？难道是你让他们这么做的？
2: 你听我说嘛。我昨天送你回家后，发现工程报价单忘记拿了，我就返回公司，发现他们两个在你办公室里面，我当时就狠狠地训了他们一顿。
0: 他们到底想找什么？还是他们已经找到了什么？
2: 什么都没有，你先不要这么激动嘛。我已经狠狠地骂过他们了，他们就是孩子气，捕风捉影，其实都是立恒的意思。我保证，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你也不要再追究了。
0: 他们做得这么过分，你居然这样敷衍我，还让我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小妍，难道是你让他们这么做的？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2: 当然不是，你不要胡思乱想啊。立恒其实他没有恶意，他只是听到我们两个要结婚了，他想保护我，想要更了解你，真的就是这样。
0: 我不相信，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追究到底，监控录像一定录到了他们闯入我办公室的画面。天美已经不是我们层峰的人了，我要告他，我一定要对他提出诉讼。
2: 小晶，算我求你好不好？这不只是天美，还会牵扯到立恒。你这么一闹，我们怎么结婚啊？我说了，这件事情都是立恒的意思，也是立恒拿着奶奶的识别证进到了你的办公室。你一旦报警，让媒体知道了，肯定要说我们兄弟内讧、家族斗争什么的。如果把我爸爸牵扯进来，大家闹僵了，我怎么请他帮我们主持婚礼？
0: 那难道就这样算了吗？他们这样怀疑我，等于是在羞辱我。就算是不报警，我也要找他们当面问清楚，他们到底是要找什么？我究竟有什么让他们抓住的小把柄？你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对不对？
2: 奶奶中风之后曾经有过清醒的时候吗？那时候你是不是有一颗纽扣被奶奶抓掉了？
0: 放手！原来那纽扣是那个时候掉的。
2: 就是这样，他们才会捕风捉影，认为奶奶再度昏迷跟你有关。
0: 那你怎么想的？
2: 我当然不会怀疑了，就算那个时间你跟奶奶有拉扯，奶奶的状况大家都知道，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反射的动作，看似清醒实则昏迷。我已经跟他们解释过了，他们也都了解了，以后他们不会再怀疑你了，真的。
0: 是吗？如果他们不再怀疑我，严立恒又怎么会去查我的病历呢？
2: 小晶，看在我的面子上，原谅他们好不好？以后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一定站在你这边支持你到底，就算你要去告，我也支持你。
0: 那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委曲求全。
2: 我会记得你受的委屈，我会加倍的对你好。
0: 其实我也不是那么计较的人，要不是他们这次做得太过分了，我也不想去告他们的。 结婚是件大事，我也不希望和他们搞得不愉快。
2: 你能这样想就好了。
0: 既然我们决定要结婚了，我希望你能够快一点。我希望我们两个每天都能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就不用送我回家了。每天晚上我睡不着醒来，就不用只是看着手机里的照片来想你。
2: 这件事情我会找我爸商量一下，看怎么做比较好。
0: 看样子，现在还不是把事情闹大的好时机。我还是先忍一忍吧。
3: 妈一定希望我赶快生个孩子，但是后天，考虑到我的眼睛，始终要坚持避孕。我该怎么办呢？
4: 别胡思乱想了。
3: 昊天，我在想我们……
4: 我今天真的很累，如果你要跟我闹脾气的话，那我真的没有力气了。拜托，好不好？

0: 我的设计图，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有杯子，我来，算了，我就不应该把水放在桌子上。以后我的东西你都不要再碰，也不要再替我收拾了。对不起啊，昊天。我不是在怪你，是我一时心急。
1: 没关系，这些我赶一赶，再弄出来就是了。
0: 昊天，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再帮忙的，一定要说啊。
1: 别说了，你先出去，我要赶图了。
0: 在这个家，无论我怎么做，都成了别人的麻烦。我该怎么做呢？

0: 爸爸，我好想你，安安。
1: 怎么会这样？真的是友善吗？
0: 郑松，喝点咖啡吧。
2: 哦，谢谢啊。怎么，有事吗？
0: 哦，没什么。
2: 哎，肯定有什么事，坐下来说吧。
0: 郑松，我是有话要跟你说，但是我要说了，你答应我，你要冷静。
2: 说吧，是不是跟友善有关？我都看得出来，他还有事没告诉我们。
0: 这段时间，他替昊天生了个孩子。
3: 什么？
0: 哎，好了，你不是答应我你要冷静的吗？你别这样，你这样会吓到友善的。难道你希望他再一次在外面流浪，再一次离家出走啊？他毕竟是我们的孩子，不管他是对是错，我们都应该包容他，接纳他，而不是放弃他，你说对吧？
2: 那现在孩子在哪儿？
0: 在程威那儿，一直都是程威照顾着，而且这段时间都是程威陪着友善。
2: 去把他叫下来，这件事我们得讨论讨论。你放心吧，我不会骂他的。我们总得想出个办法来解决嘛，总不能让孩子不明不白流落在外面，你说是不是？
0: 那我去叫友善下来。

0: 我就不信你今天晚上还睡得着。妈，
1: 友善，下楼去跟你爸把事情说清楚，这样隐瞒着过日子你辛苦我也辛苦啊。
0: 可是
1: 走吧。
2: 爸，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是有什么事情吗？
3: 爹妹啊，你坐下，我们一家人要好好的聊一聊。
2: 哦，爸说要一家人好好聊一聊，该不会是要讨论两个姐姐的身世吧？爸爸想把珍珍接回来吗？

0: 你的事情，你妈妈已经跟我说了。我想先听听你的说法。你当初决定要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有你的计划和想法？
1: 孩子？什么孩子？
2: 好了，你就别问了。你姐啊，给昊天生了个小男孩，昊天到现在还不知道呢。
1: 啊？
3: 爸，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尊重生命。我真的没有办法打掉这个孩子，再加上昊天跟珍珍已经结婚了，我也没有想要去破坏他们之间的感情，所以我就一个人到乡下找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爸妈，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靠这个孩子去破坏昊天跟珍珍之间的感情，我真的没有。
2: 这些呀，我跟你爸爸都说过了，可是孩子不能一直住在外面，一直不报户口吧？我们都商量好了，给他找个保姆，把他接回来，好好抚养大。毕竟啊，是我们的骨肉嘛。
3: 妈，我们夏家也。

0: 不是普通的家庭，要是家里无缘无故多了一个婴儿，换谁都会怀疑的。况且我怕会影响您跟爸的名誉，而且我也怕别人会觉得夏家有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儿。
1: 是啊，姐都还没有结婚，这样子多少都会影响到她以后吧。
2: 这些你们就放心好了，我们都想好了，我们找一个我们家的远房亲戚，让她跟孩子一块儿住进来，还让她当保姆，把孩子抚养大。对外呢，我们就说这孩子是远房亲戚的，来投奔我们的。
0: 但是让我天天看着自己的孩子，没办法认，他也无法叫我妈妈，这对我来说是多大的一种煎熬。孩子总归是要长大的，那万一长大了问起来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下，怎么样才能给他一个圆满的家庭？
3: 哼，想给他一个圆满的家庭，当初你就不应该未婚生子。既然孩子已经生下来了，我们只有想办法把这种伤害降到最低。你想让这个孩子完全不受到伤害，那是不可能的。
0: 可是我
3: 就像珍珍一样，你明明知道他的成长过程是多么的辛苦，你为什么当初就不能好好的想一想呢？
0: 我想过不要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但是他是我的亲骨肉，我真的办不到。
3: 办不到？当初你就不应该跟昊天胡来。
4: 哎呀，哎呀，有话好好说嘛，干嘛这么激动啊？
1: 爸，你不要这个样子，现在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再去追究当初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都已经来不及了。
4: 对呀，
1: 我相信事情发展到今天的这一步，姐也非常的不愿意。
3: 那谁愿意呢？你们以为我愿意看到这样？你们都知道，真真是我的女儿，我到现在还不能认她。我的痛苦，谁能比我清楚？但我又能怎么样？我甚至于想过，在我死之前，我告诉他，我就是他的亲生父亲，他会原谅我吗？这辈子我有办法听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喊我一声爸爸吗？无奈，我根本就不知道当初杨柳为我怀了孩子，我的情况跟昊天现在的是一模一样。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已经成家了，我有了老婆，有了女儿。我无奈的是，这一辈子我注定要当一个负心汉，要当一个没用的男人。我是被逼走上这条路的，我是被逼的要当一个没有责任心的父亲。
0: 爸，你是说我逼着昊天也去当一个失败的父亲吗？你以为我这样想吗？我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天，就是昊天跟真真结婚的那一天。难道我要去结婚现场告诉他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吗？
4: 没错，
0: 如果我去告诉他，他会娶我。但是那不是爱我，那是为了孩子，他会恨我的。我改变了他的人生，我不能这么做，爸。我知道你怕我伤害真真，我知道你对他有愧疚，所以每次我跟他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你总是先考虑他。
1: 姐，你不要这个样子啊，爸不是这样的。
0: 我没有要伤害他。如果我要伤害他，我结婚当天就已经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讲了。我没有这样做，我最后选择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把孩子生下来。现在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回来了，你还要责备我，还要伤害我。
3: 我责备你什么了？是我们每次要想办法帮你解决的时候，你总有自己的意见。

0: 你又总是不把你的意见说出来。好，好，孩子的问题我自己解决，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处理。哎，友善姐。
1: 我之前跟你商量过这件事情，就是想让你心平气和地跟友善谈，你干嘛那么激动啊？
2: 我怎么能不激动呢？你等着看吧，友善他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他一定还会有其他的想法，否则他不会到现在还不告诉我们孩子在哪儿。哎呀，
1: 你怎么不能相信他一次呢？他刚才已经说过了，他要是真的要破坏昊天和真真的婚礼，他那天就做了。 真真跟昊天已经结婚了，真真都已经得到她想要的幸福了。可是我们的女儿友善呢？她的幸福在哪儿啊？啊？

0: 哦天，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
1: 是哭声，婴儿的哭声，一直都停不下来，不管怎么都停不下来，让我好焦虑。
0: 你一定是修改设计图的压力太大了，才会做这种噩梦的。放心，我会跟妈妈说，让她好好保佑你度过这个难关。妈妈那么爱我们，一定会看护着我们的。昊天，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生一个小宝宝的话，一切都会很圆满的。
1: 我不是说过了吗？你还没有完全适应黑暗中的生活，我的事业也还没稳定，要不再等等吧。
0: 可是妈妈她并不知道我们一直在避孕，她还以为我不会生呢。说实话，我心里挺难过的。
1: 妈就是那张嘴厉害，你不要理她就是了。好了，我准备要上班了。

这短信到底怎么回事？是友善回来了吗？那个婴儿又到底是谁呢？小安安，他叫小安安，他跟友善又是什么关系呢？

0: 天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你干嘛那么惊讶？哎，不要进去！怎么回事？是不是友善回来了？你告诉我，他是不是真的回来了？ 那他是一个人回来，还是怎样？哎，你自己看，你坦白告诉我，友善是不是生小孩了？是不是啊？
2: 去哪里干嘛呀？当然是去找友善了。孩子是我的，我怎么能不问清楚？
1: 孩子不在我家，我们也不知道孩子在哪里，只知道是舅舅在代替照顾。昨天晚上，姐跟爸大吵了一架，为了这个孩子，家里已经鸡飞狗跳了。拜托你现在暂时不要进去好不好？姐已经跟我说了，她不会破坏你跟真正的婚姻，你放心。
0: 我怎么能放心呢？她生了我的小孩，我却什么都不知道，就发给我一些这么奇怪的短信。
2: 可是你现在进去又能怎么样？你是去要孩子吗？好要到又怎么样？你怎么跟真真交代？这个问题你想过了吗？所以先缓一缓，等到有消息了，我会通知你的，好不好？

0: 哎，喂，找到那家医院了吗？他怎么说？
1: 这样，原来他得过血癌的事情是真的。那看来我是误会他了。好吧。
0: 妈，我知道了。对，等一会儿再说。
2: 怎么不进去啊？
1: 我在接电话。
2: 我听说前几天你跟天美去我办公室找东西，找到了吗？
1: 严格这个家伙说好不张扬，结果还是跟苏小静讲了。
2: 我跟小严无话不谈，而且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所以他告诉我这些，你应该不会感到意外吧。好了，进去吧，未来的小叔子。
3: 哟，
2: 伯父。
3: 小青啊，恭喜你了。
2: 谢谢，婚礼的事情还麻烦您操心呢。
3: 哎，来来来，坐吧。啊，哎，说吧，你们的婚礼想怎么办？爸爸会尽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你们的。
2: 谢谢爸爸。
0: 你也叫得太快了吧，是不是很久没有叫别人爸爸了？
4: 我的意思是只要简单隆重就好了，只是现在奶奶生病，所以只好麻烦你了。
3: 我是你爸爸，还跟我这么客气？能看到你完婚，能看到你完成终身大事，是爸爸最期望的。
0: 我是建议再考虑考虑，没有必要那么草率嘛。
2: 怎么能说是草率呢？我跟严格订婚已经快一年了，如果不是奶奶的事情，我们早就结婚了。再说这个家也需要一个女主人啊。
0: 要女主人还不简单，叫我妈回来就行了。
3: 你妈回来是一回事，你哥哥结婚是另一回事。再说能把小晶娶过来，你妈要是也回来团圆，岂不是更好吗？家呀，还是热热闹闹的比较好。你说是不是，小严？
4: 你的意思是，连生阿姨也要回来住？
3: 虽说香港的公司挺忙的，但是我跟你连生阿姨老是两地分居，也不是回事。我想，趁你结婚这个机会，我们来一次真正的全家聚会。小严，小严，你同意吗？如果不同意，那就……
4: 她是你的合法妻子，我怎么会不同意呢？我只是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2: 是啊，要是在婚礼上有男主人和女主人一起来主婚，那就更圆满了。只是不知道连生阿姨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跟小严的意思是，婚礼越快越好。
1: 不知死活，
0: 等我妈回来，你就知道了。
3: 这个你们尽管放心，绝不会耽误你们的婚期。你连生阿姨，香港的那个楼盘已经脱手了，资金也很快就回笼了。我呀，那也算是我们万年的一池活水，我想把这笔资金放在内地。投一个大的，
4: 那还是等连生阿姨回来再讨论吧。
3: 你能够同意，我想你连生阿姨也一定会高兴的，会感到安慰。

0: 小姐你好，请我喝点什么？
1: 你明白我忽冷忽热，
0: 可是你现在进去又能怎么样呢？你是去要孩子吗？好，要到又怎么样？你怎么跟珍珍交代？这个问题你想过了吗？

0: 怎么会在这里？
1: 我在等你发现我。上次是我发现的你爱上我，但是我发现女人太主动了，会被男人瞧不起，也不会被珍惜，所以这次我准备换一个方式让你来发现我。
0: 你别再说了，我现在已经结婚了，你再说这些也已经太晚了。
1: 那你可以不要坐在这儿，我自己在这里喝咖啡，那边那么多座位可以坐，干嘛非要坐在这儿？这次是你先招惹我，如果你明白自己是个已婚男人的话，可以不要坐在这里。
0: 我并不想招惹你，我只是想要知道。这照片怎么回事？孩子呢？
1: 他猜到了。
0: 你当初怀孕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真的要跟我断了过去？你发这个短信过来什么意思呢？孩子在哪里？是不是就在附近？你到底想干嘛？哎，你说句话好不好？好，我道歉，我承认是我对不起你。我求你，我求你别这样折磨我了，好不好？
1: 钟浩天，我没有必要回答你任何问题。我夏有善没有欠你任何东西，就算是欠，也是你欠我。
0: 哎哎
2: 哎，先生，他没买单呢。
0: 哎，有善，等我。
1: 这就对了，从现在开始，就是要你追我。
0: 有善，
3: 薛正心还真挺难的。哎呀，还真得好好练练。二，转。
4: 哎呦，
3: 哎呀，怎么这么乱呢？

0: 喂，
1: 昊天啊，刚才是你打给我的吗？
0: 没有。
2: 没有？奇怪啊，
1: 刚才我接了一个电话，可是里面又没人说话。
2: 我还以为是你呢，公司那边啊常常信号都不好。
0: 可能是有人打错了。
1: 你在哪里啊？
0: 我现在公司。
1: 可是我怎么听到车子的声音啊？
0: 我现在很忙，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0: 想不到你那么在乎安安。不过你想要安安，就得先接受安安的妈妈，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 妈，我做了。哎呦！
2: 你就是见不得我轻松是不是？你非要找麻烦吗？
1: 对不起啊，
2: 我都心甘情愿伺候你这老婆娘，你还想要我怎么样？你还想要我怎么样？你非要逼死我吗？你到底想干什么？是吗？是吗？
1: 妈，对不起啊，我不知道那里有东西啊。
2: 所以都是我的错。不该随便挪家里的东西，就因为我儿子重情重义娶了你这个瞎子，所以我就活该过这种生活，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1: 妈，对不起啊，是我不好，是我不小心，对不起。
2: 要是真的觉得你不好，把地上的东西全都给我捡起来。昊天的爸爸死得早，我一个女人家好不容易把他给拉扯大，我希望他成才，好好的娶一房媳妇儿，我也好好的享几年清福，都是因为你呀、啊！结果呢，我给你当老妈子，给你做牛做马，外面的人都知道我儿子开公司风光了，还以为我有多好的命呢，都是因为你，因为你这个瞎子，弄得我有苦说不出啊！哭。你哭，你哭什么呀？你哭，你哭，让你哭，哭个够！家里还没死人呢，真的是，我一分钟都不想跟你多待了。告诉你，在我回来之前，你要把这个屋子全都给我收拾好了。你可真气死我了，你！

0: 珍珍，你不能哭，你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坚强，你要相信自己做得到。
1: 赶上这么

0: 柳善真的是你吗？你最近这段时间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妈妈找你都快找疯了？我都知道，我已经回家了。啊，回家了，那就好。哦，对了，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过得好不好啊？怎么，过得不好？ 真是造孽！如果昊天当初娶了你，不就完了吗？非要娶那个杨真真。不过话说回来了，他们现在都已经结婚了，你说我这个当妈的还能怎么办呢？干妈，我也没有怪您啊。我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乖，真乖。说来说去啊，就是我们钟家没有这个福分。
1: 友善呢？这说话不方便，咱们换个地方去说啊。走。要女主人还不简单？叫我妈回来就行。我想趁你结婚的这个机会，我们来一次真正的全家团圆。
2: 可我不是爸妈的亲生女儿。 我是抱来的，我根本不姓夏。
3: 杨真真，她真的是我亲姐啊。嗯。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当然回家了。你好像忘了，她是我奶奶，不是你奶。
0: 哎，你很了不起啊！你忘了奶奶好的时候，每次我们吵架，她都是站在我这边啊。如果奶奶可以选择的话，她一定选我做她的孙女。
1: 你这么闲，不用上班啊？真的是。
0: 还说我呢？你不也一样？还总经理呢？生意谈的没得做吧？
1: 找乌鸦嘴了，我正要去跟奶奶讲心事。
0: 这么巧，我也是啊。
1: 你有心事啊？
0: 关你什么事啊？你干嘛学我讲话？

0: 总之啊，我跟珍珍就是没缘，动不动我就生一肚子气。
1: 干妈，您也别生气了，您总这样生珍珍的气，昊天也不会高兴嘛。珍珍虽然眼睛不好，但总是能帮您生孙子的。
0: 哎呦，别说了，这结婚大半年了吧，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真怕他娶了只不会下蛋的母鸡。我什么都能忍，但这件事儿我绝对不能忍。
1: 您可以让他们去做检查，现在人工受孕也是很普遍的。
0: 好了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个了，说的这个我就心烦。
1: 好，不说这个了。啊，对了，干妈，珍珍的眼睛不好，家里的事怎么办？有没有找个保姆来帮忙？昊天是个大公司的总经理，应该不会连请保姆的钱都没有吧？
0: 哎呦，又说到我伤心事儿了。什么大公司大经理，那都是徒有其名。就说这次吧，就因为什么古迹抗议的事儿，就搞得昊天一个脑袋两个大的。友善，说真的，如果你在，这些事情绝对不会发生。
1: 这件事情我知道
0: 啊。你知道？

0: 当时我还很意外，真真怎么会有这个本事，把抗议的民众都搞定了。
1: 优善呐，你是不是还一直关注着昊天呢？要不然，公司里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你怎么都会知道呢？
0: 干妈，如果说我已经忘记昊天，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没错，我是放弃过，想要把一切都看淡，但是我对昊天的感情已经浓得化不开了，除非死，根本忘不掉。
1: 友善呐，你还真得看开一些。你这么漂亮，你一定要找个好人家，有个好的归宿，要不然干妈心里难过，干妈舍不得呀。
0: 干妈，我会努力追求自己幸福的。
1: 哎呀，真的不知道昊天是怎么搞的，执意的这么拒绝你，要不然说不定我现在都有孙子抱了，昊天的事业也会蒸蒸日上，钟家也会光耀门楣啊。
0: 啊，对了，干妈，你不是要帮真真求子吗？我倒是有个办法
1: 啊。你有什么好办法？
0: 以前有很多人拿百子图来求子，您也可以尝试，在家里挂满婴儿的图片，试试看灵不灵。
1: 对呀，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啊？我呀，我要把整个屋子全都贴好多的图，挂满整个房间。不管怎么说，我要买好多的百子图，把每个房间都挂满了。
0: 干妈，我可以陪您去买啊。
1: 哎呦，那太好了，走。
0: 哎，干妈，今天我们见面的事情，你可不可以不要跟昊天说，免得我们彼此尴尬。
1: 好好好，不说不说，走走走。
2: 你有什么烦恼？像你头脑这么简单的人，烦恼应该很少才对啊。说吧，到底什么烦恼？喂，别闹情绪啊。像你这样一天到晚找奶奶讲也不是办法，早晚把她烦死。我看今天我们就互相把对方当情绪垃圾桶，让奶奶休息一天吧。
3: 那我要是说出来的话，你也一定要说出来。
2: 知道了。
3: 其实这件事情说起来有点复杂，不过你听过就好，不要说出去哦。因为这件事情除了我们家里人之外，还没有其他人知道。就是我姐了，夏友善，她帮钟昊天生了一个孩子。
2: 可是钟昊天他不是跟杨真真已经……
3: 他们已经结婚了，是这样没有错，所以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复杂？
2: 所以是未婚生子。那钟昊天知道吗？
3: 刚知道啊，他也是今天一大早才知道的。哎呦，还有更夸张的呢，我姐夏友善啊，她根本就不是我爸我妈的亲生女儿，她是我舅舅的女儿。
2: 怎么会啊？你爸妈这么疼她，而且她是幸福地产的代表，是灵魂人物，怎么你比较像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
3: 你才像垃圾堆里捡来的呢。哎，至少我是我爸我妈唯一的亲生女儿，虽然我爸他还有另外一个女儿了，不过你猜会是谁？说出来啊，我怕会把你吓着。杨真真。
2: 真的假的？
3: 真的，是不是很夸张啊？哎，这几天我为了搞清楚这些烦恼的问题，都已经伤透了脑筋。我是觉得我应该去看他一下，可是去看了之后又会怎么样呢？我总不能要跟他说，哎，你是我的亲姐姐，我是你的亲妹妹。所以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我比较惨？
2: 不过我觉得 你应该找个机会去。毕竟友善还有你爸爸、你妈妈，还有你这个妹妹爱她。可是杨真真感觉什么都没有，而且友善那个孩子一旦出现，一定会给她造成很大的冲击。
3: 也是哦，嗯，那我看来真的是要找时间去看看她了。哎，那你呢？你有什么心事啊？
2: 李宇恒他妈说要回来和我爸一起主持我的婚礼。
3: 哎，这样很好啊，多个人帮你做事有什么不好的吗？
2: 你到底懂不懂啊？当初我爸就是因为那个女人才离开的，你叫我怎么跟他相处？
3: 哎呀，这种事情当然就看你怎么想了。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今晚7:30，耀眼。
16: 哦，出事了。
17: 怎么了？
16: 校园网的帖子你看了吗？
17: 什么帖子？
16: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种声音，就算捂住耳朵也会从别处钻进去。
18: 青年，大人的事不是你的错。
16: 我认识的青年是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青年。
7: 今晚7:30，耀眼。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9: 快乐的感觉无法想。
7: 6青春派对，你的记忆回来了。
20: 欢迎刚刚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21: 这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7: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21: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吧？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22: 就是你。
23: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20: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21: 那就要看。
7: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4: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5: 你应该想，幸好有他在，
0: 在你爸失去你妈之后呢，至少还有他照顾你爸，爱你爸。要不然的话，在你爸失去你妈妈之后就变得消沉，变成每天大醉而且还逃避现实的酒鬼，回来之后甚至还要打你。那这样想想是不是现在比较好？
1: 你在讲什么？
0: 哎，或者你还可以想啊，等过了10年20年之后，伯父老得不能走路只能坐轮椅的时候，至少有伯母还能帮他推轮椅。如果等有一天伯母也老了，那至少还有你的兄弟立恒可以帮你一起轮流推轮椅啊。
1: 头脑简单，想什么都简单。
0: 是你自己太复杂好不好？
1: 我没有。
0: 没有干嘛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吗？
1: 关你什么事？
0: 好了，你再转念想一下，至少你的事情转了念呢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我呢，牵扯到一条小生命啊。
1: 干嘛？现在在比谁比谁惨是不是？
0: 你肯定输了啊，输了要记得认输哦。
1: 不要逼我了。
0: 好了，都已经说出来了，去看奶奶了。

0: 你这什么眼神啊？
1: 没有啊，你这按摩手法完全就不合格。
0: 讲得好像你很厉害一样，我也常来帮奶奶按摩好不好？
1: 常来按有什么用啊？按得不好等于没按，按摩是要靠心的，你懂不懂啊？
0: 你这么厉害，你来。
1: 好啊。嗯，看仔细啊。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大家一起，
1: 我不是故意的。
2: 来，微微笑，不要躲，快点啊！
1: 干嘛呀？
2: 我要给你润润肤。
1: 不要闹了。
3: 我电话响了。
1: 喂，爸，你找我啊？哦，好，我立刻就过去。
0: 怎么了？
1: 我爸找我，我现在就要回去。
0: 哦，
1: 奶奶，我先走了啊。
4: 你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到处找你找不到。哎，对了，这位松下先生明天到啊，我已经让小梁安排他住到层峰饭店了，明天你就去拜会他。
1: 我知道，就是那个 EM 功法，对不对？就是利用微生物来做建材，同时化解许多建材里面的有害化学物质，这样的话呢，就会使整个房子不管是墙壁、水管，甚至是家具，都是有益健康，而且很环保。
4: 嗯，说得很好，最重要的，这是一样很新的技术，而且是对人有帮助的。我希望能谈成这个合作案，然后把这个好东西引进来啊。
1: 是，董事长。
4: 哟，怎么了？今天精神这么好啊？遇到什么好事了？
1: 因为啊，我已经想通了，与其呢让老板整天板着脸在我耳边唠叨，那我还不如欣然接受他交派的任务。我开心，老板也满意。老板，这是我今天在网络上新学到的应付难搞老板的第一招。
4: 哎，我这个老板对你这个员工已经是有求必应了，我得供你吃供你住，还得任由你撒娇啊，居然我还难搞。我告诉你啊，真正难搞的人是这位松下先生，人家可是有很多规矩的，你不要太放松哦。
1: 夏董事长，这你就不懂了吧，天底下没有难搞的人，只有错误的方法。
4: 哟，说得这么有自信啊。好啊，有什么方法说来听听。
1: 很简单，你如果想要跟对方合作，首先就要让利，能让利呢，就已经卸下了对方一半的戒心。就好像今天我积极乐观地答应帮你处理建材方面的事情，就已经是一种让步啊。我满足了你的利益需求，所以你就高兴了。
4: 哎，居然把爸爸对你的希望说成这样啊。嘿，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懂为人父母的心呢？
1: 对付难搞老板第二招，就是要建立他们情感方面的需求。当情感建立变成朋友之后呢，那些所谓的利益就变得不是那么绝对重要了。就好像现在我对夏先生你撒娇，有没有觉得我很可爱啊？有没有觉得很舒服啊？有没有觉得不想再那么逼我了？
4: 好好好，你呀说的都有道理，就是举的例子不伦不类。好了，去忙吧。
1: 哦，
4: 好好做，知道吗？

0: 怎么了？还有事吗？
1: 爸，有件事情我已经憋在心里面很久了，我一直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什么事？你说吧。
1: 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昊天在我们家门口，他跟我说，姐给他发了一张婴儿照片。哎呀，你不要生气啊！我猜想，姐她这么做也不是想要干什么，毕竟昊天是孩子的爸爸。我想，姐可能只是想让昊天知道有孩子的事情，所以你千万不要生气，不要太担心啊！我刚刚一直没有告诉你，就是怕你生气，所以才会一直逗你开心。
0: 你是说昊天知道孩子的事了吗？
1: 嗯。
0: 你去打个电话给你妈妈，说我一会儿就回去。还有，给友善也打一个，让他接到电话马上回家。
1: 哦。
2: 什么？友善，他怎么会这么做呢？
0: 我就说嘛，友善绝对没那么简单，他把孩子生下来一定有他的目的。
2: 不，郑松，你先别这么着急就下定论。友善他自己也说了，如果他真的想搞破坏，婚礼当天就做了，何必要等到现在呢？他前些日子也够辛苦的，先不要着急否定他，我们就相信他这一次，好不好？
0: 我也想啊，我只是怕这件事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不但会伤害到昊天跟真真，更会伤害到友善跟我们的小孙子。玉静，我不会只对真真偏心的，而不去管友善。啊！
2: 友善回来了，友善，友善，你到哪儿去了？啊！哎呀，一整天都找不到你，到哪儿去了？
3: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刚才天门很急的给我打电话，之后我就回来了。爸，我又做错什么了吗？
0: 我不是要追究你的对与错。爸爸昨天说话的确有点激动，但我是希望知道你心里头到底在想什么。孩子，我们是一家人，如果你没有说出你心底里真正的感受，我们是没有办法帮你的。
3: 爸，您到底想要问什么？您要说明白啊。
2: 友善，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昊天告诉他你有了孩子？是不是？你是不是对昊天还没有死心？
3: 我知道你们的想法，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绝对不会去破坏真真跟昊天之间的感情。
0: 现在的重点不是我们怎么想，而是你怎么想啊。
3: 我还能怎么想？我心里除了为安安想，我还能为谁想呢？从我怀安安到生下他，我心里面就只有一个想法，希望他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你们说给安安请保姆，我也想过，我怎么会没想过呢？我也想安安能留在我身边，但是我不能这么做。我没结婚，我不能给安安一个爸爸。
2: 孩子，安安没有爸爸，可是有我们呢。
3: 不，那对他是不好的，他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如果真真跟昊天愿意的话，如果他们可以像我爱安安一样的去全心全意的为安安付出，就像你们为我付出一样，那我真的很愿意把孩子交给他们，这样他就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家了。
2: 啊，你是说你要把安安交给昊天跟真真来抚养？

1: 我十月怀胎生下安安，要把她送给谁我都舍不得。我是真想为她创造一个最好的成长环境。
0: 既然这样，你应该去找昊天好好的谈一谈。你这样做，不但会让昊天他们受到困扰，也会让我们误会你的。孩子是我生的。 我对他的感情我了解，但是昊天完全不知道有安安的存在，所以我一定要确定，他可以爱这个孩子，我才能把孩子交给他。
2: 孩子，你再好好想一想吧，把安安接回来，让我和你爸爸好好的照顾。
0: 你也同样可以去寻找你要的幸福啊！是，我是可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孩子始终是要长大的。要是他问起来他的爸爸妈妈，难道我要说他是捡来的吗？我不要，我不要我的孩子没有爸爸。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是孩子的亲生妈妈，我不会对孩子不好的。
1: 但问题是，
0: 爸，不会太久的，你相信我。等到我调整好我自己的心情，等到我确认昊天跟真真真的愿意好好的照顾孩子，我一定会放手的。我求你。

0: 我们就相信孩子一次吧，让他试着自己去处理，好吗？好吧，就先照你的方式去处理。如果不行的话，我跟你妈妈再出面帮你处理好了。不过你要记住，千万不能伤害到任何人。
1: 谢谢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看样子，友善是真的改变了，以前的盛气凌人全没了。
2: 真真呐，哎，先别叠了，过来帮我把这个东西贴起来。
3: 贴什么呀，妈？
2: 哎呀，你别管了，赶紧过来，快点帮忙，快点啊！
3: 来了来了，
2: 来，快点快点！帮我扶着这个地方啊，来，按住了啊。哎，
3: 妈，
2: 啊，
3: 你在贴海报吗？上面什么图案啊？
2: 这个呀，啊，是婴儿海报。
3: 哦，
2: 有人跟我说呀，在房间里。 多贴一些婴儿海报，就跟贴百子图一样，这样有助于夫妻生孩子。而且啊，多看这些婴儿海报，生出来的孩子也会不错的，知道吗？贴到这儿啊，哎，好。
4: 你们在干什么？我在帮妈贴婴儿海报，她说上面的婴儿都好可爱，你看是不是这样啊？啊，昊天啊。
2: 你回来的正好，你个高，你这样，把剩下的这些海报啊，你都找一个高的地方，都给我贴起来啊，好不好？快点给我贴到床头上去，快去快去！珍珍啊，嗯，你看，妈妈还买了好多婴儿用的小东西。
4: 真的？
2: 你看，这个，这什么？
3: 小鞋，好不好看？啊，
2: 好小啊，好可爱，
3: 可爱吧？
4: 最好是赶紧给我生一个能穿小鞋的小宝宝。妈。
5: 这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得昊天配合才行。
6: 苏雅，你要加油啊！
5: 我不是说过了吗？现在不适合谈论生小孩的事情，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我？妈催我们生孩子，是因为她想当奶奶。你呢？你至少应该冷静一下吧。我光处理你跟妈之间的争执就已经一个头两个大了，现在公司又……你们为什么就不能体谅我？
2: 昊天，你这么说太不公平了吧？我哪里没有体谅你呢？这段时间我多配合你，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啊。而且妈贴这些海报都是好意，你干嘛要这么激动啊？
5: 已经避孕了大半年时间，再避孕一阵又会怎么样？避孕对你来说就这么痛苦吗？
2: 珍珍，昊天他刚才说都是真的，你们在避孕？ 这么盼着要一个孙子，你们居然敢瞒着我避孕，你们简直太过分了！你们不知道吗？如果避孕要吃多了，会真的不孕的。如果以后你们想生，生不出来怎么办？如果生出来一个不健康的孩子，那又怎么办呢？
5: 我们都问过医生，没那么严重吗？
2: 昊天，钟家就你一根独苗啊！你要是不生。
4: 钟家怎么开枝散叶呀？你们简直太让我伤心了！你们俩都给我解释清楚了，为什么要避孕？是谁的主意？是不是你啊？你怕生孩子身材会走样，所以你不想生，对不对？妈，我是尊重昊天的意思。昊天说我们现在不适合要孩子。
2: 明白了，是因为你看不见，昊天要照顾你，还要疲于奔命。如果要是生了孩子，他会更累，对吧？你说说你这个没用的女人啊，你怎么那么没用啊你？ 你给我死出去！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0: 我不信，我不信，不信，不信！老天，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妈妈的心情呢？你不要老护着振振好不好啊你？
1: 妈，现在多一个小孩对我们家来说是负担，不要再搞这些了。贴这些海报不会有小孩的。
0: 那你就给我生出来个孙子再说，你不生就是不孝。

0: 珍珍，
1: 时间能停止不流走，难道你
2: 就是要慢慢的跟你磨，迟早会答应给我生出个孙子来的。

0: 尽这所有，可是却
1: 一个瞎子凭什么学人家离家出走，就算拉起的手，凭什么学人家到处流浪，你有什么资格？找不到出口，如果还能看到天上的星星，

0: 就可以指引我。那我该跟昊天怎么维系这份感情？怎么维系我们的婚姻？怎么样才能让我的婆婆满意我？我好无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他的难过有一半是因为我而起，我该怎么安慰他？
2: 天美啊，别忘了上午跟松下先生的约啊。今天上午呢，沈书记要来参观视察，我还得陪他们吃饭，我可没时间再提醒你了啊。
3: 我知道，你放心，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包在我身上。
4: 爸，妈，你们想不想看一下自己的外孙啊？我是想先抱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再带去给干妈看一眼，看他们祖孙两个是不是投缘，甚至我想让干妈带去给珍珍看看，看珍珍能不能接受这个孩子。
2: 你是准备把这个孩子交给昊天他们了？
3: 姐，你真的这么做，你舍得吗？
4: 当然是舍不得了。

0: 但是要给安安一个完整的家吗？爸，我是跟您说过这个事情的。
1: 可是你这样贸然地把孩子抱过去，恐怕会把事情搞得很复杂呀。
0: 我暂时不会说这孩子是我的。
1: 昊天当然知道这个孩子是你和他生的，他怎么会不晓得呢？
2: 而且前几天在门口我还跟他碰上，我还说了呢。
0: 你们放心好了，之前几天我在路上也遇到了昊天，他很关心安安，我相信他会疼爱安安的，毕竟父子一场。现在重点是真真，真真能不能接受安安才是关键，我并不希望因为我的原因而迁怒到安安的身上。
3: 我懂友善的意思，他是想把安安交给淑妹和真真来照顾，先认识认识，等他们之间有了感情，他们就好接受安安了呀，这样挺好的，试试嘛。哎，你还担心什么呀？友善肯这么做，就说明他真的是希望把安安交给昊天和真真来照顾，真的是希望成全他们一家子。友善啊，真的是变了。
1: 如果你心里舍不得的话，或者难受的话，一定要说出来，不要一个人憋着啊。
0: 爸妈，等我把孩子的事情处理好之后，我想回幸福地产上班。
1: 好，到时候啊，爸爸一定帮你物色一个比昊天更优秀的对象。你现在啊，也懂事了，懂得放手，懂得祝福，这样你一定能得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啊，对了，今天上午啊，我有重要的事情，所以没办法陪你去看安安了。
0: 没关系吧，晚上我带回来给你看。
3: 哎呦，我可等不到晚上啊，一会儿吃完饭呀，我就跟你一块儿去看安安。
2: 好可惜哦，要不是约了松下先生，我一定现在也跟你一起去看安安。
0: 没关系的，晚上回来一起看吗？
4: 哎，姐，
0: 安安呢？
4: 睡了。
3: 跟你的账回头再跟你算。
4: 这，
5: 哎呦，哎，我看看，哎呀，这就是小安安呐，哎呀，太可爱了。
4: 刚刚睡着。属猫头鹰的，晚上折腾，白天呼呼睡。
3: 真没想到，当年我手里那个娃娃，现在居然都当妈妈了。哎呀，你说我们怎么能不老啊？
0: 啊，我跟妈过来，把安抱走。
4: 抱走？你要带哪儿去？我可以照顾好他的，我们俩最近相处得很好。
0: 不是，就一天，我先把安安抱去给昊天他们家看看，如果他们可以接受安安又可以对他好的话，我想让他们来照顾安安，毕竟这样来说对安安应该是最好的安排。
4: 可是
0: 妈，要不然您先把安安抱下去，在车里等我，我给他拿点日用品什么的就下去。
5: 哎，好好好好，我这就抱。
3: 那我先下去了啊。
0: 这钱你拿着。
4: 不，
0: 你不要跟我客气了，又不是别人。这段时间你照顾我跟安安那么久，辛苦你了。
4: 我不辛苦，我一点都不辛苦。
0: 辛不辛苦我最知道，你对我怎么样我也明白，所以拿这些钱去买几件衣服，挑质感好一点的，别老穿得那么没文化。
4: 哎，看孩子吧，无所谓。不过为了你，我已经改变很多了，你不觉得吗？
0: 我差不多也该走了，你帮安安收拾一下东西吧，像奶粉啊、尿布啊什么的都要带齐，我晚上就把它抱回来。
4: 好好好，收拾去。

0: 多么好的孩子啊。如果爸爸妈妈他只能选一个，那只好选爸爸了，至少有一个完整的家呀。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想一想还是舍不得。我怕我给了安安之后我就再也看不见他了。
0: 有山，别这样，谁也舍不得孩子，可是为了孩子我们再痛也得忍着。你要想要孩子啊，以后你可以再生嘛。
1: 是可以再生，但再怎么生都不是这一个。干妈，友善，夫人你也在啊。
2: 哎呦，这是谁家的孩子啊？
1: 这是个远房亲戚的孩子，今天到我们家来串门，让我们一起帮忙照顾一下。您要不要抱抱看啊？
2: 可以吗？要是可以的话那当然更好了。来，
3: 哎呦，抱抱孩子，哎呦，软绵绵的抱着真好。哎呦，这么大的娃娃闻着特别香。
4: 哎呀，你慢点儿，孩子还小呢。
2: 哎呦，你放心好了，我们昊天生下来也是这么一丁点儿大，你看看他现在。哎，这孩子叫什么呀？
1: 啊，叫安安，好听吗？啊，
2: 好听好听，平安就好。要是我们家珍珍能赶紧给我生个孙子，那该有多好啊。
1: 干妈，要不这样，如果你真的这么喜欢安安的话，你也可以抱回去给珍珍抱一抱，说不定还能怀一个呢。
2: 真的？真的可以吗？
1: 我给您打电话出来也是希望您来帮忙的。我跟妈想去做个美容，一时之间也找不到人帮忙，所以就……
2: 没问题，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咱们又不是刚认识。也对，你们母女俩也好久都没有见着了，友善也刚刚回来，是该好好的聚聚，说说心里话了。
1: 哎，干妈，这些都是小安安的东西，麻烦您了。
2: 哎，行，好了，那我走了啊。
4: 哎，等等，你会照顾孩子吗？牛奶的温度要适当，如果他哭了，那肯定是尿布湿了，或者是太热了。
2: 哎呦，好啦，看你担心成这个样子，好像这个孩子就跟是你的孙子似的。
1: 妈，就别担心了，不过是几个钟头的时间，没事的。
2: 就是啊，没问题呀，我带孩子可有经验了。好，那我走了啊。
3: 哎呦，宝宝，咱们走喽，回家喽。
1: 没事吧？
4: 连我的心都快痛了，我可以想象你的心里有多难受啊。孩子，这些日子你辛苦了。

0: 这个怎么样啊？
1: 这个也很好。
0: 这两套你比较喜欢哪一套啊？

0: 都可以各有千秋吗？
1: 这怎么可能呢？这明明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是古典的，还有一种是目前最流行的现代风格。
0: 小晶，选婚纱真的不是我的强项，不然这样好不好？婚纱交给你负责，餐厅交给我，菜色交给立恒，那我爸就负责所有宾客名单，各司其职，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看你根本就不积极，一点都不想结婚。
0: 你这么说真的误会我了，我很积极，我还找了立恒帮我们讨论菜色。你不信啊？我现在打给他，他待会儿就到了。
2: 找我啊？
0: 看到了吗？这不是来了？婚礼的事情我也很着急。我跟我爸商量过了，整个婚礼办下来恐怕要50桌左右，知不知道哪里有这样大的婚宴场所？
2: 50桌以上？50桌？有啊，我可以帮你去联系。
0: 好，菜肴的部分你在行，就都交给你了。
2: 没问题，你放心，只要是你结婚呢，不管和谁，我都会尽心尽力的。哟，挑婚纱呀？挑婚纱，挑完婚纱要拍照，拍完照至少要有几个礼拜才能把照片弄出来，完成婚礼也没那么快嘛，再等等，到时候再谈婚宴的事情啊。
1: 不行，我们要订那么多桌，当然要提前预定。小妍，这件事情还是你亲自去办吧，免得有人会出差错。
2: 差错？你放心，只要你不先出差错，我绝对不会出差错，这样可以了吧？

0: 合，我是妈咪，我已经到机场了。
1: 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很意外？怎么，听到我说话不高兴啊？
2: 干嘛不说话？
1: 我知道你不方便，不过既然我都回来了，有的是时间等你方便。
3: 喂，妈，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2: 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0: 没事，不用来接我，我已经叫好车去医院看你奶奶了，顺便约了你爸爸谈些公司的事儿。啊，对了，晚点一块吃饭，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见见见。时间地点我会用短信通知您。拜。
1: 孙小晶，就这么说定了。
2: 我在饭店呢。
1: 老婆，
2: 一会儿见。

0: 怎么了？谁打给你的？
1: 未来的大嫂啊，我妈才刚下飞机就吓成这样。哦，这也难怪，她也算是你未来的婆婆嘛，啊？
0: 还不至于叫婆婆的程度吧？我有自己的妈妈，顶多叫她一声阿姨。
1: 别这么敏感啊，开个玩笑而已。既然没什么事情，那我就先走了。

喂，哦，陈老板，知道，这案子你给他做不就好了吗？我跟他说过了，他知道。

0: 你，你又去喝酒，你天天这样喝，是不是想醉死在美国？你睁大眼睛看清楚，这里全是账单。我跟你说，如果银行贷款再不还的话，房子就要被人封了。
1: 都扔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0: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房子马上就要被查封了。
1: 那你想我怎么样？那些人设圈套骗我的钱，警察应该抓他们，罪该万死的应该是他们。
0: 放开，放开。
1: 只有你了，我不能没有你。
0: 够了！你以为再这样下去，我还会继续留在这里吗？我告诉你，你自己捅的娄子，自己去解决。这日子没法过了。
1: 不许走！以我的允许，谁都别想走。
0: 凭什么？
1: 凭什么？就凭我带你到美国，就凭我供你吃供你喝，让你过少奶奶般优越的生活。你一不高兴，我马上一辆崭新的跑车送给你，车撞了我马上又送一辆新的给你。你敢说这种生活你没有过过吗？说呀。我对你不好吗？我不舍得给你花钱吗？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你是我老婆，我们是夫妻，夫妻就应该同甘共苦。
0: 做梦！说，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这辈子我只爱严格一个人。如果当时不是他出事了，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你很有能力，我是不会嫁给你这个败家子的。
1: 不许动！

0: 走到哪儿，你都是我老婆，你一辈子不可能摆脱我。
1: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想不到天浩居然追到这里来了。要不是奶奶昏迷，我跟严哥早该结婚了。怎么会这样呢？我的人生怎么波折不断呢？

0: 杯。
1: 老婆，我的饭店已经订好了，是层峰饭店。
2: 市区这么多饭店，你为什么非选层峰啊？
0: 那么多熟人，万一被碰见了怎么办？
1: 你没听说过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3: 要是真被看到了，就说我们在谈生意好了。
1: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好了，我在这儿等你，你快过来吧。
0: 好。

0: 草六青春派对，你的记忆回来了。
1: 欢迎刚刚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2: 这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0: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2: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吧？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3: 就是你。
4: 搞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1: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2: 那就要看。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今晚7:30，耀眼。
2: 好了，出事了。
3: 怎么了？
2: 校园网的帖子你看了吗？
3: 什么帖子？
2: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种声音，就算捂住耳朵，也会从别处钻进去。
4: 心莲，大人的事不是你的错。
2: 我认识的情人是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情人。
1: 今晚7:30，耀眼。
5: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6: 宝宝，不着急，不着急啊，不哭不哭啊。哎呦，你妈妈晚些时候就来接你啊，你一定是饿了。
7: 妈，怎么会有个小婴儿啊？
6: 哎呀，你先别问了，这孩子肚子饿了，你赶紧去拿热水，快点快点。
7: 热水？
6: 快去啊，快点。
7: 是不是要泡牛奶啊？
6: 哎呀，还是我来吧。来来来，把孩子抱好了啊，快一点嘛。哎呦，你手抱好他啊。真是的，什么都指不上。宝宝，你等着啊，马上就好了。
7: 那这孩子是从哪里抱来的？
6: 还不是给你和昊天借来的，我看能不能沾点喜气，这样就能怀上啊。哎，珍珍，我可告诉你啊，以后就算昊天他要避孕，你也要坚持，绝对不能避孕，知道了吗？
7: 嗯，我知道了妈，我会跟昊天说的。
6: 我跟你说的可是真格的，你千万别跟我打马虎眼。

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我只爱严格一个人。如果当时不是他出事了，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你很有能力，我是不会嫁给你这个败家子儿的。

0: 你一定要挽回小青，要让她明白你的爱。
1: 天后，
2: 老婆，老婆，
0: 好久不见啊！
1: 你住几号房？
0: 这么着急啊？果然是小别胜新婚呐！
1: 你别耍嘴皮子，这里人多，进去说。
0: 好。
3: 奇怪，怎么等不到松下先生的人呢？说好在咖啡厅的呀。惨了，我还在爸爸面前说得头头是道，信心满满的，事情没办好，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都快结婚了，不会是脚踩两只船吧？那严格怎么办啊？他那么痴情，知道岂不伤心死了？

0: 我一定要让小金知道，她一定要嫁给严格。严格对她那么好，她怎么可以对不起她呢？哎，你根本就不知道她在几楼，你跑累死也没有用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1: 说吧，你想干嘛？
2: 干嘛？一个做丈夫的能对老婆干嘛呀？
0: 啊！哎呀，
1: 别整天老公老婆的，肉不肉麻？
2: 怎么，不承认啊？当初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可是你主动拉着我的手走进教堂的。
1: 当时我们都喝醉了，好不好？
2: 走进教堂结婚的情侣，有哪个不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又有哪个那时候不是稀里糊涂的？要是这样的婚姻不算数的话，那天底下就没有算数的婚姻了。你当初利用我在美国过好日子，我生意失败，你就一脚把我踢开回来生活。现在你还想回头嫁给严格？有这么好的事吗？
1: 我当时跟你去美国，完全是想图个安稳。女人图安稳，就像鸟儿想找个稳固的巢一样，有什么不对的？
2: 你还是那么伶牙俐齿。
1: 我说的只是事实。当时你要是听我劝，不去乱搞什么投资，会弄成那样吗？后来出事了，你要不是整天在那儿买醉，我会离开你吗？你现在跑过来找我，怎么不想想你自己的原因呢？
2: 好了好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你也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事情搞成这样，我也很难过。换个角度想，我没什么本事，又想跟你过荣华富贵般的生活，那我不铤而走险行吗？小静，这段时间真的特别想你。你不知道这几个月我是费了多么大的功夫才躲避那些债主搭飞机来见你。我好几次都差点被他们抓住，我都以为没命再见你一面了。
1: 如果你真的爱我，就应该给我幸福。可是现在你没办法给我幸福，为什么还要阻止我？
2: 因为我爱你，因为我不能没有你。
1: 拉我一起下地狱，你就开心了是吗？你太自私了。
2: 是我自私还是你自私啊？你以为骗得了严格就能骗得了我吗？你是什么样的女人，我最清楚了。在你眼里，只有一样东西最重要，那就是钱。只要有钱，让你干嘛你就干嘛。你以为你很高尚吗？你根本就是一个爱慕虚荣、要钱不要脸的女人。
1: 你既然这么讨厌我，为什么不放我走？为什么还要缠着我？
2: 你是我老婆，无论你做了什么，我都不在乎。

我亲你，你为什么哭了？你是我老婆，为谁守着呢？为严格吗？那我随了你吧。

0: 田浩，你到底怎么样才能放过我？那你呢？你怎样才会跟我走？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嫁给严格犯重婚罪的，因为你是我心爱的女人，我绝不会放手。
1: 之前你跟我说，你接近严格是为了钱，那钱呢？你可别赔了夫人又折兵，人财两失啊！
2: 田浩他现在也没什么钱，我就先用钱打发他，之后的事情再看着办吧。曾峰建设有那么多钱。 我当然要慢慢的拿，才不会引起怀疑。这点零用钱你先留着用，过些日子我再给你汇些款。

0: 小青啊，我不会放你走的，你这辈子注定就要跟着我。
1: 我并没有比别人差，我甚至于很努力，为什么我的人生却是如此的苦难不断？我一定不放弃，我一定要成为曾风的太子妃，我一定要高人一等，我不要再看着别人的鞋子过日子了，我要当一个不被人欺负的人。
2: 姐姐姐姐，行行好，给点钱。
1: 你说什么？
2: 姐姐你行行好，给我点钱吧。姐姐姐姐，
1: 干什么呀？别拉着我，走开啊，走开。你有本事自己挣钱去啊，你干嘛要跟人乞讨？
2: 为什么打我？
1: 我告诉你，我打你骂你是在帮你啊。你以为你可以一辈子仰头看别人的脸色乞讨吗？你以为你可以这样花着脸不要脸吗？你要摆脱这样的生活，你就要学会坚持啊，不能这样手心向上一直要人施舍，你要学会手心向下施舍他人。都

0: 跟他一样，我不要跟他一样，我要坚强起来，我要往上爬，我要当个人上人，让所有的人都不能欺负我，都不能。
1: 喂，我在外面呢，在跟一个厂商谈事情呢。
2: 连胜阿姨回来了，大家一起吃个饭，我把餐厅地址发给你，直接过去就好了。
1: 哦，我知道了。我要振作起来，我不会被打倒。天浩，你休想拉我进地狱，你休想。
3: 这墙壁空空的，全都给我挂上画，这床单也得撤了换新的，这组全撤了换组新沙发，还有茶几，在这儿放个音响，鲜花得天天换，花香要宜人，免得刺激病人。在这儿摆上艺术盆栽，还有这组台灯啊也撤了换个新的，这音乐啊得24小时播放，播放轻音乐，早上9点呢跟下午3点就放新闻。植物人也是有意识的，他的情绪也需要被关照，外界的刺激跟了解也是必须的啊。哦对了，

0: 人用餐的时间就改成他最喜欢的古典音乐。
1: 可是病人没法正常饮食，
0: 调整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把我婆婆要当成即将康复的病人，而不是在这儿等死啊，这是最基本的人道照顾啊，做不做得到啊？啊？
1: 是，以后我们每天早上9点、中午12点、晚上6点都播放这个 CD， 好吧？
0: 还站这儿做什么？快去啊！

0: 妈，要不是您现在昏迷不醒，还没有办法握您的手呢。我知道，您之前嫌我太强悍，明明是个女人，身体里却住着个男人的灵魂。其实，我只是性子急，明明十分钟能完成的事情，为什么要花15分钟呢？还有，民众离开层峰的时候，我知道您一直怪我，抢走了你的儿子。可是母子情深是天性，我怎么可能抢得走呢？几年前工程出那么大的意外，让公司造成那么大的损失，我能想到最果断的办法就是断尾求生。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民众好啊。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做好民众的妻子，在外人眼中我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心里知道我非常失败。一天得不到你的认同，我就一天无法释怀。妈，你一定要醒过来，我把在香港的事业暂时告一段落，你一定要好起来，让我好好的孝顺您，照顾您。
1: 连生，妈昏迷都快半年了，我天天这么跟她说话也没回答半句，你就别费神了。
0: 你怎么那么消极呢？有些植物人昏迷了20多年还清醒了呢，妈只不过是昏迷了大半年而已啊。
1: 我当然希望妈能早点醒过来，可是大夫说她也没把握。
0: 妈的个性那么强韧，我相信她一定会好起来的。
1: 是啊，这一点我也非常钦佩，甚至都觉得有些惭愧。
0: 啊，对了，严哥的婚礼筹备的怎么样了？
1: 哦，那边交给小静自己去处理了。我看严哥呀，挺尊重他的。
0: 他跟严哥的事，立恒跟我说过。不过立恒最近跟我说，他觉得孙小静的血癌是假的，又说天美在奶奶的手上发现孙小静身上的纽扣。我觉得妈这次的意外不单纯。
1: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我觉得是立恒过虑了，这好端端的小静凭什么去害妈呀？至于生病的事情，谁愿意这么去咒自己呀？
0: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有些女人的心思啊，多得超乎你的想象。
1: 你也没见过小金，就不要轻下断言。其实我觉得小金这孩子挺好的，有点像你。
0: 你别拿任何女人跟我比，谁比得上我呀？哎，对了，我打电话到美国医院查证孙小金生病的事情，医院证实孙小金确实因为血癌在那儿接受过治疗。
1: 这不就对了吗？
0: 如果他有心收买，刻意造假，这也不是不可能。再说他的母亲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过，你不觉得这有些古怪吗？
1: 你啊，想查就去查吧，就算我反对也没什么用。
0: 哎，对了，晚上我订好餐厅，约了你几个孩子一块吃饭，我真的想看看是哪个女人把我们立恒的心给收买住了。好了，不早了，我们走吧。

0: 吃完啦。盖上点啊。
1: 哎呦，小宝宝哟，你太可爱了。哎呦，你看嘴还在动呢，动呢动呢，你就贪吃，真是太可爱了。
0: 看到这么小的婴儿啊，我心都要化了。这要是昊天的孩子就好了。
2: 妈，今天一天因为宝宝的原因，你都变得好温柔了。
3: 那你是说我平时很凶啊？
2: 哦，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好了好了，别紧张，我也是跟你开玩笑。哎呦，还别说，这看孩子呀，真够累的。
2: 妈，那我来照顾他吧，你赶紧去洗个澡，可以消除疲劳。
3: 也好，这样吧，我呀先去梳洗，等完了以后我来换你，好吗？
2: 好。
3: 你也累了一天了。
1: 小乖乖。
2: 哎，乖乖。
4: 妈，珍珍，我回来了。
2: 哦、昊天啊，嘘，小宝宝。
4: 这孩子哪来的？

这婴儿从哪儿来的？哦，是别人托妈妈照顾的。是谁？难道真的是友善？昊天，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妈今天有多高兴呢。而且啊，妈今天对我也特别的好。我在想啊，如果我们也可以生一个宝宝的话，那我跟妈的关系肯定会得到改善的。

0: 我来接我的孩子。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昊天，真真，是孩子母亲来接他了，我们快把孩子还给人家。哦，来，给我。
1: 啊，小心啊。
0: 小姐，你的孩子好乖哦，虽然我的眼睛看不到，但是我妈说她长得好乖巧，好漂亮啊！哎呦，你真幸福！如果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就好了。真真，时间已经很晚了，你也需要休息，我们让人家回去吧。
2: 不好意思啊，只顾着聊天了，这么晚了。赶紧带孩子回去休息吧。
3: 好。

0: 真是，我忽然想到，我还有东西在车上，我去取一下。哦，哎，坐下来等嘛，心急有什么用啊？
1: 我不就是急着要抱我的小外孙吗？哪像你呢，这时候还有心思看什么材料啊你？
2: 哎呀，我这可是帮天美看的，这是他。
1: 这两天要负责进口材料的采购啊，要是天美不看好的话，那怎么办呢？就快签约了。哎，就是那个日本人吗？是啊。哎呦，哎呦，哎呦，阿姨，我去开门。我还以为你啊，多沉得住气呢。你就别笑话我了。
2: 安姐，我回来了。
3: 哎呀，哎呀，安安，哎呦，来来来来来。
1: 快快快！哎呦，我看看安安，哎呦，哎呀，这孩子啊，真好看！哎，我抱抱，我抱抱。
0: 哎呀，你别跟我抢啊！
1: 哎呀，我，你走。

0: 都看过了。你看这对眼睛啊，跟小时候友善多像啊。哎，还有这耳朵长得多好啊，有福气啊。
1: 安安，你外公在赞美你啊。
0: 听见了没有啊，我是外公啊，听见了没有啊。
2: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1: 哎呦，哎呦，
2: 这小鼻子长得挺挺的，应该像爸爸吧。
1: 哎呦，长大了不得了哦，
2: 像爸爸一样万人迷，头发一堆一堆的啊。对不起，我多嘴了。
3: 曲妈，安安吃奶的时间该到了，要不然您去给她喂奶吧。
4: 哎，全在袋子里。
2: 哎，好好好。哎，放心吧。
4: 姐，这小子能长得好啊，我是一半加一半的功劳，一半是遗传我帅，还有一半是我把他照顾得很好。
1: 行了，你还有脸说呢？我跟你姐夫找友善找的心脏病都快犯了，连个电话都没有。友善孩子气，你也跟他胡闹啊？
4: 那姐，他是害怕，他害怕你逼他非把孩子给拿掉嘛。我也是害怕。还有啊，你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他说不让跟别人说，我哪敢通知你们。哎，姐夫啊，还是这么潇洒啊。哎呀，
1: 哎，会是谁呀？
5: 哎，
1: 你来干嘛？
5: 啊，是我孩子，我不能装作视而不见。孩子呢？
4: 你这个混蛋，你还敢来要孩子？
5: 住手！住手！你干什么？来拦着我！你听见没有？
1: 喂，
5: 在哪儿？
1: 你够了没有？这是下家，不许胡来。
4: 他不该打吗？啊！我看你们根本就不心疼友善。你们问问他啊，他这段有多辛苦，他为了生小安安差点连命都没了。生孩子的时候你们知道出了多少状况吗？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又在哪儿？现在他来要孩子，他配吗？他不该打吗？

0: 昊天已经见过安安了。
1: 我想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是不是有什么计划？
0: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
1: 可你没说为什么不让我见安安，却要带着我的孩子去我家，让我妈跟珍珍照顾孩子一整天。你心里到底有什么想法？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2: 你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安安是友善一个人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到底为他付出过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话？
1: 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这个小孩的到来即将对我的人生和家庭带来很多的影响，我能不弄清楚吗？
3: 那你的意思是要这个孩子吗？还是希望这个孩子离你远远的？我知道你心里的想法，你误会友善了，他没有要破坏你的家庭，他更没有要利用这个孩子去破坏你跟真真的感情。
0: 是啊，昊天，如果你担心这些，那请你放心，友善之所以生下这个孩子，他是实在舍不得这个小生命。今天友善去把这个孩子交给你妈妈，是我陪他去的。
1: 可是
0: 我是希望干妈和珍珍都可以爱这个孩子，这样我才能把孩子交给他。不管你信不信，我的确是要这样做的。
3: 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安安的话，那么安安的未来我会安排的。
2: 听见没有？听清楚没有？
1: 友善，能不能单独谈谈？
4: 这边请。

0: 您好，这是您订的包间，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话，请叫我。
1: 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不客气。
1: 嗯，怎么只有我们两个人啊？这些迟到大王，来，过来坐。怎么了？
2: 没事。
1: 我妈有那么可怕吗？
2: 我不是因为这个。
1: 不是因为这个，为哪个？我还不了解你。好了，别那么紧张了，过去坐。
2: 孙小晶跟严格都要结婚了，照理说他不会那样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哎，你们来了，
3: 怎么来的这么早？
1: 谁像你们啊，这些迟到大王。
2: 哎，小静，你的脸怎么了？
3: 哦，他在路上因为堵车出了点意外。说真的，你不用去医院看一下吗？
0: 没事，真的没事。
2: 真的没事吗？如果你要遇到什么困难的话，你就跟我们讲，我们都可以帮你的。
0: 我不是都已经说了没事吗？你不要把焦点总放在我的脸上好不好？你是不是巴不得今天整顿饭大家都在讨论我脸上的伤啊？
1: 喂，别人只是关心你，你这么大反应干嘛？
0: 我是在跟天美说话。怎么，你们想联合起来针对我是不是？
4: 立恒怎么敢呢？你呀，是他未来的大嫂，他尊敬你巴结你都还来不及呢，怎么敢对付你呢？孙副总，我是胡连生，万年集团的总经理，请多指教。
0: 伯母您好，叫我小金就好了。
5: 你看大家都是一家人，还这么客气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立恒的妈妈胡连生。这个小晶我就不用介绍了吧。这位啊是天美。
6: 阿姨你好。
4: 你好。
1: 哎妈，还有我，你的儿子天美的男朋友啊。
5: 他就是严格。小严，这就是你连生阿姨。
4: 严格你好。
5: 连生阿姨跟你打招呼呢。
3: 你好。
4: 坐，坐。
1: 好，
5: 来来来，大家坐。
1: 来，坐。
4: 小晶，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听说你得过血癌。要注意身体啊。
0: 谢谢伯母关心，我会注意的。
4: 对了，你父母亲身体怎么样啊？我听说你妈妈身体也不太好啊，就连订婚典礼也没法来啊。
0: 请伯母放心好了，我爸妈都很好，还说要来看我呢。
4: 那就好，我真的很期待看到他们。我真想看看是什么样的父母亲能教出你这么优秀的女儿来。
7: 这个严立恒一定是跟他妈妈说了什么，要不然他对我的态度怎么会这样。
4: 我这个人呐，最不重视家庭背景了，但是最基本的做人总得清清白白。哎，就像天美这样，你说是不是啊？
5: 咱们还是边吃边聊吧。
4: 好啊，上菜。
8: 现在干妈跟珍珍还不知道这孩子是你的，如果你不愿意照顾安安的话，没关系，我可以照顾她。
9: 刘善，你真的愿意把安安交给我和

0: 找你。
1: 你是安安的亲生爸爸，就算他命中注定只能在爸爸和妈妈当中选一个的话，你至少可以给他一个完整的家。但是我呢？
0: 雨珊，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昊天，我很爱你，但正是因为这份爱让我付出太多了，已经远远超过我可以负荷的所有，所以对不起，我只能放弃。
0: 谢谢你成全，谢谢你。
1: 昊天，我一直有件事想问你。如果你结婚那天我就告诉你我怀孕了，你会怎样？
0: 我不知道，应该会很混乱吧。但我猜真真那个时候知道你怀孕的事，她一定会选择退出。
1: 然后如果她真的退出了，你会怎样？
0: 我会娶你，但一辈子都忘不了真真，一辈子都要愧疚。
1: 我想也是。
0: 对不起，刘珊，真真对我而言真的很重要，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她早就像我的家人，很亲很亲的家人，我真的不能没有她。
1: 像家人，所以昊天对真真是责任，那对我呢？是爱吗？他其实爱我，只是无法抛下对真真的感情。难怪他会这么矛盾，这么痛苦。
0: 你在想什么？
1: 如果你决定要接受安安的话，你最好能跟真真聊一聊，我等你消息。

0: 这里的菜啊，都是大家最喜欢吃的菜，有小晶喜欢吃的粉蒸排骨，还有严格最喜欢的酱肘子，还有天美喜欢的八宝饭，最重要的有我老公喜欢吃的酱板鸭。严格，谢谢你让我回来帮你筹备你的婚礼。
1: 亲人无法选择，就算他是我爸，也并不代表他会为了我放弃他的爱情。
2: 严格，爸爸真的很感激你，你非但没有责怪我这么多年没有照顾你，反而原谅了我这一切。来，爸爸敬你一杯。
0: 啊，大家一起来嘛。小金，你的脸怎么了？
3: 啊，没什么，只是个意外，不碍事的。
0: 啊，都要结婚了，小心点，别破了相。
3: 嗯。
0: 哎，天美，你吃啊，你这么瘦，多吃一点啊。
3: 啊。
0: 立恒，多跟妈说一点天美的事儿，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4: 妈，怎么认识的不重要，怎么把她娶回家才是最重要的。妈，你可得帮帮我，这女孩太难追了。
0: 天美，你真的是太有本事了。我儿子啊，就是不定性，除了对做菜有兴趣之外，对任何事情，就连感情都只有三分钟的热度。
4: 喂，听到没有？现在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了吧？妈，她是我这辈子最想要的女人和目标。这辈子，我不会再看上其他女生喽。
5: 戳瞎了你就不看了。
2: 哎，好了好了，你看把天美说的脸都红了。啊，大家多吃点啊。
0: 来。
2: 啊。

0: 我该如何告诉真真，才会让这件事情对她冲击小一点？她一直想要生一个孩子，但我一直阻挡她，现在却要求她照顾我和友善的孩子，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
1: 昊天，你不是说去车上拿东西了吗？怎么拿了这么久啊？
0: 我发现东西其实不在车上，是在公司里。那既然去了公司，就想不如顺便把事情做完再回来。
1: 肚子饿了吧？我去帮你热菜啊，微波炉我是会用的。
0: 哦，我不饿，别麻烦了，你睡吧。
1: 那你肯定还没有洗澡吧？我帮你放热水好了。

0: 你前一阵子不是老嚷嚷着容易疲倦，我特地找人呐、给你开了中药，帮你调理一下。嗯，来。
1: 连生啊，住在这儿啊，出房前最好是换件衣服，我担心严格看到会不自在啊。
0: 在家里还要这么约束啊？难道你要我把自己的家当成是在外居住啊？哎，我可是你严民中的合法妻子，严格还要叫我声阿姨呢，这自己人就得相互习惯嘛。哎，你喝完药啊就吃块糖，舔舔嘴，嗯。
1: 哎，你总是这样，这么多年，让我怎么说你才好？
0: 是，老爷，我知道了，下回不会了。说正经的，我今天见过那个孙小晶，我觉得这个女人不单纯。
1: 哼，你这跟我妈一样，自己能干。还总忌讳自己的儿媳妇儿，跟自己一样的能干。
0: 哼，我跟妈才不一样呢，她忌讳我是因为你的前妻，因为一个厨房里容不下两个女人。这我对孙小晶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
1: 我看你啊，是多心了。
0: 我是不是多心，一定会证明给你看。我觉得呢，女人看女人比男人看女人准多了。
2: 好了，耶！今天早上准备吃什么？严立恒的大餐呢？开始点菜。
1: 我说立恒啊，都这么大了，也该有点规矩，不能每天只忙着做菜是吧？
0: 哎呀，立恒在烹饪界也算是个人物，我觉得这样挺好，能够把兴趣当做工作，这不也挺高兴的吗？
1: 我说你呀、就这么宠着他，早晚有一天会把他宠坏的。
2: 妈，我很孝顺吧？
0: 是啊。
2: 我给你按一下，这力道还行吧？
0: 行行。
2: 是不是比外头师傅好多了？
0: 哎呀，
1: 李恒啊，你妈回来了，你有靠山了？你就忘了你老子了？
2: 要不我也帮您按按？
1: 不麻烦你了。你把这个讨好和花言巧语的事啊，就留给你妈吧。啊，
2: 我就说嘛，男孩子要孝敬爸爸，真的还不容易。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沟通方式。不变的是呢，我们是一家人。
2: 对。
3: 这里明明是我生活了十多年的家，为什么会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外人一样孤单？
2: 儿子应该做的。
4: 嘴真甜。
2: 哥，
1: 小严，你是不是饿了？一块出去吃点
5: 夜宵吧。
1: 我不。
3: 我出去一下。

0: 白天才看到小静跟那个男人进电梯，晚上就看见他脸上带着伤。
1: 你是不是巴不得今天整顿饭大家都在讨论我脸上的伤啊？
0: 真的是不小心碰伤的吗？万一不是呢怎么办？我该不该跟严格讲啊？

0: 你怎么在这里啊？喂，你干嘛喝这么多的酒啊？
1: 你很吵啊。

0: 你笑什么？
1: 你之前哭的样子真的很丑。
0: 哎，我现在明明在好心的关心你，你还反过来取笑我，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1: 不高兴，不高兴你可以走啊。我想拳击台上的选手
0: 被爱情打得体无完肤。好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0: 春派对，你的记忆回来了。
1: 欢迎刚刚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2: 这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0: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2: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吧？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3: 就是你。
4: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1: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2: 那就要看。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5: 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026年高考在即，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严从细抓好组织保障工作，把公平公正和安全贯穿每一个环节，确保全省高考平安有序、圆满顺利。
1: 明德中学考点是今年长沙市考生规模最大的考点，将有2600多名考生在此参加考试。沈晓明走进考场、食堂、广播室、医疗服务点等处，查看智能安检设备，检查考场设置、服务保障等相关准备工作。他指出，要严格规范考场秩序，抓细抓实安检、监考等各个环节，同时要用心做好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公平、公正、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来到省教育考试院，沈晓明查看国家教育考试湖南省指挥中心、高考网上巡查中心等，检查视频指挥系统运行、考务指令传达等工作，听取全省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高考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事关广大考生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一件大事。要严格执行高考考务各项规定，全面加强考试安全管理，防范化解考试安全风险，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和考点设施保障，以考生为中心，及时解决考生的急难愁盼，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当前正值汛期，相关部门要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雨情、汛情等预警信息，指导各地完善应对突发险情工作预案，确保广大考生安全有序参加考试。省领导吴桂英、郭灵济，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参加。
0: 5号，全省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新质生产力为导向、标志性工程为抓手，围绕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全力推进制造强省建设。
1: 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聚焦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持续提升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十四五时期，全省工业增加值达1.61万亿，归工增加值年均增长6.8%。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5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22个，均居全国前列。毛伟明强调，要明确高地建设的重点任务，强化思想认识引领，切实担负好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时代重任，激活创新驱动引擎，系统完善需求导向、场景牵引、企业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产业创新体系，抓住科产融合关键，以链群为重点、智能为牵引、园区为载体，深入实施智富万企、人工智能加等行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瞄准战略领域突破，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优势产业的上下游协同配套，在高端新材料等领域布局一批重大技术产业化项目，积极抢占人工智能、工业母机等新兴产业赛道，培育壮大企业主体，推动龙头企业顶天立地，领航企业梯次跃升，专精特新企业抢占高地，中小微企业茁壮成长，强化产业生态支撑，不断夯实电力、算力、创新力三力支撑，深入实施企业服务年行动，加大金融赋能力度，加快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会议还发布了2025湖南企业100强、制造业企业100强、服务业企业100强名单，并为国家级城市试点和新增国家级产业集群授牌。省领导杨浩东、王俊寿、于洪胜、郭正贵，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徐州对话智库研讨暨耐心资本全国行走进湖南活动在长沙举行。副省长王俊寿表示，湖南拥有优质的高校科创资源、完善的产业载体与广阔的投资空间， 当前，全省正在纵深推进企业上市金芙蓉跃升行动，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力打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希望大家将前沿理论与湖南实践相结合，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出谋划策，推动实现资本与实体经济双向赋能。研讨现场围绕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方向、创新生态构建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湖南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2026年2季度，湖南省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长沙召开。会议强调，认真落实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坚持深学细悟，坚持综合施策，坚持形式主义问题和政绩观偏差问题同查同治，加强警示教育，做到令行禁止。要坚持齐抓共管，进一步提高工作协同强度，确保高质高效完成各项任务。明天将迎来2026年高考。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明天白天湘西湘南有中到大雨，当地各部门统筹做好极端天气下高考应急调度、交通疏导、考生转移安置和服务保障，全力保障高考顺利平稳进行。前不久，怀化遭遇大范围强降雨，引发积水、边坡落石、路基塌陷等险情。辰溪县黄溪口民族中学距县城路途较远，且多蜿蜒山路，为避免考试当日长途奔波和天气突发状况影响考生状态，学校提前谋划，组织所有考生提前入住县城。
2: 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全力为孩子们的高考之路保驾护航。
0: 今年怀化共有19个考点，29000多人参加高考。当地教育部门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学校提前集中安排食宿，各考点制定专门的保障广播及听力播放设备应急预案。
3: 我们考点已经和广播电视台专业技术人员对广播设施、设备、听力播放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检测。
0: 在永州祁阳，各考点工作人员来到考务监控室、播音机房、英语听力控制室，逐一调试供电回路。考点全部提前就位应急发电车、备用发电机组。考试期间如果遭遇暴雨断电，备用电源瞬时投用。考场照明、监控、听力系统不停顿不中断。
4: 就算高考当天大雨来时，也能稳稳守住高考用电，不让孩子们因供电问题耽误考试。
0: 在湘潭湘钢一中考点，工作人员提前对校园排水系统进行全面检修与疏通，清理排水沟中的杂物淤泥，并在通行通道等考生经过的重点区域加装了排水槽，专门增设了2座临时钢结构防雨棚，打造出一条长约300米、全程无淋雨的高考专属通行通道，尽力减小天气对考生的影响。
5: 在考点内外易积水点位，我们提前预置了潜水泵、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一旦出现积水等情况立即处置。同时，校门口还备有雨伞、雨靴、雨衣供考生使用。
0: 当地电力部门半个月前已对考点环网柜、户外配电设备、入校主干线缆、配电室和配电箱等核心供电设施进行全方位巡检，重点排查设备过热、线缆老化破损等潜在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各考点高考用电。 目前，湖南各考点门前张营贴联，饱含了对学子胸怀家国、志存高远的殷殷期许，也是对考生执笔从戎、金榜题名的祝愿。长郡中学上联“盛世天星观宇宙”，下联“少年妙手著文章”，祝福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的同时，寄予学子心怀天地、胸怀家国，以青春之力书写时代华章。雅礼中学上联为“高路入云通旷远”，下联“豪情青海卷汪洋”。上联描述了学子经年力学，攀登书山之高峻，前途辽阔。下联寓意考场上文思泉涌，笔力雄健，也暗喻青年学子应有吞吐宇宙、经略天下的胸怀。湖南师大附中的上联“青峦成正脉”，下联“大木筑长天”。 语言简朴而力道千钧，期许学子将赤诚家国情怀根植于心，勇于接受挑选，奋斗不息。衡阳市一中上联为一苑比耕，传山作宴，俊才挥汗登金榜。下联中流翻进，湘水扬波，学士及笄不青云。上联一苑比耕是寒窗苦读的写实，

国建秦逢七尺戴石洞，下联镇一峻塔一笑洞天，汉末八斗成是非。上联卓英香园紧扣蓝山地属湘水源头的地域文脉，寓意学子浸润湖湘灵气，涵养清正品格。十年磨剑，亲逢其时，生动道出学子十载披星戴月、深耕学海的坚守与沉淀，都是为今朝蓄势蓄力。下联镇义峻塔一笑洞天，尽显少年意气，勉励学子胸怀山海，勇攀高峰。汉末八斗成是非，寄予美好期。

0: 很创作的，让学子们感受到学校的陪伴与栖息，带着少年泪气从容赴考。
1: 新田二中上联：西斯竞秀，骏马奋蹄，妙笔六月扬金榜。下联：孝德滋惠，鸿鹄振翼，英才九天揽青云。新田是西斯之乡，是孝德之乡，这副对联紧扣新田本土元素，骏马奋蹄和鸿鹄振翼则寓意孩子马到成功，鹏程万里。
2: 六月扬金榜和九天揽青云，来鼓励孩子们有所作为，考有所成，考有所胜。
1: 昨晚湘杯半决赛首回合在怀化开赛，客场作战的株洲队以79-68战胜怀化队。昨晚，4000名怀化队球迷身着统一助威服，将球馆化为沸腾的黄色海洋。在湘杯半决赛对阵的怀化队、株洲队均有不俗实力。怀化队在1/4决赛中凭借硬核绝杀突围晋级，展现出顽强的赛场韧性。株洲队稳居常规赛联赛榜首，整体战术成熟，攻防体系均衡，团队配合娴熟，临场经验丰富。
3: 这一次我来怀化是第三次来怀化了。因为怀化的球迷氛围感动了我，然后上一次我来看怀化打承德的时候，小米那个绝杀看得我热血沸腾。
4: 我今天把所有队员的名字写到了衣服上，我祝他们能拿下今天的比赛。
5: 我给比赛开始，首先怀化队出
1: 局。开场后身穿黄色球服的怀化队气势如虹，打出6-2开局，随后身穿蓝色球服的株洲队迅速调整状态，连续得7分。次节比赛成为全场局势转折点，株洲队打出一波强势进攻浪潮，单节实现比分反超，并逐步拉开分差，建立起稳固领先优势。半场结束后，比分已被拉大到49-31。第三节，株洲队稳扎稳打，68-49继续保持优势。第四节，怀化队力平追赶，奈何前期分差较大，最终株洲队以79-68战胜怀化队。
6: 对方的经验比我们更好嘛，然后就技战术啊，然后有些细节上他们做得比我们好，然后就是挡拆进攻啊，然后防守啊，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就是希望以后我们好好总结吧。对，
7: 反正就全力以赴嘛，做好防守，打好每一次进攻啊，做拼尽全力吧。对，现在已经走到半决赛了，我觉得我们再赢一场进决赛了，我们的目标现在可能就是往决赛打嘛。
1: 近日，湖南各地派遣农技专家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科学自救，积极恢复灾后农业生产。
8: 桑植县320多亩中稻秧苗被洪水冲毁，种粮大户刘乐平雨前刚插了10几亩田，秧苗连同肥料一起损失了几万元。为了帮助受灾群众抢种秧苗，县农业农村局紧急调拨秧苗，组织插秧机帮助农户开展生产自救。
9: 洪水可以冲毁我们的农作物，在大家的帮助下，重回不了我们生产自救的信心。
8: 不仅送去农资，还有技术人员手把手指导。目前桑植县已完成大部分优质稻秧苗补插，力争全年粮食生产不受影响。
10: 在技术方面啊，在种植方面或者施肥方面啊，我们都给他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来提高他种粮的积极性。
8: 连日来，李县农技人员深入各村，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小渡口镇辣椒种植基地，种植户们抓紧采摘分拣，
11: 很担心辣椒烂到地里，多亏镇上的技术人员过来指导，教我们如何施肥打药，让今年的辣椒分产有了保障。
8: 针对近期雨水多、湿度大，易出现病害烂果等问题，农技人员现场讲解雨后排水降湿、成熟辣椒分批采收、采后保鲜等实用技术，
12: 主要是指导农夫降低田间的湿度，同时及时的摘除大棚农地的烂瓜烂果，降低病虫害灾害。
8: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安化小籽花生的主产区，乐安镇花生受灾面积1155亩，1/10的花生田受涝。天气放晴，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专家下地指导。
13: 这是除苗的时候，根泡烂了好多，好在我们的专家来得快。
14: 我们通过开沟排水、清沟沥水、施肥补种等一系列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损失，当前基本完成花生灾后抢险工作。
1: 沅陵11岁乡村男孩谢天泽用奶粉罐等废旧杂物做出了一套架子鼓，敲出的流畅节奏打动了无数网友。

0: 说起这套废物改造的架子鼓，谢天泽还藏着不少自己琢磨出来的小门道。
1: 怎么来区分它们的音质不一样呢？
2: 透明叫板多板少。
1: 我看到你这个桶里面有石头，为什么要放石头呢？
2: 如果不放石头，一直捣乱，搞乱，摇来摇去。
0: 谢天泽对架子鼓的迷恋起源于学校的架子鼓社团。他所在的烧鸡湾镇完全小学是一所乡村学校，去年喜欢音乐的体育老师向浩牵头创办了这个社团。
3: 那天最多的一次我记得来了30多个学生，我说哎，这三道鼓，这30个学生根本上不了。
0: 第一次摸到架子鼓的谢天泽一下子着了迷，回了家就自己动手做鼓，没有专业老师教，也没有现成材料，全凭着骨子里对打鼓的喜欢，一点点琢磨，一次次调试，他愣是把一堆没人要的废品改成了专属自己的梦想鼓。
3: 我当时在发的我都震惊了，我说这个孩子是真的可以。
0: 看着孩子天天抱着筷子敲得不停，家境普通的妈妈咬咬牙给谢天泽买了一套崭新的专业架子鼓。如今谢天泽依旧每天坐在鼓前练习，此起彼伏的鼓点里藏的不只是对音乐的热爱，也是这位乡村少年拔节生长最动人的追梦节拍。
4: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今天2026年全国科学健身指导所基层湘江新区站在长沙西湖公园开跑，800多位参赛市民沿着环湖步道开启趣味闯关跑，迎接第16届全运会落户湖南。主打轻松好玩，全民参与，可以一边环湖慢跑一边体验趣味项目，沿路医疗饮水等保障一应俱全。6月3日至5日，由湖南广播电视协会主办的首届湖南新闻奖四大类获奖作品赏析及创智能力提升培训班在长沙县委党校举办，来自全省各级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制片人、采编骨干及创优团队成员共同学习研讨新闻作品创智能力提升之道。培训班邀请了多位业界知名专家授课。2026年全省中小学防溺水游泳安全公益宣教活动近日走进衡阳，专业人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溺水避险知识、心肺复苏实操要点，手把手教学生们巧用书包、塑料桶、衣物、矿泉水瓶等随身物件自制应急浮具与施救绳索，切实增强学生自救互救本领。
5: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周末两天北方强对流和降雨强度有所减弱，南方新的一轮降雨来袭，并进入到降雨的集中期。那么此次过程呢，是自西南地区东部开始逐渐的向东发展，其中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的持续时间长，暴雨和大暴雨将会成片的出没。2026年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预计今年高考期间湖南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其中七号湘西湘中偏南有暴雨，单点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的雷雨大风，最大小时雨强30到70毫米。8号呢，湘东、湘南局地大到暴雨。9号降雨减弱。考生及家长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另外呢，8号下午，长沙、湘潭、株洲、衡阳、永州、郴州雷电天气可能会对外语听力考试带来影响。考生们请放平心态，不被风雨雷电干扰，沉着冷静作答，从容迎战高考。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雷阵雨转中雨，23到33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常德市柳叶湖晴转小雨，25到34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小雨，23。

到34度。即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大雨，23到34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雪花！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吗？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1: 孩子，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12: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7: 好了，耶！今天早上准备吃什么？严立恒的大餐呢？开始点菜。
8: 我说立恒啊，都这么大了，也该有点规矩，不能每天只忙着做菜是吧？
9: 哎呀，立恒在烹饪界也算是个人物，我觉得这样挺好，能够把兴趣当做工作，这不也挺高兴的吗？
8: 我说你啊，就这么宠着他，早晚有一天会把他宠坏的。
7: 妈，我很孝顺吧？
9: 是啊。
7: 我给你按一下，这力道还行吧？
9: 行行。
7: 是不是比外头师傅好多了？
9: 哎呀，
8: 立恒啊，你妈回来了，你有靠山了？你就忘了你老子了？
7: 要不我也帮您按按。
8: 不麻烦你了。你把这个讨好和花言巧语的事啊，就留给你妈吧。啊，
7: 我就说嘛，男孩子要孝敬爸爸真的还不容易。
9: 这就是我们家的沟通方式，不变的是呢，我们是一家人。
7: 对。
10: 这里明明是我生活了十多年的家，为什么会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外人一样孤单？
7: 儿子应该做的。
9: 嘴真甜。
7: 哥，
8: 小严，你是不是饿了？一块出去吃点
11: 夜宵吧。
10: 我不。我出去一下。

0: 白天才看到小静跟那个男人进电梯，晚上就看见他脸上带着伤。
1: 你是不是巴不得今天整顿饭大家都在讨论我脸上的伤啊？
0: 真的是不小心碰伤的吗？万一不是呢怎么办？我该不该跟严格讲啊？

0: 你怎么在这里啊？喂，你干嘛喝这么多的酒啊？
1: 你很吵啊。

0: 笑什么？
1: 你之前哭的样子真的很丑。
0: 哎，我现在明明在好心的关心你，你还反过来取笑我，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1: 不高兴，不高兴你可以走啊。我像拳击台上的选手，
0: 被爱情打得体无完肤。好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该不会是小金出轨被严哥知道了吧，所以他在这里借酒消愁。他这么爱他。哎呀，不要再喝了。
1: 干什么？
0: 你这样喝酒又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啊。是不是跟小金有关系啊？
1: 跟小金没关系，我不想回家，我不想回那个不属于我的家。
0: 干嘛啦？又是因为立恒的妈妈，对不对？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一定要学会转念。你要是真的心里觉得不舒服的话，那你说出来啊。实在要是觉得真的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的话，那你大声哭出来也可以啊。
1: 我又不是你，我哭什么？
0: 哭是很好的治疗情绪的办法，好不好？你以为哭很容易啊？哭才不丢脸嘞。比起那些心里面明明难过的不行，还要在那边假装坚强、假装英雄的人强多了，那才真的好笑，好不好？
1: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你干嘛要逼我？我很难过。立恒他们全家都开开心心的团圆，只有我是多余的。你高兴了？
0: 哎，你要去哪里啊？那边不是你家的方向啊！我现在送你回去。
1: 我说了，我不要回家，你听到没有？
0: 那你到底要去哪里吗？你现在喝多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乱跑，你知不知道啊？
1: 你是我什么人？你凭什么管我？你说。
0: 我还不是担心你，我还不是生怕路上的行人万一被你无缘无故白骂一顿，那岂不是会很惨？哎。你想怎样？
1: 你想怎么样？

0: 身上很脏很臭哎。喂，怎么样？要不要紧啊？没事吧？
1: 我很臭，你不要理我。干嘛不让我走？
0: 你。你啊，一喝酒就跟个小朋友一模一样。好了，你既然不想回家，我也不能把你带回家。我带你去个很安全的地方，好不好？好不好嘛？

好啦，那我们现在就去好不好？来，起来啦，走啦！哎呀，走啦！哎，你很重哎，小心啊，这里啊！哎呀，你慢一点。

胡连胜不是好对付的角色，以后我得更步步为营才行。在他面前，我绝不能露出一点破绽，否则就危险了。我要把我的过去完整地隐藏起来，这些东西烧掉以后，就只剩下天浩了。

0: 起来啊，起来啊！喂，喂，喂，喂！
1: 怎么了？
0: 起来了，太阳都晒屁股了。
1: 一大早吵死了。我说夏天美，你能不能温柔优雅一点？说什么要我感受被太阳叫起来的美好滋味？还没有感受到太阳，先感受到你的暴力。
0: 我暴力啊？哼，你躺在我腿上让我腿都麻了，你没有说一句感激的话还跟我说这些，神经病。

0: 删掉你的照片，却还是忘不掉你的样子。
1: 谢谢你陪我一个晚上。
2: 谁叫我倒霉，偏偏遇上你这个醉鬼啊。
1: 喂，你干嘛？这样会吵到人家的。
2: 哪里有人嘛？哪只眼睛看到这里有人啊？还是会吵到这里海里面的小虾小鱼啊？哎，
1: 干嘛？
2: 其实我觉得你很像跳蚤。
1: 什么跳蚤？
2: 就是盒子里面那种跳蚤啊，你自己不觉得吗？
1: 不觉得。
2: 一只跳蚤呢，它要是长期被关在盒子里面，它就不敢往上跳，因为每次跳的时候啊，它的头都会撞到盖子。哎，久而久之呢，即使你把那只盖子打开之后，它也不敢往外跳，因为它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嗯，所以呢，你是想要做跳蚤，还是想要做飞翔的老鹰呢？
1: 什么老鹰，什么跳蚤？
2: 哎哎，你知道老鹰怎么叫吗？
1: 怎么叫？
2: 听好。
1: 明明就是喂喂，明明就是喂喂喂，
2: 不是这样的。
1: 要不然你叫。
2: 啊啊

我已经到了。哦，没关系，没关系，是我先到了。嗯，真不好意思啊，昨天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已经很感激了。啊，好，那慢慢来，我，那我就在层峰饭店的咖啡厅等你。嗯，再见。睡都没有睡醒，就要人家出来工作。

0: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不知道层峰饭店那么多人都认识我。
1: 你害怕？那就跟我回美国。
0: 你到底要我跟你说多少遍？我是不可能跟你回美国的。
1: 那你打算犯重婚罪跟严格再结一次婚啊？
0: 你

0: 严格应该不知道我们在美国结婚的事吧？你没有得癌症的事，他应该也不知道吧？
1: 不行，我现在要是激怒他，万一他一生气，把事情都掀出来了，那我不是就完了？好了，你别耍脾气了，好不好？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跟他在一起，是为了拿到他的钱。
0: 好，就算是为了钱，总得有个时间吧，总不能等到你真的嫁给他吧？到时候我算什么呀？
1: 可是……
0: 没有什么可是，我给你一个月时间，不管你拿到多少钱，都必须跟我走。
1: 田浩，你
0: 什么都不用说了，否则的话，我就把所有的秘密都说出来，我看严哥还怎么爱你。
1: 你太过分了。
0: 小静，小静，我过分，这些都是你欠我的。
1: 放手啊。
0: 好，
1: 放开。手啊！到底想干什么？
0: 孙小静，你说想干什么？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可能跟你回美国的。
0: 我告诉你，你必须。
2: 我该不该叫门啊？刚才那个男人说小静欠他的，小静欠他什么了？他威胁小静，那小静脸上的伤是不是他造成的呀？坏了坏了，我不能袖手旁观，得拿出我的正义感，勇于对抗恶势力。
1: 哎，谁呀？
3: 客房服务。
1: 你叫客房服务了吗？
0: 没有啊。
2: 你们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1: 哎，喂，你放手啊！放开我，很痛！
0: 放开！你是谁？告诉我！
1: 你们的事情我刚才已经在门外听到了。小金是有把柄在你手上，是不是？
0: 我警告你，不要多管闲事。
1: 喂，你别乱来啊！你不要怕的，小金，我就猜到你一定是遇到麻烦才会来救你。你放手啊！你不要以为女人是好欺负的。你不要以为我们会怕你，大不了就欠债还钱。你以为女人好欺负的吗？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1: 放手啊！你不要抓着我！你是不是男人了？还欺负女人？你要钱是不是？不要脸，吃软饭的！喂，
0: 你再说一遍！
1: 你放手啊！
0: 再说一遍！
1: 你干什么呀？
3: 神经病啊！
1: 喂，你快放手啊！
0: 说呀你！
1: 田先生，对不起，是我不好，请你不要伤害无辜，好不好？她是幸福地产的千金夏天美，也是严家二少爷严立恒的女朋友，你惹不起他们的，我求求你放了她吧。你没听见我在说话吗？她是幸福地产的千金，也是严格以前的得力助手，你惹不起她的，
3: 放开啊！
1: 小心，你快起来，这个暴力分子根本就不需要跟他求情。我告诉你啊，现在这里是饭店，我只要一通电话就可以把保安全部叫下来。你叫什么来着？叫田什么东西啊？
4: 田美，你别激动好不好？我的事情我自己解决，我不想牵累你。田先生，拜托你欠债还钱，我父母的钱我一定会还上的，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拜托了。
0: 这是你说的。
4: 你放心，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直都在筹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0: 好，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不还钱，我就到层峰建设去要钱。
4: 我发誓，我一定会还上的。谢谢。天美，我们赶紧离开这儿。
1: 可是他……
4: 哎呀，走啊，快走了。
1: 小金，
4: 走啊。
0: 孙小静，你越怕别人知道你的秘密，我就越有胜算。我的老婆，这辈子你别想摆脱我。
2: 真的吗？他真的是因为钱特地从美国飞过来的？嗯，
4: 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当时我爸妈向他借钱是为了治疗我的血癌，所以这笔钱不管怎么样我是必须要还上的。
2: 那到底欠了多少钱啊？你方便告诉我吗？
4: 我也不知道，这些是高利贷借款，利息很高的，这几年利滚利，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了。
2: 那你怎么办啊？
4: 天美，你愿意帮助我吗？
2: 可以啊，我们现在都已经这么熟了，况且偏偏这件事情又让我遇上，我不帮你谁帮你吗？只是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去帮你。
4: 首先这件事情不能够让任何人知道。
2: 为什么？难道连严格都不能说吗？
4: 任何人都不可以知道。我跟严格就要结婚了，这个时候我不想出任何差错，特别是厉恒的妈妈，万一让她知道我家里经济出状况，她是不会同意我跟严格结婚的。
2: 不会吧？
4: 难道你也不想我和小严结婚？
2: 不是啦，你不要误会啊，我知道你跟小严，你跟严格爱得很辛苦，我知道你们之间感情很好，所以我当然不会去破坏你们了。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
4: 谢谢你啊，天美。
2: 你不用谢啊，再说如果今天遇到困难的人是我，你也一定会义不容辞的，对不对？好了，那个田浩，你到底欠他多少钱啊？下次见到他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叫我，虽然说我不能给你起什么作用，但是我至少可以帮你壮胆呢，至少可以让他不敢那么动手。
4: 谢谢你啊，以前我一直对你有误会，怕小严对你旧情复燃，可是现在你居然还这样帮我，我真的好后悔之前对你做的事情。
2: 不会啦，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再说那个时候我也有误会你啊，我还跟严立恒一起去你的办公室乱翻一气。不过好了，现在我们都已经很熟了，所以这样的误会以后应该不会再有了，你放心吧。
4: 哎，你为什么到层峰饭店来啊？
2: 糟了，我今天约了松下先生要谈很重要的事情，那个很重要的合约，那我先走了啊。哎，对了，任何需要我的时候呢，欢迎随时打电话，我随叫随到。
4: 松下先生，难道是 EM 功法的经销商？如果是真的话，我一定让你夏天美拿不到生意。

0: 对不起，对不起，松下先生，实在是对不起，我刚刚那边临时有一点急事，所以就赶去处理了一下。
1: 你来了。
0: 很高兴你还在。我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赶不上了呢。
1: 我之所以特意留下来，是想告诉你，我们的合作结束了。
0: 啊？松下先生。

0: 苏夏先生，苏夏先生，您好。您是？啊，我是曾丰建设副总，我叫孙小金。这是我的名片。听说你手上有很棒的环保建材，我想我们能不能进一步了解一下？
1: 好，那好，我们这边请。喂，我知道，我已经在赶了。我需要重新整合一切，怎么会那么快交设计图吗？那天抗议的事情，媒体都在大幅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
0: 谢谢你这么好的。修改设计图那是不得已的事。好，我知道，我会尽快赶给你们，好不好？喂，喂，昊天，真真，啊，你怎么会来？哦，妈跟邻居要去买东西，我一个人在家闲得无聊，我想来找你吃午饭啊，可是。 我刚才好像听到，你很忙。
1: 没事，反正我要吃饭的。
0: 哦，昊天啊，是不是设计图的事情让你很困扰啊？
1: 那倒还好，我最困扰的是友商。

0: 和孩子的事。
1: 昊天，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吗？
0: 我该不该利用这个机会跟真真说安安的事情？
1: 昊天，你说呀，还有别的事情吗？

0: 我问你，你会不会排斥抚养别人的孩子？
1: 为什么要去抚养别人的小孩呢？哎呀，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养孩子的话，不如我们自己生一个啊。
0: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一个小孩，他没有爸妈抚养，是个孤儿，你会不会排斥他？
1: 排斥当然不会排斥了，只是我想，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要孩子的话，不如我们自己生一个呀。昊天，你看你那么帅又那么聪明，如果我们两个人有了孩子的话，一定会像你一样优秀的。说真的，我有的时候经常会幻想我的孩子长什么样子呢。
0: 但是真正
1: 我一直都有一个预感，我想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也许妈妈会投胎来当我们的小孩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有机会可以报答他对我的付出还有对我的爱了。昊天，你怎么不说话？你是不是不喜欢我这么想啊？
0: 没有，没事了，我们去吃饭吧。
1: 哦，哎，昊天，你不是工作还没有忙完吗？你可千万不要因为我耽误工作啊，我可以等你的。
0: 没关系，我们走吧。

0: 还要多久我才能理所应当毫不避讳地走进你的办公室找你一起吃午饭？还要多久我们一家三口才能真正的团圆？
1: 你说我们去吃什么好啊？吃意大利面。你说啊，想吃什么啊？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吃午饭了。

0: 喂，你不想吃意大利面啊？吃别的也可以啊。钟先生，钟太太。
1: 昊天，我觉得声音好熟悉啊。
0: 两个人好浪漫，一起去逛街啊。
1: 你是？
0: 钟太太你好，我是安安的妈妈。
1: 昊天，我觉得声音跟友善的一样，你说会不会？
2: 你想太多了，友善失踪那么久了，怎么会是他呢？这位小姐，她是安安的妈妈，是个慈祥的母亲，她怎么会是以前我们认识那个会伤害你的友善呢？
0: 怎么，有人声音跟我很像吗？很正常啊，全世界60多亿人口，声音很像，应该不奇怪吧？
1: 不好意思啊，哦，因为我的眼睛看不到，所以可能会变得有点敏感，希望没有冒犯到你，不好意思啊。
0: 没事，希望那个声音跟我很像的人不是个讨厌的人。
1: 哎，你的安安怎么没有带出来啊？

0: 天气太热了，就让他待在家了。
1: 哦，也是也是啊，天气太热了。
0: 郑太太，听说你很喜欢安安。
1: 对呀，我觉得他特别可爱，而且啊，他的脾气真的是跟我的先生特别像呢。哎，他不睡觉的时候啊，都不会喊奶嘴的。
0: 是吗？钟先生，你小时候就是这样的。
2: 哦。
1: 他那么小的时候的事情怎么会记得呢？不过我婆婆是这样说的。啊，对了，我还没有请问你的大名。我叫珍珍。
0: 我叫
2: 珍珍，人家在吃饭，不要一直打扰人家，我们先走。
1: 哦，不好意思啊，打扰你吃饭了。
2: 我们走了。不好意思。
1: 拜拜。
0: 拜拜。
1: 昊天，我还是觉得他的声音跟友善好像啊。
2: 没有，我觉得不像，是你想太多了。我们已经是夫妻了，这点是没有谁可以改变的。你平时不要担心那些没必要的事情，知道吗？
1: 嗯。

0: 喂，
1: 你还没有把安安的事情告诉他吧？
0: 你放心，我自己会处理。
1: 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也不会勉强，我会马上带安安离开的。
0: 珍珍，不好意思，我有重要事，不陪你吃饭了，你先回家。
1: 啊，可是我好饿啊。
2: 喂。
1: 喂。
0: 师傅，拜托你了。
1: 心跳得好快，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这到底是怎么了？不陪他了吗？那我们吃个饭吧。
0: 不了，没胃口。友善，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关于这件事我一定会妥善处理。我相信我们都不希望任何人受伤或不开心。
1: 好，那要多久？
0: 很快，今晚回去我就告诉我妈，然后再商量要怎么告诉珍珍。关于这件事我一定会处理好的，请相信我。
1: 严格，我觉得这个瓷砖报价有问题。不好意思，你有客人啊？

0: 孙副总，好久不见。我刚回国就听说孙副总和严总要结婚了，所以我特地来给二位道喜。
1: 谢谢啊。

0: 田总之前在美国投资房地产，可是因为这次金融风暴亏了不少，所以考虑回国来发展。
1: 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
2: 是啊。
1: 严格，这个瓷砖报价你先看一下吧，我约了他们的人在会议室等你。
0: 好，等我一下。
2: 嗯。
1: 田总，您刚回国应该很忙吧？有那么多的朋友要去拜访，要不然我们等下次有空的时候另约一个时间。
2: 好，既然这样我就不打扰了。严总，那咱们改天再聊。

0: 改天再聊。
1: 这个田浩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我得想个办法摆脱他。
0: 晚上一起喝杯酒，聊聊何时回我身边，你应该不会拒绝吧，田浩。
2: 哎呦，你这是干嘛呀？有什么话不能在家里说，非要拉我出来说呀？哎呀，昊天哪，你还骗真真说出来买东西，你，哎呀，到底怎么了？你倒是说呀，怎么了？事情有这么严重吗？
3: 尤商给我生了个儿子。
2: 啊？
3: 我说，尤商给我生了个儿子。那个小孩就是你见过的安安。
2: 啊！你是说，那个安安是你儿子，是我的孙子，是友善帮你生的？啊！这可怎么办呢？
3: 啊！
2: 昊天哪，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3: 友善他的意思是小孩给我们抚养，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要怎么告诉真真这件事。
2: 哎呦，臭小子！既然友善他都答应把这个孩子交给我们抚养了，那你还犹豫什么呀？赶紧把孩子接回来呀！你大脑进水了你啊！
3: 我担心真真她接受不了嘛。
2: 那就不要告诉她嘛，干嘛非要告诉她呢？既然说实话没有什么好处，那就不如说一些善意的谎言。昊天哪，这样咱们就跟她说咱们领养了一个，咱别说是友善的孩子不就得了吗？
3: 可是友善他说了一定要告诉真真实情。
2: 为什么呀？如果真真答应收养孩子，那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知道这是友善的孩子呢？这是为什么呀？
3: 友善说的也没错，孩子是友善生的，这是事实。如果日后真真知道了接受不了的话，那受伤的还是孩子。
2: 哎呦，你不说我不说大家都不说，有谁知道啊？

0: 走啊！哼，这可是我的宝贝孙子。
1: 别动，别动，乖啊！
2: 完了，等下爸爸回来，我要怎么跟他交代松下先生的事啊？小金的事情又不能说，哎呀，我真的会很惨啊！
3: 爸，你回来了。
4: 嗯，
3: 我先上楼了哈。
1: 回来了。
4: 哎，天美，我不是让你跟那个松下先生谈合作的吗？你怎么一直不跟我汇报呢？
3: 哦，哎，妈妈现在正在哄小安安睡觉呢。要是现在说这么严重的问题，我怕会吵醒她。
4: 哦。
1: 哦。乖啊。

0: 爸，对不起哦，我搞砸了。
1: 怎么了？昨天不是还说谈得很愉快的吗？
0: 反正就是搞砸了，不过你放心，我明天还会去拜访他，我一定会再接再厉，不会就这么放弃的。
1: 甜美啊，我跟你说过的，我很需要他们那种环保的石头啊，那种用再生玻璃做的石头很轻，在顶楼做景观设计，它不会造成建筑物的负担嘛。跟你说过很重要的，你怎么会？
0: 我知道，哎呦，我当然知道了，爸，拜托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就一次，我明天再去努力一下，我一定会努力的，拜托了。
2: 爸，要不明天我陪甜美去吧？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总归是会有转机的。好了，以后做事要小心点，别让大家都那么操心。
3: 哎，放好了，吃饭吧。来，我抱，小心点啊！哎呦，
4: 刘珊，安娜，哎呦，我的天哪，这居然是我的孙子！哎呦，我抱了一整天，我居然不知道！哎呦，这个居然是我的孙子！刘珊呐，你的想法，昊天他已经都跟我说了，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他是我们钟家的孙子，我们怎么能不好好照顾他呢？董事长、夫人，你们说是吧？啊，
2: 你告诉珍珍了吗？
5: 还没有。
2: 我说过，这件事情一定要珍珍同意。
4: 珍珍一定会同意的，她有什么好不同意的呢？不用辛苦怀孕，就有个自己的孩子，她有什么好反对的呢？刘善呐，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能不能别跟珍珍说这孩子是你生的，毕竟你跟昊天有个那么一。

0: 哎呦，我还没抱够我的孙子呢，这……
1: 我已经说过了，这件事情一定要杨真真知道，必须让她知道这孩子是我生的，而且她同意抚养，如果她有半点的勉强，我都会自己抚养这个孩子。你以为我十月怀胎生下安安容易吗？我之所以愿意把这个孩子给昊天跟真真抚养，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的关怀，我希望他有爸有妈，可以在一个健全的成长环境下成长，这样我才愿意牺牲，才愿意放下。如果我不确定他在你们钟家会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我要抚养这个孩子。玉无善，可是我……
2: 钟太太，真真是你的儿媳妇，是昊天的老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觉得是能瞒就瞒的吗？
0: 哎呦，董事长，他是个瞎子，什么都看不见，真的没什么事，真的没事的。
3: 昊天，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孩子是你亲生的，我姐姐才能鼓起这么大的勇气把安安交给你跟真真照顾，你怎么就连这么个事情都处理不好呢？你为什么就不能让她这个做妈妈的真正的放心呢？你这样左瞒右瞒，别说是我姐了，就算是我都不能放心的把安安交给你。
0: 哎呦，哪有那么严重啊？
1: 如果你担心真真不能够接受，那我可以先带安安去跟他亲近，去跟他培养感情，然后你再跟他说出实情。但在真真知道一切之前，在他没有欣然接受安安之前，我绝对不会把孩子给你们抚养。
0: 哎呦，昊天啊，现在该怎么办啊？
4: 我知道了，对不起，我会想办法让真真知道的。不好意思，打扰了。
0: 哎，昊天，昊天，对不起啊，你等一下，有事，你等着我，我一定会解决的。

0: 哎呀，哎呀，儿子，我要你今天就去跟杨振振说，安安是你儿子，我要抱回来抚养。妈，先别说真真她不会同意，我真担心的是，友善她会利用安安来跟我纠缠不清。哎呀，不会了，要是纠缠的话，你在结婚当天她就会闯进现场，说她怀了你的孩子，你不就不用结婚了吗？友善的个性我最了解，她做什么事情都是有计划的。
1: 这件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单纯。
0: 哎呀，反正我不管了，安安我是要定了。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告诉真真，你不说，我去说。
1: 妈，
0: 你一定要逼我是不是？反正这件事情我需要时间思考，该怎么做你就不要再管了好不好？你还思考什么呀？安安是你儿子，你不要等友善后悔了，抱着孩子失踪了。我的孙子可就没了。醉吧。 醉吧，你明天一定告诉他，你听到没有啊？哎呀，这不行，这事儿不能拖。明天我要让友善带安安过来，一定要想办法，逼真真同意。哎呀，你等等我。

0: 喂，
1: 你到哪儿了？
0: 我已经到酒吧门口了，你在哪儿？
1: 哦，不好意思啊，现在有点堵车，要不然你先进去喝一杯吧。今天我们算是过了一关，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
0: 应该不只是在酒吧庆祝吧，我可期待
2: 更精彩的节目。
1: 哎，你别那么贫好不好？
3: 先进去等着啊。
0: OK。

田浩，你太没有分寸了，你以为你真的可以对我予取予求吗？不教训你一下，你真的不知道我的厉害。可惜最了

0: 先生您好，
1: 什么事啊？
0: 那边有位小姐，请您过去。大哥不行了，
2: 方便一下啊！
0: 行，你去吧，等你啊。

0: 来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1: 我心情不好。
0: 什么意思啊？你玩什么？今天那个傻丫头出现的时候，可是我帮你一搭一唱，你才过关的。怎么，像过河拆桥啊？
1: 哼！
0: 我知道了，你是故意的，想跟我玩游戏是不是啊？好。小姐，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可以一个人，否则只会更寂寞。
2: 哎，怎么了，大哥？
0: 看，
1: 哎呀，
2: 看来大哥认识。
1: 就算两个人在一起，却不同心，难道就不寂寞吗？有时候，人多的时候，反而更加孤单。
0: 女人，只要有男人的肩膀可以依靠，就不会这么胡思乱想了。
2: 来，哥们儿，
0: 干嘛？
3: 没这么泡妞的吧？
0: 泡什么妞啊？她是我女朋友。
3: 什么女朋友？明明是你贴过来的嘛。
0: 对，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老婆。
3: 老婆？我还说她是我老婆呢。
0: 你，
4: 哎哎，大哥，
5: 大哥，
4: 怎么回事？这是？
3: 你他妈敢打我？兄弟们上！
4: 这叫啥呀？兄弟你，你走。

0: 姐。姐，人家松下先生都已经说不方便了，我们直接进去敲人家门好像不太好啊。
1: 那你到底是要当一个有礼貌的人，还是要当一个拿合约的人？
2: 松下先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很愉快的。
3: 孙副总太客气了，有关具体情况我们改日再详谈。
2: 谢谢。
0: 小金，松下先生，你们认识啊？
3: 啊，对不起，我已经决定由层峰建设担任中国区的总代理。如果你们需要我们的建材，可以直接和孙副总洽谈。抱歉。
0: 哎，松下先生，松下先生。
1: 你就是严格的新女朋友，层峰建设的孙副总。
2: 你好，我是严格的未婚妻。
1: 那又怎样？
0: 哎，小金，你怎么会突然之间就和松下先生谈合作了呢？
2: 什么叫突然？我很早就知道这个环保建材了，EM 工法在很多杂志上都有报道过。这份合同我是好不容易才签到的，
0: 可是松下先生他明明说他之前没有跟任何人谈过合作，怎么就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们就……
2: 天美，合作意向在确定之前全部都是保密的，所以希望你能够体谅。好了，我要回去跟小严汇报这件事情，失陪。
0: 回去又被爸骂了，麻烦大了。
1: 见松下的事情你跟孙小晶说过吗？是不是说了？
0: 我是有提过，但是只是一点点而已，再说他不可能来跟我抢生意啊。
1: 天美，你也太笨了吧，这是商业机密，哪能随便告诉别人啊。
0: 姐，你误会他了，姐，你真的误会他了。再说当时的时候他也没说对这个会感兴趣啊。
1: 不感兴趣，不感兴趣还来这里干嘛？合作意向都已经签订了，你还在帮他说话。
0: 我是觉得我刚刚帮过他很大的一个忙，他应该不可能回过头来反咬我一口吧。
1: 夏天美，商场如战场，如果像你这么单纯又不设防的性格不改改的话，迟早会吃大亏。
0: 真的不可能嘛。

0: 么大，业务量不小吧？
1: 公司除了一些内部的推动案之外，还会去接一些其他公司的案子。
2: 李恒啊，
3: 哎，
2: 你要跟你哥哥好好学学，奶奶生病了，你看这么大一家公司照样经营得井井有条，就连饭店也保持着七八成的入住率，这个很不容易啊。
0: 燕哥，还好你爸爸有你这么个儿子，要不立恒的压力啊可就大了。
1: 这不一样吧，我负责层峰，立恒负责万年，这根本就是两回事。
0: 层峰和万年本来就是一家人啊，我还想着要是有一天能够合并的话，一定可以把饼做大，创造更大的利润。我最近啊，在香港脱手了一栋商业大楼，手上有不少现金，可是我跟你爸离开内地市场这么久了，要是再想介入投资，一来是要人脉，二来需要口碑。
4: 层峰的董事长是奶奶，奶奶现在还昏迷不醒，所以任何事情都没办法进行，更何况合并这种大事，你说呢？小严，我签了一个合同，是最新的环保建材，现在节能和环保是趋向，我相信这个合同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不少利润的。
1: EM 工法？
3: EM 工法好像在哪里听过。哦，天美，
1: 我知道这东西，这是一个日本的专利产品，你怎么签到的？
4: 怎么签到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合同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利润。我听说现在幸福地产建的楼房里面刚好需要这种建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很可能是我们的第一批客户。
0: 小金，真是恭喜你呀，这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就快结婚了，所有的好事都到你身上了。
4: 哪里，我还要多跟连生阿姨学习呢，伯父的大半事业都是您帮忙拼下来的，现在啊，我要跟小妍结婚，我也得多帮小妍一点才是啊。
0: 这就对了。哎，这你说到结婚，我想起一件事，你父母亲什么时候回国啊？订婚他就没来，这结婚他们不会也缺席吧？或者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4: 怎么会呢？我结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到场的，而且他们说要送我一份很大的结婚礼物。
0: 那就最好了，小金，你可要说话算话啊，否则啊，别人会怀疑你怎么老是说谎呢？我这个人呐，就最重视诚信，要是让我发现有人不诚实，哎，我可是会翻脸的。小金，你还是赶紧联络你的父母亲，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跟他们见面，这一天不见到他们呢，婚礼呀，可是会一天一天拖下去啊。我得积极点处理合并的事儿，只有我掌权了，立恒才会有立足之地，不然以严格的才能跟孙小晶的野心，严家哪有立恒的位置。

0: 嗨，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找你啊。怎么啦？没精打采的。
1: 别提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合约被我搞砸了。现在啊，就算我爸不骂我，我自己都后悔得要死。
0: 是不是那个什么 EM 功法环保建材？
1: 你怎么知道？
0: 刚刚严格带着我爸妈去参观层峰建设。正好小金带着合约回去，他可得意了。我一听说是。

0: 什么 EM 功法，就想到是你在积极争取的那个，一不放心，就过来看一眼。
1: 谢谢你啊。
0: 拜托，别这样，你这样我好担心啊。
1: 哎呀，没办法，我现在就好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随便你怎么拍也拍不起来。
0: 哎，这里说话不方便，我们出去说。

0: 对了，这份合约都是你在追踪，怎么会突然被孙小金给牵走了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刚才我还被我姐骂呢。坦白的说，我还真有点怀疑，因为昨天我耽误了跟松下先生开会的时间，所以我刚好就跟孙小金在一起啊。当要离开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就最后提了一句，不过他当时毫无反应。
0: 你的意思是说，当时孙小金就没有说他在谈这份合约？
1: 岂止是没有说，是完全毫无反应，好不好？不过这件事情他之后也给我澄清了，他说像这种合约没有签之前，基本上这种合作案是不会说出口的。仔细想想也对了，也是有点道理的。
0: 那你们当时为什么在一起啊？
1: 还不就是……哎呦，现在说这些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啊，反正也被爸骂过了。我现在就是希望啊，小金签约之后可以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价钱，几十吨几百吨的东西成本加起来真的很可观啊。
0: 好了，别郁闷了，这样吧，晚上我请你吃饭，你不是说美食是解决烦恼最好的方式吗？我们把美食吃下肚子，也把烦恼吃下肚子，然后就雨过天晴了。
1: 要是以前有人这样安慰我，我一定很开心。那为什么我现在开心不起来了呢？
0: 怎么样，开心点了吗？
1: 谢谢你啊。
0: 那我们走吧。

0: 我的安安来了，小宝宝可想死你了。哟，好乖啊，小乖乖。
1: 妈，怎么这么高兴啊？嗯，
0: 来，你看看。
1: 哟，安安呢？
0: 是安安的妈妈送安安来我们家玩来了。
1: 哎呦，小安安，哎呦，安安真可爱。有安安在啊，就是好。我们家就充满欢声笑语了。
0: 是啊，
1: 妈，那安安妈妈呢？妈妈在哪儿啊？
0: 她，
2: 我在啊。
1: 哦，今天比较空，所以带安安过来玩，不会打扰你们吧？
0: 不会。
1: 怎么会打扰呢？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哎，你要不要喝点东西啊？
2: 不麻烦了。
1: 不要客气啦，像泡茶这种事情啊，难不倒我的。
2: 是吗？
1: 嗯，
2: 那我想喝点绿豆汤，家里有吗？
0: 啊，有。来，珍珍你抱着啊，我来给你弄去啊。
1: 哎呦，宝宝，
0: 我再给你加点冰块，让你喝凉的啊。
1: 乖，安安妈妈，还没有问你该怎么称呼你呢。
2: 我啊，
1: 哦，
2: 我姓贾。可以叫我贾小姐。
1: 哦，好，贾小姐。你结婚多久了？
2: 不是很久。
1: 哦，我跟我先生也是去年才结的婚。我婆婆啊，她特别想要个孩子，但是我先生他一直不同意。因为我先生一直都很照顾我，很爱我，主要是因为我的眼睛看不到。也是因为这样啊，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哦，贾小姐，你先生是做什么的？
2: 做建筑的，一个很出色的建筑师。
1: 啊，这么巧啊，我先生也是做这个的，说不定他们还认识呢。哎呀，真羡慕你们，你命真好，这么年轻就有了自己的宝宝。说真的，就在我妈妈过世以后，我一直都想要个孩子，可以跟自己的生命有连接。不过现在好了，我丈夫已经松口了，可以考虑要个孩子啦。
2: 是吗？很好啊。
1: 宝宝，好乖。你怎么不说话啦？
2: 你们这里洗手间在哪儿？我可以借用一下吗？
1: 没问题啊。啊，洗手间就在那边。乖，宝宝。

0: 洗甲水虽然不至于让你毁容，但也够你受的。
1: 哎，有事啊？绿豆汤好了，赶紧去喝吧。走。
2: 这啊，干妈，我刚才不小心把照片划破了。哦，
0: 好了好了，没事没事的，我知道。自己心爱的男人当了别人的丈夫，自己的孩子又快成别人的了，你心里对珍珍有记恨，这都是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
2: 干妈，
0: 好了，你放心，只要你答应把安安还给我们钟家，我保证我一句话都不说，半句都不说。
2: 干妈，其实我还是很想把安安还给昊天的，但是昊天都没有跟珍珍说这件事情，你让我怎么放心的下呢？要是珍珍因为讨厌我而去讨厌安安，虐待安安，那我这个当妈的怎么受得了呢？
0: 哎呀，不会的。好啦，你放心，有我在，珍珍她有几个胆儿啊？
2: 干妈，话不是这样说的，我会记恨珍珍，珍珍怎么会不恨我呢？
0: 哎呀，保证不会。那个杨珍珍啊，被我拿得死死的。我已经跟昊天下了最后通牒了，他今天不说，我说。我绝不能让我们钟家的孙子受半点委屈。好了，走，我们去喝绿豆汤去啊！走，快点啊！

0: 天昊果然来找我算账了，正合我意。喂，110吗？你好，这里是层峰建设，现在我们大楼门口有一个特别可疑的人在这找麻烦，能不能找个人过来帮忙啊？啊，谢谢。
1: 孙小静，
0: 是你啊，你没事吧？
2: 我还是找小军讨论一下比较安心，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合理的价钱，不然我怎么跟我爸爸交代啊？
0: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跟他们起了冲突，我当时很想帮你，可是人太多了，我根本就是拉都拉不住。
1: 少给我废话！
0: 你别激动好不好？昨天晚上真是意外，谁让你自己喝那么多酒啊？
1: 你以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是我老婆，我最清楚你了，那些人根本就是你找来算计我的。
0: 这里那么多人认识我，你以为你这样不会给自己找麻烦吗？
1: 麻烦我不怕，最好严格现在过来，我就告诉他你是我老婆，知道吗？
0: 放手啊，走。
2: 喂，110吗？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哎，对不起对不起，可能是我搞错了，对不起啊。
0: 走啊，给我过来，你非要弄得我的层峰待不下去是不是？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1: 我根本就不要什么好处，我只要你。孙小静，你迟早要跟我回美国，你是我老婆，现在是，将来是，永远都是。
0: 你放手啊！
1: 你在看什么？你以为严格会英雄救美啊？把我逼急了，我就把真相都说出去，都告诉严格。到时候，你说严格知道真相以后，他还会爱你吗？还会娶你吗？
0: 够了！如果你真敢这样做，你以为我还会原谅你吗？
1: 与其失去你，我宁愿破坏你所有的计划。不信，咱们试试看。走！
0: 你干什么呀？放开我！

0: 春派对，你的记忆回来了。
1: 欢迎刚刚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2: 这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0: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2: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吧？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3: 就是你。
4: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1: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2: 那就要看。
0: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

0: 健康四方。
1: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今晚七点半，耀眼。
3: 哦，出事了。
4: 怎么了？
3: 校园网的帖子你看了吗？
4: 什么帖子？
3: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种声音，就算捂住耳朵，也会从别处钻进去。
5: 今天大人的事不是你的错。
3: 我认识的情人是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情人。
1: 今晚七点半，耀眼。
0: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我放飞梦想。
9: 白说，小琴的父母到底欠你多少钱？我来给。
10: 你还真大方啊！你到底知不知道孙小静是什么人？
9: 田浩，你说给我三天时间，现在才过了一天。我发誓，再过两天，我一定把钱还给你。走，快走！
11: 哎呀，走！小静，你干什么呀？你不要求他，他这种无赖，你越是求他，他越是无耻。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就报警了，这里全部都是保安，你跑不掉的。
10: 关你什么事？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跟孙小静。
9: 天后，
12: 怎么回事？谁在闹事？
9: 哎，警察，就是他刚才把我推倒在地上，他是现行犯，你们赶快把他抓起来啊。
12: 怎么回事？
10: 哎，等着，放开我。
12: 老实点。
10: 放开我！放开我！
12: 别动！
10: 你叫夏天美是吧？我记住了，你一定要多管闲事，你会后悔的。
9: 走，
12: 别管。
10: 孙小静，
12: 走。
10: 孙小静，
13: 你还好吧？真的谢谢你，你又帮了我一次。
11: 这没什么啦，刚好这么巧，每次都被我碰到。换作是让别人看到的话，也一定会出手帮忙的。只是，这个人总是来骚扰你，总有一天会被别人看到的。所以，
13: 我知道，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
11: 你确定这件事情不要跟严格讲吗？
13: 天美，不可以，绝对不能让严格知道。
11: 嗯，你放心，只要你没有答应，我是绝对不会讲的。
13: 哎，对了，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
11: 哦，我是想要来跟你商量松下先生那个建材啊，因为我们新设计的那个别墅的楼顶是想用松下先生公司用废弃玻璃做的那种人造石头，因为那种石头比较轻，所以它不会压迫建筑本身。可是这个合约我没有谈下来。
13: 所以你是来跟我谈生意的，
11: 可以这么说吧。所以我想请你帮我这个忙，给我相对比较接近成本的价格，这样的话至少可以弥补掉我没有签到合同造成的损失。
13: 那当然没问题，你那么帮我，我自然也要帮你啊。
11: 真的吗？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13: 不过呢，详细的价格我要看看进货成本才能知道，一时半会儿我可能无法给你报价。
11: 没问题，我可以等你。
13: 你这个笨蛋，被我卖了还边帮我数钞票跟我道谢。
14: 田浩他被警察带走了，现在看他怎么来威胁我。
15: 哎呦，真的要抱走了？哎呀，现在还早呢，昊天一会儿就回来了。
16: 但是我真的必须得走了。
15: 可是我舍不得呀。
16: 舍不得也要走啊。我知道钟太太很喜欢安安，但是我现在必须把孩子抱回家，不行吗？
15: 可是
16: 好了，给我吧。
15: 慢着慢着啊，那宝宝是宝宝，哎呦，好乖啊！哎呦，
16: 那我先走了，再见。
15: 哎呀，我的小安安呢？
16: 贾小姐，有空的时候常来啊。平时我就一个人在家，也挺无聊的。有你和安安来陪我，我开心多了。
2: 会的，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来。
16: 好，
15: 慢点啊，
16: 慢走啊。
15: 怎么又抱走了？安安应该是留下来的。
16: 妈，你看你说的，毕竟是人家的孩子嘛，怎么可能留下来呢？
15: 怎么不行啊？他可是我……算了，我懒得跟你说了。等昊天回来，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让他跟你说清楚。好了，别杵在那儿了，赶紧去洗澡吧，免得又挤在一起。
16: 奇怪，妈怎么发那么大脾气啊？明明心情挺好的。去洗澡。
6: 是，妈，珍珍，珍珍，
16: 昊天，
6: 哎，珍珍，
16: 嗯，
6: 我问你，我们的结婚照怎么会被割破？
16: 哎，怎么会被割破了呢？今天早上还好好的，我没有动过它。
15: 哎呀，什么事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6: 妈，你看，我们的照片怎么会被割破了？
15: 不能让昊天跟真真知道是友善。
6: 妈，
15: 是我弄破的。今天我想弄那个婴儿图来着，结果不小心就把它划破了，是我弄破的。
6: 妈，
15: 哎呀，怎么样啊？破都破了嘛，反正你结婚照那么多张，也不差这一张啊。昊天呀，你也真是的，你不说不就得了？反正挂在那儿，珍珍她又看不见。
6: 话不能这么说，好好一张结婚照被割破了，心里当然不舒服。
15: 我又不是故意的呀。这样吧，你们先去弄，看要多少钱，到时候我来掏不就行了吗？好了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6: 妈，
15: 要怎么样才行啊？
16: 哎，昊天，算了，反正妈也不是故意的，就不要追究了。重要的是我们两个真心相爱，结婚照只是个纪念，没关系的。
15: 昊天，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0: 怎么会割破了呢？这是我跟昊天婚姻的象征，结婚照割破了，总觉得心里怪怪的。昊天，我觉得声音跟友善的一样，会不会是……
1: 你想太多了，友善失踪那么久，怎么会是他呢？
0: 哎，安安妈妈，还没有问你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2: 哦，
0: 我姓贾，可以叫我贾小姐。安安的妈妈真的不是友善吗？难道真的是我多心？最近昊天怪怪的，妈也怪怪的。

0: 我带你去浴室洗一下。
1: 我去吧。难怪会出事，这是谁把洗甲水倒在这个化妆水里面了？
2: 有事啊？
1: 啊！是他？难道真的是？

0: 杀，太可怕了。
1: 现在好了吗？
0: 用清水冲了一下，感觉好多了。
2: 我就说没事嘛，哪有这么紧张啊，肯定是你化妆品过期了。
0: 可是早上用的时候还都是好好的。
1: 我去看看瓶子里面应该还有剩下的化妆水。
2: 哎哎呀，有什么好看的，那瓶子我都扔了，那过期的东西还留着它干什么呀，万一真正要是看不见拿起来再用岂不是更糟啊。
1: 可是
2: 哎呀，可是什么呀，不是已经都没事了吗，你还计较这些干什么呀。
1: 不，我
0: 妈，昊天，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那个贾小姐就是夏有善，如果她是夏有善，那安安呢？安安是谁？

0: 别碰我！珍珍，你这是何苦啊？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看昊天他也给你跪下了，你是他的妻子，你应该跟他一起承担，一起解决才是啊。你说你发这么大脾气，事情又不能好转，是不是啊？
1: 昊天，我再问你最后一次，安安是谁？安安是谁的小孩？
2: 珍珍，
1: 你告诉我，安安是谁？安安是谁的小孩？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0: 那还不清楚吗？安安是昊天跟友善的孩子。昊天，你起来，我跟他说。珍珍，你就饶了昊天吧。其实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好几天了，昊天就是怕你不能接受，所以才没敢告诉你。
1: 昊天，你早就知道，可是你却选择欺骗我。
0: 珍珍，不是我这个妈袒护我这个儿子，昊天他知道友善回来，而且还带这个孩子，你说他能怎么办呢？孩子生都生了，珍珍，就算我求求你，你要打昊天，你要骂昊天，这是你们夫妻俩的事情，我不管也不干涉。但是安安是我们钟家的孩子，是我的孙子，我不能不管他呀。
1: 妈，那你现在想让我怎么做？现在是我的丈夫在外面跟别的女人生了孩子，你也是做过妻子的人，你也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痛，对不对？妈，将心比心呢，你现在告诉我，安安是钟家的子孙，要我接受他，你会不会太残忍了？是我的丈夫，他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有了孩子了，
0: 那又怎样啊？那孩子又不是在你们结婚以后怀的，你自己算算时间呐，你们结婚才多久啊？你怎么算这个时间，这个孩子都是在你们结婚以前怀的，这怎么能叫背叛呢？
1: 妈，
0: 我知道你怕什么，你不就是怕友善跟你回来抢昊天吗？我告诉你，那是不会的，他要是想跟你抢的话，你们结婚当天友善就已经知道他怀了昊天的孩子了，他为什么不说？他为什么躲起来生孩子呢？他不就是怕破坏你跟昊天之间的感情吗？你看看人家多懂事啊，你能不能懂事一点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吵吵闹闹的呀？
1: 妈，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就太不公平了。
0: 那怎么样叫公平啊？啊，我儿子放着好好的千金小姐不娶，却娶了你这个瞎子做老婆，这对我公平吗？你跟昊天避孕不生，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孙子，你却不让我相认，这难道对我公平吗？都是你，这都怨你呀！你为什么当初就是不听我的话？你如果娶了友善，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负责任？就因为珍珍她眼睛瞎了，你同情她，你就非要娶她做老婆，你都赖你！
2: 妈，你别说了，我请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0: 那你把我的孙子给我带回来呀！你让你老婆点头，让你老婆点头把孩子还给我。我不求别的，我只要钟家的孩子在我们钟家长大，这过分吗？这过分吗？你去跟你老婆说去。

0: 走在一起不太容易，是不是上天注定要看自己，不是每个爱情都有完美结局。
1: 立恒，你在哪里啊？快点出来啊！

0: 你不要再站着，这样很奇怪。
1: 哪里奇怪了？什么奇怪啊？
0: 你自己做厨师，你让你的这些朋友拉小提琴，那我要干什么？
1: 夏天美，你真的够了。别人都说女人浪漫，男人不浪漫，怎么你就这么没有情趣啊？你就乖乖让我服务你，当你的公主，明白没有？
0: 那公主需要做什么？
1: 公主啊，什么都不需要做。
2: 我不相信途中聚聚散散不一定分离。
1: 看好了，看好了。
2: 别相信，只要你相信会有一天。
1: 别惊讶，还有呢。

0: 我们已经交往快一年了，唯一的进度就是大手牵小手。我不在意，也不想催你，但今天看到你因为合约没有拿到这么沮丧难过，我真的好心痛。天美，我想保护你，不管你此时此刻爱我有几分我都不在乎，我只想保护你。我不想看到你烦恼的样子，不想看到你虽然对着我笑但眼睛里却有着一丝的惆怅。
1: 我有吗？我以为我掩饰得很好，我以为厉恒看不出来，原来他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粗心。

0: 天美，我有没有荣幸当你身边保护你的那个骑士？也许我不是你的白马王子，可至少让我当你身边保护你的骑士，好吗？
1: 谁说你不是白马王子啊？你是很多很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啊！你自己之前都已经跟我说过，你之前女朋友是一大堆一大堆的，连你妈妈都说你女生缘超好的。你善良又会做菜，开朗又热情，你真的很棒。
0: 可是连我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不能爱我，那优点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严哥都快要结婚了，那我们呢？我们还有机会走下去吗？
1: 立恒说的对，严哥都要结婚了，那我呢？严哥都已经向前走了好久，我怎么还傻傻地站在原地呢？这样对立恒不是很不公平吗？
0: 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0: 哎呀，干嘛？我明明在说昊天跟真真的事情。他们之间的三角问题那么复杂，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对不起，我现在太快乐了。好，我现在收敛一下我的幸福好吗？
0: 别闹了。
1: 是，女朋友。
0: 好复杂哦，真的很复杂，是不是？可是这种复杂的事情，偏偏发生在我身边的人身上。
1: 不会啊，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既然事已经发生了，那就要去面对啊。
0: 面对？可是，究竟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
1: 你姐的想法呢？

0: 你说的，答应了。
1: 嗯。这有什么嘛？有必要这么开心吗？
0: 如果你能把你的心事第一时间告诉我，那就表示我在你心目中有一定分量，我当然开心了。对了，看，这个是你的专属手机，只要是你夏天美，我一天24小时不关机，随叫随到。
1: 谢谢。
0: 不客气。

0: 昊天，我答应你的求婚。我该怎么办？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友善回来了？为什么都没有人愿意告诉我实话？昊天承诺会照顾我的，那些我以为是我的朋友，甚至当他们是亲人的人，居然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妈，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1: 还是不肯开门啊？珍珍，开门呐！难道你真的不让昊天进屋睡觉，让他睡客厅吗？他可是咱们家的粮啊，这个粮要是垮了，咱们家就完了，你知不知道啊？珍珍，我叫你开门呐！我是你婆婆，难道你就这样给我装死吗？
2: 妈，你不要烦珍珍了，是我对不起她，她这样生气也是应该的。
1: 她是可以生气，但生气总得有个限度吧？她有多长时间才能好啊？三天、五天、三个月、五个月？识时务者为俊杰。友善肚子争气，这已经失掉半个江山了，这还搞不清状况，还要胡闹，那将来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离婚了。
2: 妈，我跟珍珍，我们两个是绝对不会离婚的。
1: 我也不想这么逼他呀，你说现在是谁逼他了？是我还是友善呢？人家友善都说了，只要珍珍点头，人家就答应把孩子交给你们夫妻俩抚养，人家做的还不够好吗？
2: 珍珍是我妻子，现在是我对不起她，是她在受委屈啊。
1: 我知道，我就是怕她头脑不够清楚，硬要闹到最后，连这个钟太太的头衔都要送给人。珍珍呐，我承认，我是不太喜欢你。但正如你所说的，一样是女人将心比心，我是真不希望你闹到最后闹到两头空啊。是，你是可以不高兴，但昊天，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总得回归现实，面对大家，一起商量，把问题给解决了吧。你就这么跟昊天吵，跟昊天闹，到最后吃亏的不还是你啊？真的散了，那不正好便宜了友善吗？算了吧，珍珍，忍一时气，忍过了都是你的。等孩子抱回来，跟你有了感情，那谁还抢得走啊？就像昊天他心向着你，就算友善费尽再大的力气，那不也是白搭吗？抢不走的嘛，是不是啊？

这么晚了，您想去哪儿啊？珍珍，我好说歹说，该说的都说了，你要是再这么不聪明，那真的就不能怪我了。妈，你放心吧，你刚才说的所有的话，我都已经放到心上了，我会好好想想的。珍珍呢？既然你都已经听进去了，那怎么还要走啊？ 妈，刚才就好像有一把刀子插进我的心里，我知道，不把刀子拔出来，我的伤是好不了的。但是怎么可能那么快就痊愈呢？ 我的心很痛，很痛。妈，给我一点时间和空间吧，让我自己去疗伤。珍珍，你放心吧，我不会做傻事的。 我这条命是妈妈辛苦给我的，我的幸福也是妈妈辛苦又命换来的。我知道妈妈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在看着我参加婚礼，所以我跟我自己说。 珍珍，加油！你一定要幸福。如果你不幸福，你就对不起你妈妈。所以我一定要幸福，我一定要比所有女人都幸福才对。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放弃。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给我一点时间吧，我想一个人冷静冷静，好不好？我想我妈妈，我想我妈妈。

0: 小姐，我帮你。
1: 谢谢。
2: 真真，你至少要告诉我你要去哪
1: 儿。你要想清楚了。总之，孙子我是抱定了。你要是能够接受安安，你还是我媳妇儿；你要是不能接受安安，那我们婆媳的情分就到此为止。你明白吗？
0: 可以走了吗，小姐？
3: 麻烦你扶我上车。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去看他去哪儿啊。怎么了，小姐？
2: 夫妻吵架了。
1: 这实话说得好啊，没有爬不过的高山，也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滩，看开点啊。不管你们夫妻是为什么吵架，这男人的心啊是在你身上的，放心吧啊。

看样子真真应该是回娘家去了，怎么办呢？她又不理我。对了，打电话找天美吧。

0: 我好想你啊，我真的好想你。如果妈妈在的话，妈妈一定会替我做主，替我出头的。
1: 干妈，对不起，我答应你会好好照顾珍珍，给她幸福，但是我还是伤了她的心。

0: 自从知道她是我亲姐姐之后，我一直说要去看她，严格也说我应该去看她，但是我却迟迟没有行动。是因为我害怕我需要在这两个姐姐当中选一边吗？如果一定要我选，一定要让我选一边的话，我该选谁呢？
1: 谁？
0: 珍珍，是我。你不要害怕，快坐下来。
1: 天美，你怎么会来的？
0: 坦白说，是昊天他不放心你，所以特意叫我过来看看你。
1: 那他人呢？
0: 他刚走，他怕你不原谅他，他怕你难过，怕你伤心，怕你痛苦，所以。
1: 怕有什么用？他既然害怕，为什么还要伤害我？
0: 这件事情你真的是误会昊天了。我姐怀孕，其实真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姐她抱着孩子回来了，说是昊天的。其实当时我们都很紧张，心想这下可惨了，一定又会变得翻天覆地的。
1: 亏我一直都把你当成自己的妹妹，友善回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一个字都不跟我说。
0: 你真的不要责怪我，我们都不说是因为杰一回来就很肯定的说一定会退出你们的三角关系。他说他要试探你跟昊天的妈妈是不是能够接受安安，是不是能够喜欢安安，确定了他就能放心的把安安交给你们去照顾。所以如果我先说，不就破坏了整个平衡，就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吗？
1: 你是说从一开始友善就要把安安交给昊天？
0: 嗯，而且他还接受爸爸的提议，愿意去参加相亲的安排。我知道你一听到这个事情一定很震惊很愤怒，可是你冷静下来仔细地想清楚，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复杂。如果你愿意接受安安，你是可以把安安领回家，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我爸都说了，他们可以负责照顾安安。
1: 真的有这么单纯吗？结婚照还有化妆水的事情难道不是友善做的？他真的可以真心的退出吗？
0: 珍珍，你怎么不说话？
1: 我只是想冷静一下，认真的想清楚。
0: 好，那我陪你，我一直在这儿陪着你，如果你有事情就随时叫我。姐，我是说你就像我姐姐一样了，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幸福，所以我想要跟你说，你可以不马上原谅昊天，可是你真的一定要原谅他，因为只有这样子，你跟昊天，你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跟圆满。昊天还是爱你的，所以他才会怕你伤心，才瞒着你的。

0: 放在你手中的是妈妈的祝福，从今以后你自己的幸福就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了。
1: 难道我真的要放弃吗？我答应妈妈一定要幸福的，难道就因为这样我就要把我的婚姻、我的家、我的丈夫、我现在唯一的亲人拱手让人吗？如果昊天是爱我的，如果我跟昊天明明相爱，我们为什么要离婚？我们明明是相爱的，凭什么我们要被拆散？不，我不能就这么放弃，我不能认输。为了妈妈，我不可以认输，我要坚强起来，我要让那个夏有善知道，钟太太只有一个，就是我。即使她有了昊天的孩子，那她也无法动摇我钟昊天太太的位置。

我爱你，真真，我爱你，我爱你。也许你不信，但我爱你。也许你不想听，但我爱你。也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跟你说了。

0: 小妍，那如果我把小妍带走呢？放手，放开！我知道记一下。天哪，病人醒了，我去叫医生。放心，我会找律师过去帮你的。你明知道我现在不适合做保释，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啊。可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你知道我过不了这种日子。好了好了，先这样好不好？我知道了。我会主动去找你的，不要再打电话了。阿姨，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哼，这个问题很重要吗？哎，白天不做亏心事，这夜半敲门心不惊。看你脸色惨白，怕什么呀？
0: 阿姨，我之前生病，现在又有一点贫血，所以脸色本来就不太好。害怕？我有什么好害怕的？
1: 对了，我差点忘了，这严格是要娶个病美人进门。你可要好好的照顾身体，为了严格要多活几年啊。
0: 谢谢阿姨关心，我的身体现在很好，已经痊愈了，没有给小严生几个孩子。没有给严家传宗接代，我怎么敢让自己的身体倒下呢？哎，对了，阿姨，你今天突然到层峰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1: 我只是来层峰了解一下业务，并且四处看看而已。
0: 虽然阿姨是董事长的媳妇儿，但是在层峰没有任何职位，现在像您这样走来走去似乎不太合适吧。层峰毕竟是一家有制度的大公司，董事长手上有40%的股份，严格手上有20%的股份，当然剩下还有很多的股东，所以我们经营者必须要考虑到每个股东的利益。
1: 既然你知道奶奶手上有40%的股份，那这40%我们家民中就占了一半，这另一半是属于严格和立恒的。这样说起来，我们家就占了30%。你觉得我还没有资格在层峰走动吗？你呀，是个能干的女人，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也不差。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万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徐晃，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翅下，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快乐的感觉无法消
7: 耗。六青春派对，你的记忆回来了。
16: 欢迎刚刚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17: 这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7: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17: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吧？
18: 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19: 就是你。
20: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16: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18: 那就要看。
7: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今晚7:30，耀眼。
19: 哦，出事了。
22: 怎么了？
19: 校园网的帖子你看了吗？
22: 什么帖子？
19: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种声音，就算捂住耳朵，也会从别处钻进去。青年，大人的事不是你的错。我认识的情人是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情人。
7: 今晚7:30，耀眼。
23: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4: 小金。医院打来说奶奶醒了。
25: 啊，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我妈会醒。你看，我让医院呀把病房设备改变一下，妈立刻就醒了。啊，对了，你通知你爸没有啊？
24: 通知了，我们赶快去看奶奶。医生现在正在做各种检查，奶奶应该很快就能回家了。
25: 啊，那太好了，我们赶紧去医院。
24: 好，
25: 走。

0: 怎么了？
1: 啊，我只是太高兴，太惊讶了。走，去看奶奶。
2: 啊，走，

0: 小严，刚才医生有没有说奶奶是什么状况啊？
1: 没有，他就说奶奶醒了。
0: 哎，那奶奶有没有说什么？
1: 太匆忙了，不过我想奶奶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2: 小金，你在担心什么？还是担心奶奶会说些什么？
0: 没有了。
3: 谢谢啊，麻烦你们了。
2: 嗯。
4: 妈，您还好吗？
3: 奶奶，你觉得怎么样？

0: 我好想你，奶奶，听得见吗？我好想你。医生，我奶奶情况怎么样？目前呢，她脑中的血块有移动跟减少的迹象，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她的手术可能性。你是说动脑部手术？是，目前看来，严老夫人虽然意识清醒，但是呢，血块压迫到她的脑部。
1: 使他手脚动作语言能力几乎无法恢复，如果通过手术排除掉多余的血块，说不定会有很大的进步。如果能动手术，早就动手术了。可是当时不是说他年纪太大，怕风险太高吗？
0: 啊，当时呢，因为他脑部水肿，出血状况严重，我们担心呢，长时间的手术，他老人家体力受不了。可是现在的评估看来呢。
2: 如果老人家能够承受3小时左右的手术麻醉时间，就完全可以让外科医生清除掉90%的血块，其他细小的血块呢，通过药物来清除。那太好了，什么时候能确定手术时间？
0: 我们会尽快安排的。
2: 啊，谢谢你，医生，我来送你。糟了，万一手术成功，奶奶就会指控我之前在病房里害她二度昏迷的事情。
3: 还有我的身世，奶奶也早就知道我爸妈不在美国，我该怎么办？怎么了？奶奶有机会复原，你好像不高兴，还有点担心呢。我当然担心呢。奶奶年纪这么大了，万一手术不顺利怎么办？
2: 再说，奶奶现在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我真的不愿意她再这么辛苦了。是吗？还是你怕奶奶会说这些秘密啊？妈，我是连生，我回来了。妈，我跟小妍父子俩相认了。 现在一家人住在一起，妈，希望您早点好起来，早点回家，一家人能够真正团圆。
4: 妈，我知道我们之前有误会，所以您一直不喜欢我。我真的希望您能快点好起来，能回家静养。我一定会尽一切努力，好好弥补这几年临终不在您身边的孤独和寂寞。您相信我，我一定会好好的孝顺您的，妈。
5: 奶奶，我妈真的很想好好孝顺您。严哥和小晶就要结婚了，如果您也可以早点回家，那我们全家在一起不是很热闹吗？奶奶，您就不要和我妈闹别扭了。奶奶，您找小晶吗？

0: 奶奶，奶奶，我去叫医生。妈，奶奶，你怎么了？妈，
1: ，医生来了，
0: 医生，快！护士，准备镇定剂。
2: 这血块分布的状况呢，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如果采用手术的方式，把这些血块移除，那病人复原的状况，那应该是十分乐观的。
0: 医生，手术成功率有多少？60%。
2: 那如果手术失败了会怎样？是像现在这样，还是更糟？
0: 这个不好说，毕竟老太太年纪大了，手术麻醉过程中会产生什么并发症？
3: 这谁也不敢说，所以希望你们家属呢，要认真的讨论再告诉我你们的决定，好吧？
4: 我反对，奶奶再冒风险动手术。
5: 孙小晶这么怕妈清醒，她一定有什么把柄在妈的手里。
4: 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奶奶现在已经清醒了，虽然她没有办法表达。
6: 但是他能知道我们，能听到我们在说些什么，
4: 说不定他能通过复健，自己慢慢恢复。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必要让他冒这样的风险。
2: 但是手术成功率有60%，一旦成功了，奶奶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这样不是很好吗？
4: 她现在无法表达，也无法行动，我相信她一定很痛苦。没错，奶奶在商场上叱咤风云，怎么可能甘心在病床上躺一辈子呢？
2: 未必是一辈子啊！我说了，他有可能自己会恢复啊。别开玩笑了，这种机会微乎其微。
4: 可是手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啊！难道你们愿意让奶奶冒这样的风险，只为了你们让奶奶清醒过来？你们这样做会不会太自私了？
2: 我觉得只是让她继续活着，而不管她快乐不快乐，那才叫自私。要是我，我宁可有一天的生命自由自在地享用美食，也不愿花10年时间躺在病床上看天花板。我说了。
4: 奶奶有可能自己会恢复的，你们怎么对她一点信心都没有呢？
7: 小妍，奶奶一直最疼你，动不动手术，你来决定吧。

0: 真的在房间里，他现在平静多了。
1: 天美，谢谢你。
0: 谢什么？他是我。我是说，这件事情不但跟我姐姐有关系，还跟安安有关系，我当然要关心一下了。

0: 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问自己还爱不爱你。我在想，如果我还很爱你，你也很爱我的话，为什么要分开？
1: 真正我爱你，很爱，爱到心痛，爱到不敢想象这辈子身边没有你是什么样子的。真真，我爱你，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原谅我，可是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再要求什么了，我错了，错得很彻底。

0: 做到让自己失去我最重要的一切。可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1: 真真，原谅昊天吧。如果你们真的这么相爱，为什么不努力看看呢？现在只不过就是多了一个孩子，并不是世界末日啊。两个人相爱真的很不容易的。
2: 我要跟友善单独聊聊。妈说的没错，除非我要放弃这段婚姻，否则我就只能选择接受。可是我真的好害怕，我怕我当不好安安的妈妈，我怕我即使接受了安安，我们的婚姻还是无法维持。我怕将来的困难太大，大到我们没有勇气，没有智慧去面对。你知道吗，昊天，我需要你的帮助。昊天，我一个人做不到，做不到。
0: 没关系的，还有我。除非你不要我，否则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我永远都会在意你，就算是死都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会去向死神抗议，我会用我强烈的爱去争取奇迹，我绝对绝对不会离开你，不会再离开你，绝对不会让你去孤单面对。
3: 友善呐，
0: 来了。
3: 友善，哎呦，董事长夫人，你们也在啊？
0: 啊，
3: 我们已经跟真真说好了。他同意接纳这个孩子了，所以我们这边没问题了。我们今天就是来接小安安的，真是太好了。
0: 真真呢？你还好吗？
4: 嗯。真真，你都知道了？
2: 我都知道了。
4: 真真，请你相信我。我答应过你妈妈，一定要好好照顾你。我不是一个食言的人，我知道这件事情委屈你了，但是只有这样才是最圆满的解决办法。
2: 董事长夫人，我了解，我不怪你，也不怪友善，千错万错，都是昊天的错。他伤了友善的心，也伤了你们全家人的心。我现在是他的妻子，我愿意跟他一起去面对这一切，承担这一切。对不起，我代表我先生给你们道歉。
4: 哎，真真，
3: 哎，友善，哎呀，友善呐，我告诉你，新的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说服真真接纳安安了，所以啊，你现在就把安安放心的交给我们钟家吧。啊，

0: 想不到知道是我的孩子杨真真还敢来。昊天都跟你说了。
1: 对，昊天都已经对我说了，我也想明白了。友善，谢谢你啊，谢谢你为我先生生了一个孩子，你辛苦了。
0: 好狡猾的杨真真，居然想利用这种方式来宣告主权。
1: 昊天，你过来。昊天，难道你不该对董事长、董事长夫人

0: 还有友善道歉吗？你伤了他们宝贝女儿的心，你辜负了友善的感情，甚至你不能让他的亲生儿子和他们的外孙留在他们身边。
1: 伯母，友善，真的很抱歉，这件事全因我一个人而起，身为男人，我的确应该承担更多，真的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
2: 杨真真，你在我面前摆什么大老婆的姿态，居然命令昊天道歉，是想炫耀昊天有多听你的话吗？真是个阴险的女人。
1: 好了，
3: 事情已经发生了，再追究责任责怪任何人都没有意义。昊天啊，我现在只希望你答应我两件事，好好的对待你的太太，你亏欠她的太多太多了，以后你要好好的补偿。
1: 我会的，董事长，我会用我的一生来弥补她。
3: 还有，我要你也好好的对待安安，不管怎么样，他都是友善经历十月怀胎生下来的，我希望你不要把对待友善的那种不愉快的心情带到安安的身上。
0: 董事长，这点您放心，我既然已经接受安安了，我就一定会把他当做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去疼爱。
4: 是啊是啊，安安是我们钟家的孙子，绝对不会让他吃苦受罪的。
1: 友善，你原谅我吧。
2: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爱你，为你生小孩，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0: 既然大家都已经达成共识了，友善，我想单独跟你聊一下，可以吗？

我真的要让杨真真带走安安吗？他已经夺走昊天了，难道我还要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让给他？不，绝不。可是条件是我自己开出来的，现在怎么办？我能反悔吗？

0: 昊天，你先下楼吧，我跟友善想单独聊一下。
1: 不会有事的。
2: 那好吧，我先下楼，你聊完我再上来。

0: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家有小朋友，所以难免玩具会乱放。
1: 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小婴儿，应该不会玩这种小车吧？安安不会走，不会爬，更不可能把这些玩具丢在地上。

0: 不过没关系，我就是这种野草性格，别人越是想要打倒我，我就越是会重新的站起来。
1: 杨真真，你真的愿意接受安安？你真的愿意接受你情敌的孩子？你不怕我拿这个孩子去纠缠昊天，并且破坏你的家庭？我很不希望你做出这种你完全实现不了的承诺。
0: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呢？安安是昊天的孩子，就是我杨真真的孩子。
1: 请你不要那么逞强好不好？安安是你老公跟我生的孩子，你看到他，你不会想到你老公对你的背叛吗？你看到他，不会想到你吗？你看到昊天对他如此呵护备至，你不会觉得我们有一天会旧情复燃吗？你就这么大方，对你的婚姻感情就这么自信吗？
0: 那你呢？我愿意接受安安，你愿意把安安交给我吗？你可以从此不再纠缠昊天，甚至从此不再对他抱有任何幻想吗？你说要把孩子交给我和昊天抚养，你说的都是真心的吗？夏有山，我不想再跟你玩什么游戏，你也没有必要在我面前装什么假小姐。大家都是成年人，为什么不坦白面对自己的心呢？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爱不爱昊天，昊天爱不爱我，我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非常相爱。既然非常相爱，那我们就应该勇敢地去面对已经发生的一切，所以我来到这里。现在我跟昊天都已经决定坦诚地面对自己了，你呢？你能坦诚地面对自己吗？我可以对你保证，只要你让我带走安安，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她，疼爱她的。你以前对我的所有伤害，我都可以既往不咎，不记恨，更不会把气撒在孩子身上。我会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去抚养，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让安安在20岁生日以后再知道她的身世。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一旦把安安给了你，你就让我跟她断绝所有的联系是吗？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恶毒啊？我跟安安的亲情你都让我们彻底断绝，
0: 我这样是为了安安好，
1: 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吧。你怕我影响你的生活，打扰你的宁静是吧？
0: 只要你答应我，愿意跟你交换条件，我可以放弃自己这辈子生养孩子的权利，一辈子只对安安一个孩子好。夏有山，这样你总该放心地把安安交给我，相信我是为了安安着想的吧。

柳深，我是认真的，我已经说过了，昊天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但是我也不是圣人，我也不想去高估自己。我很难保证，如果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会100%的不对他偏心。但是如果安安知道他不是我亲生的，那他一定会怀疑我会不会再偏心。既然是这样，那我愿意彻底割弃掉这种可能性。

0: 这是一个很大的赌注。按照常理来讲，你现在跟昊天已经有了孩子了，我应该立刻想办法让自己怀孕，才能够稳住我在钟家的地位。但是我为了让你能够安心的把安安交给我，我宁愿答应你放弃自己生养孩子的权利。
1: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说的都容易，你做得到吗？
0: 我愿意去做结扎手术。我之所以没有在众人面前说这件事，就是我不希望你认为我是在作秀，我是真的很有诚意想要解决你我还有昊天之间的三角关系。我们纠结了这么久，该落幕了。
1: 如果能逼杨真真去结扎，干妈又那么爱孙子，我的胜算不是更大了？杨真真，你真是笨得可以，怎么会想到答应我这种条件，还自己提出来？
0: 怎么样，你同意了吗？你愿意让我带走安安吗？
1: 你真的愿意为了安安去做结扎手术？
0: 我不只是为了安安，我也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昊天，为了我们三个的三角关系能够彻底的终结。你说我以退为进也好，你说我天真也罢，但是我真的很有诚意要结束这一切。友善，是你要求我跟昊天抚养安安的，现在我同意了，也已经给你做了保证了。怎么，难道你还不能放手吗？你还不能安心的把安安交给我吗？友善，你有你的人生，不要再眷恋过去了，答应我把孩子交给我抚养吧。
2: 哎呦，昊天哪，这到底怎么回事？上去这么久，他们两个到底在谈什么呀？会不会出事儿啊？
3: 郑松，咱们要不要上去看看呢？
4: 我上去看一下。
2: 对不起，为了我们将来可以一家团圆，我必须暂时让你离开妈妈。不要怪我，妈妈很快就会回到你身边的，相信我，妈妈绝对不会不管你的。

0: 永山，你的人生还很长，放心把安安交给我抚养吧，我一定会好好的爱她的。
1: 真真，友善，你们谈完了吗？
0: 浩天，
1: 友善，谢谢。
0: 友善，我一定会把他

0: 奶奶，我是天美，你听得到我在叫你吗？奶奶，
1: 丽恒，奶奶现在她到底是什么状况？情况怎么样啊？
2: 已经清醒了，但还是有部分血块压在她的脑部，所以无法行动，也无法表达。医生建议手术移除血块，但是有风险。严哥跟我爸妈正在商量要不要进行手术。
1: 奶奶，你不要担心，他们一定会想出最好的办法，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奶奶，你很勇敢，对不对？我一直以来都看得到，你一直都很坚强，你一个人要承担面对这样的痛苦和病痛，你真的是最棒的。奶奶，你怎么了？你手在抖，你是不是怕冷啊？
0: 我再去拿条毯子。
1: 丽恒，不用了。奶奶用眼神告诉我，她不是怕冷，我们猜错了。
0: 那奶奶想要表达什么呢？她要跟我们说什么？
1: 你可以眨眼睛，对吗？奶奶，你现在眨眼睛是在回应我说话，对不对？是真的，
0: 奶奶在回答你。
1: 奶奶，你真的清醒了。
3: 你终于清醒了，是真的，并不是我要重伤连身阿姨，也不是要重伤你们之间的感情。上次她提出合并的事情，你也是亲自听到的。她会突然间从香港回来，绝对不是巧合，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0: 她能有什么目的？
3: 我爸是奶奶唯一的儿子，他怎么可能害他？我觉得你想的太多了。你怎么就不肯相信我呢？是我亲自听到的，就在我的办公室。他说，奶奶手上有曾峰建设40%的股份，一旦奶奶走，伯父一半，你和丽恒一人一半，到时候。 曾峰股份，你和他们家人就各占30%，你们就势均力敌了。你想，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奶奶手上的股份，怎么可能会真心希望奶奶醒过来呢？他积极地同意奶奶动手术，完全没有考虑到奶奶可能会承担的手术风险。他就是希望奶奶出事。 好早一点占有奶奶手上的股份，最后占有曾峰建设。小妍，曾峰建设对于奶奶的意义，我相信你是再也清楚不过了。当年伯父在曾峰建设遇到困难的时候撒手走了，把所有的重担都丢给奶奶一个人承担，奶奶她一个人亲手让曾峰站起来。 你觉得奶奶会让她的曾峰落到胡林生和伯父的手上吗？你就真的这么糊涂，继续让他们牵着鼻子，而不顾奶奶的感受吗？
0: 奶奶如果不动手术，她就永远没有办法说话，永远没有办法回到曾峰上班，永远没有办法享受她的生活。
3: 那至少她还活着。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不是吗？我们还可以寻找其他的治疗方式，比如中医、针灸或者其他更加温和的治疗方法。不管花多少钱，我相信一定会把奶奶治好的。我只是不赞成奶奶冒风险动手术，并不是反对她接受更积极的治疗啊。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心，一定能找到最好、最适合奶奶的治疗方法。
0: 一定可以的，小妍，
4: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严哥，医生还在等我们做决定。

0: 定呢？是啊，医生说现在是动手术的最佳时机，咱们得赶快决定。
1: 你不要受小金影响，自己做决定啊！你不是一直希望奶奶好起来，亲自来参加你的婚礼吗？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吗？现在有这个机会，你还犹豫什么？当然是因为手术有风险了，我跟严格都不希望奶奶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动手术。任何手术都会有风险的，既然医生会做出这个提议，就代表这个手术的风险是可以被接受的。我真是搞不懂。 你为什么那么怕奶奶动手术？难道你怕她清醒，还是怕她清醒后会说出些什么？连生，
2: 我有什么好怕的？这个呀，就要问你自己了。天美跟厉恒发现了那个纽扣，你到现在都还没有说清楚整个状况。奶奶住院的时间，不知道你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3: 你
2: 好了，别吵了。
4: 我决定了。哎，小妍，奶奶有反应了，她已经懂得用眼睛来回答我的问题了。来，奶奶，你看，这个是不是厉恒啊？
5: 奶奶她说不是，如果不是的话，她就会把眼睛闭上；如果是的话，她就会用力眨一下眼睛。奶奶，那你再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最最亲爱的小妍啊？奶奶，糟了，怎么办？万一他们问奶奶纽扣的事情，会不会事情就穿帮了？
1: 妈，您能回答问题了。我有个疑问，想要问您呢。之前，天美在你的手上发现孙小金身上的纽扣，这件事，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0: 连生，你这是在干什么？没什么呀，如果什么都没有，这小金有什么好怕的？我想，小金也想澄清，还自己一个清白，是不是啊？
1: 阿姨，现在奶奶还没有办法这样回答问题，她现在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
0: 是或不是？
1: 妈，这件事是不是跟小金有关啊？

0: 妈，你之前中风，后来又清醒，是不是有人害你，让你再度昏迷啊？
1: 奶奶，奶奶，奶奶，你怎么了？奶奶，怎么了，奶奶？

0: 够了！
1: 奶奶才刚清醒过来，我求你们别问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了。
2: 奶奶，你别紧张，你别害怕，你不要再哭了，你这样我看得好心疼啊。
1: 奶奶，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让你动手术。你在病床上躺了这么久，我真的舍不得冒这个险，但我又好希望你能够像以前一样跟我说话。
3: 要是那么难做决定，为什么不干脆问一下奶奶的意见呢？
2: 对啊，奶奶现在可以回答是或不是，她可以回答的。奶奶，你想不想去做手术啊？如果你想做的话，你就眨一下眼睛；如果不想做的话，你就把眼睛闭上。
3: 爸，奶奶同意了，她答应做手术了。
2: 奶奶，那我们再试一次，手术有风险，如果你愿意动手术的话，你就再眨一次眼睛。

0: 如果你同意做手术，你再眨一次眼睛。
1: 奶奶，你刚刚明明还可以表达得很清楚的呀。
2: 哦，奶奶刚醒不久，状况应该不是很稳定。
3: 你们就别逼奶奶了，手术的事情等晚一点再说吧。
4: 第一次，我妈确实是眨眼睛同意动手术的。
3: 可是她现在……
4: 可是什么？你希望我妈躺在床上一辈子醒不过来吗？

如果手术失败，你很有可能会再次陷入昏迷。即使这样，你也愿意动手术吗？

0: 好端端的，干嘛突然送我胭脂啊？
1: 我听小荣说，你给伟毅送去了一件很特殊的礼物。
0: 你们三兄弟啊，从小一起长大，他一定会想明白的。
1: 谢谢。最新的海棠花香，喜欢吗？
0: 好香啊！
1: 来，我给你涂上。
0: 等等，你觉得这里面哪个颜色最好看？
1: 这个，我觉得这每一个颜色都好看，只要是涂在你的脸上，就没有不好看的颜色。我跟你说，你有时候小脸红扑扑的，跟两个苹果似的，特别可爱。拿好了。

0: 主编。
1: 唐杰，这是你近三个月发表的文章样刊，我都给你整理好了，你拿过去吧。
0: 谢谢主编。
1: 另外专程叫你过来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看，你父亲的经济著作被解禁，已经可以再版了。
0: 自从我爹被成都军关押之后，他的书也被列为禁书，一直被禁止出版。我爹每每在信中提及，都觉得是莫大的遗憾。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很开心。
1: 这都要感谢那位电影明星郑凤琪小姐，听说她一直通过中央政府文化部的关系斡旋，才能让你父亲的心血重见天日。
0: 凤琪，三哥，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爹的书又重新出版了。这次啊，多亏了凤琪。你知道吗？自从我爹改了刑期，我每天都在数着日子盼他出来。等他老人家出来了，看到自己的书重新出版，一定很开心。

0: 这次金都军莅临北新，我们大家都很重视。戚夫人需要我们做什么，尽管吩咐。
1: 三少和三少夫人来了。
2: 北辰、杭景，来，过来。
1: 戚爷，等你们好久了。

0: 我想过去一下。好，好，好。凤琴，
1: 爹，
2: 女儿，你怎么来了？
0: 杭景跟三哥邀请我来的，我总不能拒绝人家吧？哎呀，
1: 你
0: 爹，不用担心了。
1: 京都君到。

0: 哎呀，北辰，
1: 督军，
0: 我得恭喜你，你荣升为我们影军当中的副总司令，也是三军当中最年轻的副总司令啊！
1: 北辰不才，日后还请督军多提携。
0: 哎，年轻有为。

0: 你是我们老一辈的希望。
1: 谢督军，我得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儿柔珂，你们小的时候见过，现在彼此还能认出来吗？是啊，我们认识的时候才15岁呢，真是好久不见。
2: 幸会，柔珂小姐。
1: 这位是三少夫人。
3: 柔珂小姐，
1: 早就听闻三少夫人才貌双全，慧智兰心，今日一见。
3: 果然如此。柔珂小姐谬赞。啊，再介绍一个，穆子正，我新收的义子。他是我的督办营务处总管，负责练兵的事务。穆子正，子正，见过一下萧三少和三少夫人。
4: 两位好。
3: 穆先生，穆先生能够当上督军的义子，想必是才气过人。
5: 三少客气了，您的赫赫威名，我早已如雷贯耳。
3: 好了，今天是美好的晚上，诸位，舞跳起来，酒喝起来，大家随意啊！
6: 谢谢督军。

0: 听说北伐军已经集结在韶关了，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在要冲地带设防。此番，咱们是三方联合驻军。我跟静兄已经说了，让他带兵先行驻防。我带23团和东大营联合军演一个月，等到他们磨合的差不多了，我们一起开拔到绥陵。
1: 北辰，你觉得如何？
2: 北辰定是会全力配合。我期待这一次联合军演的成效。哈哈哈哈！哎，
3: 诸位，我们应该一起恭祝一下萧副总司令荣升，是吧？来，
4: 恭贺萧副总司令荣升。
5: 多谢诸位。
6: 我们家老三帅吧？
3: 那还用说吗？
6: 是啊。 郎才女貌的，
7: 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副司令，真是年轻有为。
8: 黄景，你说是吧？
9: 啊，七爷，我先试陪一下。
8: 啊，快去吧。

0: 杜鹃，
1: 嗯，
0: 有点事情，我先失陪一下，
1: 请便。
2: 北辰，能邀请你跳支舞吗？
1: 北辰，你应该尽一下今晚的地主之谊，带柔珂跳一支舞。
0: 柔珂小姐，

0: 子正，你先放开我。
1: 行琴，你为什么要嫁给萧北辰？你为什么要嫁给一个你不爱的人？
0: 子正，这些说来话长，你先告诉我，那天你不辞而别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又会成为京都军的义子？
1: 还记得你问我为什么要刺杀康敬兄吗？我其实早就加入了青年会。
0: 青年会？
1: 对。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3年前我们参加学生集会之后，北新青年会高层丁若用找到我，希望我加入组织，在那之后

0: 对我进行了半年的秘密训练，怪不得有段时间你很少来报社。在我们坐船南下的前一天，组织给了我一个紧急任务，我必须马上离开。我当时根本没有时间跟你解释，所以我拜托庸哥。但是他那封信并没有交到你的手上。后来我又去了老公营，在那里根本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辗转成了晋城的义子。之后的之后，我以后再慢慢跟你细说。现在前因后果你都明白了，那你告诉我，萧北辰究竟用了什么手段逼迫你嫁给他？
1: 子正，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0: 那事情到底是怎么样？杭青，你不用害怕萧北辰，现在我身后有督军，有柔科姐。
1: 他对我就像亲弟弟一样，他会帮我们的。
2: 子正，
0: 没有人逼我，是我心甘情愿嫁给他的。你在说什么？不可能，不可能！杭青，你不用瞒着我的，我们那些无话不谈的日子，你难道都忘了吗？
1: 难道那些都是假的吗？我不相信我对你的真心，你感受不到。你不是也一直关心我，照顾着我吗？
0: 我知道了，你还在怪我不辞而别是吗？那我向你道歉，我做什么样的弥补都是可以的，杭景。
1: 子正，你冷静一点。这段时间的确发生了很多事，但是看到你是安全的，我就放心了。
0: 我出来也太久了。
1: 先回去了。如果我告诉你我被调离北新全是拜萧北辰所赐，你会怎么想？你说什么？你不会相信，对吗？你刚才明明说的是青年会交给你的任务。
0: 是。但那背后全都是萧北辰在捣鬼。我刺杀康靖雄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所以他一直派人暗中盯着我跟青年会的一举一动。他一早就知道我们要买船票，去南下救你的父亲。为了拆散我们，他找到庸哥，用我的性命威胁庸哥，将我调走。
1: 不可能！不可能！
0: 杭青，萧北辰根本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0: 穆先生，在这儿聊天呢。
1: 是。不知为何，我与三少夫人很是投缘。
2: 行军，走吧。

0: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杭景，又来了几个太太小姐，我都不认识，你能帮我介绍一下吗？
1: 当然可以。

0: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回来了？
1: 我为什么走？三少心里不是应该最清楚吗？
0: 想跟我抢行情？
1: 你怕了？
0: 行情是我明媒正娶的太太，我夫人，我怕。
1: 萧北辰，我不管你用了什么样卑鄙的手段逼迫行情嫁给你，我一定会让她重新回到我身边。这一次，我会让你清清楚楚地看到，行情心里的那个人是我。
0: 行。

0: 如果还有一次机会，我依然会这么做。所以你是承认了，
1: 梁杨静，人在感情中都是自私的，我没有拿枪抵着他，是他自己选择要离开的。你以为当天你跟他两个人一起南下，真的就可以救得了你爹的命吗？所以。
0: 你就替我决定吗？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差点害死穆子正啊？

0: 杭景，这是你的信，刚送到学校门口。
1: 哦，

0: 我们先回去吧。
1: 我想再等等。
0: 那好，我陪你。

1: 果然是训练有素，非同凡响。多谢杜鹃夸赞。我爹常说，再好的兵都得练，他们是守护一方的保障。
0: 你爹说的对，好兵好将是咱们军队的基础。你爹教的好，你做的好。
1: 怎么没看见步兵三师三团啊？我此番前来带来了三师二团，我的尖刀团。听闻说你手下的老虎团可以以一敌十，攻无不克。既然是军演，我看不妨让他们彼此切磋一番吧。啊？
2: 杜俊见笑了。他们怎么能跟督军的尖刀团相提并论呢？
1: 我是怕他们露怯。
0: 贻笑大方。难道这老虎团是萧三少留下的秘密武器，舍不得让咱们见识一下？哎，子正，
1: 还请萧三少不要见怪。
3: 穆先生，我看您真会说笑啊，整个影军。 都是督军的精兵。
0: 既然这么说，那就战场上见真招吧。来，开始。
4: 曹兵。

0: 义父，眼见为实，萧三少的老虎团让我不得不佩服啊。嗯，
1: 此番前来，你的确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0: 是。看来今后还得向萧三少多讨教讨教。
2: 穆先生见笑了，我随时恭候。
0: 今天的演习啊，你们对萧北辰的军队有什么看法？啊？影军令行禁止，规矩严明，不得不说非常好。尤其是萧北辰那只老虎团，作风勇猛，能以一敌十，不得不说萧北辰治军有方。接着说。对于他。 我的看法一分为二，虽能从他身上获取良多，但不得不说，他有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威胁。如果他不能为您所用，还是应该在他更为壮大之前，削减一下他的锐气。
1: 嗯，见贤思齐，取长补短。所以，子正，你的看法很客观。
0: 那义父，您接下来。
3: 打算怎么办？要想知道萧北辰这个人是虚以委蛇，还是忠贞不二，
0: 我们必须要拿到他手上的精锐，才能够知道答案。
3: 您是想调走老虎团吗？
0: 演习即将开始了，切不可轻举妄动。
3: 是。

0: 杭景，看什么呢？北新孤儿院新收的一批孤儿，这是名单，都是战地孤儿。是啊，这批孩子的情况比往年要更特殊一些，他们很多受了很大的精神创伤，有些孩子甚至看到父母死在自己面前，
1: 太可怜了吧？那照顾他们应该需要增加一些人手吧？
0: 是的。人手和经费都需要增加。城东的家德拍卖行主动联系张院长，说要为这些孩子举办一场慈善义卖。
1: 拍卖行还做这档子事儿，真够菩萨心肠的。
0: 你有组织活动的经验，你能来帮忙吗？
1: 当然可以了。哎，这样吧，我组织一些女学生们做一些协助工作，发发传单什么的，也算是为这些孩子们尽一份力。
0: 那太好了，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2: 杭景，有位金小姐来找你。
0: 哦，金小姐，
3: 方便给我一点时间吗？
0: 不好意思啊，我一会儿还有课。
3: 我不会耽搁你太久的，只是有些事，我觉得你有必要知道。
0: 怎么会这样？我不知道，子正这段时间竟然遭遇了这么多事。
3: 他不想把难过的事情告诉你。之前他遭遇的种种，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在关外的山上捡到他的时候，他已是遍体鳞伤，衣不遮体。不知道是饿了几天几夜，冻了几天几夜，整个人都奄奄一息，跟死人没有区别。他身上的伤，大面积的溃烂，医生都已经放弃了。可是他为了活下来，麻药都没用。他用刀子将自己的腐肉割了下来。就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还一直喊着一个人的名字：杭景。我这次来，不是要绑架你的选择，只是想要告诉你，你是子正全部的信念。我希望，无论你对子正有什么样的想法，你都可以和他面对面说个清楚。我不希望他抱有遗憾。

0: 好怀念在风筝铺打工的日子。那个时候，你有空就会过来帮我。我负责扎骨架，你负责调色、画画。我们俩一起做的风筝，都卖得特别好。后来，你介绍我到报社去工作，你写稿，我拍照，我们针砭时弊。 惩奸除恶，帮助弱小。我总以为我们是最有默契的搭档。有时候啊，我也在想，这天下会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吗？我拍了几个孤儿院的照片去投稿，而你恰好是那篇文章的主笔。 后来，我把这归结为缘分。杭青，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说过，要一起去北平，为祖国摇旗呐喊，为老百姓争取权益。
1: 我记得。
0: 小时候，突然有一天，我那个抽大烟的父亲躺在床上，再也没有睁开过眼。他败光了家里的最后一分钱。从那以后，我和我娘就过着所有人都可以任意践踏的生活。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改变这不公平的世界。我们一天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永远会被人任意践踏。
1: 子正，
0: 我在劳工营的时候。 差点就死了。在那里，我见到很多像我一样命如草芥的人。那些看守杀死我们，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要知道。
1: 那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自己做的决定而感到后悔。我不怕死，但我怕到死都没能见你最后一眼。对不起，子正，你在劳工营的遭遇，金小姐都已经告诉我了。我真的不知道你遭受过这些。把你调走是三哥的错，我替他向你道歉。
0: 替他向我道歉。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和你好。你不要说了，我不想听。不，我必须把话说清楚。其实当年我第一次来到北新城，面对完全陌生的世界，面对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 我茫然无措，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异常忐忑。第一次遇见你，你就保护了我。后来，我们就成了最知心的朋友。和你在一起，我可以畅所欲言。 可以不用理会那些教条和规矩，那段开心的、无忧无虑的日子，会永远铭记在我的记忆里。而你， 我也把你当作永远的知己和朋友。但是现在，我是萧北辰的妻子，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回不到过去了。

0: 我跟你说过，我现在有能力带你离开。我这次任务结束之后，我就带你远走高飞。我们可以去榆林，可以去任何地方，去他萧北辰找不到的地方。我不能和你走。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我爱萧北辰。
0: 你以前明明最恨他。

0: 小北辰逼你的，我找他。
1: 子正，
2: 没有人逼我，我刚刚说的都是心里话。
1: 我以前是讨厌萧北辰，他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张扬跋扈、喜欢强人所难的大少爷。可是后来，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我才发现，原来是我从未了解过真正的他。真实的他，善良、柔软。 有担当又重情义，他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他用性命护我周全。我本来以为我对他可能只是一种依赖，可是当我以为我差一点就要失去他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在我心里这么的重要。 在我心里，他早就是值得我托付一生的人了。

0: 行情。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1: 我要走了，你多保重。

0: 子成，你冷静一点！
1: 你要我怎么冷静？凭什么？明明就是我先来的！
0: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白起是不分先来后到的。

0: 村派对，你的记忆回来了。
1: 欢迎刚刚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2: 这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0: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2: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吧？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3: 觉得你。
4: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1: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2: 那就要看。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今晚7:30，耀眼。
8: 好了，出事了。
9: 怎么了？
8: 校园网的帖子你看了吗？
9: 什么帖子？
8: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种声音，就算捂住耳朵也会从别处钻进去。
10: 青年，
8: 大人的事不是你的错。我认识的青年是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青年。
0: 今晚7:30，耀眼。
6: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子哲，我非常能理解你的感受，可你知道吗，我曾经也深爱过一个人，我以为我会和他生死不离。

0: 我只守信了，我也可以为了他放弃一切，甚至是离开我爹。可是他还是背叛了我。我一直问自己，我到底哪儿做的不够好，直到他死在了我爹的枪下。
1: 躺在了我的怀里，我还是不知道答案。对不起，若可心，我刚才……
0: 我没事，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我只是想要告诉你，感情不会如我们所愿的。
1: 只相信事在人为。

0: 回来了，去哪儿了？去找木子正了，对吗？
1: 你派人跟踪我？
0: 我是你丈夫，我有权知道我妻子的动向。
1: 在你眼里，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难道我们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
0: 你去哪儿？
1: 我觉得我们彼此都要再冷静一下。今晚我去客房睡。

0: 朱叔，吃饭了吗？一起吃吧。
1: 谢大小姐，吃过了。什么事儿啊？
2: 杜局，有您的电话。什么事儿这么急？不让人吃完饭再说。
1: 就是黄公馆给您预留的那些西洋古董，之前老板担心您军务繁忙不敢打扰，现在您来北京有些时日了，他就打电话过来问问，看您是否留着还是另作处理。
2: 这个黄老板啊，真是个有心人。
1: 嗯，
2: 你们俩慢慢吃啊。
1: 嗯，
2: 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1: 好，
2: 走吧。

0: 这么说，你认为雅科夫和皇宫馆有关？
1: 对。今天周副官向建成汇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俩有问题。虽然说的是古玩，但好像话里有话。那个皇宫馆绝对有蹊跷。
0: 好，我让东平的同志去仔细的探查。见过林小姐了。
1: 啊，
0: 还在生我的气吗？
1: 永刚，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
0: 子正，听庸哥一句劝，你留在金城身边已经是个危险的任务，不要再卷入萧北辰和林航景之间，让自己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1: 庸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做那些以卵击石的傻事，也不会让感情影响到青年会的工作。
0: 你能这么说，我就安心了。

你答应我的事儿呢？

你的家人已经被我们安全转移，安置在城外的翼龙客栈，24小时都有人看守。

0: 每天都干着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的事情，再不想办法放松放松，怎么能行呢？
1: 继续。
0: 我当兵的时候，就清楚老板的为人。本来是不想答应的，但是，我这一大家的人，每个月光靠我那点上餐津贴。
2: 根本就养活不了。
0: 我没得选。你说的老板是谁？康静修。是他让你杀的莫团长。
2: 是。
0: 他这个人生性多疑。他那天让我早早就埋伏在了随岭附近。木西白事成。
3: 我便打道回府，不成就干掉他！你个混蛋！
4: 梅姨，梅姨，冷静点！
3: 你爸死了，你现在杀了他也没用啊！
5: 杀了呀！梅姨，
4: 冷静点！
5: 现在真正的仇人是康静雄，如果你把他杀了，就是替康静雄灭口。

0: 北辰啊，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把东大营训练得井井有条，辛苦你了。
1: 这都是我爹和叔伯们的功劳。
0: 谦虚了，老虎团我很欣赏，所以让他跟尖刀团来一场演习，这样，下个月一起进入绥岭，怎么样？
2: 督军，老虎团是一支适合突击的尖锐部队，他们更擅长攻坚作战。倘若是要派军队去守边境的话，恐怕一师二团更合适一些。
0: 北辰，你的老虎团有多少能力我都看在眼里。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让老虎团去给我，还有敬雄的部队做一个表率。
2: 他们哪有这个能力去给您的部队做表率？北辰，你知道我这么多年为什么会重用你的父亲吗？
1: 您请讲，北辰恭听。
2: 因为忠诚，我的命令到海山那里从来没有一个不字。一个人的能力很重要，但是对于我来说，忠诚更加重要。如果这个人能力很强， 但是他不够忠诚，也许就是一个后患。你说呢？
1: 您放心，我父亲誓死效忠，绝无二心。北辰谨记。
0: 你是个聪明人，道理都懂，我也不多说了。那这件事情就定下来了。
1: 是。
3: 淑仪，你大姐信上怎么说的？
1: 他说：“啊，
3: 爹的手术很成功，现在大姐大姐夫啊正在陪着爹安心休养呢。<笑>太好了，这下全家人终于可以放心了。<笑>
1: 对啊，好久没有见到萧伯伯和两个小家伙了呢，还真有点想他们了。
3: 耿司令和这两个小鬼头回来了，我要设宴好好庆祝庆祝。
1: 太好了，太好了，
3: 爹的身体康复啊，真是件大喜事啊。<笑>夫人，可以开饭了。
1: 我们去吃饭吧。
3: 走，
1: 七夫人，少爷要带小西楼议事，说不过来吃饭了。
3: 什么事儿这么要紧啊？杭景，你知道吗？我也不太清楚。
1: 哦，我刚刚在那边听了一嘴，好像是金督军要调走少爷的老虎团，少爷和许少爷正在闹心呢。
3: 司令不在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啊？别闹出什么乱子。
4: 七爷。
1: 要不咱们让爹想想办法。
4: 萧伯伯刚动完手术，还需要疗养。既然他把东大营交给三哥，证明他相信三哥的。

0: 能力，我们呐就不要跟着瞎担心了。杭景，你说是不是？
1: 三哥，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啊，反正我是越想越气。你说现在老五团的骨干成员，那都是咱们学校同期的哥们儿，跟你我莫狐狸，那都是一起第一次上的战场。咱们三年里躲过多少枪林弹雨？回到东大营之后，三哥把东大营的精锐又抽调了过来，才形成现在的老虎团。我跟你说，你要想再组建一支这样的队伍，我觉得没三五年肯定没戏。
2: 联军司令是东平督军府的人，如此一来，老虎团相当于被金督军给收编了。
3: 督军将联军驻扎在随岭，美其名曰那是驻守，实则他们把控了边界三地的要冲，断开了我们与西边之间的通道。这是什么？拿枪抵着我们的咽喉？他这一石三鸟之计，盘算得好得很。
1: 三哥，杜教官，你说这事儿还有缓和的余地吗？
2: 这次督军利用兵权来压制北辰，且师出有名，想要翻盘，没那么容易。
3: 实在不行，交出去吧。
1: 三哥。
3: 我爹目前不在东大营，我不想节外生枝。

0: 我们先喝茶。你找我，说，我听着。
1: 大姐发电报来说，爹的手术很成功，七爷让我来告诉你一声，让你放心。太好了。
0: 你就不想跟我说点别的什么吗？

0: 你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我爱萧北辰，在我心里，他早就是我认为值得托付一生的人了。

0: 那这次可就全靠肖副司令了。
1: 陈经理的事情，我义不容辞。
0: 感激不尽，那陈某恭候佳音。副司令留步，陈某告辞了。

0: 莫先生，我这好像没请你啊。
1: 乔三少，老虎团的事现在由我负责接管，既然遇到了，正好通知您时间，两日之后人我要带走。我明白您一定很舍不得，那么多年辛辛苦

0: 苦苦培养的心腹精锐，一夕之间就要易主。不过，这督军是你爹的顶头上司，也是一手提拔你萧家的人。我想今天就算你爹站在这儿，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吧。
1: 穆子正。
0: 我劝你不要玩火，这些呢，都是督军的意思，我也只是听命行事，还望萧三少配合。不过，像这种被人夺走心头所爱的滋味，我尝过，萧三少终于也可以尝到了。
2: 你是一个行走在悬崖边上的人。倘若让督军知道了他的义子是青年会的人，他会怎么想？你威胁我？
0: 那萧三少也别忘了，如果我的身份暴露了，杭景甚至整个萧家都会受到牵连。
1: 穆子正。
0: 你变得卑鄙了，
2: 卑鄙，一点都不卑鄙。弱肉强食，这不是萧三少教会我的道理吗？况且，你当年随随便便就能把枪指在我脑袋上。

0: 这场面就不好看了呀！你说，这要是让外人看见了，他会不会以为萧三少不满督军的调动，故意为难我？
1: 我借你个胆儿，你试试。
0: 既然这样，那2日后我亲自去东大营，完成全部的交接手续，咱们试试。告辞。

0: 凤琪小姐，那个佐藤会长又从华兰来了。加曼小姐，有趣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神秘富商与女明星的故事。最是旧情难忘，最是旧人难辞。 至北新城未来的女主人，
1: 你替我给她打个电话，说找时间请她吃饭。
0: 好。

0: 你放心，你的精锐到了督军那儿，督军不会怠慢的。
1: 从今日起，影军第33团正式列入京督军第32团，统一由督军府管理。听我号令，出发！

你们什么意思？你们这是公然抗令啊！这里的一兵一卒、一枪一炮都是督军给的，你们公然抗令就是叛军。

0: 这是干什么？车都放下！
1: 多军之事不是二途。
2: 如果多军一定要带走老虎团，我们宁愿自枪。

0: 怎么回事，
1: ？督军，老虎团公然抗令。这就是东大营教他们的军纪吗？啊！
2: 公然违抗军令，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后果？违抗军令者，杀无赦。萧副司令，请求您下令，即使是死，我们也绝不离开东大营。
3: 督军，今日之事是北辰管教不当。
4: 三哥，
3: 北辰请罪。

0: 京都君，这都是误会。直接抗命，你告诉我这是误会。
1: 这老虎团由我兼任团长，他们之所以不能离开东大营，都是因为我的命令。
0: 怎么讲？
1: 我私下命令他们每一个人，都签下了生死状，请您过目。

0: 陆毅，你好大的胆子！私下里跟士兵签生死状，这是违反军纪。我知道，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告诉过萧副司令。一人做事一人当，这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请督军责罚。
1: 那好，啊，督军，为之过。 北辰渊一力承担，
2: 你根本不知情，你如何承担？
1: 莫为一，
0: 私下里跟士兵签生死协议，论军法可以就地枪决。

我们已经把杜鹃唯一伴我左右，立下战功无数。念他是初犯，还望杜鹃再给他一次机会。

0: 北辰，你我是一家人。诸位，小北辰头次执掌东大营，我此番前来是要嘉奖他的。但是莫违意，违反军令。莫违意，看在萧北辰的面上，我饶你不死。但是，你记住，这件事情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发三个月军饷，剥夺荣誉，以示警戒。
1: 是，违意谨记。

0: 真没想到，小北辰带的兵态度如此强硬，半路还杀出个莫伟义，坏了我们计划。他们
1: 这是吃准了我在北兴城里面不宜有太大的动作。
2: 义父，子胜办事不力，请您责罚。
0: 这件事情不怪你，今天的局势谁也带不走他的兵。我担心是什么，你知道吗？萧北辰手下的兵。
2: 为了他可以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这才是最可怕的。
0: 那义父，这回没能收了他的老虎团，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2: 说好了军演3个月，虽然老虎团没有拿到，北辰还是给了一师二团。
0: 军演继续下去，把面子给我做足了。
3: 明白。
0: 你们先回去吧，啊。

0: 三哥，三哥，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吵了架，闹了矛盾，都会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把堵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唯一，谢谢你，我知道。
1: 今天的事，你是赌上了自己的性命去保护我的。
0: 三哥，你不用谢我，应该是我向你道歉。因为我爹的事情，我冤枉了你这么久。你因为你爹的事受了不少打击。 无论他此前对萧家做了什么，他都是你至亲至爱的人，是你的父亲。
1: 从小你看上去最玩世不恭，但其实你一直都护着我和子君。每次我们闯下祸，你都默默地替我们扛了。

以前的我们年少轻狂，总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得不到的。后来我们长大了，才知道这世上哪有容易二字。世上的事情往往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有时候想要去保护自己在乎的人，我都觉得力不从心。有时候想变成一座山，坚若磐石。

你忘了，我们还有这个。三哥，以后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险阻，我和子俊永远在你身边，我们兄弟三人永远一

0: 小姐，你说这算不算双喜临门啊？咱们家姑爷呀，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兵，还跟穆少爷和好了。哎，哎呦，真不得了了哎！这么久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小姐您笑呢。您说，我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姑爷呢？
1: 金香。
0: 你可真是越来越油嘴滑舌了。哎呦，小姐，这俗话说，关心则乱。我看姑爷这么做，也是因为关心你嘛。要不就趁这个好日子，您干脆跟姑爷讲和吧。
1: 金香，你不明白。
0: 是，我不明白。我看您啊，还是很在乎姑爷的嘛。
1: 金香。
2: 你再说这件事呢，我就永远都不理你了。
3: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我给您弄点吃的，嗯。嘉曼小姐亲自相约，受宠若惊。你看，我说过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好朋友。
4: 佐藤会长，你有什么话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你是怎么知道乔江的？
3: 就像你们中国人常说的，缘分而已。
4: 我要你模仿一个人，去接近林航景。
3: 林航景。

0: 佐藤先生，您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呀！当然不是，我只是想告诉加曼小姐，我一定会帮助您守住这个秘密。我们相互帮助，彼此照拂。总有一天，我也会需要加曼小姐的帮助。
1: 谢谢。给他做个围巾，你做的挺好的，
2: 子正。
1: 你怎么会来这里？你就这么不想看见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上次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杭静，难道我们现在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2: 我，你放心。
1: 我已经放弃了。那天回去之后，我想了很多。过去的终究是过去了。既成现实，那就得看清。人总得向前看嘛。
2: 你真的这么想吗？
1: 原本就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告而别，在你最无助的时候，没能留在你身边。
2: 对不起，
1: 其实你不用说对不起。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吃这么多的苦。我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平安快乐。好，既然这样，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叫木子正。
2: 你好，我叫林杭景。

0: 小勇，怎么样？有没有事？安妮欧，怎么回事啊？你怎么骗人家呢？我让他陪我玩，他一直不理我，他就像个木头人。那你也不能动手啊！快道歉，快！
1: 对不起。
2: 小勇，我们和子峥哥哥一起做布娃娃好吗？嗯。

交友。小双，妈妈笑起来的样子应该很好看吧，给她画个笑脸好不好？

来，我教你画。像这样描上去。哎，对，是不是很好啊？

0: 义父，子正，我听说你最近老是往孤儿院跑，是吗？啊，
1: 小姐都跟我说了，说北行城这边慈善工作做得不错，她说要去取取经，所以就让你到那儿去帮忙。啊，对，这些个小事不要这么费力。
0: 军务才是头等的大事，
2: 义父说的话我记住了，多谢义父关心。哎，督军，上面出了些问题。
0: 什么事儿？
2: 咱们想调走老虎团的事儿，传到了大总统那儿，他的亲信军事部何部长已经派出一名特使来北京了。这个大总统，几次都想拉拢我。 可是我一直没有表态，啊，我想他肯定是怀恨在心了。至于这个何部长，什么玩意儿嘛，就是个马屁精，他就想找机会拉拢影军，逼我下野，他好邀功。
3: 局势不稳，这些蝇营狗苟的小人趁机作乱，不足为奇。只是眼下这个档口，萧北辰对咱们心存芥蒂，很容易动摇啊，您是不是该敲打他一下？
0: 萧北辰。
4: 至于他的忠诚度，我倒是觉得可以借这个特使做一个很好的试金石。您的意思是让他们见面？呵呵，你再想想。
5: 今晚7:30，耀眼。
6: 出事了！
5: 怎么了？
6: 校园网的帖子你看了吗？
4: 什么帖子？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种声音，就算捂住耳朵，也会从别处钻进去。青年，大人的事不是你的错。我认识的青年是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青年。
7: 今晚7:3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济合。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快乐的感觉无法消耗。
14: 耗六青春派对，你的记忆回来了。
15: 欢迎
16: 刚刚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15: 这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17: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18: 何老师，不在意来哥哥散场大吧？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19: 就是你。
20: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21: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22: 那就要看。
23: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24: 上淘宝搜“逃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湖南卫视提示：祝福。
25: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济合。
26: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别着凉了。
1: 谢谢若夸奖。
0: 和父亲聊完事了。
1: 孤儿院的事，多谢你替我在一副面前解围。可是你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只会让你越陷越深。如果我不这样做，我才会真的痛苦。你有没有想过，你一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我相信。 只要我一直坚持下去，杭景一定能看到我的努力。总有一天，他会下定决心离开小北镇。
0: 有时候我在想，这每个人的上辈子，应该都有一个债主，所以这辈子有还不完的债。
1: 也许吧。

0: 姑爷，你又来看小姐了。她
1: 睡了吗？
0: 嗯。啊，休息吧。哎，姑爷，其实我们家小姐就是嘴硬心软，她听说你老虎团的事情，担心了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呢。哎，姑爷。 我们家小姐明天要去拍卖行，为北新孤儿院筹善款，有义卖活动，姑爷可得把握机会哦，加油！
1: 知道了，去休息吧。
2: 坐好啊，别乱跑啊！方景，程玉，你怎么也来了？陪你一起啊，来的人可真多。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儿？嗯，这还用猜啊？坐吧。嗯。
1: 哎，这儿这么多人，总不能让别人看出我满道别扭吧？
3: 肖副司令，穆先生，这刚回北新，就为慈善做了这么多贡献，有心了。有意义的事情不分早晚。再说了，我对孤儿院的孩子们也抱有感情，尽一份心，也是应该的。各位请就座，我们的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4: 好，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拍卖会。本次拍卖会所有的拍品都是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支持本次慈善拍卖所捐赠的真品。本次拍卖的所有收入，我们都会捐给北新孤儿院，希望给孩子们一个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环境。 好，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件拍品。

0: 下面让我们请上第三件拍卖品。这是北新孤儿院的小朋友们亲手制作的布娃娃，虽然价值不高，但是拍品有价，爱心无价，起拍价1块，各位请慷慨解囊。
1: 我出5块。
0: 5块。
2: 我出10块。
0: 10块。
2: 20。
0: 20。50。小三少出价50。
3: 这么高的价。
0: 来，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三少出价50元。
4: 100。
0: 好，100。这位先生出价100元。
5: 100我1次。100我2次。150次。成交。
0: 有请三少上台领取这件拍品。
5: 好，下面也有请我们的捐赠者
0: 木子正先生上台为大家说几句。

0: 首先呢，我得感谢萧三少成全了我的爱心。这个布娃娃是我和孤儿院的林老师一起制作的。也许在大家眼中，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手工品，但在我眼中，这是孤儿院的孩子渴望生存下去最珍贵的希望。连一个小孩子都在为了生存而努力着，怎能让人不唏嘘不心疼？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还有更多像这样失去父母的孩子需要我们去关心，需要我们去爱护。最后我再次感谢萧三少慷慨解囊。
1: 好，非常感谢萧三少和穆先生的善心。那么咱们接下来有请本场最后一件牌品。现在我们要拍的最后一件牌品，捐赠人正是萧三少。这样的勋章属于个人的珍藏，究竟为什么会拿到这里来拍卖呢？那么就请萧三少为我们讲几句。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这枚勋章呢，对于我来说的确意义非凡。这是我19岁时第一次上战场获得荣誉被赐予的勋章。在此之前，我认为我的生活就应该是肆无忌惮的，直到我在战场上遇到一个孩子，一个13岁的孩子，他的名字叫罗豆，我们叫他小豆子。为什么像这样年纪的一个孩子需要来参军呢？后来在战场上他才告诉我，这是他唯一可以不受饥寒之苦的办法。可即便这样，他依然微笑着对我说，等到战争结束之后，他想开家裁缝铺，为他姐姐亲手做一件嫁衣。后来小豆子死了，他抱着我说，这一辈子能够跟我们当兄弟，他很高兴。那之后我便问自己，像这样的一个孩子，一个13岁年纪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活着？为什么如此简单的一个梦想，他都没有办法去实现呢？在此之前，我认为我的人生是最悲惨的。我7岁那年，我的母亲就跟小豆子一样，躺在我的怀里，离开了人世。我一直憎恨上天对我不公。再后来那几年，我一直生活在这个阴霾之中。可后来我才知道，在这样一个战乱时代，很多的孩子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他们的父母。今天我在这里将这枚勋章进行拍卖，是我对世间和平的祈愿，祈愿我们的国家可以早日安定，我们的同胞，尤其是像小豆子那样的那么年轻的孩子，可以免受饥寒之苦，免受亲人离世之痛。就此，谢谢。

0: 周副官，雅克夫已经审完了，跟我来吧，督军在里面。好。
1: 开始到现在的所有审讯笔录，这个雅克夫狡猾得很呐，一直在绕圈子，根本就没有交代那笔援助金的下落。现在各方势力都在明里暗里寻找雅克夫，
2: 不仅有南方的人，还有大总统的人，
1: 而且内阁的一些大臣们也都伸出了手，咱们还是尽快把他送给总理吧，免得夜长梦多呀。
2: 告诉老黄，5天之内把这个人送走。
1: 可是督军，快到于登节了。这时间怕是拖不了这么久，那就在于登节之前把事情办好。
3: 是，
1: 总理下野一直在筹划复出，如果能抓到雅科夫，无疑会给他的复出增加一些筹码。但这件事情必须要谨慎，不可有差错。啊，
3: 明白。
2: 是。
1: 谁？
4: 督军，没人。今天将这枚勋章进行拍卖，是我对世间和平的祈愿，祈愿我们的国家可以早日安定，我们的同胞可以免受饥寒之苦，免受亲人离世之痛。

0: 快点，来，全速！
1: 三哥，人已经到了，下午3点，约在华兴饭店。走吧。
2: 赵特使，今日到底是为了何事？还自己亲自来一趟？事关重大，我就不绕圈子了。萧副司令应该很清楚，何部长此次是得到大总统的授意。京城想要调动你的老虎团，以及三方军事撤走你的事儿，大总统已经知道了。你是个明白人，这两年京城明里暗里。 一直想要帮助总理复出，大总统早就对他心怀不满了。
1: 那赵特使今日前来，具体是为了什么呢？
2: 取而代之。 大总统的意思是借京城停留在北新的机会，将他囚禁，卸了他的兵权。
1: 北洋政府内阁会协助你们萧家取代锦城，掌控北地17市。
2: 赵特使，这到底是大总统的意思，还是何部长的私人恩怨？这是何部长的善意建议。当然，你也知道大总统十分器重何部长。
1: 他的建议，其实就是大总统的心思，只不过碍于一些面子原因，不方便直接传令罢了。
2: 何部长及总统所急，这才安排赵某人前来同你商量。
1: 有劳何部长操心了。
2: 京城想要控制你，你呢又不甘心交出兵权，你们俩迟早会闹翻的。 与其这样，萧三少，何不在大总统的支持下，抢占先机呢？

0: 小三少，天纵英才，切勿甘于人下。
1: 先生早好。
2: 快来给你写啊。

0: 都进。督军，这是从他行李里面搜出来的。嗯，他就是何部长派出的军事部特使。
1: 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游说萧北辰，
2: 找天龙。

0: 赵特使啊，你跟萧北辰见了面了？他都答应你一些什么事情啊？还是不够清醒？
1: 说不说？
0: 我说，萧北辰都同意将你囚禁。
2: 行动在什么时间啊？就在
3: 今晚10点。好，
4: 三哥，你倒是说句话呀！你怎么给人特使回复的？

等下去。好，先生，您的毛巾。

0: 三哥，怎么这么安静？我们不会来晚了吧？
1: 别动！别动！别动！怎么回事啊？这么晚了，北辰啊，你兴师动众的，意欲何为啊？
2: 戚夫人，
3: 贵叔，老三怎么在温泉山庄跟督军的人打起来了？哦，对了，东大营那儿还说了什么？
2: 戚夫人，电话里没有说具体情况，只是说啊，让你千万别担心，郑师长他们已经去温泉山庄接应了。
3: 我能不担心吗？司令不在家，老三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1: 督军，您这是？我在问你。 你带这么多人荷枪实弹，把我下榻的公馆围得水泄不通，你想干什么？
2: 我接到消息，今晚有人要劫持您，我是来保护您的。<笑>
1: 保护我？你的消息从哪儿来的？<笑>

0: 就这么一张破纸条子？嗯，你当我是三岁的孩子呢？我这也有证据。周副官，把那个赵特使带上来。
1: 带赵特使。
0: 军事部的赵特使他都招供了，他都北新来是奉何部长之命前来游说你投靠大总统，你答应他们在恰当的时候兵谏，逼我退位，想取而代之。
2: 枪都放下。
0: 周副官，如果有人敢轻举妄动，格杀勿论。
3: 是。
0: 你这是什么行为？叛变，其心可诛。
2: 我说的句句属实。我今日带兵前来，完全是保护您，绝有谋反之心。
0: 你的心在你的肚子里，只有你自己知道。倘若今晚不是我有准备的话，被用枪指着的人应该是我，对吧？
2: 督军，您容我证明给您看。
0: 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
2: 就凭他是个假特使。
3: 小美神，你胡说！我不是有意出卖你的，我也是为了保命。
0: 你说他是假特使，好啊，那你证明给我看。
2: 督军，要是您不信，我可以当您的面简单盘问他几句，是真是假，一问便知。
0: 好。

0: 老黄，怎么回事啊？
1: 我检查一下啊。
0: 好。
1: 三少奶奶，车坏了，走不了了。
0: 那你在这儿，我自己过去。
1: 三少奶奶，天黑，你小心点儿。

0: 你说你是军事部特使，军事部最高长官是谁？
1: 何云来，何长官。
0: 何时进的军事部？2年前，上一任是梁文生，何长官是他的得意门生，专管病员，后来经过梁长官的推荐，接任军事部部长。
1: 何长。

0: 温之前是在法国留学的吧？他的法语说得怎么样？
1: 何长官是美国留学生，我从未听过他说法语。你还有什么想问的？行，准备挺充分啊。那我问你。
0: 军事部特使专车的车牌号是多少？我平时不太注意这个。身为军事部特使，每天进出军事部的车，你没在意？好，军事部内线电话前三位是多少？ 身为军事部特使，电话天天得使。怎么，赵特使连这个都忘了？谁派你来的？
2: 周副官，说，你是一个伪特使，真的在哪儿？

0: 这个混账东西，混蛋，挑拨离间，险些伤我一员大将。哎呀，哎呀，大侄子呀，要不是你机智的话，咱们今天就产生误会了，那一家人就打起来了。
1: 督军，现在局势动荡。
0: 自然有人想离间我们，可我们萧家对你永远无二心。于公，您是瘾君最高统帅，于私，您是我父亲的兄长，也是我的伯父。
2: 是，
0: 这份情谊永远不会变。是，你们萧家的忠诚，我其实心里面一直都明白。跟你这父亲相比，你一点都不差，我很欣慰。 把你这队伍集合起来，今天我请大家喝酒，啊！周副官，
3: 哟，
0: 你去安排一下。
3: 是。

0: 郑伯伯，今日之事，北长得感谢您大老远赶过来。
1: 走了。
2: 七爷，
3: 三哥，
0: 树姨，
2: 老三，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2: 让我看看，你帮我们吓死了。
0: 这不好端端回来了吗？
2: 哼，自己家的事儿不管，别人的事儿倒是挺来劲。
0: 好了，那。 你们先回房休息吧。
2: 行，那我们回去吧，你也早点休息啊。
0: 哎，
2: 走，嗯。

0: 小姐，你刚才去哪儿了？哎呀，小姐，你脚怎么了？
1: 不许说出去。
0: 啊！来，小心。

0: 今天的事情你们怎么看？哎，真没想到这个赵特使居然是假的，可他的证件和通行证都是真的呀。况且何部长派特使来北新，确有其事啊。真特使去哪儿了？
1: 子正，你觉着呢？既然有人想以假乱真，最好的办法，自然是让真的永远消失。梁少，你这么说的话。
2: 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和北洋政府作对？北洋政府更迭频繁，局势不稳，彼此面从腹诽。别说一个军事部特使，恐怕就算何部长亲自来了，也未必能全身而退。只要是想破坏你与萧北辰联合的人，就都有可能。敢做这件事的人，恐怕是不在少数。那这个幕后之人插了这么一大出戏，想必就是想借您的手。
1: 除掉萧北辰呀，或者借萧北辰之手打击督军，皆有可能。一峰，这件事情毕竟发生在北新，我熟悉本地，交给我查办吧。先不用，他们的阴谋已经失败了，我想短期内不会再有新的动作，我们小心防范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关于这个萧北辰，现在是联合军演期间。
3: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弹，大局为重，明白吗？明白。
4: 是，义父。穆少爷，
3: 萧副司令怎么在这儿？
4: 专门在这儿等你的。 有事吗？你找到人，岂不错？我听不懂三少爷的意思。听不懂也无妨。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我萧北辰素来喜欢光明磊落的对手，对于那种暗地里放箭的小人，不配做我的对手。
5: 开车。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但这件事情很危险，甚至有可能会送命。
6: 只要能救我的孩子，让我做什么都行。
5: 这些你拿着，这些应该足够给你家孩子看病了。也能帮你下半辈子和家人衣食无忧。
6: 我需要做什么？
5: 听说你从小在梨园学艺，戏唱得很好。我要你扮他。
7: 只要你扮得够像，让人看不出破绽就行。是。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8: 三哥，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那个特使是假的？一开始只是怀疑。 因为他喝酒时无意间做了一个遮羞动作，直到穆子正给了我那张纸条，我才确信他想离间我跟督军。
7: 那看来这个穆子正还真是心思缜密，知道找个会演戏的最稳妥。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三哥你是这方面的行家，反倒是弄巧成拙了。 不过，他能组这么大一个局，把你、督军和北洋政府的人都扯进来，可见此人心机非常之重。我们得好生提防。

0: 利用假特使嫁祸萧北辰，是你做的，对吗？真的是你，穆子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对不起，姐，让你失望。可我不是故意的。
0: 不是故意的，可这是一条人命啊！你为了除掉萧北辰，竟然如此不择手段。
1: 你还是我当初认识的穆子正吗？不是的，我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死。我的目标只有萧北辰，
0: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我爹。你不要再被仇恨蒙蔽双眼了，这样只会让你误入歧途，越陷越深的。 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了。若你再犯，我绝不姑息。

0: 静香，手上拿的什么？我，少奶奶受伤了。
1: 小姐昨天回来的时候，脚就受伤了，但是她不让我跟任何人说。

0: 让我看看。
1: 哎，你干什么？

0: 你昨晚去了温泉山庄，还不让姬香告诉我，就是怕我担心，对吗？我不想说这些。林航景，你显然是在乎我的，可为什么又不肯承认呢？
1: 我们能不能不要再这么冷战下去了，三哥？你真的明白吗？你真的知道我最在乎的是什么吗？是夫妻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我希望我的丈夫不要有事情瞒着我。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 我最希望的就是，我们之间彼此没有欺瞒，坦诚相待。

我知道，调走穆思政的事情是我错了，我在这里给你道歉，你能原谅我吗？三哥，这件事情以后我们都不要再提。三哥，你能不能答应我，从今以后再也不要欺骗我？

0: 我肖北辰离世，从今以后绝不会再骗我的妻子林航晴。嗯，你笑了。那我们是不是就算和好了？啊？和好了。
1: 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喜欢你去见那个木子洲。三哥，我已经跟他都说清楚了。其实一直以来，我只当他是一个普通朋友而已。但是三哥，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他也不用遭受劳工营的那些苦，我们对他还是有亏欠的。
0: 就算是这样，我仍然不希望你去见他。啊，不光是他，天下所有陌生的男人，你都不应该去见。
1: 小北辰，你真是个小肚鸡肠的男人。
0: 你说我小北辰小肚鸡肠？嗯。小肚鸡肠，谁让你在说小肚鸡肠？
1: 小肚鸡肠，
0: 小肚鸡肠，你说小肚鸡肠。

0: 督军，雅各夫被人劫走了。
1: 混账！什么人干的？
0: 目前还不清楚，而且人已经回到了苏联境内。
1: 已经进入苏联境内了，那就是为时已晚，人是找不回来了。
0: 那总理那边，
1: 那只能我自己打电话亲自解释。
2: 报告，
1: 进来。
2: 康司令来电，说他后天就到，来向您汇报驻军情况。
1: 周副官，哎，把康敬雄安排在我们这个温泉山庄住下，我好跟他说话。
0: 是。
3: 七，您的手真巧，
4: 没想到我还是个织手套的高手吧？老五、老六跟司令从美国马上回来了，天也快凉了，我就想着呀，给他们织一副新手套。每年我都会给老三也织一副，今年呀，这活得媳妇儿干了。
3: 可是七，我不会啊。
4: 我教你啊，这织的手套可比买的暖和多了。来试试。这个往这边，然后这个套过去，你试试。对。
5: 三哥，我和你们一块去。
6: 不必了，你留在东大营就行。
5: 三哥，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康敬雄如果现在死在我手上，金都军必然会迁怒于影军。你放心，我不会轻举妄动，但总有一天我要康敬雄死在我手上。
6: 唯一，你放心，终归有一天我会把康敬雄交到你手上。
1: 来来来，今天大家高兴啊。
3: 来来
1: 来。敬雄啊，你今天辛苦了。
7: 哎呀，三方联军驻守是大事，我又是先头部队，理当向督军当面汇报。
1: 哎呀，这些事情不重要，既然来了，咱们好好聚一聚啊。
7: 好好好。北辰啊，我还没恭喜你荣升了影军副总司令。你年纪轻轻的就已经是战功赫赫，子承父业那是早晚的事，我们都很羡慕你的父亲呢。
6: 不敢当。
7: 康伯伯祝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北辰在这儿谢过康伯伯，作为晚辈更是应该向二位叔伯多多学习。
7: 哎，莫少爷、许少爷一起，你们可是北辰的左膀右臂啊。
1: 子正呢？我怎么没看见他人啊？
8: 子正昨夜染了风寒，现在正在医院打点滴呢。
7: 哎，督军，我听说您收下了一名义子，就是这位子正少爷。我心心念念的想看看，是什么样的青年才俊，居然入了您的法眼。看来是要改日再见了。
8: 康叔叔，实在抱歉，子正病的真不是时候，为表歉意呢，我替子正敬您一杯。
1: 要依我说呀，男子汉大丈夫，偶感风寒算什么，又不是什么没法走路的病。周副官，
9: 在，
1: 去医院把子正接过来。
9: 是。
1: 来来来，大家都别客气。
0: 穆少爷，周副官，你怎么来了？
10: 康司令到了，督军让你去温泉山庄一聚。啊，
0: 周副官，你也看到了，我这儿还有很多没打完。
10: 穆少爷， 康司令是督军的左膀右臂，深得督军器重。您又是督军的义子，您不过去打个招呼，会显得督军礼数不周啊。
0: 好，我知道了。
10: 我在车里等您。
0: 好。
1: 人怎么还不来啊？
7: 督军，不着急，反正我也要在这儿多陪您几天。有的是机会和您义子见面。
6: 是啊，这温泉在北新也是一绝。康伯，不如您一会儿体验体验。
1: 北辰说的对，一会儿喝完酒，你舟车劳顿的，我带你去温泉泡一泡。
10: 督军，
0: 义父
1: 来了。来来来，你怎么回事啊，子正？
0: 对不起，义父，昨天不小心晚上受了点风寒。
1: 景雄啊，
7: 娘，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我新收的义子，穆子正。子正，见过你康叔叔啊。
0: 子正见过康叔叔。
7: 子正。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万箭书啊！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
1: 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
4: 首发。

0: 17天7500公里，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横跨南北疆，这不是开车，是用轮胎丈量勇气。雪山、沙漠、峡谷、河道，2026爱跑环塔国际拉力赛是史上最长最虐的赛道，也是对每一位勇者最硬核的成人礼。引擎轰鸣犹在耳畔，现在让我们重回那片滚烫的沙海。
1: 环塔国际拉力赛开幕。

2026环塔拉力赛152台赛车，仅300名中外勇士，跨越7500公里超长赛道。爆胎、断轴、刹爆、中暑、摔车、迷路，这是中国最狠的越野拉力赛。2026环塔汽车组领奖台被三位中国车手包圆了，陆炳龙、范高翔、林德伟全部驾驶国产九江赛车。汽车组总冠军陆炳龙，56岁老炮，直接环塔他玩的是稳字当头不冒进，连抢单赛段冠军他定的是总成绩大仗。第12赛段阿克苏科平334公里颠簸峡谷，那路况乱石翻滚，雅丹密布，无数车手弯道失控，爆胎陷坑，陆炳龙精准控速，在高速颠簸路段果断收油，稳稳拿下赛段冠军，拉开积分差距。跑到第13赛段收官短道，陆炳龙跨过7500公里漫漫征途，站上

0: 冠军领奖台。这位沙场老将终于卸下紧绷的神经，说出本届环塔最戳人的感言：
1: 赛车、汽车运动这一块，能让人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2026年的环塔，每一寸、每一寸赛道都令人难忘，都令人难忘，太难了，今年太难了。
0: 汽车组亚军范高翔演过电影《飞驰人生》，但志在夺冠的他第一赛段就面临天崩开局，他和领航数次迷路，只拿了第十一名，换别人早崩了。范高翔稳住心态，慢慢攒积分。第八赛段雨天达利亚布依288公里弯道，范高翔承担开路任务，全程克制冲刺欲望，总成绩追到第二。第十三赛段收官，范高翔站上亚军领奖台，看着冠亚系三台国产九江赛车并肩停在阿克苏终点，这位新生代车手满脸自豪。
2: 很棒的一个画面，前三名都是我们九江赛车，那再一次证明了我们赛车的实力。
0: 汽车组季军林德伟来自宝岛台湾的资深车手，因为赛车结缘定居江苏，年年跑来新疆打卡还卡。今年他显然有些不走运，第八赛段雨田草丛路段，林德伟连续第三年在同一个区域迷路，赛前连夜复盘路珠，反复标记易错点，结果还是在茂密荒草里走错了路，浪费大把时间。第十赛段 N39度沙漠半轴断裂，彻底失去冲冠可能，林德伟干脆放下包袱，开启环塔自驾游模式，沉浸式欣赏新疆风光。
3: 我们应该放得更慢一点，好好去看一下这个里面的风景，因为你很难再有机会开着一个性能如此强大那么舒适的赛车，能够进入到这个这么深处的这个环境当中。
0: 7500公里超长赛程堪称所有车手的渡劫之旅，四冠王韩蔚、老牌车手姿容、新手黑马汪伦、金国车手霍玉英，一个个全在赛道上被虐得死去活来，但没一个怂包。环塔四冠王韩蔚，国内越野圈标杆车手，第三赛段爱丁湖468.95公里是本届最长特殊赛段。韩蔚的赛车在88公里戈壁深处后传动轴断裂，原地趴窝一个半小时，顶着漫天风沙徒手修车，修好之后满身尘土，活脱脱戈壁兵马俑。可人家心情一点也没受影响。第八赛段雨天达利亚布依接连遭遇封路，电瓶脱落，三次临时罢工，全天人在囧途，可他依旧豁达。
4: 今年是爽够了，这环塔今年是确实厉害，我往年都没这么难过，今年真的好几个赛段都挺了。
0: 陕西云象车队姿容，环塔十年元老，妥妥的赛车家族代言人，从一个人参赛到带弟弟带哥哥，今年直接拉上两名刚毕业的侄子，全队四台赛车出征，把家庭热爱变成赛场信仰。
5: 也是带着弟弟一起玩，最后哥哥也加入我们的队伍，继续今天上在环塔，我哥我弟，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车手，我们上了四台车，对不对？
0: 黑马新人汪伦赛前扬言轻松拿捏环塔，四个赛段后被恶劣路况狠狠教育，从意气风发到被环塔治得服服帖帖。第十赛段 N39 面粉软沙，他改变战术，稳中求进，慢节奏躲开无数深坑，一路狂飙拿下四个赛段金头盔，从赛场小白一跃成为组别夺冠热门。
6: 一路走来全是感动，全是激动，全是危险，全是沙子，全是土，所有的苦都吃完了，从此人生的坎坷没有了。
0: 金国组合霍玉英、程慧轩本届环塔最亮眼的女车手搭档。第五赛段玉都秘境地狱赛段，泥泞河道反复陷车挖渣，双手布满血泡，却靠着女性独有的超强耐力咬牙完赛。第六赛段且末天险风沙赛道，他俩发挥耐心优势，丢点保总成绩，把一众男车手甩在身后，收官顺利跑完全程，打破了赛前三个赛段就退赛回家的预言。
7: 从环塔开始那一天，然后别人预言我们三个赛段就得回家，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放弃，所以我们都顺顺利利出来了，也特别开心。
0: 吉汤车手张天化全程金句不断，第二赛段枯木塔格刀锋沙丘被复杂路况狠狠打磨，他直接甩出一句环塔专治各类不服。第十一赛段阿克苏月亮坡短道，车辆撞上沟壑侧翻，车身零件散落一地，挡风玻璃碎成蛛网，他一边自救一边输出人生感悟。收官战圆满完赛，再次用走心感言诠释环塔的意义。
8: 千万不要相信环塔的胜利就像吐鲁番的葡萄一样唾手可得，但是请你相信，人世间总有美好的事情值得你去追求，值得你去努力，值得你去奋斗，就是环塔。
0: 还有无数平凡英雄，承德雷锋车队郑立增人称环塔相声哥，平地无故现杀，离合器打滑，减震断裂接连上演，被量产车一路尾随吃灰，却始终乐观。收官完赛后说，能跑完7500公里就是最大胜利。
9: 总而言之，很开心，我完赛了，是吧？100多位选手，我完赛，就这么牛。
0: 湖南车手王和平第三赛段偶遇黄色石头，驻足观赏金色矿石，比赛间隙欣赏紫色花海，赛前特意增重7斤备战，17天高强度下来，7斤全消耗没了。
10: 最起码7斤下去了啊，我增重了7斤过来的。
0: 内蒙古车手乌里吉木人方向盘失灵撞沙山，带着领航硬扛7小时冲向终点。第九赛段圆梦超越，心心念念的卡马兹重型卡车，收官战实现所有小目标。
11: 我实现了环塔我的美好愿景和希望，理想是超卡马斯，我已经超过卡马斯了。
0: 第五赛段本届环塔汽车组死亡赛段，281公里沙漠湿地泥泞戈壁无缝衔接，单日40辆赛车无奈退赛，完赛率仅有60%多。陶永明、韩卫、范高翔、陆炳龙4名顶尖车手上演罕见4车齐冲终点的名场面。绝大多数车手在河道与沙漠之间反复翻滚，挖沙脱困，不少人迷路误入峡谷，遭遇落石砸车，颠簸又发脑震荡，但没有一个人轻言放弃。
9: 今天确实让我知道了，这才叫是真正的环塔，太难了。
0: 2026环塔国产赛车爆发之年，本届国产量产车参赛数量近50台，创历届新高，新能源组别更是集结19台国产新能源赛车集体亮相。从自研专业赛车到民用量产改装，九江赛车、长城坦克、东方猛士、奇瑞纵横等自主品牌扛起大旗，就连8个国家的28名外籍车手，不少人也选择驾驶中国品牌赛车，赛后纷纷给出实打实的好评。阿根廷车手尼古拉斯·卡维利亚索驾驶坦克700拿下T2组年度总冠军。从排位赛开始，这位外籍车手就被国产越野车的底盘通过性、动力性能折服。
12: Yes, I'm feeling like a home. That's in China. Every fans here pushing me in every corner. It's amazing. It's like my second home.
0: 纵横汽车 F700G700系列量产改装车6台赛车全员完赛，鞍山枯木塔格软沙、爱丁湖盐碱烂路、和田深山峡谷全部顺利通关。车手张扬跑完7500公里后，由衷为国产自主品牌点赞。
13: 我都没有真正想到这种国产车在这么艰苦的赛道里，能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比赛跑完，真的给这个国产车点赞。
0: 东方猛士车队更是把环塔赛场变成车辆极限测试场，公司总工程师杜江伟恰逢40岁生日，直接亲自下场驾驶猛士赛车参赛，在7500公里恶劣路况中持续记录车辆极限数据。经过13个赛段实测，猛士整车稳定性、越野性能持续优化。
14: 每个赛段我们也是推进的越来越快，越来越成熟。我相信整个中国自主品牌不单单猛士，可能整个全中国的自主品牌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西班牙车手保罗·纳瓦罗驾驶长城坦克 HiFi 新能源赛车出战，一路领跑 T2E 新能源组别。爱丁湖超长戈壁赛段，他甩开一众对手，新能源赛车在长距离拉力赛事的续航可靠性表现超出外籍车手预期。
15: As I said, we are all the days using the battery in each position that we like. Today was also fine in.We reserved the battery to the end and we use it there and it was...
0: 新能源组别国产电动车顺利完成多赛段长距离比拼，打破此前电动车无法胜任环塔极限越野的偏见。从吐鲁番高温戈壁到南疆低温深山，国产三电系统经受住温差、颠簸、涉水多重考验，成为本届环塔最亮眼的新生力量。环塔不只有速度与厮杀，互帮互助的温情贯穿十三个赛段全程，现车拖拽、油料补给、伤病照料、暖心瞬间随处可见，无数车手在磨难与善意中完成自我成长。第十赛段 N39 沙漠，长城坦克车手王慧军燃油耗尽被困沙海，俄罗斯卡马兹501车手阿尔马兹带队停车拖车救援。时隔两个赛段，第十二赛段王慧军赛车漏油抛锚，再次偶遇卡马兹车队，外籍老友二话不说再度伸出援手，两次雪中送炭让中国车手深受感动。
16: 正好碰见我们友军招手让他们把我们拖出来了，比中彩票还好，还高兴，因为离终点只有50公里
17: 了。
0: 第四赛段和硕金沙滩，霍玉英、陈慧轩被困土坑，被298号赛车救出后，立刻调转车头救助同样陷在深坑的293号车手张启昌。被救车手难掩激动，被救援的幸福感难以用语言形容。
18: 被救援的感觉太爽了，我俩都从这儿
19: 回去了，
18: 妈崩溃了都，简直说实际都已经感觉出不来了。
0: 第八赛段于田沙漠，马原陷沙埋头挖车，好友王明磊停下赛车准备施救，结果自己不慎坠入沙坑，上演沙漠版葫芦娃救爷爷，两人并肩挖沙脱困，一句无兄弟不越野，道尽越野圈的真挚情谊。
20: 一下给我也是着急了，我说你要救我，然后他在现场车在弄坏我就更着急。
21: 无兄弟不越野，
20: 话不说大哥，好，感谢。
0: 征战5年环塔达喀尔双料赛事的王明磊，第五赛段玉都秘境在河道沙地挖沙整整半小时，多次濒临崩溃却咬牙坚持，最终一路拼杀闯进汽车组前十。收官站上领奖台的瞬间，5年积攒的委屈与感动化作热泪，完成职业生涯里程碑式突破。
22: 圆满了，圆满了，圆满了，
23: 玩的也好，心情
24: 跑环塔跑达喀尔也5年的时间了，今年这是头次站在领奖台上，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0: 东建科技车手罗军开赛接连爆胎，接窝坑坠车，被恶劣路况反复打击，慢慢从执着竞速转变为敬畏越野，正视人类的脆弱，完成心态上的巨大成长。
25: 我们认为人是脆弱的，我们承认这种脆弱，那我们在这种越野以及参加这种极端的极限的运动的时候，我们要去敬畏。
0: 夫妻档车手郝信瑜、贺荣哲成为第四赛段520节点的赛场浪漫代表，妻子开车，丈夫领航，峡谷烂路互相扶持，赛道之上告白彼此，赛车成为二人爱情最好的见证。
26: 女神非常棒，非常优秀，今天真的太难了，全都土，什么也看不见，她特别特别有勇气，然后呢还而且很自信，然后勇往直前冲到了终点，非常棒，么么哒。
27: 这些赛道特别特别好玩，难度真的太难了，就是充满太多挑战，我建议就是每年都保留这样的赛道吧。
0: 从北到南，沿途新疆各地用绝美风光和各族群众的淳朴热情，给2026环塔添上最温暖的底色。第三赛段爱丁湖终点托克逊县，当地政府精心筹备非遗乐器演奏、民族歌舞表演，用新疆特色代客礼迎接每一位完赛车手。和田墨玉、洛普、于田沿线村镇各族百姓自发守候在赛道边缘，挥舞彩旗为车手呐喊助威。阿克苏收官站，全场百姓齐聚终点赛道两侧，见证环塔17天征程圆满落幕。车手汪海、范高翔在爱丁湖完赛后由衷感慨新疆人民的热情好客，这也是他们常年奔赴环塔、年年重返新疆的重要理由。
28: 新疆这个地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疆人民很热情、很好客，让我们也感受到这个比赛的氛围， 这个也是吸引我每年来环塔的一个动力。
1: 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很幸运可以驾驶着世界上最好的赛车，然后来跑国内最顶级的赛事，然后还能完成每个赛段，就很知足，很爽，很过瘾，很享受。
0: 林德伟每年奔赴环塔的执念，大半源于对新疆大好河山的喜爱。王和平在和田赛段偶遇露天金矿，成为整季赛事难忘的独家记忆。阿巴斯、扎克尔等新疆本土车手依托从小长大的家乡地貌，对赛道路况了如指掌，在家门口的土地上追逐赛车梦想。
2: 这个高速跑得太爽了，一直就是跟波浪一样，跟滑雪那种冲浪的那种特别舒服，一下子把我的疲劳解开了。然后我一看，我还是在第一，那个累就没有了，直接往前冲。
0: 陕西车手自云亮在阿克苏收官赛段当众表白新疆这片竞技乐土，感恩新疆文旅与当地组委会打造出世界级拉力赛场。
3: 感谢环塔组委会，感谢自治区文旅给我们这么好的一片竞技的乐土，我以后会更加关注新疆，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热爱越野事业，敬畏土地，敬畏自然。
4: 飞驰，走你！连牙已经拦上了。
5: 我们再来看环塔的摩托车组，没有铁壳子，只有一身孤胆，风沙虎脸，烈日灼身，摔车骨折更是家常便饭。2026年，三亚王扎克尔终于圆梦环塔，阿巴斯辞工冲关惜败，草根骑士二手摩托硬扛全程，这群铁血骑士用血肉之躯在7500公里赛道写下孤勇者的传奇。
0: 如果说汽车考验团队，摩托车则是孤胆英雄，摩托车组总冠军之争是本届环塔全赛程最大悬念，直到第13赛段赛事收官短道才尘埃落定。新科总冠军扎克尔·雅各布曾三次获得环塔拉力赛亚军，大海盗出身的新疆车手天生适配碎石戈壁路面。第9赛段和田红白山超长沙漠是扎克尔逆转积分榜的关键之战，此前总成绩落后阿巴斯7秒，在高温软沙赛道里，扎克尔咬牙全速推进，哪怕身体出现中暑、拉肚子、头晕、恶心，依旧拼尽全力，最终在本赛段完成反超，登顶摩托车组积分榜榜首。最后一个赛段，扎克尔总成绩仅领先20秒，他稳扎稳打守住领先优势，历经3届亚军蛰伏，终于在家乡阿克苏捧起总冠军奖杯。
17: 我应该拿这个，真的是冠军了。我环塔有3次亚军，一个冠军都没有，我第一次拿冠军，已经该拿冠军了。
0: 亚军阿巴斯·加帕尔，吐鲁番本地人，从小在赛道周边长大，他只因在熟悉的地形如同开外挂，备战期间甚至辞掉工作，全身心投入环塔冲冠。第12赛段科平成功反超扎克尔，拿下赛段冠军，一度看到逆转希望，可惜第13收官赛段遭遇路书失灵，错失翻盘机会，再次收获亚军。
2: 我已经拿过亚军，这又拿了一个亚军，确实稍微有一些遗憾，但是也是没办法，人生总有一些遗憾。我希望明年再战。
0: 方明吉、方向亮父子环塔经典父子局，22岁的方向亮成绩领先父亲方明吉，青出于蓝，眼底全是骄傲。第13收官赛段，赛车意外漏油，方向亮耗时半小时修车，全程化身父子赛道保镖，保驾护航。赛后他坦言，在赛场真切感受到自己的成长。
19: 煎熬，无尽的煎熬，对我来说，今年的强度真的很大，特别对我来说非常大，所以说，我每一天能安全回来就可以了。
21: 就是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然后速度已经比他快了，想跟上他已经很轻松了，那种感觉就是自己成长了，自己进步了。
0: 摩托车组车手比汽车组更苦，直面风沙、烈日、碎石撞击，摔车骨折、车身报废、高温脱水成为常态。新人艾丽夏提艾麦提第九赛段面对超长沙漠，凌晨3:30起床备赛，连日疲惫加上高温，车辆电瓶烧毁，充电宝没电，他索性在沙漠就地小憩等救援，佛系心态圈粉无数。
6: 我觉得不会修车的车手不是好车手，我今天感觉到了，感觉最大概是这时间里面出不来，但我想跑试试，我可能出来了。
0: 阿尤布忙微笑，第一赛段被过往汽车飞溅的石块砸中身体，硬扛着磕碰疼痛拿下赛段亚军。第五赛段身患低烧头疼，身体缺水补给耗尽，在烂路叠加的赛道艰难前行，直言这是从业以来最难一战，
7: 就是可以说是从业以来最难的一种赛段。
8: 哇，
7: 他把那个所有的那种烂路啊，河道的烂路、沙漠的烂路，然后各种的烂路全部都集合到一块的。
0: 埃兹海尔加帕尔第七赛段严重摔车，疑似锁骨断裂，不顾伤病坚持征战，彼时位列总成绩第三，咬牙死守领奖台。第八赛段锁骨拉伤后遗症发作，连续288公里弯道赛道，每一次压弯都钻心疼痛，硬生生扛完全程。
9: 特别难的是拐弯嘛，一直拐弯，然后我锁骨拉了嘛，然后压车不太好压。
0: 和田墨宇车手阿布利克木阿布杜拉，本届环塔最催泪的草根骑士，骑着二手老旧摩托车自费参赛，全程频繁摔车，车身故障不断。第三赛段连续下坡多次摔倒，排气管破损，腿部受伤，无数次萌生退赛念头，但梦想支撑自己咬牙前行。第七赛段，家乡亲友全员守候在终点，看到等候自己的乡亲，硬汉当场破防落泪。
10: 对，很痛，然后我就问自己，就为什么来这环塔，就受罪，但是这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嘛。那时候我还是想放弃，但是我还是要想跑出来。
0: 苏莱曼达古提下个月即将迎来孩子降生，从赛前数月就针对性训练备战环塔，全程稳中求进，以安全完赛为首要目标。第十二赛段赛车连日故障频发，远在吐鲁番的老父亲连夜驱车奔赴赛场，终点父子相拥的画面成为环塔年度温情名场面。
11: 爸爸替我伤怀了，他之前过来陪我一起，因为我爸爸等我在当在终点嘛，所以我就平安的必须要这个赛段必须要完赛，所以今天坚持跑完了。
0: 新疆独特的多元地貌是环塔摩托车组得天独厚的天然赛场，哈密带海盗碎石戈壁，吐鲁番库木塔格连片沙山，爱丁湖盐碱荒原，和田塔克拉玛干腹地，科平深山峡谷，不同地域的地形孕育出扎克尔、阿巴斯等一批天生适配越野的本土车手。
2: 沙漠里面还有那个沙漠的后面的戈壁太漂亮了，感觉在梦里面，平平的沙漠远处有山，感觉就是那种星际穿越那种电影的那种感觉，特别漂亮。

17个日夜，13个赛段，7500公里极限征途，2026环塔拉力赛在阿克苏圆满画上句号。近300名中外车手用汗水伤痕诠释环塔虐我千百遍，我待环塔如初恋的越野信仰。 环塔的胜利从不会像吐鲁番葡萄一样唾手可得，但永远值得每一个热爱越野的人全力以赴。待到明年春风再起，新一批的环塔勇士还会再次集结新疆，引擎轰鸣，再次响彻南北疆万里山河。

0: 七点半耀眼快乐的
1: 感觉无法消耗六青春派对，你的记忆回来了，
2: 欢迎刚刚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3: 这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1: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3: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吧？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4: 就是你。
5: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2: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3: 那就要看。
1: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首发，现在继续。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向前奋进，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魏哲浩。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南。毛伟民会见由韦巴斯特集团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张丽华率领的中德汽车人协会代表团一行。湖南高考各考点今日开放踩点，多部门协力开启互考模式。湘BA半决赛首回合，株洲队79-68首胜怀化队。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6月6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南见面会在长沙召开。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通报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会议，汇报湖南省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
1: 蒋卓庆强调，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是持续传导压力、保持推进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湖南省各界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角色部署上来，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抓好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有力契机，与指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蒋卓庆指出，中央第九指导组将把准职责定位，突出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等方面，严肃认真开展指导督导，将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指导督导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注重方式方法，坚持同题共答，严守纪律规矩，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沈晓明表示，中央第九指导组到湖南开展指导督导，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湖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上来，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力配合指导督导，坚决服从指导组调度安排，实事求是汇报工作，客观真实反映情况。省委将全面落实整改整治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聚焦中央指导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抓好查摆整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6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在长沙会见了由韦巴斯特集团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张丽华率领的中德汽车人协会代表团一行。
1: 毛伟民说，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迈出坚实步伐。2025年全省生产汽车162.6万辆，增长30.7%，其中新能源汽车104万辆，增长34.9%，产量居全国前列。毛伟民表示，德国是湖南在欧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湖南与德国累计进出口170.9亿元，同比增长14.1%。汽车产业是双方合作最紧密的领域，博世、舍弗勒、马勒等一批德企在湘发展壮大。希望中德汽车人协会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介更多德企在湘布局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产能，加强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共同拓展应用场景，助力湖南汽车产业补链强链。 张丽华等嘉宾表示，中德汽车人协会将积极宣传湖南，推介湖南，推动更多德企与湖南在零部件、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快两国汽车产业协同发展和技术创新，实现互利共赢。中德汽车人协会是国内中德汽车产业合作的行业高端平台，会员涵盖舍弗勒、博士、韦巴斯特等近百家龙头企业的中国区高管。副省长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正成为湖南智能制造的新名片。2026年度湖南省级人工智能终端产品认定名单发布，一批新一代智能机器人正加速凭实力闯市场、赢订单，持续激活新智生产力。
2: 此次入选的多款产品全部立足自主研发，瞄准传统工业高危、低效、高成本的痛点，用创新技术实现生产模式迭代升级。在香港的生产车间，这款天车可以自动完成钢材识别、抓取、吊装、归位全流程作业，工作人员只需通过后台监测设备运行状态，把控生产全局。
3: 航车加上这个精准的定位，另外加上这个防摇摆的这个技术，然后通过视觉和激光扫描的这种识别，来给这个天车装上眼睛，同时最后再用这个中控的系统来给这个天车下指令。
2: 有了大脑的天车，吊装效率比以往提升20%至30%，人员彻底脱离高温高风险岗位。目前企业已牵手香港、三一、徐工等龙头企业。2025年公司产值破7000万元，今年将冲刺1元，并瞄准船舶海工新赛道。长沙君鹏科技则打造了一款矿山 AI 矿石鉴宝师，它的智能矿石挑拣系统融合 X 射线和 AI 深度学习，能一眼辨出有用矿和废石，每小时最多处理500吨矿石。目前设备已经在湖南、青海、内蒙等地的矿山企业上岗运行，
4: 把前用不了的低品位矿石重新回收利用，同时大幅减少尾矿库压力和环境污染。
2: 技术过硬换来的是订单爆棚，湖南制造终端不仅全国畅销，还走向全球。从车间到家庭，湖南智能终端覆盖全场景。作为全球消费电子龙头，安可创新入选的 AI 录音豆仅硬币大小，磁吸无感佩戴，可以实时录音、转写、翻译，并生成会议纪要。目前海内外订单持续走高，产品一度缺货。而长沙优龙机器人的柔性外骨骼机器人更是凭黑科技圈粉海内外，西班牙的客商拖着行李直接到企业谈合作。
5: 我现在身上的这款机器人呢，只有1.8千克，穿在身上呢很轻便，在我上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相当于是有一个人好像在拖着我的腿往上走，能够特别的便捷，尤其是你上的这个时间越久越轻松。同时呢，这款机器人呢还有长者模式，特别适合我们长者这个慢慢的以及小碎步的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省力。
2: 这款产品搭配了多模态传感器融合与毫米级 AI 算法，可实时捕捉20多项人体运动数据，预判动作意图，适配偏瘫、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以及老年行走、登山户外助力等场景需求。
6: 会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的创新上面去，同时我们也希望不仅仅是聚焦于产品的创新，还要聚焦于应用的创新，推动这些智能化的机器人产品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里面深度的落地。
2: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湖南一整套完善的培育扶持体系。近年来，湖南持续落地机器人加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以资金补贴、算力支持、场景开放为企业赋能。华融将沁丰机器人作为重点培育对象，政府为其安排了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对接湖南大学国防科大共建研发基地和中试平台。这款由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智能摆臂冲压机器人能快速完成取料、送料等全流程作业。目前该产品已累计获得64项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应用超7000台。
7: 它适配性的很强，各种冲场都能接，安装调试也很快，工人一学就会，用上之后不仅安全有了保障，效率和产品质量也明显提高。
2: 湖南省工信厅介绍，此次认定的产品坚持技术引领、实用导向、市场认可，对认定的产品将在省级专项资金申报、

0: 项目评审中予以倾斜支持，对企业研发费用、创新平台建设给予配套支持。
1: 我们会组织认定的产品啊，进园区、进企业、进我们一些场景，同时我搭建一些供需的对接平台。我们还是会加大培育啊，我们跟着我们的产品迭代升级。那么我们设立了这个产品培育库啊，持续完善我们的培育机制，以认定出创新，以应用出发展。
2: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其中株洲市创新企业破产机制入选典型案例。如何让濒死的企业获得重生，还能化破产为招商引资？一起来看看株洲有哪些绝招。
3: 企业破产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关门大吉，但在株洲，破产不等于清算，企业病危仍有抢救空间。那么，一家企业到底该不该救？除了企业价值，株洲更看重的是企业家是不是诚实而不幸。
4: 商人和企业家是不能划等号的，司法资源还是有限的，我们支持企业家，而且是诚信的企业家。
3: 到底是玩套路的商人，还是诚实而不幸的企业家？在最长达6个月的考察期里，株洲将从产品质量到债权评估，再翻阅企业的诉讼案、投诉案，走访合作商、供应商，事无巨细，全方位进行评估。2024年，沃尔新材料公司就通过了这场考核。当年企业因盲目扩张，收支账算不清，负债近3000万，账户被冻结。重压下，企业向株洲中院提出了破产重整。
5: 不甘心，也不想放弃，只要有给我时间，给我空间，我能够偿还所有的欠债。所以当时我们提出的5年内做全额清偿。
3: 沃尔新材料是中车的重点配套企业，不缺技术和订单，因此株洲中院要求企业不能停产，协调各方资源，帮助企业提前签下1整年的订单，然后找来专业团队为企业算账，有多少用于生产，多少用于运维，剩下多少能还债。就这样一笔一笔算出了一份5年全额清偿的账。当账单拿到债权人面前时，即便还有不信任情绪，也都被数据说服了。
4: 因为他的合同摆在那里，他的营收也摆在那里，他的利润也摆在那里，他的偿债的来源 也清楚地摆在这里，他拉不出否定的条件。
3: 5年给了企业喘息调整、自我造血的时间。这个老院子租金便宜，是当地为沃尔新材料协调的新厂房，虽然旧了点，但租金少了几10万，面积很大，够用了。他们简单刷了墙漆翻新，就抓紧投入生产。今年新签了2000多万的订单，要赶紧交付。看着企业重整后慢慢走上正轨，企业的重生之路才刚刚开始。不少企业坦白，破过产就像有了前科，深陷信用危机。光明重机在重整期间稳步偿债，但因不良征信记录，眼看着业务拓展到海外，却因无法融资而受限。了解到这一情况，株洲市优化营商环境中心对接银行、发改委等多个机构和部门，用3年时间为企业完成了信用修复。
6: 目前我们联合5家单位正在起草相关的制度性成果，起草文件，下一步只要企业走到破产重整成功以后，信用修复随之而来，变成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服务过程。
3: 截至2025年底，株洲先后帮助25家企业重获新生，重整成功率达85.2%，盘活资产近600亿元，带动就业3800多人。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累计有9家外地企业已经将总部迁至株洲申请重整，今年像这样的企业还有7家正在申报。企业遇到难关，来到株洲重整重生，并留在株洲发展壮大，成为了一种新现象。没想到破产重整也能实现招商引资，
7: 在实践探索中去动态培育，去迭代完善，主动适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大局，为株洲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明天2026年高考就要正式开考了，全省共有46.96万考生奔赴考场。今天下午，全省各考点统一开放踩点，考生凭准考证入场，提前摸清考场路线、安检流程，多部门开启互考模式。
8: 在长沙市长郡中学考点，考生们在考点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对于双安检入场流程进行了演练，并同步开展外语听力试听演练。对于部分不在本校参考的考生，考生们还在老师的指引下，对于考场方位、楼层、卫生间、饮水点等进行了实地踏勘。
9: 18年确实也很辛苦，我就希望他就是复区应该是有回报啊，这他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上一个理想的大学吧。
8: 在今天下午的踩点过程中，考点工作人员还积极引导考生确认考点校门安检通道位置，熟记从校门口到对应考场步行时长，并摸清周边公交、地铁、爱心送考停靠点位，重点了解考点周边管制路段、禁鸣区域，规划2到3条备选出行方案，确保考试期间顺利参考。
10: 非常活泼，而且很有个性，应该说00后跟以前的学生还是不一样吧。今天坐在考场里面，有一个考前教育，包括这个考场的环境啊、桌椅啊，还有这个空调等等，也是一个适应过程。
11: 应该是第8批还是第9批高三，他们我觉得还是状态比较好，稳住心态，正常发挥就可以了。
8: 气象部门预计，今年高考期间，全省多地可能出现暴雨天气，相关考点也在考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在祁阳市第4中学考点，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供电回路调试，应急发电车、备用发电机组也全部到位，保障考试期间的照明、监控、听力系统不停顿、不中断。在湘潭湘钢一中考点，专门增设了一条长约300米、全程无淋雨的高考专属通行通道，尽力减小天气对考生的影响。
12: 在考点内外易积水点位，我们提前预置了潜水泵、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一旦出现积水等情况立即处置。同时，校门口还备有雨伞、雨靴、雨衣供考生使用。
8: 明天上午9点，语文科目的考试即将率先开考，提醒考生提前检查好相关考试用品，按时参考。如遇堵车、忘带证件、紧急送考等情况，可随时拨打122求助交警，铁骑应急小分队就近护航。
13: 我们交警警力已准备好全力护航高考，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社会居民朋友，高考期间尽量减少鸣笛，高考考点尽量绕道通行，为高考学子提供畅通安全的道路环境。
2: 昨晚 CBA 半决赛首回合在怀化开赛，客场作战的株洲队以79-68战胜怀化队，在半决赛3局2胜制的比赛中占得先机。
8: 比赛还未开始，球场的气氛就已经燃了起来，球馆内外4000名怀化球迷敲锣打鼓，挥舞旗帜，列队欢迎远道而来的株洲球迷。株洲球迷方阵则带来了球迷亲手绘制的应援物门旗。
14: 你看他们是3000球迷的阵容，满城尽带黄金甲，我觉得株洲应该从实力上面来说啊，应该是没问题的，我相信我们株洲队。
15: 我今天把所有队员的名字写到了衣服上，我祝他们能拿下今天的比赛。
8: 开场后，身穿黄色球衣的怀化队打出6-2的开局，随后身穿蓝色球衣的株洲队迅速调整状态，打出了一波7-0的小高潮。次节比赛成为全场局势的转折点，株洲队打出一波强势进攻浪潮，逐步拉开分差，建立起稳固领先优势。半场结束时，比分已被拉大到49-31。第三节，株洲队稳扎稳打，68-49，继续保持优势。第四节，怀化队力拼追赶，奈何前期分差较大，最终株洲队以79-68战胜怀化队。
16: 对方的经验比我们更好嘛，然后就技战术啊，然后一些细节上他们比做的比我们好，然后就是挡拆进攻啊，然后防守啊，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就是希望以后我们好好总结吧。对，
17: 谢谢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个陪伴和支持吧。虽然就是在怀化，就是我们这个助学团也就是赶过来了，然后给我们加油，让我们在这个客场就是底气十足。
8: 湘 BA 半决赛采取3局2胜制，率先取得2场胜利的球队将晋级决赛。
2: 端午临近，潇水河上鼓声阵阵，龙舟穿梭。 连日来，道县各村船队抓紧集训，不少在外务工的年轻人专程回乡参赛，端午氛围越来越浓。
18: 香水河上，上十条龙船往来操练，火热备赛。船上鼓手擂鼓助威，队员们同步挥桨，精气神十足。
19: 我们道县盘龙船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船头，老队员带新队员，节奏、华丽、配合全部重新磨合，就是想把最好的状态拿出来，为村里面争光，把我们道县龙船的气势划出来。
18: 龙船竞渡比拼的是速度，凝聚的是乡情。每到端午，不少在外打拼的青年主动放下工作赶回家乡，加入龙舟集训队伍，用实际行动守护家乡的千年民俗。
20: 龙船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全村的精气神。姐姐在外不管工作多忙路多远，我都选择回来爬龙船，和乡亲们一起为村争光。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我心里的一种情怀。
18: 道县作为千年龙舟之乡，龙船文化特色鲜明，最有辨识度的就是独具特色的龙头造型和传统造船手艺。当地龙头分为龙、虎、凤、麒麟四大类，13种样式，造型各异，色彩鲜活。不同村寨有专属的龙头样式，承载着各村的民俗传承，是道县独有的文化标识。
21: 龙头还会掌锥、鸣锥各种形态，我们还会改良镂空工艺，把重量精准控制在15到20公斤，既保留了古朴神韵，又不影响竞赛速度。
18: 今年道县的龙舟赛事还融入了现代竞技理念，采用传统龙船和现代竞速龙舟双线备战同场比赛的模式，古今交融的比拼方式让千年端午民俗焕发全新活力，也让今年的龙舟赛事更具看点。
2: 随着洞庭湖流域水位持续抬升，大片洲滩被湖水淹没。在岳阳县春风湖外滩，一处地势较高的天然湿地成为鸟儿们理想的栖息空间，大批冬夏候鸟驻足栖息觅食，繁衍生息。
0: 初夏时节，洞庭湖春风湖水域生机勃勃，成群候鸟错落分布在临水洲滩与浅滩水域，悠闲休憩，结伴觅食。白鹭静立在水面伺机捕猎，发现鱼群踪迹后迅速俯冲，精准捕捉到一条小鱼。芦苇荡里，螺纹鸭、斑嘴鸭带着雏鸭们成群游弋，排成长长的一字漂浮于水面，憨态可掬。
22: 有一部分是冬候鸟，它没有走，像什么绿头鸭、斑嘴鸭之类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夏候鸟，像灰头麦鸡，以及一些白鹭、牛背鹭鸟类，在这边都是有这个足够的食物了，它就没有跟着大部队迁徙，有部分就选择留下来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
0: 裸露的洲滩上，一只东方白鹳独自在浅滩中徘徊，几番搜寻后成功捕捉到小龙虾、泥鳅和鱼类，随即飞回巢穴，将食物反刍哺育幼鸟。巢中的三只东方白鹳幼鸟羽翼渐丰，不久便可练习飞翔。为帮助幼鸟积攒体能，这对亲鸟每天双双外出觅食，悉心守护。依托系统的生态修复、水质治理与常态化巡护监测，洞庭湖湿地环境不断优化。如今冬候鸟与夏候鸟同栖共处，打破了季节迁徙的规律，越来越多的冬夏候鸟选择留在洞庭湖区定居繁衍。
2: 初夏时节，瓜果次第成熟，湖南不少乡村依托特色瓜果做活采摘游文章，既带火了乡村旅游，也拓宽了果农的增收渠道。
18: 在临湘市聂氏镇，连片果林不仅是人气爆棚的采摘园，也是群鸟的天然乐园。灰喜鹊蹦跳着啄食熟果，白头杯挑挑拣拣吃得津津有味，乌洞蹲在树下慢悠悠捡食掉落的果肉。果园特意划出临湖区域留作鸟类觅食区，核心区开放给游客采摘，原生态的种养模式如今成了招牌，一到采摘季吸引游客争相打卡，体验人鸟共生的田园野趣。在双牌县双坡镇沙贝店村，饱满多汁的杨梅缀满枝头，果园科学搭配杨梅、柑橘等不同品种错峰成熟，实现了四季有鲜果，全年能迎客。随着采摘游越来越红火，村民们还把自家闲置的农房收拾改成民宿， 农房变成客房，田园变成了景区。
1: 这里的杨梅个头个大，味道很甜，新鲜又干净，跟朋友一起过来采摘特别的开心，体验感特别好。
18: 临澧县首批早美翠桃、早红蜜桃开园上市，吸引了一波又一波游客。蒋家村毗邻县城，又是著名作家丁玲的故乡，当地串起红色故居游览加田园采摘线路，游客们逛完丁玲故居，感悟人文底蕴，转身就能进桃园采摘仙桃，一趟旅程收获双重体验。
4: 从5月20几号开园到现在，来的基本上就是老顾客，很多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带小孩的啊、来这边。我们
2: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组联播综合消息。
8: 长沙市举办中欧班列专场物流供需见面会，五新智能、中古科技等企业现场签订项目4个，合作的班列运输量预计达到3000个集装箱。今年前5个月，中欧班列长沙进出口到发508例，同比增长85.06%。今天由三一集团与中南大学联合主办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在长沙举行总决赛，大赛吸引全国134支团队报名，项目覆盖智能建造、工程机械、新能源加等6大方向。优秀项目将借助三一与中南大学搭建的产业生态平台，加速从创意走向应用。
5: 晚上好，明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即将开启。今年高考期间，湖南有一次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其中明天高考首日雨势是最强的，省内风力增大，最强时段局地阵风可以达到8到10级。省气象台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湘西部分地区还有湘南局地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受到降雨影响，怀化、湘西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同时呢，湘西州怀化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明晚到后天呢，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湘西州、邵阳、衡阳、永州的局地会有暴雨落下。
23: 长沙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岳阳晴转小雨，25到30度；湘潭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株洲小雨，25到31度。衡阳中雨，23到31度；益阳小雨，22到29度；常德小雨，20到28度；张家界小雨，21到32度；吉首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怀化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娄底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邵阳中雨，23到29度；永州阴转大雨，25到29度；郴州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山南多云，11到26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5到38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雨水落下，请注意防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5%。长沙后天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实时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0: 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 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4: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3: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5: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就100多亩地。
3: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6: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3: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7: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3: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3: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8: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3: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 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9: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4: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3: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1年的贴息。
10: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3: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1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0: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3: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11: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3: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4: 进入15/17，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

0: 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1: 进入五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2: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的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1: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3: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1: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4: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1: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5: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致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得到了彻底解决。
1: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

0: 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 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耀眼。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3: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2: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4: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2: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4: 谢谢。
5: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阿姨，这路有点远呐，你抓紧了啊！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家是那边吗？
6: 是的吧。
5: 好，我走了。
2: 需要帮忙吗？
4: 哎，需要需要。
2: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6: 啊，好嘞！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7: 喂，妈，
8: 仔仔，
7: 到了，
8: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你很多喜欢吃的菜，你皮都皮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2: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5: 阿姨，我要跳酷啦！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
10: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耀眼，前情回顾。
12: Yeah, come on, come on. I'm really happy you
13: Thank you.
12: Having us today, so yeah, please.
13: Thank you for
14: your support. 来，一二三。

0: 曹凡，你说这风头凭什么都被秦一枪？
1: 因为人家确实优秀啊。
0: 你还夸他？你脑子是被枪打了吗？
1: 就是啊，曹凡，你怎么被人骂了还听人说话？
2: 我拿到奖学金了，恭喜！
1: 这算不算是给你减轻了一些赚钱的压力啊？妥妥意外之财，怎么样？要不要考虑回来上学？嗯，

0: 其实吧，
1: 我跟 CC 商量了一下，我俩先凑出6000块钱给你，多的我们乡里乡亲再帮你想想办法，你千万别有压力啊。
0: 我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乐观。

哎，大黑，我，找你帮个忙。啊，是这样，就是我奶奶最近出了点事儿，住院了。我手头这边比较紧，你看你那边能不能先周转我5000块钱？不行的话，3000、2000也行。啊，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啊，谢了谢了谢了，感谢感谢啊。

0: 青叶，帮我补英语吧，我可以出钱。
1: 喂，你说的英语补课300一课时还作数吗？
2: 当然作数。
1: 行，我答应你，但我也有条件。
2: 尽管提。
1: 先付定金，10课时起订，定10课时呢送1课时，时间地点是我定。
3: 没问题，先给我来20节。
1: 好。

0: 婷姐 ，Good morning。
1: 舒涵姐，
0: 上车。
1: 不是说晚上补课，你怎么早上就来啊？
0: 舒涵姐说顺路，今天送我们上学。
2: 反正都要接你，把他们送去学校，我再去县城。
3: 走吧。
2: 新合同发给你了，根据你的那些要求已经改过了，你有空的时候好好看看啊。叶老板这一次真的很有诚意，打算先跟你签个3年的正式工，好好考虑考虑啊。
3: 合同我看过了，没什么问题，打出来走流程吧。
2: OK。
0: 哎，秦爷，我也有合同。昨天晚上我思来想去，我觉得咱们俩的关系还是得正式一点。
3: 什么关系？
0: 师生关系。有合同为证，这20节课你可一节不能少我的，送的那两节也不行，哦，退钱也不可以。
3: 你再给他补课，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昨晚说好的，今天开补。
0: 行武，你看啊，你和舒涵姐都为我爸工作，我又是炫导的 VVVIP， 秦野现在还是我的老师，我觉得我和你们炫导一家人，真是太有缘分了。
4: 快上车吧。
0: 来了。

0: 燕英剑，你快点儿！
1: 马上，等我一下。哎，请你记得签合同啊。
2: 嗯。
3: 月月，燕英剑给你的合同，能不签吗？
2: 那舒涵姐给你的合同，你能不签吗？
3: 你的任务是在这里好好学习，高考之后离开这里。
2: 补课就是顺带的事儿，不影响我学习。
3: 我知道你是好心，想帮奶奶。
2: 对啊，你知道，我做不到袖手旁观。
3: 但我们家的情况不是你赚这几千块钱就能解决的。还有一个礼拜，我学籍就注销了，你告诉朱峰，直接注销吧。
2: 你真不打算回学校了？
3: 不回了。

0: 刘姐，
1: 芳姐，
0: 这是欠条啊，你拿着，
2: 欠你的钱一分都不会少。你这段时间找你的朋友打打散工，等开业的时候姐再通知你。
3: 芳姐，我这几天没上班，是不是可以把那些给扣掉？
2: 工资一分都不能少，放心拿着啊，姐有钱。
3: 那芳姐，咱们什么时候能开业？
2: 我相信很快就能开业。

0: 谁啊？
1: 来啦！
2: 小莲，我是来看你的，你把门开开，让我……
3: 哎，小莲，
2: 我真的是来跟你道歉的，也是来跟你和好的。

0: 小莲呢？我先走哈。我把我给你买的吃的呢，我给你放门口啊。
1: 你记得那个吃。
0: 哎，小莲，哎，小莲，哎，哎哎，小莲，小莲，小莲，这，哎，都是花钱买的。

0: 把卷子给大家发下去。
1: 朱老师，
2: 嗯，
1: 你帮我签个字吗？
2: 啊、哦，是这样啊？
1: 对，我想申请这周不在学校上晚自习。奶奶不是住院了吗？我得去陪她，但学习我肯定不会落下的。谢谢老师。
2: 嗯，那这个学姐，就是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你们找新我聊的怎么样？
1: 奶奶要照顾，炫导要整改，家里焦头烂额。
2: 嗯，懂了，行，你去吧。

0: 屋子歇会儿吧啊，奶奶可以睡了。
1: 留下线索，顺着轨迹去探索。你会不会等着
2: 我？你学籍消掉了，你难道不觉得可惜吗？
1: 好像。

0: 秦野，
1: 你怎么走了？不上自习了吗？
2: 我请假了。
1: 请假？出什么事儿了吗？
2: 也没有。
0: 嗯，哎，你突然想给我补课，是不是因为我成绩好，再提高提高我，这样子咱们就能一起考好大学了？
1: 你还是不开心？哎，你是不是缺钱了？有什么事儿钱解决不了的呢？
2: 你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可这段时间的经历告诉我，有的问题再多钱都解决不了。
1: 还能有钱解决不了的事儿吗？
2: 从前我很困惑，为什么他不能选择自己的人生和命运？后来我设身处地的想了想，如果我是他，我会做得更好吗？也许我会做同样的选择。
1: 他是谁？
2: 一个家人。
1: 家人？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你的家人，但我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陪在他的身边，哪怕什么都做不了。
2: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那我先走了。

0: 奶奶，小野啊，你来了啊！淋湿了吗？啊，没事没事，我没事。哦，
1: 你恢复的怎么样？
0: 好，五子天天在这儿照顾我呢，啊，恢复的特别好。那就行，我给您带了鱼汤啊，一会儿多喝点补补钙，恢复的更快。
1: 好，啊，行了啊。
2: 热热乎乎的鱼汤，哦，啊，来尝尝，
1: 好，怎么样？
2: 好喝。这鱼汤是兰芳做的吧？你怎么知道的？我吃了他几十年的饭，怎么不知道？你看。
1: 他做的鱼汤啊，就会连一根刺都没有。哦，奶奶，小姨让我跟你说，他处理完贺小莲的事儿，就过来看你。快趁热喝吧。嗯。

0: 来。
1: 哎呦呦，对不起啊。哎呦，
0: 师傅妈妈，你怎么来了？
1: 啊，我来给你送汤。嗯、啊，哎，你看你这大中午的，怎么还吃泡面呢？您又教书又育人的，喝点汤补一补。
0: 这闻着这味儿

0: 过来，哎，你喝。你找我有事儿吧？
1: 对，我找您有事儿。嗯，我大概猜出来什么事儿了。啊，
0: 那个，哎呀，小莲一直躲着不见我，但是我真的需要见他一面，所以我就想请您。
1: 没问题，我跟贺小莲毕竟一块生活这么多年，他的脾气性格我最了解了。你这么着吧，我陪你去找他一趟。
2: 您陪我一起？嗯，没事啊。
1: 谢谢啊，朱老师。
2: 谢谢。没事，就当是为了行我。哦。
1: 小莲在家呢。
2: 小莲。
1: 小莲。
2: 小莲。
1: 小莲。
2: 小莲。
1: 小莲。
2: 小莲。
1: 小莲。
2: 小莲。
1: 小莲。
2: 小莲。
1: 小莲。
2: 小莲。
1: 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莲。小
0: 我们家里有钱了，这么薄，没3万吧？哎，确实没有3万。你的医药费是1500，那剩下的钱你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说好3万就是3万啊，
1: 小莲，这钱还是我东拼西凑凑来的。
2: 现在炫导也关门整顿了，而且我妈妈也在医院里面，也需要钱。我们家真的经不起了，真的拿不出3万块钱。
3: 你这够没我看快好了，你眉毛纹条看看，你过来这儿。
4: 关你屁事儿！李兰芳，既然你拿不出3万，咱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你走吧。
3: 小莲，我求求你了，你就先把这钱收下嘛。
2: 哎呀，你别浪费时间了。
3: 小莲，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给你跪下，我给你跪下。
2: 哎，你
3: 我对不起，小莲，我
2: 别放，那行行，
3: 贺莲，你干嘛呀你？
2: 淑芳，
3: 差不多点行了。

0: 行，这事儿就这么着啊。
1: 行吧，没事。啊，
2: 就这么着了。
1: 这么着了。

0: 哎，是我妈妈。哎，天太热了，来喝杯奶茶。
1: 谢谢。来，
0: 我学生特别喜欢喝这个。嗯，
1: 好喝。周老师。
0: 嗯。
1: 我要谢谢你。
0: 啊，你说刚才那事儿啊？
1: 本来我一个人过去就得了呗，你说你也跟着过来挨骂。
0: 啊，你这事儿解决了不就完了吗？我无所谓。你不知道，其实我在贺小莲面前都松习惯了。小莲这人吧，其实不坏，就是性子太烈了。我呢又太温了，他老是说我说朱峰，你作为一大老爷们儿，怎么老是唯唯诺诺的？男人应该硬气一点，你不知道吗？我哪能不知道这道理呀？主要是我觉着吧，这家里边就不是一讲道理的地方，面对现实。我能屈能伸，梦想无处安放。认错不是为了妥协，是我以柔克刚的智慧。只不过贺小莲这人太刚了，我没克过他。
1: 柯老师，什么话从你嘴里一说出来吧，都觉得很有道理。
0: 这当老师的嘛，还。其实秀母妈妈，我还挺佩服您的。
1: 佩服我？
0: 嗯。
1: 哎呀，日子都让我过成这样了，佩服我什么？
0: 您听说过三角函数吗？
1: 什么？
0: 就是三角函数，它的周期波动是有一定规律的，高峰和低谷它会交替出现，这就有点像咱们人生了。您看，您现在可能就是处在人生的低谷期，但是我相信，只要这个积极努力的生活啊，早晚会走出您完美的曲线，成一个上升的趋势。
1: 这老师，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可能快要转运了。
0: 也差不多这意思。
1: 哎呦，敬你吉言，敬你吉言。还是娘娘保佑我，保佑我李兰芳快点转运吧。郑老师，以后来宣导，我免费给你理头发
0: 啊。那怎么合适？你也不容易。你呢，要实在想谢我，你这么着，你让星母来学校谢我。
1: 其实现在五子这样，都是我这个当妈妈的责任。
0: 不能这么说，星母呢是个好孩子，我只是觉得不上学可惜了。这个孩子们的前途不能毁在我们成年人的困境里，说是吧？
1: 是。
0: 那个要帮人帮到底，我这是送您回去，要不？
1: 好啊。
0: 您慢点。星母妈妈，
1: 哎，
0: 接下来这首歌我送给你啊。
1: 好啊。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啊，听老朱说，你把赔钱那事解决了。
1: 他跟你说了？
0: 啊。
1: 他怎么什么丑事儿都跟你说呀？
0: 丑事儿？
1: 他怎么跟你说的？
0: 哎，他说，你是铿锵玫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1: 我只听懂前半句，这个就后面说的也对。哎，对了，奶奶是不是这周末出院呀？
0: 啊，医生说恢复得很好，这周末就可以回家休养了。哎
1: 呀，太好了！我这两天忙着办证的事情，一会儿我就把大房间收拾出来。
0: 我去吧。
1: 哎，还有，我订了一个新的那个易拉宝。咱不是马上开业了吗？你有空的时候帮妈给拉回来呗。
0: 行。
2: 哎呀！哎，来了。
3: 啊，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五子。妈，慢点，慢点。慢点，妈，你别着急，
4: 回来了。
2: 慢点，
1: 慢点，哎，谢谢啊，
5: 小心，小心啊！
1: 哎呦，小野，
4: 哎呦，哦，谢谢。
0: 回家了，
1: 妈妈，
4: 兰芳，
1: 怎么样？还好吗？
4: 好。
1: 我跟您说，现在所有事情都弄好了啊，营业执照也办好了。你看，我们现在还立了重新开业的牌子。
4: 哎呦，太好了，以后不犯糊涂了。
1: 不会了，不会了，再也不会了。
6: 那咱们拍张照吧。
1: 好啊，
6: 庆祝纪念一下。
1: 好，
2: 来来，
4: 好，
2: 来，大家调整一下状态，我数三二一，开拍。
1: 好，
6: 好，
2: 三二一，茄子，来一张。三二一，
7: 茄子。
8: 我看着啊，正不正啊？
1: 哎，呀，不行，歪的，
6: 不是你
8: 怎么样，正不正？
6: 右边
1: 歪的儿子啊，
8: 正不正？
1: 好了，哦，这样正好，刚刚好了，
6: 可以，
8: 嗯，听奶奶的，
1: 嗯。哎呀，这照片看着心里面就舒服。我们炫导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这叫家和万事兴。
6: 没错，小姨，有你这乐观向上的心态，干什么都会成。
5: 方姐。我相信你一定会带领我们炫导做大做强。哎呀，
1: 做大做强，
6: 对，做大做强，
9: 做大做强，
8: 好。

0: 你这天变得可真快，刚才还晴空万里，突然就下雨。人生就这样吧，上一秒晴空万里，下一秒狂风暴雨。
1: 所以，秦老板，你们什么时候？

0: 不劝学了？
1: 不劝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相信你，不管走哪条路，哪怕路上是狂风暴雨，都能到达属于你的罗马。而且我保证，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坚定地支持你。

0: 茶，
1: 不是说他家里穷吗？
2: 原来是富二代呀，
1: 那还舔着脸拿生活补助。
3: 家里有案底，那他以后不能考公了吧？
4: 他爸那么多钱解释不清，他自己没是什么好东西。
5: 你看，就是他。
6: 秦爷，秦爷，
5: 嗯，
6: 哦，出事了，
5: 怎么了？
6: 校园网的帖子你看了吗？
5: 什么帖子？
2: 越说越跟狗啃了似的，
5: 确实是被狗啃的。
3: 你咋能讲的？我还真的闭了。

0: 芝麻自己家晒的。
1: 你不怕我？
0: 不怕，那些人听风就是雨的，我才不信呢。
2: 石敏，林岩，来，跟赵二坐了，快。
3: 进来。
4: 干嘛？
3: 你瞎呀？怎么故意往人身上撞啊？
5: 不好意思啊，同学，你没事吧？
6: 不好意思啊，同学。我也不是故意的，不小心的。
7: 你有病吧？
8: 你就是故意的。
3: 我们就不是故意的。
8: 秦野，李文慧的衣服就是你弄脏的，大家也看得清清楚楚。你们说是不是？
9: 是。
3: 是个屁！
5: 算了，方磊，他有小混混罩着，咱们惹不起。
6: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犯不着拉上别人。
10: 那你欺负方磊他们的事情，你怎么说？
6: 我欺负他们？
11: 住！
12: 怎么了？
3: 秦野在食堂跟打起来了。
10: 你剪断了他们两个人的头发，还威胁他们不能告诉别人，这还不算欺负吗？
8: 方磊，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5: 我当然是啊！你看方磊的头发都被毁成什么样了。
6: 明明是你们先动的手，我被欺负还不能还手了是吗？
8: 这手是你划伤的吧？这还不算欺负人吗？
6: 我是正当防卫，信不信随你。
8: 你给我站住！方磊和李文慧只需要一个道歉，这都不行吗？
5: 仗着自己从大城市来的，把黑的说成白的，我们只想要一个道歉。
13: 道歉。

姑嫂，

0: 欺负人呐、啊，欺负人啊！
1: 都干嘛呢？这是食堂，是吃饭的地方。我给你们提个醒啊，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这一生都只当一次高中生，别干那些你们毕业之后很多年回想起来都后悔的事儿。

0: 饿了吧？嗯，尝尝。
1: 这什么呀？
0: 石花菜凉粉，我们这儿特产。放心吃，没毒。
1: 咸的。
0: 嗯，好吃吧？
2: 嗯，你不是跟舒涵姐去见叶老板了吗？怎么会过来？
0: 你说巧不巧？正好路过。
3: 五哥，紧急情况，秦野碰上事儿了。
4: 秦野，李文慧的衣服就是你弄脏的。
3: 我得先走了，有点急事。
5: 那叶老板这边怎么办？你也知道这个机会很难得的。
3: 你帮我跟他道个歉吧，下次我再去赔罪。
5: 哎，行，
2: 我原本以为到了渣渣亭，一切就会画上句号，我就能重新开始。
0: 嗨，我们这地方小，一丁点小事儿都会很快传遍大街小巷，大家生活都很无聊，都喜欢做看客，听故事呗，
2: 就添油加醋的杜撰这些故事，把假的说成真的，越离奇越精彩。嗯，
0: 没错，他们并不关心真相，但也没什么记性，过几天有了新的八卦，旧故事就忘得一干二净，别往心里去。
2: 造谣的人忘了，可被造谣的人呢？他们受的伤害呢？

0: 你干什么？闭眼，闭上眼睛，深呼吸。
1: 考一门还比我高那么多，我妹真厉害啊！明明能赢呢，认输了，
2: 真跑啊！
3: 我的偶像秦烨，
4: 让一门都年级前十，让两门我们俩分都不一定比他高。
2: 加油！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你好星期六。

0: 贼辣的，
1: 精壮阳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2: 我劝你们，等等吧，优惠期间。能打官方立减叠券7.3折起，
3: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痛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痛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4: 请大家注意安全，
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6: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7: 大家都跟我们啊！
6: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6: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9: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6: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0: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壶，头十两，月方百两。
11: 十瓶认购，必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12: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10: 完成身份核验，手艺立马到账。
12: 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3: 俺老朱。

0: 哥，这时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2: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3: 这不小心，
4: 悟空，
3: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看看老孙一棒。
5: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4: 这是冤枉呀！我这就传。
3: 怎么回事？
6: 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骗子那么努力，你却如此轻敌，不贪，不信，不稳。

0: 陈也，加油！明
1: 晚八点十分，耀眼。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
2: 祝福。
1: 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开始。我是淘宝，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六至入场券，我为你好星期六冠名。

0: 亮点，好留青春派对。
1: 欢迎刚刚圆满的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2: 我们这一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小冉来了，
3: 还有杰哥在，
2: 也去了，他要去争夺抚养权。
3: 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4: 就是你。
5: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吗？
2: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0: 你在演生吗？
6: 不好意思，小姐，能加一下您的微信吗？
7: 这就是爱，已婚。
5: 好，五分。欢迎丁少回家。哎，等一下，这位是谁啊？啊。
6: 沈少啊，
5: 沈少也回家。
1: 你可不可以再问我一次，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2: 我问不出来，
3: 因为你是叔叔。
0: 谁是卧底？
3: 这个我只在梦里玩过。
1: 第一轮的描述
5: 挺红的，
1: 挺和的，
2: 确实可以一起睡。
8: 反正我是没觉得这个人是可以睡在一起。
1: 偷偷沈凌，
2: 沈凌。
8: 好的呢，又是我，
5: 拜。
0: 更有火锅美女换新登场，
9: 一个来自四川的美女。
1: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界。

我宣布我们的青春派对正式开启。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66

0: 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千，
1: 欢迎各位。
0: 今天真的是好朋友的聚会，我们的青春派对在这里非常非常开心的开场了。首先欢迎刚刚圆满的完成了自己个人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2: Hello，
3: 大家好。
4: 星星般的闪耀，
3: 还有
4: 哈利路，
3: 哈利路，有吗？
1: 我们也完成了我们的首次演唱会的环节。
0: 我要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乘风发布人、乘风创始人、乘风见证人、乘风主持人、乘风撑腰人、乘风护花人、乘风鼓励人、乘风娘家人，
1: 怎么多了这么多了？现在
5: 来了一个团，
3: 来了一个团。
0: 他就是唱跳俱佳、影视歌作主、全面开花的谢娜。
3: 这个很好，这个好，以后乘风开场都要这样介绍小齐好吗？
1: 没问题，下次咱们都定了。
3: OK。哎呀，我跟你说，我们这一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0: 是的，
5: 我们从那个包厢直接一趟车就直接拉过来了。
0: 因为刚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娜娜就跟我分享了。但是你分享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一刻都没有犹豫过，我都觉得你一定能做成。但是那天还是很激动，就是在现场真的很激动。
3: 是的。
0: 小冉从那个升降一出来就开始在那就开始在那里哭，我特别能够懂那个激动的感觉，对不对？然后我特别担心他，是因为我不是悄悄的去吗？然后我就觉得全世界应该。没有人知道我到成都了，然后落地刚开机，手机刚开机，就突然涌从后面勒我的脖子，把我锁喉。然后我说怎么回事？一回头就想想，哎，你也参加？我说求求你不要跟娜娜说啊，千万不要说。
3: 他去就是因为你也去了，他要去争夺抚养权，他要去争夺抚养权。
6: 好有心机哦！
7: 追到了现场。
3: 说还有杰哥在，三个抚养权争夺
0: 人都在。没有，他们比较了，说杰哥完败，说李小冉和谢娜在台上亲亲了，杰哥没有，杰哥败。然后那个囧囧惊喜现身，谢娜泪洒当场，杰哥没有，杰哥败。
3: 对，
0: 杰哥完败。
3: 但杰哥是第二天来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3: 首先我是要谢谢所有的朋友来到我的演唱会。
0: 对对对，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朋友们好不好？
3: 那当然，首先介绍这个杨迪。杨迪
0: 不是台词写了先介绍我，台词写了先介绍我。哦哦
5: 哦哦！扫了一圈，这
7: 完全不看台本，
8: 必须按流程来。
9: 特别大的惊喜，
7: 找了一圈，
3: 还有流程的。哎呀，
0: 你们乘风都没有提词器的吗？你们乘风
3: 有的有的
0: 有的，都是小齐负责看，你不管是不是？
3: 对对对，
5: 我来看。
3: 我们首先要介绍最大的惊喜
7: 是什么？
3: 最大的惊喜就是何老师。
0: 我应该的，我应该的。接下来呢？接下来呢？
3: 何老师，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来，因为我说，请何老师来的时候，他说他会刚好在国外，他说遗憾错过，但就在前两天的时间他错开的，所以他就瞒着那个所有人。
0: 然后只告诉了杰哥，
3: 只告诉了杰哥，杰哥
0: 也还有吴泽林，
3: 杰哥也没告诉我。吴泽林是说那天有点躲避我的眼神，
7: 不敢看，根本不敢看。
3: 下一个是我的小冉，小冉是当天极限来回，
0: 对，太不容易了，
7: 真的。
3: 他本来那天也是不行的，说实在，那天本来有很多姐姐都要来，
0: 是。
3: 最后是小冉来了，因为这边也不可能放太多人，
0: 没错。
3: 但是我跟你说的，我说你随便打扮，就是漂亮就可以了。你说的我是随便打扮，漂亮就可以了。漂亮就可以了。你给我跳一个。
7: 挂他，挂他。
3: 你啊。
9: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8: 贴脸开大了，来。
0: 你知道更感人的是幕后，小冉还问谢娜说：“你需要我在台上跳一遍吗？”
3: 对，
0: 谢娜说：“不用
7: 不用不用不用
0: 不用
7: 不用
0: 不用不用，你就唱就行了。”
3: 但是他那天为了我，他就重新复刻了那个造型。
0: 对，
3: 而且那个头发呀，王蒙已经反复说。娜娜，你跟小冉说，让他不要扎那个头发了。
6: 不，他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扎那个好吓人呐。但那天我还学到了东西，就是升降台原来
0: 没有那么高，
5: 要自己蹲了一下子。
6: 我没有，对，我后来卡头，哎，我到了，怎么还看得见大家？
10: 来，让妹妹爱你啊，
6: 好好唱，
10: 好。
6: 啊，我
1: 上不上下不下的在那卡着。
3: 你所有的都是小智再见再见再见，
1: 然后嘛要自己蹲，
0: 最后自己要蹲一下，然后就这样离开，你知道吗？
2: 我现在学会了，
6: 什么时候再开我就会啊。
0: 还要感谢谁？
3: 还有第一次来到好六街和我一样冻龄的沈
0: 林，第一次来到我们好六啊，
8: 是，而且其实那天我看你的演唱会，我非常非常的激动。那天我给娜姐发了一个我们大概是20年前第一次见面时候在节目后台的合影。
3: 对，那会儿他这有颗痣。
1: 点了，后来点了。
8: 那我要说那会儿你的穿搭是红配绿。
3: 红色的衣服搭了绿色的那个围巾。
0: 老街坊放过彼此吧。
3: 我自己扎的，不知道怎么想的。哎，
0: 鉴于因为娜娜介绍一个人都就很久，下面几个游戏我们都去掉了，好吗？今天以聊天为主，好吗？
1: 茶话会，茶话会。
3: 接下来有请我的这个好搭档齐思钧。
0: 好，齐思钧。
1: 是的，我是这个全网第一个自曝嘉宾。
0: 哦，对，
3: 小齐，一听到说我要举行演唱会，他说在哪里，我只说了在哪里，他马上过了几分钟，他说我机票和9天都订好了。哇，
1: 就必须第一时间到场。
3: 哇，好感动。
0: 所以本来你没准备邀请他，
1: 是本来没办法，那边来出这个机酒的，然后我就全自己的把票务出了，
7: 人家票都订好了，
1: 骑虎难下了。
3: 不是，我肯定是要邀请他。但是我知道他订完以后，后来我就让他那个退了，然后就不是把他退了，他订的酒店啊这些退了。来，还有我的首席大弟子杨迪。
1: 是的，因为我们也非常高兴陪伴娜姐可以参加她那个演唱会，
0: 而且你排了两场。
1: 对，因为娜姐加场了，我们就加场了。第一次见有嘉宾被加场了。
0: 啊，还要感谢谁？
3: 还有我们的吴泽林，那是我们的快乐 KTV 里面的。
7: 我们那天 KTV 真的氛围很好，因为我们当时说每个人要认领一首歌，就是带观众们一起唱这首歌嘛。我们以为是像我们这种录节目一样，就是 Q 到那首歌，然后就会放这首歌。结果他说没有，要我们自己干唱。然后我们就有一点怕氛围没有那么好嘛。
3: 是有一点怕氛围没那么好，还是之前不会唱我那首歌？
7: 我们肯定是都会。
1: 主要娜姐的歌我们需要紧急学习。
7: 猪猪吹，泡泡吹。
3: 的满足他
1: 一起来
10: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1: 跟着
0: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
3: 着跟
0: 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
3: 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0: 跟着跟
3: 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0: 跟着跟着跟着
3: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
7: 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3: 说你十首唱跳还要加那么多唱歌，你一定要在排练厅把整个演几遍，
0: 从头到尾的演，
3: 从头尾最细节的所有部分全部都拉一遍，
0: 因为前辈有经验。
3: 对，前辈有经验。
7: 没有。
3: 然后我就来回拉了几遍，哦，我就知道，哎，我体能是怎么样的，我可以的，所以他们还是给了我很多建议。
11: 对，
0: 是的，我们接下来有个非常珍贵的短片，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两天的精彩和感动，来，请看。
12: 今天晚上我是歌手谢娜，我宣布

0: 好冷啊！
1: 你们是从小看我节目长大的吗？现在你们长大了，来支持我的演唱会。

0: 跟不上了，你看速度开始提速了。没有到现场的朋友，同样谢谢你们的支持，还有所有现场的朋友。这是第三遍了吧？
1: 啊！你不是去博望路节目去了吗？我今天终于赶上了！哇！
2: 不想前的三个人，
3: 好烦啊！看
1: 又感人，
3: 对。哦。

0: 好烦啊！
1: 我看到那块就。
2: 哦。啊。哇。
3: 卫生餐巾纸，
4: 真的好好感动，好感动，好感动
5: 啊！又回到那天晚上，好感动啊！
4: 是，对。
5: 小冉哭了，
3: 对，你也哭了，
6: 太感动。
4: 因为不，因为我跟杰哥出现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去赶飞机了，所以他其实没有看到后面的那些场面。
5: 对，不就觉得又很想笑，又很想哭。
4: 是，
5: 但是我跟你说，何老师在那个上面喊我，喊了一句我没听到的时候，他就崩溃了，他就哭了，他觉得他被这个世界遗弃了，被这个世界遗弃了。
4: 我觉得演唱会其实一方面是我们看到热爱，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坚持，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我们共同的集体回忆，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回忆。所以呢，大家也注意到那个舞台上有一个巨大的那个礼盒一直挂在空中，
6: 对，
3: 演唱会的正上方有一个大礼盒，
4: 然后一哥一来就骗那个吴泽林，他说你知道吗，何老师在那里面藏着，所以我在那个盒子里面关着。所以那个盒子是最后会降下来，然后很多人都好奇到底这个礼盒里面是什么惊喜，而今天呢，娜娜还把这个惊喜带到了我们好六街的舞台。哦，
5: 我跟你说，不光是你们好奇，我也好奇。
4: 是
3: 我们还不知道，
5: 因为很多观众也在猜里面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礼盒应该在好六街打开，让大家知道里面是什么。
4: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把它打开吧。好，来，
6: 什么惊喜呢？
4: 准备，
0: 来来来，
7: 里面是什么？
4: 三二一，走！
8: 快乐的感觉无法想象，一片星星般的闪亮。
4: 谢娜，快乐万岁！
3: 我们的青春巡演开始。
4: 你能不能要现在就给我们公布一下准确的时间跟地点？
5: 因为是这样的，大家知道我演唱会的一切都是太突然了，但是唯一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暑假就和大家见面啦！
6: 快了！哇！
4: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好六呢节目组精心为娜娜用她的经典角色火锅美女为灵感，创作了一首专属单曲《火锅美女》。
9: 火锅美女，
4: 希望可以加入你的快乐歌单，在巡演里面陪着你。哦，
5: 巡演里面就唱吗？
6: 是这样，娜姐，因为我们尝试了很多曲风，但是暂时还没有确定一个完整的版本，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整个机制就是要来一起帮你设计这个火锅美女的这个舞台。
4: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比拼完了之后，我们把所有的元素凑齐了，娜娜就可以立刻在我们的
6: Six 广场
4: 来一个首秀，对不对？
6: 没错，
4: 好刺激啊！
5: 可以，我首秀完了以后，这个就可以带到我的演唱会，对不对？
4: 对。
6: 但是这首歌，娜姐也不是说白送给你的啊，还是得有一些我们好六的方式。
5: 好，
4: 什么方式呢？
6: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每个人的手里呢会获得一张卡片，其中有三张是惩罚卡，有五张呢是免罚卡。一旦手里有惩罚卡的人在比拼当中获胜的话呢，就可以选择任意一个有免罚卡的人和他进行二选一的游戏。
3: 盲抽，
6: 对，盲抽。在每轮游戏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开启火锅美女的共创时刻，不同选择对应了不同数量的水泡惩罚。
3: 我的妈呀！
6: 最终将由手握惩罚卡的三个人共同接受水泡惩罚，这个就是这首歌的买单方式。
5: 不会吧？哇！
4: 那我们下面请娜娜来分发首轮的卡牌，
6: 对，
4: 请，再一个个来领，好不好？
5: 哎呦，公开给啊！
4: 对，
3: 当然了，
6: 当面给。
3: 我们节目，我们现在是排队来领，
5: 这个很尴尬哎。
10: 没事，没事。
5: 第一个就是杨迪啊，
3: 什么意思啊？我就拿一个了吗？快乐 KTV 鞠躬尽瘁，被加了两场，想想。
5: 那后面还来吗？
3: 后面还来，肯定来啊，对吧？
5: 那第一个是你是吗？
3: 第一个是我。
5: 来来来，
3: 说半天，
11: 说半天就说这事儿，
3: 没事。 我先拿着，待会儿再找你们。
5: 都是最亲的人，你知道吗？
3: 才会给你。我待会儿看看另外两个是谁，应该有小冉姐吧？最亲的最亲的人。
5: 小齐。哎，
0: 姐。
5: 来。
0: 确定啊？
5: 对，好吧。哇。
3: 待一会儿就给他换了。
0: 小冉姐，
3: 最亲的人来了。
5: 小冉，来。
7: 没有别的说的了。嗯。
5: 我跟杨迪说，最亲的人都是在，你知道吗？让他心里舒服一点。嗯，最亲的人，我怎么舍得让他拿惩罚看？那么爱你，怎么可能会让你受罚呢？
3: 心里一下很不舒服了。对，没事，还有两个，我待会儿看谁陪我
0: 两个。
5: 何老师，
4: 我本来无所谓，可以拿这个的。
5: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
5: 会，你会不会哭啊？你会不会哭啊？
4: 不是，我一定。我只要麦有声我就不会哭。我跟你说，因为我非常有信心可以赢游戏，然后把它换过来，我是没问题的。
5: 真的吗？
4: 但你给了小冉免罚，那我也要免罚。
5: 当然了，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同时给了我抚育之恩的。
0: 抚育之恩，
10: 辈分这么高的吗？都是
11: 争夺抚养权是吧？
5: 抚养权，
4: 对，拿过来吧。
5: 嗯、最亲的人，我哪舍得让他受罚、啊？
4: 没问题的，对。
10: You what？
6: 每个人都要说一遍，
3: 字字诛心。
11: 我先来认领，我要一张惩罚卡。
5: 别啊，别啊，为什么呢？
11: 我要一张惩罚卡。
5: 为什么呢？别啊，别啊，
11: 我要一张，我要一张惩罚卡。
5: 为什么呢？
11: 你一定要给我一张惩罚卡。
3: 都快删掉。
10: 你快塞到行李箱里了，已经。
11: 因为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值得拥有一张惩罚卡。
5: 我也是这么觉得。
11: 拜托给我。
5: 不要不要不要，
11: 真的可以。
5: 那我给你别在这儿。
4: 现在剩
6: 下我俩一起来可以吗？
5: 你俩一起来。
6: 对对对，
5: 好不好？
3: 对啊，看谁跟我同命。
5: 丁老师，
0: 对，没有没有。
5: 丁老师，你这个演唱会的前辈啊，嗯，给了我很多的建议，是不是？啊，演唱会前辈接下来要到我的演唱会来当嘉宾，嗯，好不好？
0: 好，
5: 就这么定了。
6: 就这么定了吗？
0: 啊，等一下，等一下，那等一下，等一下，因为我们也有演唱会。
5: 你怎么老跟我碰上呢？
6: 你是瞄着娜姐开的是吗？你们那个演唱会？
0: 哎，给我给我给我，没人给我，
5: 不要不要不要，
0: 给我给我，
5: 你毕竟给我演唱会出了那么多的建议，
0: 你给我，
5: 是吗？嗯，
0: 哎呀，给我嘛，哎呀，给我嘛，哎哎哎，啊，怎么是这个
6: 了？拿错了，不小心拿错了，拿错了，
5: 这凡人，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怎么是张免罚？不是
6: 娜姐，那我拿哪张？你看，
5: 你说呢？
3: 你选一张呗。
5: 我这样，我
6: 抽一张是吧？
5: 看看看命运的安排，好吧？因为我不舍得让那个。
4: 明白明白。
6: 对对对，娜姐肯定是对我很好，我觉得。
5: 我不知道是哪个，我随便给你拿一个啊。
10: 一点也看不见啊！
6: 哎，那我就只能拿这张吧，我随便拿的。
3: 拿那一张。
6: 我也不知道这张是什么。
3: 他没想到你不拿那张，
10: 咬牙切齿。
5: 没有，我真的是自己留着的。
4: 所以呢，我们就娜娜、迪哥和沈凌要加油了，因为你们只有赢了游戏，才可以从别人手里把免罚卡换过来。
5: 是不是心情好点了？
3: 好多了，好多了。
5: 是的。
4: 那么我们马上暂时分成两队来进行第一轮的 PK。
6: 对，好，我们的分队是何老师会带着小丁、迪哥和我，而我们的娜姐呢是带小冉姐、沈凌哥和小齐。
12: 我们是这队。
6: 哎，我们是不是要先起个队名？
4: 我们叫做免罚队。
6: 免罚队。那迪哥是？
3: 我真争取跟大家融为一体。
4: 对。
5: 我们叫颜值爆表队。
10: 哎，好，爆表，
3: 就是这个熟悉的队名。
6: 好的。 现在开始的就是我们的青春派对。那么为什么叫青春派对呢？因为在座的各位啊，尤其是两位队长，都是在综艺的这些舞台上面留下过浓墨重彩的好几笔，也都是我们的青春回忆。
5: 只有好几笔吗？
10: 他们是连笔，好多好多，
4: 无数笔，
6: 对，无数笔。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开启队长的首轮 PK。
4: 好嘞，啊，
6: 我们的乒乓球问答的规则呢，是我们的何老师和娜姐呢，在打乒乓球的过程当中交替向对方提问题，被提问的人必须回答完再向对方提问，乒乓球得分更高的那个队伍就可以来换牌。哇，
5: 天哪，队长，队长你怎么了？
10: 队长，我们队长现在眼神滴溜滴溜直着，
4: 开始想刁钻的问题了。
5: 对，
6: 来准备，
4: 你先来我先来，
5: 我都可以，无所谓。
4: 那你先来吧，我看看你是什么那个风
5: 路数是吗？
4: 什么路数？对，嗯，那我们俩打和平球好不好？就是，
5: 哎呀，是吗？因为早上我还练了一下那种炫呐、啊、砍呐、啊，你
6: 还练了炫，
10: 不会打到我们吧？
4: 行行行，你随，你随便，你随便。
5: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4: 好，
5: 和平球，和平球。先我问是吗？
4: 对呀、啊。嗯，
5: 何老师啊。哎。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你为什么紧张？
4: 我没有紧张呀。
5: 你打出去了。
4: 我刚才这个就是用这个来代表我的回答呀。
5: 是什么回答？
4: 我觉得我见到你用四个字形容，我觉得你用力过猛，用力过猛。
12: 朋友们，谢娜参加一个好六，礼服挂了一个化妆间。
5: 好六的导演来替我证明，
12: 就为了好六，真的，他准备了好多华丽的衣服。
5: 我只有这一件，
12: 用力过猛。
5: 我还说，气死我！你又输了，还气到我了。我已用力过猛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我现在很 relax。
4: 我知道。
3: 加油，
5: 加油，
3: 加油，
5: 加油！
10: 队长，问回去。
4: 好了啊，娜娜啊，如果小杰跟小冉同时掉水里，你救谁？
5: 我救小冉。
4: 为啥呀？
5: 因为杰哥游泳比我还游得好。哦，
6: 啊，娜姐提问，
5: 何老师，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

0: 来来，我来回答，我来回答，快。
1: 对，
0: 来啊！
1: 问完自己腿都盯住了。
0: 你问我不再依赖哥哥算账大吗？我的回答是算你恶心。
2: 封杀！
3: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0: 好，来，娜娜来。
1: 好，
0: 娜娜，请说出这一届的乘风当中，舞台魅力不如你的一个姐姐。

0: 全部都全部都
1: 那你只说一个
0: 全部都不好得罪，不好得罪，回不去了，小琪。
2: 直播的时候再说一遍吧。
0: 你说我，你说这东西，我说一个还是说全部？
1: 都上吧。
0: 全部都。
1: 一个都不能少吧？都上。
0: 是不是？说实在，你说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有出现过几个画面。等我。
1: 出现了一个名单。
2: 这句话可以吗？
0: 不行，不能这样。
3: 好好好好，到你问了，来。
1: 娜姐提问。
0: 何老师。哎。你觉得站在右边这些主持人，以后谁是你的接班人啊？
1: 很期待这个回答哈。
0: 何老师，谁是你的接班人啊？
3: 你问出这种题是多想让我退休，你好上位吧。
2: 队长，稳住。
0: 说实在，我没这么想的。
3: 对，
0: 但哪天好六你真是累了，你给我打电话。

0: cool。
1: 来吧，
2: 该你了，该你了。
1: 这我来问啊。嗯，娜娜，请对湖南卫视芒果 TV 说一句心里话。
3: 我的家人，我的家人。家人，那天何老师他觉得累了，跑六我也可以。没有啦，不会啦，何老师永远都不会累，何老师永远都不会累，何老师是我们永远的大哥哥。
1: 好恶心。
3: 大哥哥不再依赖大哥哥算长大吗？
1: 哎，行行行，你还有最后一题。
3: 我还有一题。嗯，
4: 最后一题。
3: 何老师，这么多年，有一刻你被我的美貌，你被我的美貌。
4: 问题问一半都害怕了，已经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刁钻了，直接卡了。哎呀，
3: 快点，何老师，这么多年，你有一刻被我的美貌所迷恋过吗？

0: 直接卡了。哎呀，
1: 快点，何老师，这么多年，你有一刻被我的美貌所迷恋过吗？
2: 娜娜，
0: 好，恭喜娜姐获胜。
3: 哦，厉害厉害，
0: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大战大战大战。好，那么颜值爆表队的成员可以进行曲风选择和换牌，
2: 等于娜娜和沈凌都可以换。
4: 对
5: 对，
4: 我们把所有的牌全部换到他们那边。
2: 好，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我们目前的三种备选的曲风是什么，然后我们大家来定一个好不好？
0: 好，
2: 来，请听第一种风格。

0: 哦，这风格也不错啊。
1: 我也觉得不错哎，
0: 很嗨哎，很嗨、
1: 啊。对，
2: 好听哎。好，第二个风格。
0: 哦，流行音乐风。

0: 哎，这个让我回到了那个时候。
1: 对，这个有娜娜的感觉，它会让我有画面。
2: 怪不得这个贵一些呢，有道理啊。
0: 对对对，
1: 我们看第三个风格。
2: 哦，电子朋克。

0: 这还行，
1: 乐队
2: 都好嗨啊，
3: 这三个都好听哎。
1: 这样我们能不能三场用分别播三个曲风？
3: 但今天先定一个今天的，
1: 定个贵的嘛，肯定的。对，流行
4: 贵的吧，
3: 可以吗？
4: 贵的，
3: 贵的，好，
1: 贵的，贵的，
3: 流行音乐风。
1: 好，那么谢娜、沈凌可以进行换牌了。
3: 你选谁？
2: 我呀。
3: 跟谁换？
2: 我选。
1: 我有，啊、我们永远妈妈卡的局，
5: 他们仨都可以。
4: 哇、wow、小丁吧。谁让你跟演唱会跟我撞期了？
3: 由你来，
5: 娜姐来摆，然后小丁来选。
2: 为什么你来选呢？
3: 因为这是你的主动权在你手里。
1: 对。
2: 那他有什么好像必须得选这个？
1: 不是，你要背过来、
5: 啊。你要背过来啊！哦。哦。你是做人性考验的。
4: 久了没有参加游戏综艺，有点生疏了。
3: 就这个、啊、是不是？对，你搞一个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对，
1: 反正小丁选吧。
3: 好，可以了。
1: 好，来，小丁
0: 在哪一边呢？陈
3: 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
2: 你也不知道？对，
0: 真的假的？
2: 就看你的运气了好吗？小丁，哎，我娜姐受一下罚有什么？
0: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就选这个呗。你也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
3: 他真的不知道。
0: 那我就选这个吧。哦。You what? 哦。
5: 哎呀，我想。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好气。哎呀，
0: 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啊？
0: 叫你走你都走不开。走开。
2: 为什么我赢了还要被对方伤害呢？
3: 羞辱，对，真的是。
6: 嗯，你的冤屈我替你来报。哎，可以选同一个人吗？
2: 可以。
1: 慌了，让你刚刚赶他走，
0: 走开。
6: 但是因为是这样啊，我在节目上遇到的小丁呢，他也很照顾我的情绪，他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弟弟。何老师又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
1: 那我直接来吧。
5: 泽林，那泽林去拿他的免罚卡过来。啊，
1: 对对对，好。
6: 哦，是吗？那我拜托了，泽林。
0: 没事，我也可以，我也 OK 的。
1: 没事，我也能选中。
2: 什么？
6: 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交给上天。
3: 好，可以了。好，泽林来。

0: 我就拿了哦，那这样可以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2: 那我就拿了，就这张，
1: 拿呗。
3: 队长，你这小演技给你上的，整点毛皮啊！啊，
4: 整点毛皮。
2: 哇，火锅美女真的太好听了，泽林是不是也偷偷准备了小才艺呢？
0: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恰恰恰！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冰丝睡衣和好六门票，解锁青春派对。好的，欢迎来到你在演声母，接下来就要考验各位的想象力了。从这一轮开始呢，我们回归个人战，爆梗越多分数自然就越高。规则呢是这样，全员呢需要根据题目中的声母来进行组词，可以随意找人搭档来进行表演，而我们的评委会按照自己的标准对表演的精彩程度给予1到3分的评价，如果爆梗的话可以得5分，多人表演同样可以累积到他给出的评分。
2: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不再是分两个队来比拼了，比如说我对这个声母我有一个创意，我可以拉着娜娜来演。
0: 对，
2: 如果小芳给出爆梗的话，我跟娜娜就各积5分。
4: 如果我自己演就得全分是吗？
2: 他给你多少分你就得多少分。
1: 企图心好强啊，姐要把我们狠狠甩在后面。
2: 好，下面要隆重的请出我们唯一的评委小芳。
0: 谢谢
4: 小芳。
2: 啊，来吧，大家
0: 来，各位请就位。
2: 好，
1: 评委会主席、评委会副主席、评委会秘书长兼任了。
0: 挑战前来口追踪搭子，可爱多杯黑巧北海道牛乳味冰淇淋，满满大颗粒。
2: 好，我们第一个要创意的声母是
0: 一喝。
1: 月华，你给我演一个，有一个我不敢演的。
4: 好，可以。
5: 什么？我们是一队的是吗？就是啊，
1: 对。
4: 你要演哪个？
1: 你演杜华，我演黄文熙。你是月华，我是英皇。
5: 这就两个了是吗？
1: 对。
5: 那我演哪
1: 个？一会儿我给你带一个，一会儿我给你想一个，
5: 行。
1: 一会儿我给你找一个啊。
5: 好，
1: 你等会儿我。
5: 那我演什么？我不用演啊，我在旁边。
1: 你要演，
5: 你可以想
1: 这个，
5: 好好好，
1: 你先想，你先想，你先。
4: 那我说李四，dance 组。
5: 哎，他为什么跟那个队的人在一起？
4: 那是个人战，想演的时候可以。
5: 哦，我现在不是分。
4: 你就想一喝有什么想要演的？
1: 对，你只要想到词就可以。
6: 想好了可以随时过来。
0: 啊，来了来了。啊，来。哎，王一博，黄明昊，这什么地方啊？
7: 月华。
4: 哦，那这个已经割了，已经弄了。
6: 能够顺着剧情想得到2分吧。
0: 好严格嘞！
4: 这样啊，你们一顿给我拍照，你们一顿给我拍照，然后找我签名。
0: 行，
4: 来，你们过去找我签名和拍照啊。
0: 这么多，
4: 来开始。一红，啊，
2: 怎么样？喜欢吗？
0: 可以吗？
6: 我觉得这个虽然是事实，但是我觉得差点意思。三分
2: 。哎呀，
0: 三，怎么可能3分？刚刚那个表演一婚。
6: 5分，给你5分，
0: 只给他一婚，我就得了5分。
1: 刚刚你们谁说的月华？
7: 我。对吗？
8: 刚演我来到月华，真的好嗨森，好嗨森啊！我今日代表英皇和你达成战略的合作。啊，
7: 多谢，好开心啊，好开心。
6: 1分，

0: 爱心。
1: 小然姐唱歌是不是越来越好听了？
2: 是的。
1: 你很圆滑，你很圆滑。
3: 五分五分哦。

0: 国。我为什么不拍我呀？
1: 你已糊，你已糊。
2: 五分。
3: 来，我们走，街上走呢。
4: 不好意思，小姐，能加一下您的微信吗？
3: 这就是爱，已婚。
0: 五分，好，这个五分，可以。
5: 不，为什么？不，
2: 袁华，
5: 接到后面不好吗？
2: 三分吧，刚刚那个五分的话有杰哥的参与。
6: 我是一个2000年左右的副导演。谢娜，过来演丫鬟了。2000年左右的副导演，
0: 丫鬟。
3: 哦，丫鬟。
6: 丫鬟。
2: 娜姐，这一题你觉得可以给多少分？给迪哥。
6: 还不错。
3: 负分，把他前面的分扣掉。
2: 三分吧，我觉得至少三分，三分。
0: 好，下一组生母来，换题了，来。
2: 思。
0: 你想了吗？啊。咱俩想一个呗。
7: 行，
8: 你来啊，来了。
9: 来，我们先来一个。
8: 你走后面啊。
9: 好。
8: 三。
6: 欢迎丁少回家。哎，等一下，这位是谁啊？
8: 啊，沈少。Cool。
6: 啊，沈少也回家。跟你们想的那个不一样吗？
2: 五分。
10: 你想哪个啊？
3: 我有一个，好，来。
10: 啊，大拉崩巴板的北地普多比路哦。
2: 所以是。
10: 你想啊。
2: 你在模仿周深。
10: 深深。
2: 哦，可以，值得鼓励了，两分。
10: 怎么鼓励就两分？
2: 本来我只打算给一分。
10: 为什么？
3: 挺好，深深多两分，来。哇，我来吃片柠檬吧。
2: 啊！酸死。
3: 啊，
2: 一分。
11: 哎。
12: 哦，好好玩啊！
11: 还玩小汽车？你多大人了？
13: 3岁。
14: 这应该是3岁。
2: 三岁。
0: 娜娜，你可不可以再问我一次，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10: 我问不出来。
0: 你为什么问不出来？
10: 因为你是叔叔。
2: 五分。
13: 3声。
0: 好抽象啊。
2: 一分啊，我只能给一分。
3: 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0: 请你不要再问这样的话了。
3: 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妹妹了吗？
0: 你不再是我的妹妹了，婶婶。你不再是我的妹妹了，婶婶。
2: 但这个重复感3分，
0: 太重复了，是不是？
3: 扣 back，
0: 应该隔几个再过来扣 back， 现在连那个隔得太近了。

0: 手撕鸡。
1: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值得给五分。
2: 杨迪司机也来了。
3: 杨迪司机
4: 来。娜娜啊，你的演唱会真的很成功，但是你真的很辛苦，现在你的演唱会又要开始巡回了，我真的很担心你会累，来我给你松松。
1: 我以为会是个演唱会相关的，没想到
4: 是相关的。
1: 五分五分五分五分，
3: 练很长。
1: 好，我们下一题来。
0: 地精，
2: 我还有一个，来算了。
1: 好的，
4: 阿莲，你是否可以带军？
1: 可以可以，三分三分三分。
4: 阿莲，三分三分。
5: 来
6: 来，
5: 对九，
6: 对十，
5: 对勾，
6: 对勾，
5: 对勾。你放山东这句话都说得过去。
1: 两分，
4: 还剩几分？
5: 我觉得
4: 其实对九还可以，一来就对九。
6: 哎，对，我们应该先出对七的。
2: 有一分算一分，我知道你会给我一分。
3: 跺脚。
2: 一分，
1: 我没想到这么直接。三分，我给你三分。
2: 三分啊，剁鸡。
3: 鸡在哪？
2: 剁脚可以得三分，我剁鸡得不了。
1: 我最多也就给三分。
3: 那你要照三分。抖肩，抖肩。
1: 好，两分。哎，
4: 这样都能给两分啊？太容易了吧。
3: 他刚刚那个鸡剁完了吗？我在等鸡。
1: 有一点无语，但是我喜欢，给五分。
2: 我还有呀，
4: 不，别别，我还有一个啊！你们吃不完，我先放冰箱里冻鸡。
2: 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3: 来不及，来不及了，我现在就要登机了。
2: 还有我，还有我，
1: 剁脚，
2: 剁酒屋。
1: 好，刚刚所有一系列的全部是三分。好，最后一个名额，最后一个名额，这一题最后一个名额，
4: 来。
0: Put your hands up， 滋滋滋滋滋，咚咚咚，
4: 跟着一起跳。
1: DJ 是吗？
3: 不对，
6: 打碟。
3: 这个音乐得劲儿。
4: 得劲儿啊！
3: 得劲儿啊！
1: 得劲三分。那就到此为止吧，好吧？
4: 好，谢谢，辛苦小芳，谢谢。
6: 哎，我发现这个不分队哦，
4: 好好玩啊，
6: 很好凑数。
7: 对，
6: 就
7: 是
6: 就像刚刚拍娜姐的时候，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想到，就跟上去拍，也有分。
8: 所以你们得劲的时候，我们也跟着。
2: 那个 DJ 那几波，我在旁边嗨的啊。
6: 我们本轮要选择的是《火锅美女》这首歌的伴唱人选和舞台配置。哦。
2: 来，
6: 同样还是会有不同的水泡作为这个价值。首先是伴唱人选。
4: 哇，第一个是认真的吗？歌手同款合声团，
6: 第二个百灵鸟合唱团啊，
4: 还有一个哦，这个好，现场嘉宾可以捡 X 个水泡。
2: 我想要现场嘉宾。
6: OK， 然后是舞台配置，
9: 舞台提词一个水泡，舞台氛围道具两个水泡，高级舞台灯光两个水泡，舞台升降两个水泡，直拍加稳定器三个水泡，全部打包的话是十个水泡。
4: 好，全要。OK，
9: 娜姐选吗？
10: 娜姐还没回过神来，已经选完了。
4: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6: 来吧。
4: 你好星期六，
11: 精彩看不够。
4: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夏日清凉冰丝睡衣。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
9: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4: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9: 哇哇哇，好，现在要进入我们的派对游戏厅。那么第一个游戏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谁是卧底。这个真的是青春派对的回忆，
2: 这个我是在梦里玩过。静静
4: 好，我们这一轮呢是八人局，我们会有两个人拿到跟别人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词，
9: 是的，我们每个人呢需要轮流用一句话来描述自己拿到的词汇，每轮描述结束之后呢，各位需要投票选出怀疑的卧底，票数最高的那个人呢就淘汰，剩下的继续下一轮的描述。在三轮投票之后呢，如果卧底还在场上的话，那么剩下的卧底各积一分，反之则留到最后的好人各积一分。请注意，描述词必须符合自己手中的这个词汇，不能撒谎。
4: 就是你不能为了迷惑那个卧底，你
9: 乱说
4: 一个完全不搭嘎的词，这是
9: 不
4: 可以的。
9: 对，这样不行。
4: 但是也不要说得太明，不然的话卧底会猜到具体的词是什么。好，来吧，朋友们，来，现在各自看自己的题卡。

0: 请各位注意，八人当中有两位卧底。
1: 我们从底哥开始。
2: 啊，我开始啊。挺红的。
0: 挺和的。
3: 有才有貌。

0: 确实可以一起睡。嗯，什么？我说什么？
1: 哦，
0: 什么东西？
2: 沈林，
3: 挺忙的。
4: 挺养眼的。模范。
5: 哦，嗯，好，这词说的妙。
2: 哦，好。
3: 同台。长同台。
0: 我不长啊。
6: 谁说你说长同台是吧？
2: 小齐，小齐，小齐，
0: 小齐不长啊，不长啊。
1: 同台过，我想的是。
0: 那开始找不一顿找不长同台和同台过可是两回事啊，嗯，
3: 对，差很远。
1: 反正你说听同台两个字，
2: 嗯，你不要因为我们提出质疑你就一直在修改自己的描述。
1: 不是我这个找不我得找不，不能第一轮把这么好的战力投出去不好。
2: 我觉得是小齐，我个人觉得是小齐，因为前面的每一个人我都非常的有画面，而且我觉得大家都讲得很好。
7: 送走送走
2: 送走吧，
1: 送走
2: 吧，
1: 这么送走吗？给我一口，反正人也多。
0: 因为你说长同台，他们很少。
1: OK，
2: 来准备，我们投票吧，好不好？
3: 三，
1: 来吧，
7: 二，一，
8: 小齐，小齐，
2: 小 K，
0: 小齐，你投的谁？
1: 沈凌哥，
7: 沈凌哥，好。
2: OK，
0: 等一下，小冉投的是吴哲林，
9: 稍微有点瑕疵。
2: 小齐票多，对，
9: 小齐票多，
2: 小齐可以到这边来看。
0: 你看他现在心态。走路心态都变了，你看看，
1: 一脸沮丧，
0: 不再是那个挺拔的小齐。
2: 那你来帮我们组织好不好？你觉得谁先发言？
1: 我平复一下心情。哎呦，
2: 这么伤心啊！
1: 对，
0: 这么伤心。
1: 这一轮就从泽林那边开始吧，好人加油吧。嗯，
7: 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
10: 哦，
11: 我很喜欢他们，
10: 真的。
4: 确实，演唱会，
7: 演唱会，啊，
3: 反正我是没觉得这个人是可以睡在一起，
12: 不可以。
7: 那你就要坐到小齐边上去了。
3: 拜。
2: 投沈凌。
3: 我是说我不能跟他睡在一起，
9: 没让你睡，没让你睡。
6: 谁问你呢？
7: 谁问你了，哥？哦，
1: 让你描述，哦，不是让你参与，
13: 怎么还参与到这个题目里面去了呢？
2: 来，小冉，
0: 所有都从那次相遇开始。哦，
7: 行，
10: 浪漫了，浪漫了，
7: 娜姐，
0: 永远不变的爱。

0: 彼此都是很重要的人。
1: 这个有点跟票的意思。什么表情？哥哥刚才那个表情请放大一下，这是有爱的表情吗？一种嫌弃的表情，太吓人了，伤人。
2: 迪哥，你说一个绝对不一样的。
3: 绝对不一样的。
2: 一转眼快20年了吧。
1: 投出去。
2: 咋的呢？
1: 没投出去。
2: 10多年吧。
4: 他说一转眼快20年了。
2: 不，快20年，但我不确定嘛。
1: 怎么不确定呢？
2: 很多细节
1: 你不认识吗？
2: 我没有参与。
1: 你不认识吗？
2: 认识肯定认识啊，但是
5: 你们这样对话，反正
4: 就已经开讨论了嘛。
2: 对，不是很确定那个时间啊，10多年。
4: 我也觉得奇怪。其实当这把肯定是沈凌走，
6: 沈凌
4: 这把肯定是沈凌走。
7: 为啥？
6: 我也觉得，
2: 沈凌哥确实

0: 但是刚才你们，
1: 但是你到底是不是卧底啊？
0: 当中，
1: 你是不是卧底？
2: 我也不知道，
1: 你是。
3: 游戏继续，游戏继续。
1: 沈凌的表情，
4: 这一把好好说啊，朋友们，好好说。
5: 几个卧底啊？
4: 有两个卧底，但不知道投走了几个。现在，
3: 我要好好说了。
4: 就你说了啊，对。
3: 好，来，迪哥。哼，有证儿。
6: 我已经知道外面是什么了。
7: 太太，
6: 太明显了。
4: 我觉得
3: 你不管是什么证儿，反正有证。
4: 我觉得不要让卧底猜出来是什么，所以还是要模糊一点。你是说？
3: 主持人资格证，
8: 机动车驾驶证可以投了，可以投。
4: 是经常一起吃饭的关系。
1: 是经常互相鼓励的关系。没有每天见面，但是心在一起。
2: 你我怎么了？
9: 你跟我们不一样。
2: 我怎么不一样？
9: 突然想起来了，
2: 你跟他一起吃饭吗？
9: 啊？啊？
6: 完了！你看，
3: 小冉姐助力很大。
6: 什么很大？你觉得谁？小丁，我觉得小丁。
4: 欣欣说啥了？
10: 看动态每天就很幸福。
4: 反正我跟丁程鑫肯定是一样的。但就怕我俩是卧底，
5: 不可能啊！
6: 到底是吴泽林？
3: 吴泽林真的不是我，
4: 泽林肯定不是，泽林跟我一样。
3: 我说的第一个就肯定不是，我跟何老师一样的，我可以再形容一下。他们那儿最近越来越热闹了，哇，
4: 非常好。
3: 他们那儿
4: 非常好。来，我知道了，我现在知道了，两个卧底，这两个女孩，他们拿到的是他们俩，
3: 一个女孩和你。感觉何老师，
1: 我现在跟你站一起了，
3: 是不是？有这儿的，咱
4: 我们把迪哥，我们让迪哥清醒一点，因为迪哥，我们仨都觉得你跟我们仨一样。
1: 何老师在拉拢你，
3: 我感觉到了，何老师跟你是那个
1: 拉，何老师在拉拢你。
8: 那你们把小冉姐放中间是？
3: 你当时会给我投票，说明你不承认这个可以做用模范这个词来形容，
4: 肯定不对，你肯定不对，
3: 说明你的词跟我不一样。
4: 对，
10: 你应该有你那个词条里。
3: 为什么不模范？
10: 为什么
4: 不模范？
1: 啊，我们就是模范。
11: 为什么不模范？
1: 我们就是模范。
11: 为什么不模范？
4: 你等一下、肯定不行。
3: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4: 肯定不行。
1: 不，你们大家一起问，我也得问，要不然我就给。
4: 没事，
1: 其实我想跟你站一起。
4: 没事，我们要投两个人，就你俩。
1: 不是我俩，肯定不可，怎么可能是我？
3: 主要是小冉姐还是，他还说不能天天见面，
4: 对不对？
3: 对。
4: 先把小冉投出去，好。
3: 小冉姐肯定是。
1: 小冉，你到底是不是？你怀疑谁？
4: 肯定是。
3: 你
1: 怀疑
3: 谁？你不能天天见面，
4: 你不能天天见面，你肯定有问题。
3: 对。
1: 我很想跟你站一起，但是我就会被他们一起投出去。
11: 但是谁和谁会天天见面？
4: 他们就是
3: 天天见面。
2: 对啊，
1: 你那个
4: 你跟我们不一样，我知道
3: 小冉姐都还没猜出我们的，
4: 但是你是卧底，小冉出局，
11: 真的是卧底，
1: 你
3: 小冉姐拜拜，
11: 真的吗？
3: 游戏结束了吗？你出去看看，
8: 小冉姐是离开了是不是？
3: 出局，
4: 我们还要再投一个，
8: 不需要了，
4: 不用了，赢了是吗？
1: 为什么？
3: 游戏结束，沈凌哥和小冉姐吧。
11: 所以我的直觉是对的，我选了两次他，
3: 为什么？
11: 我们两个是卧底啊。
3: 我是卧底吗？
8: 是，所以在第一轮的时候，我听小冉姐的发言的时候，我一下就觉得她和我是一伙的。然后呢，她当时指认泽林的时候，我心想说我也想指认泽林，但是我当时没指认，是因为我在顺着别人的话口，因为我意识到不对劲了。但是一切已经晚了，咱俩。然后
11: 我们两个是什么？我们两个，哦，原来我们
8: 是。
4: 他们的题是你跟小冉。
3: 对啊。
8: 对，我们是，所以在我的视角，你们最近常同台吗？
4: 对呀，可是他俩很少同台，
8: 是啊，
4: 他俩每次同台都是节日才同台。
8: 对啊，但所以我一开始说同台，我也本想说同台过。
1: 哦，那你就那句话给冒了，你说经常同台就没了。
5: 为啥睡在一起怎么了？
12: 没有，是因为什么？我翻那个题卡，我只看到了张姐。
5: 真的假的？你很
12: 对，

0: 你们知道沈凌哥为什么
1: 什么
0: 觉得不能睡在一起吗？
2: 为什么？
0: 他只看了杰哥的名字就放下了。
2: 他这样看，
1: 他没有打开，
3: 他只看到了张杰，
4: 只看一个人啊，哥。
2: 明白。
4: 一切都合理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5: 消耗看点。
6: 没有零。苗玲，哎呀，苗玲，哎呀，就你们两个，每次都是你们，每次都是你们两个。
4: 姐，消消气，消消气，
2: 两次，
6: 非得起，非得起。
7: 还好来到好六街，
8: 还好来到好六街。
7: 哇，在这里打个卡拍照吧，
4: 我们都是鸡，每鸡鸡找一个窝，真是太强。
9: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0: 过年了，这样怎么见人呢？
11: 来人呐！
12: 来人呐！来人呐！
13: 没人来，就来天猫旗舰店跟 AI 导购，专业回应，马上到。
14: 天猫618，好价格，更有好体验，问 AI 导购有惊喜。
15: 全新可爱多晶体酸奶口味，清爽晶体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嗯，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13: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6: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万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明晚8:10，耀眼。
8: 我还以为秦有多厉害，也就那样吧。
9: 总分549，英语。
10: 秦野的英语缺考了。
11: 少考一门还比我高那么多。
12: 老妹真厉害啊，明明能赢呢，认输了。
13: 加油！
14: 加油！
7: 明晚8:10，耀眼。
15: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7: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6: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Super Life 音乐节正在热力嗨唱中，听说 Number One 的学长学姐们也正在参加哦。
17: 是的，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赢音乐节门票、嘉宾签名照还有艺人合影机会，通通免费抽。下面请泽林来开本周的超级盲盒，
16: 来3、2、1，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价值20000元折叠屏笔记本电脑。
17: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更多超级现场吧。
16: 派对不停歇，精彩再升级，欢迎来到我们的派对运动场。这一轮将是派对的压轴对决，有惩罚卡的前四位拥有最后的卡牌交换权。好，那我们的规则呢是这样，全员依次按照有没有几的数字口令，当喊口令的人和起立的人数一致时，立刻触发复刻挑战。全场所有人需要模仿触发人的这个动作，一旦听到开抢的口令，需要立刻在5秒内抢到盆子并坐进去，最后没有抢到盆子的人被淘汰。
17: 啊，了解了啊，来，
16: 我先开始、
17: 你先开始，对，好。
16: 有没有四？
18: 没零。
17: 不到你。
18: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7: 不到你，不到你。
18: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7: 不到你。
19: 哎，不用，不用，不用。
18: 可以了，就零啊。
17: 按顺序。
19: 那姐，按顺序来，姐。
16: 轮着喊。
19: 讲规则听了这么久。
17: 放轻松，放轻松。
18: 用力过猛了，刚才。
16: 来，迪哥。
19: 有没有二？
20: 有没有一？
17: 有没有零？
18: 有没有零？有没有零？有没有三？
16: 小兰姐，
19: 我都没听到就结束了。
6: 好，来继续。
21: 有没有二？
19: 有没有一？一起跳拉丁，拉丁
20: 一起跳拉丁吗？
17: 一起跳拉丁，
19: 一起跳拉丁，表情要狰狞，四哈表情要狰狞起来，
20: 表情狰狞起来，
19: 绕场跟着我走，
20: 绕场走，
19: 来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20: 左右
19: 左右
20: 左右
19: 开枪。

0: 好，来吧。在前面带着做动作太累了，像一个教练一样。走。我也好累。我们依然是从泽林先开始。
1: 好。
2: 有没有二？有没有二？哎呀。嘿嘿嘿，有没有二？有没有零？
1: 哎呀，有没有零？哎呀，就你们两个，每次都是你们，每次都是你们两个。
0: 姐，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
3: 刚刚的两次，
1: 非得起，非得起，非得起，非得起。
0: 那个
1: 六三，
0: 那个
1: 六三，
0: 这好突然，
3: 吓我一跳。哎呀，
4: 有没有四？
0: 哇、wow、哦！哎，没有没有没有，他做动作，你先做动作，跟你做动作。你
4: 刚才卧底，我太蠢了。
3: 刚才卧底，
4: 我太蠢了。
3: 太蠢了，
0: 沈凌太蠢了。
5: 谁？
4: 还好来到好六街，
6: 还好来到好六街。
4: 哇，在这里打个卡拍照吧。
7: 我在这里打个卡拍照吧。
6: 哇，打个卡拍照吧。
3: 拍照吧。
4: 来来来，我们一起来大合影。
6: 我们
4: 毕业。想要去小吃街看一看，
0: 小吃街看一看，
4: 打烊了，
0: 看一看，
4: 我们再转到这边。来来来，我们看到
0: 了，
4: 以为要开始抢了，还没有，
0: 还没有，抢了还没有。
4: 让我们看一看，这边有一些哦，提词亭非常的美妙，
0: 提词亭非常的美妙。
4: 来，那我们看一看，这边都有什么呢？
0: 这边有什么？
4: 开奖。

0: 累死我了。
1: 沈凌哥像一个导游来了，带团来了，
2: 真的。
3: 不是因为你们跟太紧了，我一直甩不掉。
1: 疯了。
2: 好，继续来，继续来。只有四个了，决胜局了，朋友们。
4: 没喊中过。
2: 下面我们从迪哥开始发球。
5: 有没有一？
6: 哎呦，
5: 朋友们，
7: 朋友们，
0: 我们开始学动物。
5: 十二，剩下老鼠。
0: 老鼠。
5: 牛。
0: 牛。牛。
5: 虎。啊。
3: 虎。啊。
5: 兔。
6: 兔。
3: 兔。
0: 兔。兔。
3: 哈。
6: 兔。
3: 兔。
5: 兔。
3: 兔。
5: 兔。
6: 兔。
5: 兔。
6: 兔。
7: 这个呀。
5: 跟我走，兔。兔。兔。兔。
6: 兔。
5: 龙。
6: 龙。
5: 龙。
6: 龙。
5: 龙。
6: 龙。
5: 蛇。蛇。
6: 蛇。
5: 蛇。
6: 蛇。
5: 鸡，北极鸡找一个窝，
6: 这是
5: 太强。
6: 我们
5: 北极鸡找一个窝，这是太强。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3: 我一瞬间觉得没可能这么顺吧，结果真的这么顺，
1: 因为他坐想坐好了，你知道
2: 吗？好，那么因为呢，这个里面首先小齐因为没有冲到前四，所以呢就一定拥有了一张惩罚卡。那么娜娜和小冉都可以来进行换卡挑战。
3: 来，
2: 你可以找我换，
0: 你可以找我换，
3: 找我换。
1: 从哪儿跌倒？
0: 从哪儿？
3: 行。我再换小丁。
1: 好，换小丁。
0: 我手气有点好哦。
3: 不可能一直好。
1: 最关键的一把了。
2: 好，
1: 来，小丁。
2: 星星来选择。
0: 你希望我选哪一张？
3: 我没有希望，我希望你快乐。
0: 真的吗？我也想让你快乐。
3: 想让我快乐的话，暑假要不你们就别开演唱会了。
8: 要这么快乐呀？
2: 我呀，
1: 咱们得百花齐放啊。
3: 你弄嘛，你翻嘛。
0: 翻吗？
1: 就这个吗？
3: 你刚才都已经摸到这个了，你干嘛挪过来啊？啊，这个摸到以后啊，
0: 这个
3: 哪个？
0: 这个，
3: 刚不是摸的这个吗？
0: 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加赛了，加赛了。
3: 好了，
0: 这个，
3: 我看了不看？
0: 真的假的？
3: 嗯，我这次没看，我的心跳受不了。
0: 你要再来一遍吗？啊，
3: 那你走吧。
6: 他要跟我开演唱会，然后刚才换卡也换不过来啊，最后一次机会了。
0: 好了吗？
1: 好了。
0: 我哥一直猜这边，那我就猜这边呗。
1: 太不让，大家都翻开，你翻开吧。哎呀，拼死拼活换到了这里啊！哎呀，
3: 完了，娜姐要哭了，完了完了。
1: 这演唱会啊是必来了。
0: 没事，演唱会还是你开你的，我开我的。
2: 好，弟弟选择了惩罚卡。
3: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3: 谢谢弟弟。
0: 没事没事。
3: 那你开你的，我开我的。
2: 小冉，
6: 我跟谁啊？
2: 你选一个人吧，你
6: 选我
2: 吧，
6: 我选谁啊？
2: 你选我吧，对，你选我，对。来，给你，你来。
3: 希望小冉有好运气，不要像我。
6: 这个动作很熟哎。
0: 是
1: 有经验啊。
6: 打麻将。
1: 别把那点经验全展示出来。
2: 佳恩自己没看对不对？
6: 我没看啊。
2: OK， 我想选这个。
6: 可以。
2: 而且我希望这张是惩罚卡。
6: 我也希望惩罚卡。
2: 但我觉得我
1: 你也希望惩罚卡，
2: 但我更希望我心愿成真。
0: 当当
2: ，Yes！ 哎呀，好了，这是我的啦。那么我们最后要接受惩罚的就是我小琪和丁程鑫。
1: 然后我们歌手谢娜的全新单曲《火锅美女》以及首发舞台就会由何老师、小丁和齐思钧共同买单呈现。好，本场共创下来，我们累积12个水泡，请各位在好六街就位，我们将在火锅美女舞台的最后 ending 时刻同时启动。与此同时，我们的火锅美女呢，也在刚才大家的选择过程当中完成了创作，在流行的这个曲风下加入了全场的伴唱，接下来娜姐就可以去准备舞台表演了，
2: 加油！
7: 何老师，小冉姐姐这一趴就撤了，她可能看不到那个秀。
2: 那小冉先走吧。
6: 好的，谢谢大家。
1: 加油！
2: 大家好，
1: 拜拜，
2: 大家
6: 拜拜，拜拜，拜拜，
2: 好，辛苦了，辛苦了，
6: 拜拜，拜拜。
2: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期待一下娜娜的火锅美女的首秀舞台。
8: 我想问一下，所有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我，你们觉得我美不美？美。卡路里才是我爱火锅。火锅爱我，对我来说。
2: 接下来，请欣赏歌手谢娜带来全新单曲的唱跳首秀《火锅美女》。

0: 这是好事，哇，都撒花了。来，我们掌声给娜娜，成功成功，非常成功，非常成功。
1: 成功成功，我没有惩罚的时候又是花瓣儿，
0: 我真的无语。
1: 我每次有惩罚，只要不惩罚迟哥，
2: 就会变花瓣。
3: 绝对是有迪哥是一个方案，
1: 两
2: A B 计划是不是？有一个是有迪方案，另一个是无迪方案。我们刚刚是无敌了，你知道吗？
1: 其实这首歌啊，我觉得真的效果太好了。看到一直在坚持热爱、努力发光的娜娜，我们也真的很感动。热爱是从来不分早晚的，喜欢就要大胆的去行动。人生的任何时刻呢，都是可以闯的年纪。希望大家可以永远的保持这份鲜活、这份热忱，去勇敢的追梦。期待上你们的城市，见到你们，我们的新春约会，快乐万岁！我们也期待谢娜、李小冉和小齐的《乘风2026》，大家乘风加油！
4: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5: 太阳怎么见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来，就来天猫旗舰店摁 AI 导购，专业回应，马上到。天猫618，好价格更有好体验，摁 AI 导购有惊喜。
6: 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入手2026，四零组5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好六千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
7: 到底谁是真的憨？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8: 这应该很熟。
9: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10: 那我们就摘麦。哇！
11: 想象。
12: 没事，他开心就好。
13: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14: 我接受你的挑战。
15: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16: 你不，你不，不。不。
17: 老大。
18: 老二，鞋房子剧场，脚步打滑，笑料不断。
19: 小丁，你帮我铺一下呗，铺到那个门口。
20: 这样呢？
19: 不是，放到茶几前面嘛。哎呦，哎呦，你这个，
21: 好帅呀，丁德坚。
22: 这个是右边，前面在这儿。哎，后槽牙咬的呀。
23: 在干什么？
24: 老二，
25: 不是，你们这女员工都怎么回事？我们是正经公司。
26: 憨憨们犀利发言，大胆开麦。
27: 首字母是波尔法头。
28: 吴亦，奔波儿爸是你兄弟。
29: 金晨星，表是假的吧？吴亦，别演了，你穿的童装吧？太狠了！
30: 憨憨丢手绢，花样换装，憨态百出。
31: 冲啊！
32: 吴亦真的？
33: 太搞笑了吧！
34: 吴亦三步变成两步。
35: 抓住他，星云来抓住他！下周六吧，一起见证大聪明的诞生。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36: 没人来，就来天猫旗舰店摁 AI 导购，专业回应，马上到。天猫618，好价格更有好体验，摁 AI 导购有惊喜。
37: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
0: 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嗯，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1: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2: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好六录制门票。
3: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以下用户获得大奖。
4: 我还有一个节目，大家关注一下，叫做《那就聊姐姐》，也就是去芒果 TV 看。
2: 支持娜娜的《那就聊姐姐》，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那就下周六再见吧。
6: 再见，
7: 拜拜。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向往的生活。

0: 喂，你好。
1: 喂。
0: 喂。
1: 啊，我们想要知道你们啊，是不是把吃的东西全部准备好了，准备停当？
0: 哦，我们在准备呢。
1: 哦，在准备是吧？
0: 嗯。
1: 哦，那你们要快一点呢，因为嘉宾他饭都没有吃的，所以。
0: 哦，没吃饭的哈。
1: 啊。
0: 哦，没吃饭是吧？那我们哎，我们好，我们会抓紧的。大概什么时候到？
1: 大概还有啊，我想想问问看呐。啊，师傅师傅，大概还有多久到了？
2: 哦，还有两个小时 ，two hours。
3: 两个小时啊？
2: 哦，好吧，
3: 还不到啊。
2: 请你们在两个小时之内啊，把所有吃的东西全部准备好，好吧？
0: 哦，好的，但怕两个小时，怕你们来了都凉了呀。经纪人，一个香港的女的，啊，
1: 啊，
0: 好好好，我们知道了，两个小时，
3: 知道了，知道了。
2: 啊，好的好的，再见。
3: 嗯，好嘞。
0: 哎，是一个人吧？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喂。嗯。
2: 哎，你说他听出来
4: 了？完全没有。
0: 他说。你们的嘉宾都饿死了，你这个饭有没有做好的？然后我就说那个
5: 在锦里啊，做啊。
0: 我想说牛排去哪弄啊？我就说我们在准备。他说那你们要快一点，他都饿死了。我以为十分钟就到，two hours 了，两个小时。
5: hour 啦。
6: 哎，我接，谁？喂。
7: 请问是沈泽东吗？
6: 你等一下，我听。
3: 喂，你好。
7: 啊，我们现在开到安妮农庄了。
0: 开到哪了？
8: 冰西瓜准备好。
0: 冰西瓜呀。
7: 啊，冰西瓜，冰西瓜。
3: 喂，你哪位啊？
7: 啊。
0: 又换了一个人，是喂啊。
7: 我是司机，我在路上了。
0: 助理可能是助理还是阿姨什么的，又换了一个。哦，好，
7: 把冰西瓜哈，冰西瓜准备好哈。
0: 你们要什么一次说，我老接电话，我没法干活了。
7: 哦，好，那我呀一会儿再说吧。
2: 你有什么事？你一次说完，你别老来电话，我都没法干活。我说那好，一会儿再说吧。
0: 哎，我就睡傻了。哎，怎么办呀？他们要好多，因为冰西瓜。

0: 这是什么呀？王老师，来了三只鸡。
1: 抓起来。
0: 真的鸡在笼子里面。
1: 抓起来。

0: 耶、yeah ！走，走。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啊！家里来了三只鸟。
1: 我跟你讲，这鸡何老师啊，这鸡好吃。
0: 这说是家庭成员，
1: 这鸡好吃。
0: 我们昨天睡觉之前商量好了，今天中午要去背玉米，你记得吗？
2: 哦，对。
0: 可以吗？
2: 好。
0: 还是你要再睡一下？不然的话，这一千个怎么出来的？快，你换条裤子。哇，趁太阳没出来之前。哦，对了，你知道今天早上家里来客人了吗？
3: 在哪里啊？
0: 那是小黄，那是小花，还有一只小白是鸟，它已经飞了。
3: 它可以飞哦？
0: 对，
3: 鸡不是不可以飞的吗？
0: 它飞会飞，它是一只鸟。
3: 它是什么颜色的？
0: 白色的。哎，
3: 有有，在这里。
0: 是吧？小白，
3: 我要抓它吗？
0: 抓。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你看，哇！哎，我这怎么过去？哎呦哎呦！哇！
3: 拜拜，
0: 一个消失的家人。哎，今天我们至少凑齐100个，好不好？
3: 好，
0: 因为我觉得再到中午就会更热了。
3: 哇，黄老师真的，
0: 我中间有一度特别绝望，就是黄老师终于停了，哦，就他睡平了，然后你开始了，啊，但还好你的声音是小的那种，啊。这样子啊，黄老师是
3: 轰，高高高高高高，轰
0: 轰，我们要掰一筐，每个人要掰一筐啊，大华。
3: 好，然后把它放，哦，都可以 ，OK， 好，开始。开始重哎，
0: 开始重了吗？满了吗？我再放一个。我发现这一筐装不了多少，然后从这儿走回去又很远，但我没有别的工具。
3: 摘完了，摘了多少个？
0: 多少？
3: 我24，你21，
0: 才45个耶。哎呀，亲爱的，咱们一鼓作气再来一次吧。我觉得一早上才40多个，我们得什么时候才还得上这债啊？
1: 这日子是没法过。
0: 现在就是怎么提高效率，因为我们没有工具，所以我们就一趟。

0: 趟一趟的跑，
1: 找弄只骡子。
0: 好，走，好，走。
1: 这客人来总得有啤酒喝吧？
2: 瓜子可以换啤酒，
1: 是吗？嗯，唯有瓜子解啤酒。你说这人是多爱喝酒，为了口啤酒累掉死。
0: 啊，今天好累。
1: 走吧。
0: 哇，
3: 这也专业了，
0: 这个死活掰不下来。
3: 再过加100几个就会很累。

0: 是车的声音。
1: 是车的声音吗？哦，车是，听起来像一个很大车。哇！
2: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我小李，你好。
3: 是这样，我们想找你帮忙。
1: 您说。
3: 我们现在不是要弄玉米吗？但我们没有工具，就是我们就是用这小篓子背太慢了。
2: 你的电动车能借我们一下吗？
3: 行。哎呦，太好了，走。
1: Let's get on, baby。
3: 走啊。
2: 你上了吗？
3: 上。哦呦呦呦呦。走。54+39，92+93，
4: 总共93个。
3: 对，
4: 怎么可能？
3: 第二轮搬了93个，
4: 我以为会是300。
3: 我觉得还回去吧，再弄一点。
1: 可以的，加油！
4: 一，再爱你。玉米。客人什么时候到啊？
5: 山不转那水在转，水不转那云在转。
4: 什么声音啊？我听到女生的声音。啊，有人了。
1: 客人
6: 呀，大华，
1: 你是谁啊？
6: 我是你小妈。啊，
7: 你叫什么 ？Henry。
4: 我叫 Henry。
7: Henry。
4: 或者你可以叫我帅哥。
7: 不行，不怎么帅。这，
8: 干嘛呢？
3: 我来帮你。
7: 谢谢。
1: 蛋姐，
9: 我有东西没拿啊，我去拿一趟吧，你先上去吧。
7: 那个太重了，我这样。因为他又去取东西了。
1: 嘿，你好。
9: 你会开吗？
1: 我会开。
9: 安全吗？这不要掉沟里好吗？
1: 你是儿子吗？
9: 对，我是蛋姐的儿子。
1: 小妈在哪里啊？
9: 我不知道啊，你没见到她吗？
1: 走了。
9: OK。嗯？
3: 大华回来了？
6: 有人不？
9: 谁啊？
6: 来钱了。
9: 呀，这丝儿，这丝儿我
6: 很。家里来钱了。
3: 来钱。哎呀！哎呀妈
9: 呀！不是香港人吗？哎呦，怎么是个北京大妞呢？哎呦，
7: 这地方真有意思。
9: 你是要住几许啊？
7: 住几许啊？
9: 你怎么带这么多行李？
7: 我就不整个啊，
3: 特别
7: 好。这地方真有意思。
3: 你是吃牛排是吧？
7: 吃牛排。
9: 你好意思吗？吃牛排？
7: 好意思啊。
3: 你知道这一颗啊，就我们去掰的嘛，就从昨天到现在掰的100多个，一块牛排要300个换。
9: 你还好意思吃吗，姐？
7: 哎呦，真的吗？
9: 对，
7: 他们真的吗？是这样做的，
3: 真的是真的。
9: 我这现在不正准备炒点瓜子儿，换啤酒使吗？
7: 哎呦，这是你们家小狗啊，叫什么呀
3: ？H
7: H，
3: 英文名你看这
7: 个 H，
3: 英文名叫 H，中文名叫爱吃。
7: 爱吃，来 H， 哎呦宝贝儿，哎呦他刚生下来，
3: 50天，
7: 50天，哎呀 H， 跟我走吧，好不好？
3: 超可爱的，
7: 你真乖，
3: 这么会迎宾啊。
7: 哎呀 H，
3: 他特别乖，除了喜欢在床上拉粑粑。
7: 我在哪屋？啊，
9: 你们床上没给你铺呢。哎。
7: 你们这什么主人呢？这是
3: 不是不知道男女？
9: 不知道男女、啊，
3: 不知道谁来。
7: 现在就我一个女的呗。
3: 对，你和拖鞋。
9: 就我们仨睡，我们仨大通铺。
1: 你的屁股不会痛吗？啊，
9: 不会啦，屁股肉比较多。
3: 是我大华回来了吗？
1: 有肉吃了。
7: 哎呀，大华！
1: 哎呦，我的天！啊！哇！有肉吃
3: 了，
1: 我吃了一个肉。哎
3: ，Hello，
9: 今天中午是吃我。
7: 宝贝，抱抱。哇， 想我了没？
1: 三姐，哇，你怎
9: 么？高图还给我们带水果来了。哎，这我们可以收吧，人送的礼物吗？
0: 可以呀、啊，不
3: 可以吗？这可以啊。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敢随便吃，一吃就拿玉米换，一吃就拿玉米换。
9: 其实就应该在这儿吃点茄子炖扁豆。
7: 对，不要牛排了，
9: 米饭。
7: 我们拿牛排换别的。
9: 这有茄子焖扁豆，换成猪肉。
7: 对，
9: 可以啊。哎呦，
7: 这香！
9: 我们客人要求拿牛排换五花，
0: 现在强烈有点这种就是改变主意的那种感觉。
7: 不想吃牛排了，不吃山里的东西，不像话。
8: 多少五花肉？
9: 五花肉一斤半，
8: 300颗吧。
9: 对，没问题。
7: 给我儿子找点活，他太胖了。
9: 你别老说这巴图胖，人不胖。
0: 什么叫你敢给我儿子找点活都太胖了呀？
3: 巴图，你去弄500个玉米。
0: 行了，好嘞，走了啊。
9: 先去把活干了。
7: 哎，今天晚上真拿这个做吗？
3: 只有这个。我们所有吃的都是黄老师从无到有，造自己生活，而且他一天没干别的就生活了。黄老师去。给丹丹姐表演个炒瓜子儿，
9: 我还真是，我得把瓜子炒了换。哎，
7: 你真行啊！哎呦，我跟你说，他媳妇儿太幸福了。哎
9: 呀，我顶着这骄阳又开始生火了。现在好点了，这柴火干了。

0: 等我把羊肉串这摊一支上，这边炒挂子，这边卖着串啊。你说我这忙半天就为了瓶啤酒，知道吗？
1: 我们还有两个家庭成员呢，本来是三个，后来飞了一个。
0: 飞了一个
2: 什么呀？
1: 小黄、小花在这儿呢。啊，
2: 我看，怎么那么瘦啊？这是母鸡，因为哈
1: 是对
2: 下蛋吗？现在还
1: 早上来的时候带了三个蛋来的，不知道是不是他俩下的。
2: 必须得有公鸡他才下蛋吗？
1: 好像不是，
2: 鸡母鸡一个人慢慢自己就能生蛋，
1: 这完全不知道。
2: 这种咱问问黄老师。哎，黄老师，哎，
0: 邓姐，
2: 那母鸡如果没有公鸡，它自己一个鸡也下蛋吗？
0: 一个鸡也下，这就叫排卵啊。
1: 但是那个蛋就不能变成小鸡吗？
3: 变成鸡啊？
1: 那它能吃吗？
3: 能吃，就是单性的蛋。
2: 不过你们要是再弄两只公鸡的话，哈，它母鸡下的蛋就能孵小鸡了，是吗？这意思吗？
0: 哎，对，它跟公鸡进行了这个交配之后，它就知道自己排。这个是要孵小鸡的，
2: 孵小鸡的啊！
1: 你们以上这些言论都负责任吗？
0: 负责。
1: 我怎么第一次听说这种事儿？
2: 是吧？啊，我也是第一次。
3: 那我再问你一个，那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
1: 完了，就
2: 完了。这个好像是一个特别古老的问题。晚上有没有炒土豆？
3: 有，
1: 有。
2: 我要吃土豆。
3: 带丹姐去看看那菜地去。
1: 好，
3: 晚上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摘什么。哎
2: 呦，太好了，这个活儿挺好。那我们从远了往近了摘。
1: 行啊，

0: 我在想象今晚上这口冰啤酒我一喝上的时候必是很爽快。这叫什么？这叫劳动所得啊。人类应该向往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真的是自力更生，劳动所得，然后这个只要能吃饱穿暖就够了，这才是应该人类向往的生活。好，先去皮变成零。好，
1: 摘吧，
2: 走吧，摘吧，
1: 摘。
2: 看你给我找了一个最难掰的。
1: 哎，你妈会很凶吗？对你？
2: 以前我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她还蛮凶的。我小时候最怕她。
1: 她一直说你，
2: 是吗？说我一些坏话。
1: 我孩子怎么不懂事儿？
2: 我觉得可以了，
1: 五十个吧。
0: 好，
1: 一、二、三、四，哇，
2: 中 ，OK。
1: 等一下，
2: 可以吗？
1: 可以了。你可以吗？如果你不行，你马上跟我讲。
2: 先拿下来，先放下来吧，休息一下。哇啊！哇！
1: 你们这……哎呀，有个轮子吗？给拿下来，这个，要试一下放在我的头上，
2: 真的
1: 可以，真的可以，
2: 千万不要，
1: 也不是，
2: 千万不要，你松手，松手。哇！行了。哇！哇！滑下来。
1: 你 OK 吗？哎
2: 呦，没事。
1: 可以，
2: 明天起来身上会痛。
1: 哎呀！哎，可以了，快到了。啊，就这些。哎呀，一二。好，
0: 哎呀，
1: 好，休息一下。哇哇哇！哇，怎么样啊？哎呀！
3: 哎呦，真好啊！
4: 全是我们的，嘿，全是我们的。
3: 我能连着做两期或者三期，我不走了。真好啊！
4: 我们家可惜接待能力有些，不然的话真的留下来，
3: 就
4: 住的人越来越多，就跟个乌托邦似的。
3: 对，
4: 是吧？
3: 才更好玩，别这走了那走了，我不走了。
4: 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3: 玉米，这还不知道？
4: 不是玉米，
3: 高粱。
4: 对，
3: 城市里的人哈，就对这
4: 个，哪知道这个呀？
3: 对。看看远处的山，
4: 是吧？
3: 那山顶上怎么俩房子呢？
4: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真的？
3: 房子？
5: 那是烽火台。
3: 啊，真的？
4: 咱俩这俩没文化的，还说怎么山上俩房子？我还说真扫兴，怎么高地方盖俩房子？
3: 哎呦，我天，这个也非常的哈，
4: 真好，
3: 难以想象哈。
4: 来弄一土豆吧，美女。
3: 好的。
4: 土豆。
3: 哪个？哎呀，哎，太令人
4: 是不是？
3: 拼了，
4: 是不是？哎
3: 呀，这个年轻啊，这个土豆啊，我没见过这么年轻的土豆。哇
4: 哇，多大？我看
3: 最大的。哇，
4: 看到没有？
3: 对，
4: 全都是。呀，是吧？
3: 我的妈呀，这只老豆角确实跟我岁数差不多了，这个啊。哎呦喂，这还能吃吗？这种豆角，你那够一盘吗？
4: 够，足够。
3: 是吗？
4: 够了。
0: 好，可以吗？好，走，李哥，
6: 走。
0: 哎呦，等一下，我的帽子。哎呦，可以了。
3: 哇，怎么样？
4: 满满一车。哇，辛苦了。厉害，慢点开啊！哇，
0: 对了，再往前一点点，对，停。我要吃点西瓜，
7: 啊，快吃！累坏了吧？弄多少？
2: 好累，明天肯定疼。
7: 运动运动挺好的呀。
3: 黄老师，
8: 还好，我来，
3: 给我案板，我开始切土豆了。哎，是这名字特别不好叫，你知道吧？
7: 那你觉得改一啥名啊？
3: 声音应该是往上扬的，你比如说宋丹丹啊，是吧？何炅就不好叫。嗯，你妈为什么给你起名叫何炅？
4: 我爸起的。
3: 为什么？
4: 因为我哥叫何浩，上面一个日，下面一天。啊，我爸是在何旦和何炅之间犹豫。
3: 黄磊，你们家几个孩子？
7: 我跟我姐姐俩。
3: 你姐姐叫什么？
7: 我姐姐不姓黄，

0: 看不出了。
1: 这个
2: 太棒了，
1: 这个好，这个辛苦大伙，
3: 太棒了，
4: 辛苦大家，
5: 睡觉了啊。
4: 好了，
2: 下面请听男女生五重唱。
1: H， 你唱第几声部
6: ？H， 声部。
1: H， 走。
6: 爱情在心中打闹。好家伙，哪见过我儿子做家务？我的妈！地上还有杯子。那两个盘落一块儿。
2: 等会儿。
1: 嗯，我觉得靠这头可能比较合理，因为这头的话他们俩过不进去。
6: 嘿，真好，
1: 进不去。
7: 他俩都这样，你先怼着看看。
1: 啊，我们再帮你们找看哪头，你们
6: 就这样就挺好的。
1: 不是，我们安排好了。
6: 辛苦了。
1: 让巴图睡外面，妈妈睡里面。
6: 不用，很舒服，就这样了。
8: 黄老师
1: 在吐，你要
8: 吐了？这是没吐。
9: 很乱。哎呦，你可别发烧。
8: 烧的没烧，刚摸的没烧，但我就身上冷。哎呀。哎
9: 呀，这可是糟糕了。黄磊，你要发烧了，你要告我们哟。哦。
8: 啊。我知道。
10: 这边
8: 这边我刚才吐了三起儿，我怀疑我是食物中毒了。我估计这老队长太懒了，给我毒了。刚开始试味儿，然后没煮透，我就吃了一口。
9: 吃了一口吐了吗？
8: 没吐，给吃下去了。大华，明天就要靠你了。
7: 可以。
9: 哎呀，好难受。可难受了，不行
1: 了。你现在突然难受了，你刚才不挺好的吗？嗯，突然一下，你现在脸色很难看呢。我怀疑是那个豆子，你就吃了一小口啊。哇，
9: 好难受。
1: 就没熟的时候尝味道，当时还说，哎呀，好硬啊，怎么？后来炖烂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硬。
8: 就我尝了个，他尝了个。
2: 这豆角真老。
6: 太老了，
1: 我还在旁边特别生气的看着，想吃一根，结果没吃，没吃着，因为后来就盖上了，当着我的面盖上了。
8: 我觉得我还得先吐一下。哎呀，我还得吐。吐的我身上真软，还有东西还是拉呀。
9: 好，那
8: 你
9: 该去洗手。
1: 不怕不怕，哎呦，
6: 放屁！
9: 胆汁儿出来了，我觉得得去洗胃，要不然这胃里边有毒。
1: 他现在担心他吐胆汁，他害怕呀，他
8: 我也吐胆汁。
7: 我跟你说一下啊。扁豆中有一种有毒成分叫皂素，扁豆长得越老，毒素就越多。哎呦，轻度中毒不必医治，可自行恢复。
8: 胆汁都吐了，
1: 胆汁，胃里空吧？我给你泡点米稀吧，养养胃的。
8: 我先来啤酒。
1: 行，你哪能喝啤酒？行吧。哎，
8: 好喝。
7: 丹姐没事吧？
9: 心火烧，心火烧，心飞呀，管不住了。
1: 这会儿真的心火烧了哈，心里是不是一团火在烧？
7: 心火烧，

0: 因为你现在好点啊，
1: 好点多一点，你是我刚才那段，我到后面喝热水，
0: 因为你往后延了一点，
1: 哎，喝热水，喝完了再吐出去就舒服多了。
2: 起火烧，还可以这样笑，第一次看到这种人，
1: 好冷，
3: 好热的，这开玩笑，
4: 要我睡在你旁边吗？
3: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人。
5: 在床上躺着老太太的病的，这个不去医院去不起的医院，
6: 你别自己在编剧情了，
5: 今儿上床呢没人管呢，走了就鸡都上炕了，家里没人，老太太一人，
6: 咱家真的有鸡，咱家真的有鸡，要不然我给你抱过来，小鸡上炕
2: 了，觉得你快好了，
6: 快好了，真的，而且你现在也累了，吐累了，你就很快就睡了。
4: 对，
6: 你睡完了之后，就是你身体自动帮你继续排毒，你就醒了，你就。
5: 哎，这心火烧啊！现在
6: 心火烧，妈给你唱一首，
5: 好，
6: 好吗？
5: 别给我唱吐了。
7: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4: 我帮他。
6: 你这不是，你这是在卡油啊？
5: 心火烧，心火烧。心谁呀？
7: 管不住了，
8: 管不住了，对。

0: 我明白。
1: 这事早晨又发生了。
2: 你做早餐？
3: 啥都没干。
4: 早。
3: 啥都不会干。
2: 啥？
3: 你说能干嘛？我出去。
2: 怎么这么笨呢？我生了一个废物，但是废物也得用吧。
1: 只有废物才能
2: 用。你今天必须坐镇指挥，让他们干了。
1: 这，早安。
5: 早安。好了吗？
1: 好。
2: 好
1: 了吗？脏的。
2: 你怎么不洗澡呢？
5: 没有洗了，洗了。啊？帮你们弄个早餐。
2: 哎，真的啊？啊，你已经弄好了。
5: 弄好了，
3: 他做了粥。
5: 啊？
3: 他做了粥。
5: 然后，如果你们要水果的话，就有水果。
2: 太乖了，你怎么这么乖呀？
5: 你们。
2: 好厉害。
5: 然后你们一直在睡，所以我又回来睡了。
6: 哇，你什么时候起来的？
2: 那有换儿子的吗？我能换你吗？
3: 那问题我换哪儿去？给我，
2: 没人要。
3: 我能先去考察一下我要换去的那个家吗？
1: 流浪。

0: 你煮的可以啊，看起来像这样子吗？有点稠，好像米有点多。你多，你们可以吃多一点。
1: 好。
2: 王老师，你衣服干了，你要换的衣服干了。哎呦，辛苦你了，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醒的，一丁点都没有感觉。
1: 是昨天没有怎么睡。
2: 你吧。
0: 大华好，他昨天特担心我们，就看着，是不是大华？好担心，因为一直，可是最好笑的是，他然后大家还开玩笑。对，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去哪儿？你要带我去哪儿？
3: 好吧，放开我吧，我们去吃饭吧，好吗？
0: 走，吃饭去。松手。哇，大华太棒了！
3: 蛋姐，要不要来吃？哎呀，大华你真棒！
4: 我要吃一口，我不行了。
1: 好好，这样。哎呀，试一下，
3: 我不知道这是对不对。
0: 哎呀，跟民政局说一下，我怕换儿子。对吗？很好，你放盐了。是，我放的太多吗？有一点微多。哦，那我再加一点，对。嗯，好香啊！那鸡蛋是煮熟的吗？不是，我这是没熟的。啊，这火根本就没有在烧嘛。这个心根本就没有在烧嘛。哎，巴图，你为什么要扇它呢？因为我要起火呀，现在火没有起啊。
1: 要火干嘛？
0: 煮鸡蛋呢。哎呦，我的妈！
2: 你去弄个鸡窝了，你突然让他停下来啃脚。
0: 你让他啃着。
2: 不表演，我去弄鸡窝了。
0: 上这边来，你上哪儿去啊？
1: 你看啊，哎，这有些木方子，然后呢，你把它钉成一个方块，
2: 什么意思？
1: 把它钉成一个框框，钉成一个方的，弄完了，绷成一个网子，然后里边垫点铺点树叶的，铺点草就可以了。
3: 我没明白，等会儿啊，我把它钉成一个方形，是一个盒子是吗？哎，就是立体的对吧？
1: 就比如像这个盒子一样，但是呢，你不需要做些板子，只需要框子。
3: OK，
1: 我让大华陪你一块做。
3: 那没事，我自己来吧。
1: 你自己来行吗？
3: 没问题。
4: 巴图上哪儿去弄啊？
0: 巴图在研究这个鸡窝的事儿。哦，哇！
4: 妈妈帮你。
3: 不用，我自己来吧。哦，你甭管了，你出去歇会儿。
4: 好，那我把鞋拿出来。

0: 曹老师，目光全书在那看。
1: 他坐板凳拿着那木工大全在那儿，然后看看这书，然后看看墙上那东西。

0: 挺好。
1: 我不知道怎么聚啊。
2: 我觉得我还是要回去躺一会儿，好像吃口东西胃疼了。哇，胃疼。哇，没完。

0: 我觉得好受多了。
1: 我儿子那活儿特难吧？
2: 妈妈帮你吧。
3: 嗯，不用。我自个儿研究吧。
4: 丹姐，你知道这个江中猴菇这个为什么养胃，你知道吗？它现在里边含的东西是有茯苓、人参、甘草，好多种。
5: 我什么也没
3: 弄。弄挺好的，你就得鼓励他。你不鼓励他哪能弄会弄？
0: 太可笑了，摆在地上了。

0: 我在想，鸡真的会待在里面吗？
1: 会。
2: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巴图？
0: 20%。哎
2: 呦，那不错，我的妈呀，那就是1/5啊。
3: 巴图，哎呦，怎么样，好吗？
0: 还好一点呢。
3: 也不弄，不用弄那么 strong。Okay, 那么强对吗？
0: 他一点都不 strong。It's not strong at all。
3: It's okay, chicken is not strong.
0: I know. 可以的，我觉得。
3: 我们可以的，不要担心，我们可以的。Don't worry。
0: 像这个木头，我就直接拿这个粘上就完了。OK， 对吧？
3: 王老师好像放弃的样子。很进去，所以。
0: 但是。有什么用呢？这个
3: 可以啊，比如说你要把这两连起来的话，一个钉子放到这里，一个钉子放到这里就会可以了。
0: 那这就放在上面？
3: 对呀，好，对啊 ，OK， 这边 ，OK，
0: 有了，你看，哎，
3: 再来一个，可以，我们是。How do you say wood? The people that make wood?
0: 木匠，
3: 木匠，
0: 匠
3: 匠，我们是木匠，对呀，大木匠。
4: 两个年纪小的在那商量。
2: 哎呀，真逗！
4: 我收拾一下啊。
0: 你拿一个大缸子，有热水，你把这柠檬剩下几块搁里边泡个柠檬水。
4: 好，黄老师今天迷之迷上了泡东西，什么东西都泡。
0: 把东西先泡好，把鸡窝搭好，省事儿了。
2: 鸡窝要能搭好，我还真不是他妈。
4: 做得很好哎，马上搭好了，我跟你们说，马上就搭好了。他现在已经搭成了一个三角形了。
2: 三角形啊？
0: 金字塔吧？
4: 真的？没有没有，黄老师没有金字塔。黄老师这个你看我，啪啪啪。
0: 对，二。
3: 可以了，
4: 哎，我其实特别期待他俩端着那东西从屋里出来那感觉。哎，现在有个问题，这门呢可能不够大，
2: 出不来。
4: 做完了之后出不来，
2: 那就只有把鸡搁屋里了。
4: 如果鸡在屋里的话，干嘛要给它做窝呢？
5: 加油！
4: 我以为鸡已经进去了呢。
3: 哦，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吧？
6: 对，就是这样。
7: 啊，真假的？
3: 他们能进得去吗？等一下。
0: 但这样好固定很
3: 多。够大吗？
0: 够。
3: 够大。可是那个鸡好高啊，不会很高吗？
0: 你们随便的。
3: No！我再问，黄老师。你知道那个？
0: I don't think this is big enough。
3: 你知道一个鸡的身高吗？
0: 不知道。
3: 也塞得进去。
0: 但他不愿意在里面待着吧？咱们去量一下试试吧。
3: 我们把它放进去好不好？
0: 对，我们把它放进去试一下。
3: OK， 好。哎呦，哦呦，小心。
0: OK，
3: 这个还没固定好。我们去看一下鸡，
0: 去吧。
3: 鸡，哎，够大。
0: 它
3: 们很小，你看。哎，过来。哎，你的新房子。
0: 我觉得这样吧，
3: 哎，是这样好不好？我们就不用再做一个
0: 啊 ，OK，
3: 找一个就是可以能插进去的地方啊，
0: 可以，
3: 不错吧？不错，你觉得呢
0: ？OK 的，
3: 这是你的鸡家，怎么说？这是鸡屋，
0: 鸡窝。This is gonna be very comfortable for them.
3: Yep. 而且先把它贴上去就好了嘛，这样子，
0: 咱们仨合作呗。我们都做好了，
3: 黄老师，
0: 你觉得怎么样？
3: 不要担心，
0: 你来验收就可以了。啊，搞！
4: 为什么要坐在那儿啊？
3: 猫，这个可以移动的，你看。啊，你觉得要放在哪里呢？
4: 我觉得往这边放吧，
0: 放这里吧。这里要挡上吗？你觉得？
4: 好像应该挡上吧。对呀。
3: 这边。
4: 你们现在这个如果有风的话，它能？
0: 它绝对不会倒。它，你看多大的风，不管，它都不会倒。
4: 原来这就是鸡窝呀！哎
3: 呦我的妈呀！你光看可能有点那个，可是
0: 对，
3: 就是我们那个。
0: 但实际这个非常牢靠，
2: 是吗？
0: 风吹雨打，咱们你看，假如来大风，你看啊，
3: 你看， 一封，两封到。
0: 一点事儿没有。
2: 你得把它钉起来呀、啊，我拿小钉子。
3: 那个钉子，我们怕污染环。
2: 他会说污染。
0: 我觉得这样真的可以，
3: 还可以吧，邓姐，你觉得行吗？
2: 哎呀，我儿子能搭成这样，当然还得有人家大华的帮助，否则我根本……
0: 但是大华没有我也搭不成这样，我们兄弟俩配合很好。
3: 你看，这就叫巴图窝了啊，我们当地做牌子。
0: 小鸡在里面会生活得很快乐。哎，我还说把泡菜给做上呢。正好昨天弄了好多豇豆，还有黄瓜。
4: 好啊，
0: 圆白菜、黄瓜、豇豆。嗯，你把它先洗了，洗了咱晾干，然后就开始腌。
3: 为什么要一个一个来着？
0: 我把盐抹在上面，抹匀一点。
3: 这也是自己学的吗？
0: 这我妈妈会做这个，所以我就学会了。我就想。其实一个家庭的传承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食物。你其实你想想，你这辈子永远记得就是你爸爸妈妈做那东西的味儿。
2: 对。哎，你说要不要我来做那个果子酒？
0: 可以啊。
2: 下次给他们别人来的时候吃。
0: 柠檬蜂蜜，咱来一块儿做。
2: 柠檬蜂蜜，好。跟宝石似的，晶莹剔透的。
4: 就好了，
2: 冰糖放很多了啊，
4: 好漂亮啊！
2: 那个有那签字笔吗？
0: 有，
2: 我在这儿写一下，长缨果子酒。哎，你就让他们去猜长缨是谁，是艺人。啊，真舍不得离开你们，还有小 H。
5: 现在就要离开了，他们。嗯，
2: 对。哦。哎，大华，你会不会想我啊？
5: 当然会想你啊。
3: 你要乖哦。
2: OK。
3: 我的蛋姐。
2: 你的蛋姐。
3: 要吃多一点蛋哦。
2: 好的。我写与密云 F 四的关系。
4: 好 ，H 四。
2: 是用胆汁儿
4: 换来的。
2: 换来的。
4: 与密云 H 四的关系深刻友谊是用胆汁换来的。H 四威震八方，收视长虹。
7: To the H 4 family。Take good care of my awesome chicken house。
2: 来，给我们拍一个我们五个人的合影。
4: H 也来了啊，
2: 咱们一起说，预备起，新火烧。
0: 新火烧，我来。
4: 预备起，
8: 新火烧，新火烧，心飞扬，关不住了。
0: 丹丹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还真挺不一样？你去录别的节目感觉不一样，你感觉也没干嘛，就吐了一会儿。吐了一会儿就录完了。特别香这瓜。
4: 嗯。还会想来吗？
2: 想，我来。
4: 真的吗？
2: 肯定来。
4: 吐成这样还想来？
2: 还想来。
0: 拜
4: 拜。
0: 新火烧啊。
4: 新火烧，新火烧，心飞呀，管不住了。拜拜。多好呀，这火啊！
3: 一个，哇！
4: 黄老师，哎，吃饭吧，
0: 我马上来啊。
3: 好累啊，有没有可乐？
4: 请问我们可以拿玉米换冰可乐吗？
3: 五个玉米，一瓶可乐，
0: 三十颗。
3: 三十。
5: no 三十五，
4: 哇，十五行吗？
3: 十五。
4: 哎，对方为什么没有声音？我们是在对墙讲话吗？
3: 二十，不讲话。嗯，
4: 别喝了，喝柠檬茶、柠檬水，想象它是可乐。
3: 哦，我如果在撒娇的时候，你就说哦不买。
4: 对，不要。
3: 不买啊，他会过来，我们说 OK， 好，好，好，那我们不喝了。他没有反应啊，没有反应。
4: 你先喝这个。
9: 不喝了。好好好好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机会哦，23 ，final offer。
0: 好，成交，好，成交。
4: 黄老师，啊，
10: 来喽，
4: 23个玉米换了个可乐。
3: 一起喝吧，
4: 喝你
3: 先喝，你
10: 辛苦了，辛苦了，就2-3天了，喝点可乐应该的。

0: 哇，可乐从来没有那么好喝。哇，现在专业了，
1: 这个纸壶掰不下来。
0: 哇，今天好累。
2: 好重。
0: 哎，可以了。好、哦。哎呀，哎呀，哎。哇。
3: 真想躺会儿了。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别慌，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九重紫。明晚8:10，耀眼。
9: 我还以为秦有多厉害，也就那样吧。
10: 总分549，英语。
11: 秦野的英语语区考了。
12: 少考一门还比我高那么多。
13: 我妹真厉害啊，明明能赢呢，认输了。
14: 加油！
1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3: 加油！加油！
7: 明晚8:10，耀眼。
16: 妻子的浪漫旅行3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17: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16: 孙杨主抓
17: 交通这一块儿，
16: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儿，马迪啊，
18: 我现在享受旅行，
17: 就让他安享晚年。
16: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19: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
7: 下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5: 五小姐与乌公子的事自是好事，可窦昭那娃娃亲本已是托黄了的事，这不知怎的，五爷突然又生起了心。
20: 他哪是什么休沐啊，父亲早就递过信儿来，五哥朝中失言，违逆了乌阁老，这次是被迫告假。他现在啊，就指着两个侄女的婚事，一个攀宣赫门第，一个结望族权臣。
5: 有咱王家这姻亲还不够啊？
20: 我那父亲性子刚直，向来帮理不帮亲，如今他想入阁，父亲才不会趟这趟浑水呢。
5: 可那窦昭若真成了锦陵侯夫人，那岂不是要压夫人一头？
20: 这魏廷瑜是出了名的奢靡风流，虽数代袭爵表面风光，实则这些年办丧仪就花光了家产。他姐姐魏廷珍嫁给了景国公做续弦，这一家子都是唯利是图之人，未必不能合作一把。
5: 呦呦呦呦，夫人当心啊！哎呦，这碟子酷爱这该死的合欢花，哎呦，这磷粉一旦沾在身上，可真是瘙痒不止。我马上就让小厮把这碟子都沾走。
20: 这么漂亮，都沾了去，岂不可惜？

0: 喝一杯吧，侯爷。
1: 好画啊，画得真好。
2: 过奖过奖，
1: 侯爷画得真好。

0: 请贵公夫人大驾光临，这是有失远迎。侯爷呢？侯爷，二小姐，夫人，您慢点，小心脚下呀。要不您容奴家先去禀报一下侯爷。夫人，您高抬贵手啊！ 夫人，您这样贸然进去，侯爷会打死奴家的。那我现在就打死那个蠢奴好了。夫人，佩姐。姐。
1: 窦四小姐，那怎么又是她呀？我听到个准信儿。
2: 人家在福亭啊，至少挣了这个数。有多少都是些俗物，杜七早前不是来过信吗？说这儿女婚事宜当随缘吗？那不就是算了的意思吗？
1: 没算呀，如今窦家主动下帖，请咱们端午踏青呢。这几年各地闹灾，收上来的年成减了一半，府上的用度一点没少，再没个人帮衬，这府里的开支。
2: 你知道要多少啊？
1: 我听我的，等父亲孝期过了，赶紧把婚约定下来。
3: 姐，那窦家家宅不宁，
1: 她又是乡里长的，有负窦家家宴的公子回来说，说她不避男女之嫌，出言不逊，还顶撞长辈，简直粗鄙不堪呐。
2: 我本来还想说，那窦昭可是出了名的美人，生的那是花容月貌，或许和你眼缘呢。
3: 哼，你既如此嫌弃啊，那我就不必操心了。三、二，姐，我呢毕竟是个侯爷，这心胸理应宽广些。这既然已经接了帖，这不去呢，又难免有些失礼。这样吧。
4: 姐姐，您做主。可惜呀，真是。一招错，真是可惜了这寒梅图。
5: 不可惜。
4: 多好的一幅寒梅图！
3: 来，不可惜。
6: 诸位请看，
7: 孰料林东悬一晚。
8: 一剪寒梅出墙来，妙哉！是啊，这虎符外面又不是买不到，王映雪非让你和窦明修，就是想折磨你的小手指头。
9: 是啊，所以我就故意绣得歪歪扭扭。总之啊，让窦明把我比下去就是。苍竹啊，也不完全是。
10: 王映雪让你操持端午宴才难办，这老太太和窦七爷好不容易缓和了些，现在拉上一帮人过节，就怕生出什么误会来。
11: 我看王映雪根本就不是想过什么节，就是想给你和窦明拉郎配。
12: 小姐，朝文书铺那边来的消息。

0: 善调任为太常寺丞。
1: 这巫善小哥哥来一遍罢了，时隔六年，那个魏廷钰能不明白意思吗？还来，这妙音
0: 就是。
2: 大夫说了，他马上有金灯窟了，他那意思，我就去念。
3: 宋墨，世公傲宠，右拐，济宁侯夫人窦昭私奔，一进主上，以正家法。
4: 这事总该有个了断的。他若敢来，我定要好好欢迎他。

0: 一处庄子也能如此文雅风范。我家婆母啊，不喜欢市井喧嚣，所以就在这里面休养。这些年啊，多亏了有昭姐陪伴，在庄子里忙里忙外的，这会儿啊，估计昭姐正在伺候婆母午休呢，没有亲自前来迎接，莫见怪啊。我家昭姐啊，温柔贤淑，持家有道。 见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夸她好的，就连她那几个姐妹啊，也都是个个的温柔大方、秀外慧中。姑父，
1: 如姐，你这是在？
2: 我再抓几只，晚上给大家加餐啊！走，
0: 哎，我。
2: 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个如儿她性子确实随她爹活泼了些。我们这边请，这边请。请，请，不用走。我家呀，除了
0: 那如丫头，她性子比较活泼，其他的姑娘们啊，都十分恬静。
3: 回来，你们又输了，快，快点。燕读服说，快点。
4: 哪来的电话？如此粗蛮，赶紧轰走。
2: 永博。
0: 再来，是我呀，安素。安素，这个是昭姐姐教我的，可好玩了。你们大家要不要一起啊？哈哈，这个素姑娘啊，精通珠算，难免有此好。我们还是到后院去看看吧，跟我来。
2: 再来，该你了，来，快点。
0: 这个庭院啊，是我家老太太最喜欢的一个庭院了。 你看这些花草，平日里都是精心呵护打理的。这个院子呀，四季常青，鸟语花香，确实不错。那边还有呢，咱们去那边瞧瞧。好。

0: 我们家昭姐她好静，平时也就写写字看看书，是个知书达理蕙质兰心的。啊，走。
1: 寿姑，你怎么这么无礼呀？
2: 本是想用这射柳的器具迎客，没想到技术不精，倒是让贵客们受惊了。
0: 这五爷和七爷呀，在书房谈公事也好，两个老学究不在，孩子们倒也自在些。
3: 听闻窦家一个王夫人，一个窦四小姐都致富有数，王夫人您呐，是帮衬着不少的官老爷都发了财呢。窦七爷娶妻如此，官路定然顺遂。
0: 哎呀，不敢不敢，只是赚些利差贴补家中。这昭姐啊，才是天赋异禀，她本来就家私丰厚，又极善置业，已经是富甲一方了。只可惜她信不过我这主母，若是能放一些在我这里，我保她半年就能有三成的利钱。
3: 若夫人您愿意欲成此婚，将来她的嫁妆我愿意出四成啊，不，五成，交给夫人帮忙打理。
0: 哎呦，夫人真是客气了。若咱们能有缘成为亲家，还谈什么帮不帮忙的？太见外了。来，夫人请。
3: 来。
4: 这射柳又有何趣味啊？
2: 就是知道你公事奇差，又最好面子，让你觉得我俩喜好相反，惹你恼羞成怒，主动退亲。还有趣味啊！
5: 哎，那是什么？
4: 啊，这是佳姐背的薄礼，指渊明半空，寓意取个好彩头。
6: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魏夫人有心了，这是送给窦五和窦七大人的。
4: 哎，
3: 夫人，请看，
0: 一名字词使，相望青云端，好词呀。寓意也好，
3: 这是我让佩锦亲笔提的，盼着她成亲以后官运顺遂，和窦四小姐和和美美，相望青云。
0: 哎，这射柳怎么射到天上去了？
4: 四小姐这是射柳啊，还是射纸鸢呢？
2: 我这箭术不精，今儿风又大，一不小心就射歪了。谁要和你相望青云？射不死你！
0: 哎呀，夫人，这昭姐平时也不射箭啊，也不知道今儿这是怎么了。明儿，爷儿几个图个热闹也就罢了，你上前现什么眼啊？这骑射本就是女子不该学的。哎呀，哎，夫人，不如我们回屋去吃点果子，歇歇脚。

0: 你，啊，这风确实大。
1: 四小姐，我怕不是闯祸了吧？
2: 一只纸鸢而已，侯爷是不会计较的，对吧？姐姐，你能教教我怎么把箭射出去吗？我听闻济宁侯是在京城都出了名的神射手。
0: 我，
2: 侯爷，
3: 我倒不算是什么神射手，不过这区区射流小计，倒也不在话下。吴小姐，你看啊，要想射得准、射得稳，它需要恰是这箭头的三倍长，与这箭杆四面对称，方能射得稳，达到周礼中所说的“虽有疾风，亦拂之能淡矣”。
2: 侯爷好博学啊！
4: 博学博学，只是侯爷这箭若再不射出去，那葫芦里的花都蔫了。
3: 啊，吴小姐，你看好。这臂要沉，心要稳，瞄着葫芦的最骨处。这么一松手。

0: 这风果真是太大了。
1: 嗯，
2: 确实厉害。
0: 侯爷，要不再试一件？
3: 这刚才呢，风是有点大，我再试一件。瞄着葫芦的最古处，这么一松手。这箭雨用的定不是凋零，这般没有准头。
1: 必要沉，心要稳，盯着葫芦最古处。
0: 哇，中了！
4: 这侯爷真是好造诣，听侯爷的话，一学便会，一射便中。
3: 哼，你这学的倒挺快。
2: 哪有人这般速成的？是你本来就会。
3: 此女样貌虽可，却粗蛮尖刻，怎么偏偏这般钟情于我呢？不可，这如何推进？如何跟姐姐开口？着实苦恼。
2: 王夫人所言未免偏狭。古有富豪开疆拓土，木兰替父从军；今有瓦氏夫人平息叛乱，承袭周物。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什么男子习得、女子习不得之事。
1: 他说的不对的话多了去了。我一句都不会放在心上的。
0: 娘定又要怪我无用
3: 了。常听京中官府夸赞五小姐琴棋书画真知女工，无一不精。今日一见，更是温婉端庄。女子向来以柔顺为美，五小姐何必妄自菲薄呀？
0: 对娘来说，姐姐会，我不会，便是无用。
3: 啊，这太狭隘了。就好比这木枝和这支羽箭，谁有用，谁又无用呢？
0: 羽箭可上阵杀敌，那树枝又有何用呢？
3: 这树枝若长在树上，可以为人遮风挡雨；这木皮还可制成纸张供人使用。二者不过是志向不同，又何分高下呢？人亦是如此啊。

0: 这端午啊，戴虎符，驱邪添运。两个丫头特意为两位公子亲自绣了虎符，就是为了讨个好兆头。嗯，
1: 哎呀，这个刺绣与罗甸，这是相当的精美呀。这是明儿绣的，
0: 她的针脚啊细巧些。这个是昭姐绣的。
2: 这个虎符，也挺好。那就请两位公子笑纳了。谢过夫人，多谢。多四小姐绣工如此拙劣，却还是费足了功夫绣了虎符给我，可见对我用情之深。
0: 可惜性情不透，要辜负佳人了。反倒是吴小姐，
2: 四小姐心思独到，朴实真诚，真是世间少有。
0: 我们后山这茶园啊，景色秀美。两位公子第一次来我们庄上，我安排了小厮带两位公子去踏踏青。
3: 啊。
0: 有劳夫人，咱俩这怕热好静的，我们干脆就跑那凉亭去，带昭姐和明儿备好了宴，咱们直接去赴宴饮酒如何？请吧。
1: 好啊，请。

0: 安排妥当了，可那东西听不懂人话，如何才能让他止蒲侯爷？若是扑了乌公子，
1: 他不会扑错的。
0: 他定是要扑那魏廷玉。人我都清走了，窦昭那边千万不能有闪失。半个时辰之后，我就把魏夫人给带过去。
2: 还真是景色秀美啊，哼，
3: 也就那样吧。

0: 魏公子，嗯，啊，多谢。惟妙惟肖，五小姐还真是蕙质兰心，上面的每一颗珠子，一看就是用了心的。这四小姐也是用心的，只是她这心思啊，别具一格。
1: 鹤鸣九高，鱼潜在渊。若是颠倒了，这鹤便不是鹤，鱼也便不是鱼了。若是能交换一下，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哼！
0: 这毕竟是姑娘家做的，长辈给的，这四下交换，太过失礼。
1: 哎，巫公子此言差矣，节庆之意，无伤大雅。
0: 更何况，这长辈硬塞的旧的心愿，庸俗。

0: 先把鸭肉切丝。是。还有这雪素山，得多备一些。若是有不识粮物者，就换成放凉的绿豆羹。招待勘贵，宴席最为讲究。姐姐竟能如此面面俱到，那你看，我这些装果物用的器皿，选的可对。四小姐，真是对不住。哎呀呀呀！你看看你这笨手笨脚的样子。哎呀，还好不是热茶热汤。走走走。
1: 不必伺候四小姐去厢房换衣服啊！
2: 无妨，待我先把席面安排妥当。
0: 今日外客多，小姐衫子又薄，这要是让外人看了，可是有损清誉的。还是先换了为好啊！哎，姐姐，
1: 你先备着，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0: 哎呀，这衫子薄，感冒了怎么办呢？很快就好，就在前面啊！来，快。
3: 佳节薄礼，还望大人笑纳。哦，这分量着实不轻啊！袁吉生客气了，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4: 给大人送到车上。
5: 是。
3: 来，请。
0: 马上就到了啊！周嬷嬷这么着急做什么？
5: 这不是快开席了吗？耽误不得。
0: 我来陪姐姐同去吧，也好遮挡一下。
5: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哦，我的意思是说，换个衣服，奴婢陪着就行啊。哎呦，这换个衣服动什么手啊都？哎，
0: 四小姐自有我等照顾，周嬷嬷要是什么幺蛾子，
5: 没有，
0: 还不让窦明跟着。我倒要看看这厢房里到底有什么等着我。
6: 公子，怎么会是吴公子？
7: 公子在后山游玩时，突然出现了一群凤蝶，紧追我家公子，随后他就昏迷不醒了。
0: 凤蝶。

0: 快去请大夫，病痛治家中长辈。哎，沾沾着临汾，常显奇疹而已，就不必通知两位老爷了。汨罗空有余恨事，还叫赤子葬南山。屈子命丧汨罗，正是端午，施粥又有早逝之意。
1: 遮掩！你们本算计着孤男寡女，换山撞个正着，我便不得不嫁。可没想到的是，魏廷瑜居然和巫善换了虎符，旁人沾着临汾，只是红肿瘙痒。可这巫公子有肺疾，这会要了他的命。
0: 巫公子来庄上做客，若是有个三长两短，如何跟巫家交代？还不快照姐姐说的去做？
2: 是。哎呀！
3: 他呼吸越来越困难，这房中帷幔太多，空气不畅。苏仙，快去叫人把他抬到院中，一定要亲手亲脚，再去把我的针灸盒拿来。
4: 是。
5: 家主庄中宴客，不许人打扰。英国公府世子宋墨，客携端午家礼。
4: 前来拜会。如今朝廷，巫阁老一言九鼎无人可辩。我人为言轻，实在无力替陛下分忧啊。
6: 东南飓风受灾千里，
4: 旁人避之不及。窦家却想步入飓风眼中，借风助势，好胆魄！
6: 五爷，小的实在是拦不下世子。
4: 我窦家与英国公素无往来，世子未邀前来，有何赐教？窦大人给京中高官送遍了宗子，我好奇是什么细细的馅儿，向乌阁老讨了几个尝尝。

0: 原来是亲自下的。看来乌阁老对我成见颇深啊，不过是一份寻常的节礼。阁老，客气就罢了，竟然让你亲自送回来。
1: 世子最好把刀放下，在我这个圣天府尹看来，你这可是在当众威胁朝廷命官。
2: 怎敢？
3: 世子，我此行是来敬告杜大人。倘若你还想给定国公编排些什么罪名，那这些粽子只好请陛下尝尝了。到时只怕圣天府也保不住你。
4: 老爷。
5: 我想公子昏迷不醒，私小姐命人抬到了后院空地上，等不及待。
6: 住嘴！休得胡言！
7: 好啊，乌阁老的毒孙你也敢动手？
8: 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
9: 这可是在你袁吉兄的地盘，倘若我就这般让他横着走，让我颜面何存呐？来人！哦，
10: 使不得，大人，使不得。
11: 夫人担心这婚事久久不能定下，依我看呀。
12: 若是这缘分的火星燃起来，这党啊都挡不住。
13: 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2: 姐，那个，吴公子，
13: 宋墨。

0: 小心思来，四小姐，你做什么？你要对短针做什么？绝托加上费用，他气息越来越弱，定是肺肿，会脓已发。此刻已经是在阎王手里抢命了，我需要在他的大椎和玄机上下针才能救他。
1: 斗争，胆大包天！这光天化日之下，女无公子拉拉扯扯，衣衫不整，你要做什么？快起来！
2: 吴公子的病犯得蹊跷，姐姐正要给他下针。
1: 若真是下针，也应该由大夫来。男女有别，你做出如此失节失礼之事，若真是要传出去，窦家的颜面往哪儿搁？来人呐，快把吴公子给扶起来！
2: 说的没错。
0: 既然是孝正，那还要赶快送医才是。来人，快把人带走！已经派人去请过大夫，但离这里最近的医馆也要十里地。等大夫到了，吴公子都已经死了。世子沙场长大，定只有些伤病，动不得，更等不得。请看着我的眼睛。你既然懂相面之问，就知我没有说谎，我可以救他。

0: 松手，负着责任。陆征，把吴中屏风全部拿出来，我严实了。是。所有人背过身去，谁敢看一眼，也是不要眼珠子了。司小姐。
1: 是真吗？
2: 世子，你公然持刀对着朝廷命官，你可是要忤逆啊！
3: 今日谁阻我，我杀谁！
1: 你三番五次阻挠救人，到底是何居心？凭什么相信这个女娃就救得了他？
3: 我信我自己。
1: 你，
4: 苏世子。
0: 你在我窦家的地盘上如此造次，你是逼着我把这事情捅到陛下面前吗？德娟为何发病？想必窦大人心里应该很清楚吧。真要闹到陛下面前，你窦家的官声和女眷的名声，是要还是不要？娘。
1: 你是要害死全家吗？
5: 宋世子，好计谋啊！吴公子要是有个好歹，陛下岂不认为我们窦家野心争权，政见不合才下作伤人？
6: 今日之事，我圣天府尹在此为证，纵我擅闯民宅，持刀威胁朝廷命官，阻挠救人，这件事情，就算闹到陛下面前，也是这个道理。
7: 哟。 这么热闹，哎呀，看这架势，这是要舞剑助兴啊！
0: 崔老太太安好。
7: 我这才陪母亲说话的功夫，这是怎么了？都是因为窦昭，不让人将吴公子送医，非要自己医治。
8: 宋世子，事缓则圆，事急则乱。
0: 定国公本是忠良，你为堵政敌之口，越权搜府，在这节骨眼上，只会害了你舅舅。你掂量好轻重，分清楚是非。崔老太太，今日这是非黑白，虽不能诉之公道，但我心里已瞧了个清楚明白。今日打搅府上安宁，宋墨，给您赔罪。都退下吧。
7: 戴大人远道而来，老身有失远迎。今日就多给老身一个薄面，老身不胜感激。
1: 既然崔老太太开了贵口，那今日之事，我便不再追究了。都下去吧。

0: 费庸醉气，臃肿内会，而不得外泄。多亏小姐及时施针，将淤血逼出，不然的话，人会被憋死的。老夫人，公子已无大碍，我现在马上去煎桔梗三七汤，让公子服下。
1: 快随我来。
2: 谢过四小姐救命之恩，
1: 吴公子不必多礼。窦家也有责任，日后定备好补药送到府上。费庸病发凶险，不可轻视，日后定要好好调理。
2: 大人，他救了你是不假，只是你今日发病，未必就是意外。四小姐，必吃官教。
3: 燕棠，你这话说的。 我这费用啊，是久在使唤上的，连祖父也未曾告知，况且凤蝶之扰，谁都不曾遇见。燕棠惊扰了四小姐，得真，代为赔罪。四小姐，今日不顾世俗常见，救了德真性命，得真，无以为报。
2: 吴公子，先别说话了，好好养身子吧。此事必不能瞒着吴郎，我送你回京。
1: 苏青、苏兰，
4: 陆正、陆明同去。
5: 是。
6: 啊，还好有惊无险，那世子也该放心了。待吴公子养好身体。
2: 这误会也就解开了。快，扶吴公子去客房用药。这绣的还挺别致，告诉我，这是什么？
1: 虎符。
2: 只是虎符。
1: 方才我不顾礼教救下人命，当真我没必要隐瞒什么。

0: 小心台阶儿，吴公子没事就好。吴公子只是中暑，已无大碍。留步吧。
1: 恕不远送。还好有惊无险，没让魏家看到刚才那一幕。这死丫头的性子。
2: 姐，我知道四小姐她心悦于我，可她的确是个粗鄙的俗人呐。以后说话不用诚心，只字金砚，原则庄子全卖了。你若做得到，这门亲事可以做罢。说到你这些宝贝心肝，就舍不得了。知道我这些年贴我侯府有多不易了，你不知道啊，她的嫁妆有多丰厚。
1: 金银财宝都是些俗物。
2: 婚娶要的是两情相悦才好，现在只有他心悦于我，这怎么得行呢？那正妻啊，是娶给家里的，想要两心相悦，你纳妾吗？不过那个窦武小姐你就别想了，她外祖是王行仪，那王爷雪多精明你也瞧见了，你只有个显赫的虚名。
3: 既无功名，亦无官职。功名官职那些都是俗物，求名逐利的官渡不做也罢。行行行，随你啊！我就当取了他棉花堵住耳朵，省得你天天唠叨。啊！
4: 我在吴公子身上拿到此物时，此物竟是合欢花香气。合欢花，据我所知。 这附近并无合欢花，更不可能有什么合欢花粉。
3: 是啊，我左思右想才明白，是你提前将虎符进入合欢花花露中，只闻其味不见其形。端午日头盛，虎符中又有去味散香的冰片，不出一个时辰，气味便会消耗殆尽。万幸宋末是寒武出身，不懂这后宅弯弯绕绕的手段，否则今日就是府上的大祸。 只是些无凭无据的揣测罢了，我劝你慎言。昔年你自恃麻黄，栽赃于我，现如今又蛊惑巫公子，竟然让他与那魏廷瑜换了虎符。我告诉你，换了也没有用，你就是嫁给魏廷瑜的命，我不会嫁给魏廷瑜。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哪有你说了算？巫山是我父亲的学生，是我为明儿精挑细选的良婿。 你休想夺了去！魏夫人今日到府，正是要商量你与魏廷瑜的婚事。不把你送上魏家的花轿，我这做母亲的心中有愧啊。
2: 夫人真是好城府。

0: 你妥协了吗？四小姐救了我的命，你不应该疑她。
1: 我有说过，我怀疑她吗？
0: 你不怀疑她，你方才闹这么大动静。

0: 窦氏叔野心勃勃，窦氏英无心全失，但又是个软耳朵。而王胤雪，笑面蛇心。你发病八成就是他害的。但看他这反应，这门风败坏的事，他也不想发生在你和窦四小姐身上。而窦四小姐，
1: 四小姐如何？
0: 看得出来，她和窦府中人不是一头的，也不知怎么阴差阳错的把你给害了。她不顾非议救你是真心的。
1: 可为了家人，他还是选择包庇不严。你的意思是，四小姐也对我有心？若真是如此，是得真之幸。
2: 我的意思是，窦府加起来800个心眼儿，不是你这种质朴之人能应付得来的。
1: 这世家大族内里的龌龊，我又岂能不知？不过我跟你可不一样。
2: 我看你久经沙场，看谁都像是坏人。
1: 四小姐聪慧机敏，正是良配。
2: 你这榆木脑袋，就是点不醒。说的好像你比我更了解窦四小姐一样，难道你偷偷调查过人家？
0: 你这当作是吧？
1: 哎，你刚帮我拉走，不让我说话那事儿，我还没跟你。
0: 还在磕。
3: 费庸就是要少说话的，我看他四小姐也是医术不精，回去我给你找个太医瞧瞧。
4: 袖长1尺8，肩宽1尺8，
5: 肩头又宽了，这披风得改。
0: 多亏你拦着，否则啊，德真这傻孩子定要报恩求娶了。下去吧。窦家手段下作，结亲之事，吾老绝不会有这德真的。
5: 宁犯君子，勿惹小人。窦家尤其是窦师叔，毒蛇后缩，是要咬人的。
0: 好在窦府与田庄极为疏远，王夫人也与窦昭彼此敌视。
6: 窦师叔伪善贪权，窦昭聪慧善谋。若他俩同心，
0: 那我们麻烦变大了。
5: 听闻他从小没有父母庇护，必然过得不易。敏感多思，警惕好谋，也是常理。
6: 少帅，严将军递来消息说，凤蝶一事与窦昭无关。
0: 猜到了。
5: 水陆虽慢，哥哥也快到境了。母
0: 亲，你龙臂之症总是头晕恶心，这针线活交给下人做吧。
5: 嫌母亲的针线差，快来，我都多少年没有为你补医了，这回我把你和弟弟的下山做好，回福亭时正一穿。
7: 娘，哥。
8: 二公子来为夫人奉药。
7: 哥哥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光顾着陪娘亲，都没空陪我了。

0: 各位好，我是孟晨，这里是歌手2026舞台的最中心。此刻，我们将迎来歌手史上最为残酷的一轮赛制。本周和下一周为一整轮竞演，下一周竞演结束后，七位在线歌手中只有四位留下，而另外三位直接离开。那么目前在前两场排名靠前表现较好的四位歌手是齐豫、窦靖童、尤长靖、胡彦斌，而另外的三位歌手此刻也在舞台上。今晚三位歌手将向刚才的那四位歌手发起一 v 一的对决，败者将直接落入危险区，而胜者将会和轮空歌手经历最终投票，而最后一位也落入危险区。所以今天我们将会产生四位危险歌手，而这四位危险歌手中的其中两位将在下一场竞演的过程中率先淘汰，而剩余的两位将和今天胜出的三位歌手决出月度四强。所以今晚每一位歌手都要避免自己落入危险区。我们的对决即将开始，那么谁会遇上谁呢？接下来有请台上的三位歌手来抽取自己的对手。根据前两场综合得票率排名，首先有请周兴哲。
1: 就直接来啊，
0: 直接来，加油。
1: OK，
0: 我知道你谁都不想抽到。
1: 我的心跳
0: 很紧张，之前是队友，现在是对手，所以周兴哲的对决是窦靖童。
2: 彤彤，
0: 加油！有请 Snatch。此刻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Please。也不知道他在摸什么，也摸不出来。其实他也看不懂中文。好 ，Snatch 对决的是齐豫。有请碧晨。碧晨，等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箱子里面有两位歌手，被你抽中的对手结束之后，而另外一位成为轮空歌手，做好准备了吗？
3: 靠点腰，我有点累。
0: 我给你力量，加油。没摸到。哦，好，碧晨要对决的是尤长靖。上一轮他们还并肩作战，这一轮就成为对手，而胡彦斌成为今晚的轮空歌手。加油。好的，我们的三组对决都已经完成了，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对战当然是要摇人的。我们今晚的联名赛呢，也请来了新来好朋友的到来，那所以我们结果呢更加的扑朔迷离。竞演即将开始，最后我用娜姐的四个字祝福大家：好自为之，自求多福吧。
4: 第一 个月的这个月赛的赛程已经过半了嘛，奇遇姐连着两期都是第一名，会不会就是压力会稍微小一点点啊？
5: 应该是压力大一点。
4: 是吗？
6: 是。董花姐第一名是什么感觉？你可以分享一下。
5: 希望把它给你，希望把它给你的感觉。
4: 小游呢？啊，小游有没有就是来歌手2026和你想象中的这种会不一样还是一样？
7: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当真的走上去的时候还是腿会软了一下。
5: 真的。
6: 那我好奇第二名是什么感觉？
5: 这是什么访问？
7: 会在想，哎，这个名次是否对得起大家的喜欢。
2: 那你觉得对得起吗？
7: 没有，我就觉得肯定是还有进有长进的空间。对，还是有长进的空间。
2: 第一名，
4: 第一名，
2: 第一名。
4: 因为只有这一期我们是联名赛，所以你的帮唱嘉宾呢？
2: 我从第一期到现在为止，我所有的关键词叫鸡鸡。
8: 对对，
2: 第一次是陶鸡鸡，
4: 对，
2: 是不是？
8: 对对对。
2: 第二次是林鸡鸡，这一次是江鸡鸡。Johnny J。Hello，
8: 哥，
2: 好久没见。来，准备送你的花。
8: 感谢，感谢。
2: 这个上面全是歌词，对，就是说希望不要忘歌词。
8: 放心，
2: Johnny J只会在自己的舞台忘词，他不会在朋友的舞台忘词。
8: 我是在帮忙的，
7: 我这个帮唱嘉宾是锤锤锤娜丽莎，虽然她不是大家那个眼中的音乐人，但是
2: 她唱得很好，对不对？
4: 对，
7: 也是属于嗓子有大炮的。
9: 我自己吓一跳，这是给你准备的一个比较做作的小惊喜。大家以为啊，陈小春跟尹永长进完全不相干，而且有人在底下评论说他们真的认识。不好意思，
7: 我们真的认识，
9: 真的认识，而且我们是
7: 大学一起比赛的赛友。
9: 他来中国12年，跟我认识已经11年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人生排名这是一个捷足先登，不好意思啊，我真的不是硬猜进来的，真的是他自己选的我。
7: 对对对，我发誓。
6: 我这次的帮唱嘉宾是一个香港非常优秀的新生代的女歌手。
10: 嗨，吴思，
6: 吴姐姐，欢迎，
10: 谢谢，
6: 来，欢迎来到歌手。
10: 谢谢。
6: 我觉得其实他也可以很 powerful， 然后也可以很气音，我们再把这个歌一起再练熟，然后玩起来，我觉得会蛮有化学效果。
5: 我的嘉宾的话呢，就是来了歌手不止一次。
11: Hello， 齐豫老师。
5: 来了。哎呀，你好。
11: 这7年之后
5: 是不是
11: 又见到你了。来您的状态依然这么好。哎，
5: 我就是希望你帮我加分了。
11: 必须加分啊，必须加分。
10: 好久不见呀。哎，
12: 这是啥？谁过生日啊？
10: 你可千万别紧张，本来我就好紧张。
12: 我站在你身边，我为什么会紧张呢？我不会紧张，我就觉得对吧，有大伯口在我旁边，我就不会紧张。你就在想，就是说反正今天就是不管唱的怎么样，反正就是海拉姆承受一切就完事。
13: So my partner, her name is Lauren Spencer Smith.She's from Canada.
14: How are you, honey?
15: I'm good. How are you?
14: Oh, May. How was the trip?
15: It was good.
14: How long was the whole
15: thing? Tired. 23 hours?
14: Yeah.
15: I love it here.
14: Yeah. This is like the city that never sleeps here. So,
15: oh, like New York. I guess the flowers aren't
13: just used for big apologies. My partner in North America, she's considered like one of Gen Z's most powerful vocalists.
15: Honestly, I've been watching the singer since I saw Jessie J on it years ago.And I also really enjoyed Fauzia on this show as well. So I'm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4: 那彤彤呢？因为彤彤我看了那个上期的彩蛋说左右为难，所以这个左右为难到底是谁啊？
16: 左右为难主打就是左右都是男的。哦，
5: 两个人。
16: 是两个非常帅气、非常有才华的男的。行业内非常顶的一个乐队。哇哦！
17: 嗨，
1: 老师好，老师好，
17: 老师好，
1: 老师好，老师好，
17: 老师好，
1: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17: 请多多关照，关照，关照。哎，你上过歌手啊？我看。
1: 对呀。把一切都给
12: 我。差不多十年前了，帮那个帮全总打，对。
17: 对 ，not new to this。
12: 对，我二进宫。
17: OK，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8: 加油
19: 加油加油加油！
17: 记得互动哟。
12: 对。
20: 那当时说联名赛的时候，很快就想到了他们，因为他们在音乐的各个领域都非常先锋。不仅仅是在这个乐器上面有很深的这种探索，在制作上面啊，然后在自己的创作上面也有非常多的想法，他都带着只有他们自己才会有的那种味道。
21: 谢谢夸我们。
6: 我觉得享受这个舞台是第一，但希望你还是走到最后。
17: 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的。

0: 爱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大家好，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大家好，我是串讲人那英，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来到歌手2026月度赛的第三场联名赛。今天真的很多人，有一种盛会的感觉，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每位歌手和他们的助演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齐豫和他欣赏的后辈阿云哥，胡彦斌和他的好友说唱歌手 Johnny J， 好帅啊，张碧晨和他的特邀好友海拉木，
1: 海拉木
0: Snatch 和优秀的外国朋友 Lauren， 有长进和他的十年老友锤娜丽莎，
1: 锤娜，哎
0: 呀，窦靖童和他熟悉的乐队 In Out， 以及已经在后台准备的周兴哲和颇有渊源的助演歌手 Gigi 严明熙，真的很热闹。其实我看到大家在我们第三场的时候已经有好朋友来助阵，感觉很有斗志，而且也渐入佳境。那事实上呢，我们的串讲人娜姐也渐入佳境。
2: 是的，
0: 我帮大家了解了一下，对于今晚的赛制她已经了然于胸。接下来我将帮大家考考娜姐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清楚。第一题来了，请问，不要紧张，
1: 微笑，你微笑。
0: 请问今天的分组怎么来？今天的分组怎么来的呢？
1: 他们刚刚抽签来的。
0: 没错。
1: 根据前两场得票率，后三名要从第前四名里抽对手。
0: 等一下，你等一下，先来一个掌声好不好？来来来来，我跟你们说，这个宝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下面说得特别清楚，刚才一上台突然说我今儿怎么有点抖，我觉得还是大家给他的支持和爱没有让他感受到。
1: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够了够了够了，前四名被抽对不对？后三

0: 名从前四名里面抽，后来抽完了之后分组情况是什么样的，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1: 好，周兴哲、窦靖童
0: 他俩一组，对，
1: Snatch 齐豫他俩一组，
0: 没错，
1: 张碧晨、尤长靖他们俩一组，
0: 对，剩下一个胡彦斌呢，
1: 他轮空，
0: 哎，非常好。他没说错，为什么笑啊？
1: 不是，我说的对吧？
0: 这个应该多鼓励哈。那第二个问题来了，请问每一组要怎么打呢？
1: 每一组里面二选一，输的就直接进危险区。
0: 那请问轮空的胡彦斌他没有对手，他怎么办呢？
1: 轮空的就跟赢的人四选三，再拉一个人进危险区。我为什么这么紧张？
0: 为什么？
1: 是因为我们不能拿歌手这个舞台开玩笑。
0: 我知道今天娜姐对拿不拿手卡这件事情纠结了一下，她觉得不拿手卡显得很厉害，
1: 对对对，
0: 可是拿手卡又觉得很专业，
1: 对，
0: 在那
1: 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拿手卡。
0: 好了好了，那下面一题是一个易错的题目，因为呢今天会有四个危险席位产生，对不对？那么第三题请注意听，危险区的人危险在哪儿
1: 啊？危险区的四个人下周要先走两个人。
0: 什么意思？本期危险区的四位歌手在下周的比赛当中，他们四个要先唱，唱完立刻投票直接走两位，剩下的两位再和其他的安全区的优胜区的歌手来共同争夺月度四强。请注意，在下周过后只有月度四强可以留在歌手2026的舞台，所以今天每一位歌手都要尽量让自己逃离危险区。那今天现场依然有我们最信任的500位大众听审，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而所有的结果也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双重监督下来诞生，辛苦了。当然在对决开始之前也提醒大家，快去参与全民想看活动，为喜欢的歌手舞台投送想看，就有机会获得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截止到直播开始之前，我们想看榜的前三名是尤长靖、周兴哲、胡彦斌。我们的投票通道将会在本场全部歌手竞演完毕之后关闭，而第一名呢将会获得专属安可时刻，大家可以在竞演结束之后来继续锁定直播间来观看。那么竞演很刺激，如果有朋友陪在身边是不是没那么紧张呢？还好今天歌手们有朋友，我也有朋友，我们芒果音综也有朋友。朋友们，今天又是芒果 TV 歌手2026和乘风2026同时直播。
1: 好，
0: 大家弹幕发双顶 Live 有机会赢节目入场券，还有限定联动特效惊喜掉落，快去参加吧。那接下来我们盛大的联名赛正式开赛，经过刚刚的抽签决定，第一场要对决的小组是周兴哲、闫明熙对战窦靖童 In and Out。 首先第一组要率先登场的歌手就是周兴哲和他的助演嘉宾闫明熙。那么其实呢，这两期听下来周兴哲都给我们带了非常入耳的好歌，
1: 是，
0: 这让我想到他其实一直有一个称号叫做金耳朵，据说呢他只需要听几秒就能够判断一段旋律是不是会被大家喜欢，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写出那么多大家喜欢的歌，同时还可以选出那么多大家喜欢的歌。那娜姐，你觉得这种感知力到底是天赋还是可以靠后期练出来的？
1: 我认为这些都是天赋，而且这个天赋呢，对于创作型歌手来说尤为珍贵。
0: 没错，
1: 就算是一直练，也不一定有这种对音乐的敏感度。
0: 哦，对，因为这个敏感度其实可能真的是一种天赋。那么这个星期呢，周兴哲靠着他的金耳朵为我们带来的是一首发布于去年的新作，这是香港唱作人汤立山创作的《颜色》。而他的助演嘉宾同样来自香港，是一位优秀的新生代的女歌手 Gigi 闫明熙。我们共同来期待 他们为这个舞台

0: 来画出特别的颜色。
1: 我想一下哦，上周末的星期六我有发了一个压力大，可能会觉得我受到网络上的一些评论啊这种之类的。我觉得跟我听很多很多古典音乐跟爵士音乐有关系，我偏向那种很优雅那种很浪漫时期的古典音乐。一首歌叫 My Funny Valentine，
2: My Funny Valentine。
1: 我平常听的 Jazz 的曲风其实也就是 Romantic Jazz 的曲风，所以我好像都喜欢偏浪漫的旋律，因为旋律是最有力的表达工具，包括每张专辑的选曲创作都会希望是跟我的旋律能做出最让人感动的作品。其实没有在想就是为什么又是一个情歌。这周我们选了唐一山一首歌曲叫做《颜色》，其实情歌也可以很有深度的，纯粹讲抒情歌曲，他这次的歌词我觉得内容蛮不一样
3: 的。美丽的蓝不行，好好听哦。
4: 听完旋律，听完这首整体的感觉之后，我就立马去看那个歌词，结果我在高铁上面就是有点想哭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它打动到我。对，
1: 这首歌的原曲就很像是写给妈妈的私密信件，也会打动我是因为我跟我妈妈也有一些故事啊，比如说当时去外面读书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刚开始去都哭啊，然后打电话跟妈妈说就很想家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好孤单哦。因为在学校你觉得你自己独立了，自己感觉在长大了，然后就打给妈妈电话越来越少，现在回想起来会 feel bad。 之后暑假回到台北，我会跟我妈妈说我要带你去约会，这样妈妈也会穿个礼服就会打扮，然后我们就去餐厅。这种约会晚餐很特别，是因为有一丝丝突然间我好像什么都可以跟妈妈说。这次的节目上的改编呢，我希望它还是可以贴近原本这个歌曲表达的真诚，分享一些很脆弱的自己的心理的事情。

0: 谢谢 Eric， 谢谢 Gigi， 谢谢两位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联名赛带来一个温暖的开场。哇，刚刚听他两位唱歌，我看到 Gigi 想到我们在生生不息港乐季，那个几年前看到他第一次听到 Gigi 在舞台上唱歌，今天感觉他真的又长大了，而且刚才这个舞台给人一种非常温暖感动的感觉。我不知道娜姐是不是第一次听颜色这首歌。
1: 我就是第一次，旋律就非常入耳，他就能挖到这样的旋律，这个金耳朵还是
0: 名不虚传吧，
1: 就是你觉得他们的表达不急不躁，恰到好处，听着很舒服，也很感动。
0: 对，而且我很喜欢你刚才的一个形容，因为他们两个表达的时候很像是兄妹在一起，用自己的歌声给妈妈写了一封音乐家书。而你点评周兴哲，你说他嗓音的颗粒感给人一种有担当的哥哥的感觉，而我们 Gigi 的和声恰到好处，非常之丝滑，所以这是一个会让人一听还想再听再听的一个作品。谢谢他们，来掌声给他们。现在他们已经在台侧入座等待他们的对手了。是的，即将登台的就是窦靖童，而今天童童邀请的助演嘉宾是他非常熟悉的乐队 In and Out，由两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鼓手安宇和吉他手肖俊组成。下面我们首先邀请他们出场，有请童童 In and Out。

0: 好的，欢迎三位。那么因为彤彤的舞台是和这个乐队来共同完成的，我们需要给乐器一些准备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发现。因为上次彤彤预告说他这周邀请的这个助演嘉宾会让他会是这个左右为难，当时还有很多人脑补就是一个什么大戏，结果没想到呢是一个谐音梗，左右为难的意思是左边一个男的右边一个男的是的，但是呢感觉他们刚刚走出来三个年轻人也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对不对娜姐？
1: 是的，我就觉得先说彤彤啊、嗯、那个两个男孩咱先不说，你就说这彤彤、嗯、他每一次的造型啊、嗯、就跟以前挺不一样的、
0: 嗯、是的，
1: 嗯，这孩子的头发是忽长忽短、嗯、然后就很符合他每一周想唱的歌。
0: 没错，嗯，待会儿大家会注意到他发饰的那个细节，包括我注意到安宇和萧俊也做了同款的一个小装饰、oh. 为什么呢？这跟这个接下来的歌曲是有关系的。下面这首歌呢个性十足，它来自碧梨、嗯、这位呢是美国现象级的零零后创作人，他每满30岁就已经横扫了格莱美和2座奥斯卡，而彤彤在这一期选择的是他的一个热门单曲，名字叫做 Birds of a Feather， 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鸟毛。所以呢彤彤安宇和萧俊法式上面都有羽毛的装饰。那其实这首歌也是彤彤的私藏的单曲，也曾经在演唱会上打算翻唱，但是最终没有能够呈现。所以呢在今天的舞台上他也把这首歌分享给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更多的朋友。接下来请欣赏他们的舞台。

0: 谢谢彤彤，谢谢 In Out。好，我们也等安宇回到前面来，我们给他们，好，来给我们彤彤和乐队掌声，谢谢三位年轻人。好的，这个在现场直播可以看到乐队的一个完整演出，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这样的话舞台的音乐元素其实也会特别的丰富。那我们掌声给刚刚带来这一场精彩对决的我们的两组歌手，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
0: 我想问到娜姐，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吉他手肖俊他用的效果器是不是有些不同？
1: 对，其实咱们应该跟咱们现场说一下，就这个肖俊、
0: 啊、
1: 这一次他特意带来的这个单块效果器
0: 啊哈。
1: 我们都知道现在做音乐经常用的这个合成效果器
0: 是合成的，对
1: 对，所以像这种单块呢都是我们那个年代搞摇滚人玩的
0: 啊，
1: 什么郑钧啊许巍啊他们都喜欢。
0: 那这个单块和合成效果器的不同是什么？
1: 就是
0: 它会比较麻烦，对不对？其实
1: 当然、这个是非常麻烦的，可是这个复古的范儿呢它就有那劲儿，谁也替代不了。
0: 是，所以呢看到年轻人在准备这个舞台，而且用这种比较复古的手搓的效果器，会感觉非常非常欣慰。因为现在流行一句话叫做老艺术家们还在坚持手搓，但年轻人也在追求这种复古但是有质感的这种效果的呈现方式。其实呢让我想起这首歌叫 Birds of the Feather。 其实这首歌如果你想要翻得稍微雅一点的话，也可以，不知道行不行，也可以翻成物以类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首歌它本身来自于一个谚语，这个谚语的意思是有着相同特征的鸟儿们最终会飞到一起，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志同道合好朋友一起奔赴的故事。所以大家一起玩音乐就让我们感觉也特别像是一个排练房，特别特别的有爱。那么刚刚两组的演绎已经结束，也给我们的联名赛开了一个好头。那么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第一个纠结的时刻，刚刚表演的两组的在线歌手只有一位暂时安全，另外一位直接进危险区，下一期面临更残酷的淘汰概率。那么这个关键的选择要交给现场的大众听审，就是刚刚听过的两首歌，二选一，谁更打动你？请注意屏幕两侧有这两首歌的序号，请慎重思考。三二一，请投票。

0: 谢谢大家，我们投票已经结束了，那现在结果正在紧张的统计当中。那么刚刚演唱完的两组歌手现在在场外等待结果的宣布，不知道在等待的时间里面，孟晨能不能让我们放松一点呢？孟晨同学，您现在什么状态呀？
1: 我现在的状态非常的放松，
2: 请帮我，
1: 因为两组都已经演唱完毕了，所以现在是一个最放松的状态，对不对？
2: 不对
1: 啊，不对，因为结果还没出来，是不是？
2: 是，
1: 还在紧张的过程当中。那么刚才呢，就是我们网友们呢也在微博上啊讨论的非常激烈。作为最强嘴替，我要来帮大家好好问一问了。对，问一下 Eric 和 Gigi， 我知道两位都是大 I 人，

0: 是网上有一句话说的是两哀相遇必有一义，那么谁会是那个义呢？
1: Everybody， 这位是 Gigi。
2: 大家好，我是 Gigi。 Hello Eric。
3: 你好
4: 、没了
0: 感觉
3: 已经很义了，
0: 已经最义的状态了。我可以，不错。那彤彤也是一位爱人。我知道他非常爱说素，敢不敢挑战一下我问的问题，你都用素来回答。
2: 素。
0: 有信心赢过 Eric？
2: 不素。
0: 这么快就
2: 挑战 and 不素啊？素不素？
1: 不素。
0: 好，那么就算对面今天是那英阿姨，也有信心赢过他。
2: 不。
0: 好，不为难你，
2: 不为难你。
0: 好的，那么这一轮到底谁会获胜呢？我们对决的结果已经出炉，紧张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想不想知道？必须要宣布。我知道两位此刻的心情非常的紧张，心脏扑通扑通的跳。那么我宣布，两位谁会进入优胜区呢？我们把画面交给何老师和娜姐。
5: 谢谢孟晨。看得出来我们的歌手们在迎接最紧张的结果之前还是心态非常的阳光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揭晓本场第一组对决的最终的投票结果，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你可以做到看到之后不要立刻就是很明显的那种，不过也没关系，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对吧？
6: 是，
5: 反正开心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6: 对，玩音乐嘛，输赢不重要。
5: 好的，那么经过现场500位大众听审的投票，在周兴哲和窦靖童这一组对决当中，谁的得票率更高呢？
6: 谁的得票率更高呢？啊，不是，我们要
5: 哦，对，你念下一行啊。这行我刚说过了，
6: 我们要恭喜的是（
5: 括号请娜姐长停顿）
6: 窦靖童，
5: 恭喜彤彤，彤彤获得本场第一组对决的胜利，是暂时脱离危险区，请注意，暂时脱离危险区。那么很遗憾 ，Eric 周兴哲成为今晚第一个落入危险区的歌手。这个结果呢，也预示着他本周的备战不会太轻松。但是当然我们也相信，不管今天晚上的结果怎么样， Eric 都会努力的为下周的竞演做出最大努力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所有人呢，为他下一周的舞台加油，好不好？
6: 加油！
5: 也期待我们 Eric 在月度决赛当中带来精彩的表现。好的，我们第一组对决结果尘埃落定，那么第一个落入危险区的名额也发表完毕了。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迎接的是第二组的对决，由张碧晨、海拉木对战尤长靖、锤娜丽莎。首先率先要登场的是张碧晨，他这次他要邀请的助演的嘉宾是我们歌手熟悉的老朋友，也是我们娜姐的好朋友，
6: 是
5: 海莱阿木。这一次呢，他的老朋友特邀前来为他打气，他们会聊些什么呢？
7: 看没看碧晨姐的？
8: 我看了呀。
9: 你不觉得很吓人？
8: 但我主要是看你看的那个热搜看的比较多。嗨，每一期都说你有点紧张。就按照你这年纪也不小了，你就为什么会紧张呢？
9: 就纳了闷了，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你想我也是大大小小经历了这么多舞台，我哪跑过调啊？关键是，
10: 我具体数了，应该是一共26还是28个呆了。好，打偏了20个。
7: 20个哇，
10: 有那么5、6个是准的。
9: 我对你有自信，我对自己已经没有自信了。现在
8: 我都是为了你而来的，你没自信，那我回去吧，我买张票。
9: 这俩鸡给我比自闭了，有点。
5: 掌声有请张碧晨。
9: 这些年在我身上可能有很多的争议，但是还真的没有人质疑过我的业务能力。当年2017年上歌手，虽然我紧张，但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怕，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个新人。我拥有的东西不多，独独在歌手的舞台，大家很期待你的时候，然后你没能做到

0: 特别好，会不会因为一个不好就把你这些年所有的努力全部都否定掉了，就会挺懊恼的吧。但是你至少还有机会。
1: 我们或许不必再相遇，人来人往。《
0: 梦底》这首歌它是一个有沉淀的作品，
2: 还是非常感谢碧晨吧，对我来说是又是一个机会啊，让更多的人又知道我的原创，知道这首歌。每个人内心里边不敢承认的事儿啊，或者不敢承认的人呢，可能是默默地放在心底，不幸的是没有在一起，有幸的是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感情。
0: 是
3: 心底中间你要断开，对不对？
0: 不用断开，声断气不
3: 断。好，我知道了，
0: 声断气不断。
2: 能跟碧晨老师站在这个舞台上我是很荣幸的，因为他是很能唱的人，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编曲不会用太多技巧性的东西，就是非常真诚地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
0: 我觉得还是要真挚吧，要把自己放到一个比较纯粹纯净的状态。
2: 我觉得没问题，保二真一。哎呀，一般通常都是碧晨想要，碧晨得到。
0: 加油吧，我也该适应好了，真的。

0: 哎呀，要哭了，要哭了，
1: 好动人啊！哦，
0: 好棒啊！
1: 张娜姐形容他们两个唱进去了，很真诚，对不对？
0: 对，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唱进去了。嗯。啊，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像家人一样的那种表达倾诉。嗯。我想说啊。嗯。我要说一下这个海莱阿木。嗯。因为这首歌呢，说实话，他为了去成就碧晨，嗯哼，他升了三个调，哎，这三个调意味着就是要让女歌手唱的尽量是舒适区，那她自己呢是在一个不舒适的地方去托举张碧晨，而且你们两个人那种丝滑的唱法，我刚才看到你们的眼睛含着泪的时候，我就泪奔了，你们唱的太棒了，
1: 很高的评价。其实这首歌本身的气质也是，它很朴素真挚，但是直切人心，而且呢常常大家会忽略，就是一首动人的情歌有多么难去表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个故事片或者是一个剧来表达一个情感，它可能有比较多的台词和情节，但是一首情歌它只有一段旋律和几段歌词，却要真挚的把整个故事里面满满的这个情感打动人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再一次给碧晨和阿木掌声，谢谢你们带来这么动情的表演，
0: 真棒真棒。
1: 好，他们已经台词入座，要等待他们的对手了。那么接下来要展开对决的就是尤长靖和他的助演嘉宾锤娜丽莎。娜姐对这个组合是不是很好奇啊？
0: 我是知道锤娜丽莎的，
1: 对，
0: 他那个讲话就是每一句话都是不带重样的，
1: 对，很有梗。
0: 对对对，而且我听过他最新的专辑哦，我告诉你啊，他很会唱，绝对称得上是专业的歌手。但是我没想到他竟然跟小游认识了有十年。
1: 对，在十年前的时候呢，小游和锤锤是相识于一个歌唱比赛的，那个时候两个人都还没有出道，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然后十年后，小游先登上了歌手的舞台，而锤锤也接到了来自他的助演的邀约。有的时候你感叹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更大的一个舞台上相逢，可以说是时与微时互不相忘。而这一次的携手，他们想用快乐来点燃舞台。这首动感的旋律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谢谢谢谢小游，谢谢锤锤，掌声给他们，
1: 棒啊，
0: 好棒啊，
1: 哇，又见面了，你好棒啊！对呀、啊，你这个身，你这个身材跳舞太好了，
0: 全全，
1: 不用剪，不用剪。
0: 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我太棒了。”是的，其实我刚刚有一个很感动的点啊，就是他们两个小朋友对视的时候，彼此眼神当中那个力量。我原本以为到了歌手这样的舞台，这样的一个对决赛制又这么的挤压，年轻人会有压力，但是没想到他们这么恣意的、潇洒的用一首非常轻松快乐的歌曲带给我们了这样一次的感动，真的太好了。
1: 是的，我我是一边看他们两个人在表达伤心的人，我在想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啊，一伤心就唱那些苦情歌。
0: 苦情歌，对。但现在你看用这首歌曲，就是伤心的时候就嗨起来，对不对？
1: 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就是我凭什么要伤心？我一定要快乐。
0: 是的，所以呢，这一组对决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们其实两首歌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动。像碧晨和阿木用深情打动我们，然后呢，小游和锤锤用快乐打动我们。虽然风格不同，但是他们都发挥出了最好的状态，对不对，娜姐？
1: 是的。守护歌手们好状态的还有我们上海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肌肤时刻好状态，让每一首演唱每一帧画面都不显疲惫，从容应对，怎么样？
0: 完美。从昨天准备到今天，终于有这样百分百的满分状态。
1: 因为我就记得非常清楚，何老师在后台一直在教我，他说你不要急，
0: 慢慢来，
1: 慢慢念。原来你们主持是这样的，慢慢的。
0: 通了，他通了、
1: 通了。
0: 现在呢，我们娜姐对于这个串讲是从容应对，那接下来看看我们的大众听审们能不能从容应对咯。又到了大家第二次做出抉择的时候，刚刚演唱的两组的在线歌手当中，只有一位能够暂时安全，另外一位也是直接进入危险区。到底谁的舞台更打动您呢？请各位注意，我们屏幕两侧已经有序号，请慎重选择。三二一，投票开始。
1: 投票，投票，投票。好难猜吗？真是这两首。

0: 好，谢谢大家，我们投票结束了，这个二选一真的很难选。我看大众听审们其实在选择的时候还是有点发愁的，对不对？
1: 嗯，但是我看山顶上有一个人，他一点也不愁，嗯，看着还挺熟。原来这就是
0: 啊，吴莫愁。
2: Hello，
0: 大家你好。
2: Hello， 娜姐。Hello， 何老师。
1: 哦、oh, ，你好。
2: 没错，就是我，我是大漂亮默默吴莫愁。
1: 大家好，
0: 欢迎我们的大漂亮。我想问一下莫愁，刚刚你觉得哪首歌最嗨呀、
2: 啊？哇。我觉得哪首歌都非常嗨，因为我和我的山顶摄影师们在一起一直在嗨，一直在嗨呀、啊，嗨到爆了。那接下来呢，我还会带着整个山顶的朋友们一起嗨，麻烦乐队老师跟上我的节奏。 OK， everybody 一起
1: 好。
2: OK， yo yoYo, let's go！ 我是莫愁，来到歌手早有预谋，人在山顶，手里稳稳 watch vivo， 专业微单，珍贵镜头全部保留，预祝各位舞台闪耀一盏歌好 time。
0: 哇、哦，谢谢，谢谢莫愁，不愧是，
2: 谢谢，
0: 对，
2: 谢谢，
0: 不愧是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而您的 rap 也是很清晰啊，
2: 谢谢。来

0: 谢谢何炅老师。
1: 好，
0: 接下来我也会继续用我手里的 vivo X300 Ultra 记录每一个超嗨的舞台瞬间。
1: 谢谢，
0: 谢谢。
1: 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莫愁再一次来到歌手，好不好？期待你。好，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到刚刚对决的两组歌手的身上。不知道在这么紧张的时刻，我们的两位歌手心态要如何呢？
2: 两位歌手现在心态啊，平静啊，好得很，因为刚才表现得非常棒。所以接下来呢，我要代替网友们先欢迎那个男人回来了。我知道碧晨啊，三顾茅庐请来了海莱阿木，所以两位合体有什么杀手锏吗？
3: 有哦，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3: 海莱阿木。
2: 好，我跟你说，我们歌手的舞台不只有海莱阿木，还有者来女子和马来小子。让好运都来来来啊！那说到马来小子，有网友呀想要看你和锤锤表演一段小品。
4: 哇，是这么引过来的？
2: 哎，对，
4: 你太强了，我的天哦！
2: 小品，咱们来一个不？
5: 小品
2: 有吗？
5: 有吗？
4: 那个吧，好吧，
5: 那个吗？
2: 默契，好好好，来啊！
5: 三二一，
6: 你好，星儿 ，I'm back。
2: 你俩谁呀、啊？你俩谁呀、
4: 啊？那俩小孩坐下。
2: 那个，
4: 我戒指呢？
2: 我戒指呢？
4: 我戒指
2: 把戒指还我。
5: 你哪家报纸的、哎？
2: 把戒指还我，这很难评。
4: 你这消息太土了。
2: 哎，好了，够了。娜姐就在门后。
4: 娜姐，
2: 言归正传。
4: 好，
2: 那么刚刚两组的结果已经出炉了，这一轮小游和碧晨。谁会获胜，而谁又会进入我们的危险区呢？一小段广告之后为您揭晓。哎呦，舞台轻盈好发质，就选沙宣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7: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
8: 这天儿太闷热了，像蒸笼似的。
2: 此情此景，我恨不得来一段征服。
8: 就这样被你
2: 征服，无处躲藏的酷暑，来瓶王老吉超满足，清凉畅爽，我做主。
8: 太行啊你，愣把我的征服改成了征服。但歌里说的没错，酷暑燥热喝王老吉就对了。
2: 纯植物配方，一口尽享清凉畅爽，
8: 怕上火喝王老吉。
1: 谢谢，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歌手2026的直播现场。接下来我们要揭晓本场第二组对决，张碧晨对战有长进的最终投票结果，而这个结果将会决定谁是本场第二位进入危险区的歌手。现在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

0: 经过现场500位大众听审的投票，在张碧晨和尤长靖这一组的对决当中，得票率更高的是，
1: 让我们恭喜
0: 括号秦娜姐停顿两秒，
1: 尤长靖
0: 获得尤长靖，恭喜尤长靖获得本组第二场的对决的胜利。那么很遗憾，碧晨成为今晚第二位落入危险区的歌手，虽然面对更大的压力，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也会激发我们的碧晨带来更加精彩的舞台。我们也掌声为歌手加油，
1: 加油，
0: 碧晨加油。虽然对决只有一首歌曲获胜，但是我们可以把每首歌曲加入到我们的歌单。大家可以在周五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来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下周四中午12点还有典藏版歌曲上线，不要错过哦。另外，歌手2026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 Mango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观众可以在 Mango Plus 观看，同时节目也将在马来西亚 Astra Go、 Astra QJ、 新加坡 Star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好的，此刻我们迎来最后一组的双人对决， Snatch Lauren 对战奇遇阿云嘎。好的，他们当中首先要登场的就是吉吉 Snatch 和他的助演嘉宾 Lauren。
1: 到了美洲

0: 谢谢，谢谢远道而来的朋友带来的精彩的演唱。在刚刚的这个合作当中，我们也听到了我们 Snatch 依然是非常非常清亮的嗓音，但是新朋友 Lauren 的嗓音让娜姐眼前一亮，一直在夸她，对不对？
1: 哦，我一直在夸，我就说呀，她那个中音区的那种力量感，哎，然后爆发力特强，他其实跟 Gigi 是很搭的，
0: 对，
1: 他其实这次来的帮唱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那声音简直了，我就希望他能留下来，
0: 不回去了，
1: 继续参加歌手，省一张机票钱。
0: 来，各位，
1: 对，
0: 认识一下我们歌手的一统，又在帮我们摇人了。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喜欢 Lauren 这种唱法呢？喜不喜欢？
0: 好，那么。这么精彩的一个表演，他们的对手也不容小觑。接下来登场的就是齐豫姐姐和她的助演嘉宾阿云嘎。在前两场的竞演当中呢，齐豫姐给我们留下了两首非常耐听的作品，也拿下了蝉联两场冠军的好成绩。但是呢，面对这样的佳绩，她的心态放得很平，她把自己称作叫做人间清醒。那么面对本场的竞演，姐姐的心态又会如何呢？
2: 大海在我们500位大众听审的心中是第几名？请揭晓。又是第一名，祝贺齐豫，连续两周拿下第一，
3: 得到个第一名，当然是开心呐、啊。但是我自己觉得说有些地方还是没有掌握好，觉得受之有愧。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唱的完成度有多少，可是就是说，即便你觉得你有一些瑕疵或哪里不完美，可是他们台下的朋友却依然能够这样子的回应我。当大家站起来那一刹那，我心里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向经典致敬这个事情是我不需要去怀疑的。
4: 对自己这么严格的吗？
3: 大家在网上的维持，就是因为我那个低音没有唱得很好。
5: 都有看到？
3: 有。一直看，一直看。
6: 谁？不能够，我没有看到。可能我对齐豫老师的有一份近乎偏执的狂爱。只要是在音乐当中的情感是真挚的，一切都是完美。歌的最后一句就是回到我们童真。那个特别打动我，你能感觉到他内心的这种纯粹天真，有的时候就很好玩。
7: 我说一下，就是人嘛，
3: 一个70岁之姿，跑得比什么都还快。我说，自己身手还挺矫健的。我也是希望带给大家的是比较欢乐的一个部分。那我也知道，我的脸没有表情的时候是挺可怕的，看起来很严肃。
7: 感染到
8: 对。
3: 就是人是什么哀人
5: 啊？对对对，
3: 哀人的，我是伊人。
9: But maybe I've been thinking。
3: 哦，是我们吗？看看看看。
10: 哦，这边不一样，这边是升降梯，有没有？
3: 齐豫姐下不去。彬彬如愿了，他去守门了。这个我觉得跟娃娃有点像，也是 very 齐。
6: 对。
3: 我就是一个很。比较开朗一些，比较大拉拉的型的样子，跟我演唱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三期选了弯弯的月亮，结果我后来发现，哎，它跟我另外一首歌的出版年月是差不多的，就是那个罗大佑写的《船歌》，你有没有听过？这两首歌都是在80年代，而且讲的都是船，都是水，都是故乡的情，感觉好像就是。就这边也是一个水流，这边也一条水流，好像要快要流到一块的那种感觉，有一种迟来的一种两岸的交流吧。
11: 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谁家姑娘水乡翻天。
3: 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两边两个相隔很远的创作者，却有一种很共同的情绪在发展着。很特殊的一种共振的感觉，那希望这个共振的感觉能够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让它发生。希望就是刘欢老师有好评。希望喽。

0: 谢谢，谢谢齐豫姐姐和嘎子带来这么有意义的舞台。其实在刚刚听的时候，我和娜姐想到我们当时在80年代刚刚听到这首歌，然后听到这首歌有那么多的版本，而今天这个版本齐姐姐跟嘎子他们可以说既是两代的人，也是两岸的人，而且结合到姐姐刚才介绍船歌和弯弯的月亮他们的这个创作背景，就突然觉得这台上好像不只是两个人在对唱，而是有很多人在对话。我想娜姐关于这首歌也有些回忆要跟我们分享，对不对？
1: 是的，我记得我当时有好几张唱片都是在台湾录制，那会儿的宣传啊打歌啊都是在台湾，然后呢就收到好多台湾的歌迷朋友对我的支持，我就感受到虽然两地处的是不一样，但音乐可以带给我们感动力量，可以跨越空间，
0: 没错，
1: 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情感能成为是一体的。
0: 对，
1: 爱音乐的人
0: 都是自己人。是的，今天呢齐豫姐姐把这两首歌完成了一次注定的团圆，我们也相信当歌声

响起，海峡会变窄，河流会交汇，而船上的人也会从遥望到最终相见。那今天最后一组的对决已经结束了，有人在与月亮对话，而对话的是不是那一弯弯弯的月亮呢？那么最揪心的抉择环节又来了。那么刚刚演唱完毕的这一组对决当中，到底谁的演绎更能够打动你？这一票的选择会为危险区再添一员歌手，所以请大家做好准备，看清两侧大屏的序号，慎重选择。321，请选择。

0: 谢谢，辛苦大家，我们投票已经结束了。那么在宣布刚刚的这个产生的最重要的这个结果之前，我们也先来看看孟晨和刚刚结束对决的几位歌手他们在聊些什么。
1: 首先呢，我们要欢迎 Lauren 还有嘎子来到歌手，欢迎。那我们都知道啊， Snatch 的中文非常的厉害，哎，语感非常的好。
2: 是的。
1: 那要不要教一下我们新来的朋友？
2: Should I teach Lauren something? OK， 来。OK， 我要羊排。
3: 我要羊排。
2: That's good. You said that pretty good. Whoa. The second one is，
3: 给我大皮鞋。给我大皮鞋。
2: There you go. That's not too bad.
1: 哇，非常不错。我要羊排。你的中文很厉害，冲浪的速度也很快，我们的奇遇姐也很可爱。奇遇姐来到歌手之后，很多人都说哇太可爱了，不知道嘎子这两天有没有感受到？
4: 我特别快乐。平时跟姐还是。对不起，平时跟姐在底下特别欢乐，然后一说哎直播了，我们俩马上收住，其实底下更好玩。
1: 特别好玩，是不是？
4: 那有没有特别幽默？
1: 有没有幽默？是不是奇遇姐还会说东北话了？
5: 我是东北人呢。对，那天漏了一点让你。
4: 那
5: 我必须的，
1: 必须的。

0: 对手，嗯、感觉如何？
1: 我很害怕。
2: get out of here.
1: Really, 真的我很，因为他真的是唱得很棒，他的那个高音我都是望尘莫及。
2: I've learned so much from Qiyu.
1: Really?
2: And this experience alone, just this one episode, has been such an honor.
1: Oh.Honor is me. Thank you so much.
0: 就像娜姐说的，爱音乐的都是一家人。今天晚上没有输赢，只有共赢。好的，那么第三组的对决结果已经出炉了，我们把画面交给何老师和娜姐。
3: 谢谢孟晨，每次看到歌手们之间的互动，我们都是面带微笑。但是呢，面对结果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当然也非常的期待。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最后一组双人对决的投票结果。我们再次请出公证人员来递上结果信封。
4: 轻松吧，不轻松。
3: 给一组都是，其实都是很难想象，因为确实是强强对决。那么经过现场500位大众听审的投票，在 Snatch 和奇遇这一组对决当中，得票率更高的是，
4: 恭喜奇遇，
3: 恭喜！好，奇遇姐姐暂时脱离危险区。那么很遗憾，我们 Snatch 成为今天晚上第三位落入危险区的歌手，我们也一起给琪琪加油，期待你们下周的舞台，加油加油加油！好的，那么此刻我们三组的双人对决已经全部完毕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位歌手蓄势待发，就是今天唯一位因为抽签而轮空的歌手胡彦斌。那么他待会儿演唱完毕之后，我们会再一次请大家在刚刚对决出来的三组的胜者当中来进行四选三的投票，然后产生今晚的最后一个危险区的席位。所以呢，彬彬的表演对他自己和刚刚胜出的三位都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彬彬和他的助演嘉宾一起带来今晚的最后一首的竞演舞台。那这一次助演的名单一出来，大家都非常非常开心，因为彬彬选择了一个大家很喜欢的说唱歌手 Johnny J。 而且呢，本次胡彦斌选择的作品是一首国风佳作，它是庆余年的片尾曲，来自深深周深的借过一下。国风加说唱，其实呢，刚刚听完听到这个歌名，大家都在很期待。我们娜姐是不是也很期待？
4: 我非常期待，因为本身我就喜欢周深唱的《借过一下》，而且唐田的词儿写的又是那么有力度，而且彬彬前两期改编情歌，对他来说可能就是试试水，但这一次的国风加上说唱元素这么丰富，肯定很适合他要放大招的。
3: 是的，那这一次我们的音乐魔法师胡彦斌加上我们的说唱高手 Johnny J， 他们会在江湖上掀起什么新的风浪呢？
5: 前两期有收获到大家对你唱歌上面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意见，
6: 我听到的都是好的。
7: 够了，就听这些，就要听这些那种难听的，你就突然不识字了，突然不认识了，就略过。
6: 然后我上一期我唱走音了，因为我毕竟从来没走过音。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小冉。哎，你看着我不会跑调吗？
9: 如恋爱心的雨花。
6: 如果是我以前小时候，我应该会忍不住会哭。现在就是自己知道怎么安慰自己了，
7: 知道怎么让自己舒服。但我觉得挺好的，你刻意不提它，其实你反而心里面会想着它，提了就是
6: 过去的。很多人其实也比较对我客气，胡彦斌走音算了算了不提了，那我觉得我可以提一下，让大家帮我修个音。小冉姐的金嘴，
7: 必称。
10: 这一期再看那个人，你就跟他说什么？
6: 这一期我们可以忍一忍，先不见吗？
10: 但是哦，就是这首歌的 MV， 小冉姐在里面。
11: 见过长公主殿下。
12: 少年有几脸庞，前往他的月亮。
6: 其实这一次我选的这首歌，是我觉得歌词很戳我。白衣过泥潭，很难不染。别人都追求黄金香，但是他 愿意自

0: 自己披着他自己的月光。我相信每个人内心可能他都有住着一个少年，每个人的人生当中他都是在妥协中学会不妥协。我觉得这首歌适合他，然后也适合我。
1: 老哥，我认识都快十年了，我觉得他都没怎么变的，身上还是有少年郎的那种感觉。第一次见本人的时候，我们在高铁站见完面的时候，我们很快立刻进棚就开始做歌这样。老哥在我心里蛮仗义的一个人，我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
2: 演唱会，对，
1: 老哥没犹豫过来当我的嘉宾的，
2: 在那种最重要的时刻，哦，那我必须得到。
1: 还有 Seth，
0: 我们两个人底色当中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1: 我刷到他在公园。
0: 音乐人之间他有一些默契。我觉得创作人有趣的地方就是人就是歌，歌就是人，他没有办法作假。在我身上有一个标签，除了 R&B 以外就是中国风。我想用那个中国风的味道来唱，借过一下这首歌。所以我在一开始我有想放那个中国的大鼓，然后有放那个钟的声音，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用嘻哈的元素的去对撞。这一次我选 Johnny J 来呢，是因为我觉得 Johnny J 在我心里他是一个 rap 诗人，和这首歌借过一下的礼貌感非常的契合。
2: 这是一个从来你们没有听过的舞台，
1: 太帅了。
3: 你们说有底气的，好
0: 有
3: 底气
0: 啊。我没有底气吗？我跟你讲，我们这首歌唱完以后，我一定让现场所有的观众出门的时候都可以说一句借过一下。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太炸了，从编曲到最后的呈现非常的精彩，也特别有少年心境，也展现了这种行走江湖的豪情壮志。哇，太爽了这个表演！而且我注意到中间冰冰也挑战了说唱，对不对？嗯，他怎么就？
1: 也不坐在那儿等了哈。哎，对他不用，因为他轮空呀。哦，是了。哦，快嘴这个活真的是难不倒彬彬，我就觉得，好像他把他的改编才华都能展现出来，又有层次，又能递进，而且跟说唱的搭配一点都不违和，恰到好处。
0: 是的，其实呢，我想，胡彦斌这首歌很有自己的表达，但是我刚才也注意到呢，彬彬也好，还有
1: Johnny J 也好，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很多手指着远方的动作，好像在传达他们很想要传达的意思。当然，也代表这个舞台的在线歌手们想说的话。也许呢，在这个舞台，我们注定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也听到很多的声音。但是大家都有着自己坚持的方向，而彬彬也想告诉我们，他的态度就是永远接受挑战，目视前方。 那么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也想把这个必胜的态度送给特别的一群朋友们，更多的一群朋友们，虽然不知道他们今天有没有时间看我们的直播，那么就是马上要迎来一年一度高考的同学们了，我们给他们加油好不好？
2: 好。
1: 在这里呢，我们的歌手2026要给所有的考生们加油，祝大家都能够意气风发，金榜题名。 好的，谢谢彬彬和 Johnny J 带来这么炸裂的舞台。我听说呢，今天彬彬如果唱爽的话，会好好款待一下自己的好兄弟 Johnny J。 彬彬、李莎，你们给 Johnny
3: J带来了什么惊喜呀？他要的全拿走，他点的全都有。小团都安排上，吃喝玩乐不愁。
4: 哇，你唱的不错啊！
5: 是不是？
4: 感谢豆芽今天来帮我忙，所以我一定要带他出去放松一下。
5: 哎，那我。

0: 提议。哎，据说长沙最近有一些休闲新式茶馆很不错，安不安排？
1: 哦，那当然了，问美团都安排，包在小团身上、
0: 哦。嗯，来走一个，看看。
1: 我来看一下啊。嗯，小团，我在橘子洲附近找一家新式茶馆坐坐。嗯，要能看到湘江，有特色茶点。嗯，适合和外面的外地朋友来打卡拍照的。
0: 安排，
2: 好不好？这样对不对？
0: 好，看一下。哇，他这个路线啊、建议全都规划好了，是不是特别方便？
1: 哎，真的啊、哦，没错。那以后呢，有吃喝玩乐的需求都可以直接问小团了。你的各种既要还要的需求啊，小团都可以满足。
0: 是的，毕竟你要的全都有。哎，这个临江茶馆真的不要太舒服了。二位，我们就这么说好了啊，尽情的畅饮一下。美团小团省事儿又省心，以后找店啊不用发愁喽。
3: 谢谢。那么到目前我们七组歌手已经全部演唱完毕了，我们经历了非常精彩又跌宕起伏的一个夜晚。那么现在我们要产生最后一个危险席位，刚刚轮空自己演唱的胡彦斌要和之前两两对决胜出的优胜者窦靖童、尤长靖和齐豫来在此刻接受我们现场500位大众听审的终极四选三的投票。在最后的抉择之前呢，我们也请大家再来回顾一下这四组的歌手在今天舞台上表现的精彩瞬间，请看。

谢谢，很精彩，不愧是我们大众听什么投出来的几首歌。那么在这个时候要优中选优了，请各位注意，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500位大众听审来做出最后的抉择，要从4位歌手的演绎当中挑出3首最能够打动你的歌曲。请各位注意，经过本轮投票之后，只有排名前3的歌手下周会进入到安全优胜区，而排名最末的歌手下周直接进入到危险区，面临更大的淘汰风险。所以这次的投票，请大家一定遵从内心，认真思考。来，我们已经把4首歌的序号打在2侧的大屏，请各位注意，我们投票时间是够的，大家一定思考好再投。3、2、1，投票开始。

0: 谢谢，谢谢我们大众听审们的投票。那这个结果呢，关系到本场最后一个危险区席位的归属，所以我们会暂时的保留一下悬念。那么在本场结果揭晓之前，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本场想看榜的第一名，这位歌手是有长进。那么在直播结束之后呢，他会为我们带来专属安可时刻的表演，大家可以继续锁定直播间来观看。明天中午12点，芒果 TV 会员可以在站内搜索歌手想看榜，参与新一期的想看互动，而参与就有可能获得你想看的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
1: 惊喜不止一个，恭喜本周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进入了歌手直播间，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晒出你的故事或评论，下一个被歌手看到的就是你。
0: 是的，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多城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派对，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有机会参与。从6月5日每周五晚19:30，一起畅享超级娱乐空间。好，又到了这个紧张的热搜环节了。你不是应该去歌手之家读热搜了吗？我们的娜姐，
1: 谢谢，不去。
0: 怎么的呢？
1: 这个环节啊最恐怖。哎呦，
0: 你觉得？
1: 我不去。
0: 是不是感觉又在火上烤，还撒了点调料？
1: 撒点盐儿。对。
0: 好的，我知道呢。其实我们今天的观众来到现场呢，手机是要放在外面暂时保管的，所以呢，在这两个小时当中呢，大家其实是没有看手机，也不知道热搜上有什么的，对不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个小时我们上了20多条热搜。你们想知道谁的词条？
1: 我想知道。
0: 你想知道谁的？
1: 我想知道。你，
0: 我看看。哎，谁的？好。哇，有一位非常非常热情，想要看那个彤彤的窦靖童的，还有吗？还有谁？
1: 哎，张碧晨，
0: 我听到了。有一个男生，他的那个底气好足。张碧晨。还有吗？还有谁？来讲啊。好，喊那英的。好，如果有娜姐的我们给大家读好不好？还有谁啊？锤娜丽莎。好的。那么到底这几位上了什么热搜？刚刚你在底下刷的时候有印象吗？你要讲吗？
1: 我觉得我没法讲啊。
0: 你不讲是不是？那谁来讲呢？
1: 一定是在热搜身边的那个人啊。
0: 他就是梦辰。你来。
2: 这么突然吗？我手我不知道咋了，就是一直在抖，我根本就看不了，真的。如果非要看的话，那只能用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自从用了它，眼不花，手不抖了，读热搜都更有底气了呢。好了，刚才呢有听到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想要看彤彤的，是不是？来，我们看一下彤彤的今天晚上热搜。哦，热一，彤彤的是窦靖童帮唱，一句没唱。来吧，说一下吧。
3: 说要你俩
2: 咋不唱呢？你俩
3: 咋不唱？
4: 主要是
5: 还没出道。
6: 我俩唱不了，我俩唱了他肯定就可以休息了，就是可以歇班了。就我们两个真的不能唱，我觉得就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然后我们是来助演，那么就能帮助他在音乐上面和舞台上面有一些天才就天才。如果非要唱的话，你要么反正我们倒是也出过一首歌是唱的。
7: 哇，在这么多歌手面前，
8: 30年前走过中央电视台，走过了。
2: 好了，我觉得因为今天是联名赛嘛，就是允许各种各样的形式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带来好听的音乐。谢谢两位。还有一个彤彤的，窦靖童妹妹头啊，那英说窦靖童头发忽长忽短，
3: 假发。
2: 就是一会儿把链接，
3: 下次可以是超长。
2: 哦，那我们期

0: 待一下。
1: 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0: 好，我们期待一下，这个假发真的很不错，可以把链接甩过来一下。哎，有一个垂垂的，有一个你的一个照片给你看一下。这个，
2: 这是。
0: 然后网友说说哇，好久不看歌手了哦，单依纯又来了吗？小善，小善，
1: 想想他了，
0: 想他，我们也想他。
1: 他今天还给我加油来着。
0: 哦，是吗？回头看看他给你一定发来了贺电，因为你今天表现真的很不错。因为还有一条关于你和有长靖的热搜是，有长靖锤那丽莎意外好听。
3: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松了口气。
0: 还有什么？
3: 谢谢大家，因为在开始之前。知道我的那个助演嘉宾是锤锤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意外，因为不知道其实咱们是认识的。
1: 对，
3: 那我们已经认识十多年了。
1: 对，他们说我是硬塞进来的。我不是啊，我不是、啊。
0: 对，我是觉得大家觉得意外是不知道锤锤之前唱歌这么好听、然后今天来到我们歌手的舞台也证明了你的实力，就是咱们的锤锤不仅演戏好跳舞好唱歌也更加的好。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那其实呢，今天我们除了刷这个微博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打开电视发弹幕，然后大家在演唱的同时呢，我截取了我们湖南卫视大屏的一些弹幕来给大家看一看。好，是碧城和海莱阿木的，对，然后上面的弹幕写的是，我看看啊，亚当连夜看机票了，就是为了回来 PK 海莱阿木。然后上面还有一条，原来结石姐只唱一期是为了不跟海莱阿木正面交锋。好好，海莱阿木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我跟你们说，他俩已经回国了。
4: 你过来啊，过来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好，那么咱们热搜也看了，话也喊了，今天晚上我们的联名赛还有最后的一个结果还未公布，那我们的四位歌手谁会落入危险区呢？悬念稍后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美团更说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更说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1: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番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参与歌手我想看巡演活动，买年卡送安可时刻，更有机会直通歌手2026的现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放进掌心。歌手2026首月赛程已经进入高潮，更多精彩让我们共同见证。
2: 谢谢一多，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歌手2026联名赛的宣布结果的现场。那现在所有的在线歌手和他们的助演嘉宾都回到了我们的观演包厢，包括我们的音乐合伙人，一起来见证今晚最后这个结果的名次公布。那么经过三组双人对决，我们已经产生了三位落入危险区的歌手，他们是周兴哲、张碧晨、 Snatch。 现在今晚最后一个危险区的席位将会在三位对决胜者窦靖童、尤长靖、齐豫和本场的轮空歌手胡彦斌当中来产生。那么我们下面要请娜姐来再一次提醒大家，危险区的身份意味着什么？
3: 危险区的四位歌手在下周的月度决赛里开场就要马上唱，
2: 对，
3: 后两位的直接淘汰，提前告别舞台。
2: 是的，那么我们四位歌手的排名到底如何呢？我们下面就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谢谢。我们先来宣布脱离危险区的歌手，从四位当中的第一名开始宣布。在这四位歌手当中，获得第一名的是
3: 不是，我应该兴奋一点，恭喜胡彦斌获得第一名。
2: 彬彬拿下第一，祝贺彬彬成为优胜区的歌手。接下来我们宣布四位当中的第二名。
3: 在四位之中获得第二名的是窦靖童。
2: 祝贺童童拿到第二名，成为第二位优胜区的歌手。那么在余下的尤长靖和齐豫姐姐两位歌手当中，一位获得排名当中的第三名，成为本场最后一位优胜区的歌手，而另外一位会成为今晚最后一位危险区的歌手。那么今晚 在姚长靖和奇遇姐姐当中，谁拿下了最后一个优胜区的名额呢？一小段广告之后回来为您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2: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各位回来，我们正在进行最后的悬念揭晓。在姚长靖和奇遇两位歌手之间，一位会获得第三名进入优胜区，另外一位进入危险区。结果现在为您公布，
3: 在四位歌手的排名中，获得第三名的是姚长靖。
2: 恭喜姚长靖获得了最后一个优胜区的名额。那么很遗憾，奇遇姐姐是今天最后一个进入危险区的歌手，我们也给姐姐加油。
3: 奇姐加油。
2: 下周的月度决赛，我们等着你和所有危险区的歌手们为我们带来你们的绝地反击。那么现在本场所有席位的归属已经尘埃落定，属于优胜区的三位歌手是窦靖童、姚长靖、胡彦斌。进入危险区的四位歌手是周兴哲、张碧晨、 Snart 和奇遇姐姐。那么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下周的赛制，在下周非常激烈的月度决赛当中，我们四位危险区的歌手会在开场的时候来竞演，而得票较低的两位将会提前离开舞台，余下两位脱离危险区的歌手要和今天晚上的三位优胜区的歌手来共同争夺歌手2026第一个月度的四强席位。在这里我想用我自己今天的亲身经历给大家鼓鼓劲加加油，因为其实因为这几天的录制我太兴奋了，所以今天下午的时候我是处于一个失声的状态，但是大家今天听，虽然我嗓子有点哑，但是很神奇的是一踏上歌手这个舞台，我的声音回来了很多。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这里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不管是我们的优胜区的歌手还是危险区的歌手，我们相信音乐，我们相信这个舞台，
3: 是
2: 我们更要相信自己。下个星期我们一起创造奇迹好不好？
3: 加油
2: 加油。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下周有人将遗憾离场，有人绝地重生。最残酷的赛制，最极致的歌声，最震撼的反转，也许都在下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下周五月度决赛见。

0: 17天7500公里，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横跨南北疆，这不是开车，是用轮胎丈量勇气。雪山、沙漠、峡谷、河道，2026爱跑环塔国际拉力赛是史上最长最虐的赛道，也是对每一位勇者最硬核的成人礼。引擎轰鸣犹在耳畔，现在让我们重回那片滚烫的沙海。
1: 环塔国际拉力赛开幕。

0: 2026环坦拉力赛152台赛车仅300名中外勇士跨越7500公里超长赛道，爆胎、断轴、刹爆、中暑、摔车、迷路，这是中国最狠的越野拉力赛。2026环塔汽车组领奖台被三位中国车手包圆了，陆炳龙、范高翔、林德伟全部驾驶国产九江赛车。汽车组总冠军陆炳龙，56岁老炮，直接环塔他玩的是稳字当头不冒进，连抢单赛段冠军他定的是总成绩大仗。第十二赛段阿克苏科平334公里颠簸峡谷，那路况乱石翻滚，亚丹密布，无数车手弯道失控，爆胎陷坑，陆炳龙精准控速，在高速颠簸路段果断收油，稳稳拿下赛段冠军，拉开积分差距。熬到第十三赛段收官短道，陆炳龙跨过7500公里漫漫征途，站上总冠军领奖台。这位沙场老将终于卸下紧绷的神经，说出本届环塔最戳人的感言：
1: 赛车、汽车运动这一块，能让人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2026年的环塔，每一寸、每一寸赛道都令人难忘，都令人难忘，太难了，今年太难了。
0: 汽车组亚军范高翔演过电影《飞驰人生》，但志在夺冠的他第一赛段就面临天崩开局，他和领航数次迷路，只拿了第11名，换别人早崩了。范高翔稳住心态，慢慢攒积分。第八赛段雨天达利亚布依288公里弯道，范高翔承担开路任务，全程克制冲刺欲望，总成绩追到第二。第十三赛段收官，范高翔站上亚军领奖台，看着冠亚季三台国产九江赛车并肩停在阿克苏终点，这位新生代车手满脸自豪。
2: 很棒的一个画面，前三名都是我们九江赛车，那再一次证明了我们赛车的实力。
0: 汽车组季军林德伟来自宝岛台湾的资深车手，因为赛车结缘定居江苏，年年跑来新疆打卡还卡。今年他显然有些不走运，第八赛段雨田草丛路段，林德伟连续第三年在同一个区域迷路，赛前连夜复盘路书，反复标记易错点，结果还是在茂密荒草里走错了路，浪费大把时间。第十赛段 N39 度沙漠半轴断裂，彻底失去冲冠可能，林德伟干脆放下包袱，开启环塔自驾游模式，沉浸式欣赏新疆风光。
3: 我们应该放得更慢一点，好好去看一下这个里面的风景，因为你很难再有机会开着一个性能如此强大那么舒适的赛车，能够进入到这个这么深处的这个环境当中。
0: 7500公里超长赛程堪称所有车手的渡劫之旅，四冠王韩卫、老牌车手姿容、新手黑马汪伦、金国车手霍玉英，一个个全在赛道上被虐得死去活来，但没一个怂包。环塔四冠王韩卫，国内越野圈标杆车手，第三赛段爱丁湖468.95公里是本届最长特殊赛段，韩卫的赛车在88公里戈壁深处后传动轴断裂，原地趴窝一个半小时，顶着漫天风沙徒手修车，修好之后满身尘土，活脱脱戈壁兵马俑，可人家心情一点也没受影响。第八赛段雨天达利亚布依接连遭遇封路，电瓶脱落，三次临时罢工，全天人在囧途，可他依旧豁达。
4: 今天是爽够了，这环塔今年是确实厉害，我往年都没这么难过，今年真的好几个赛段都挺难。
0: 陕西云翔车队姿容，环塔十年元老，妥妥的赛车家族代言人，从一个人参赛到带弟弟带哥哥，今年直接拉上两名刚毕业的侄子，全队四台赛车出征，把家庭热爱变成赛场信仰。
5: 也是带着弟弟一起玩，最后哥哥也加入我们的队伍，继续今年上在环塔，我哥我弟，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车手，我们上了四台车，对不对？
0: 黑马新人汪伦赛前扬言轻松拿捏环塔，四个赛段后被恶劣路况狠狠教育，从意气风发到被环塔治得服服帖帖。第十赛段 N39 面粉软刹，他改变战术，稳中求进，慢节奏躲开无数深坑，一路狂飙拿下四个赛段金头盔，从赛场小白一跃成为组别夺冠热门。
6: 一路走来全是感动，全是激动，全是危险，全是沙子，全是土，所有的苦都吃完了，从此人生的坎坷没有了。
0: 巾帼组合霍玉英、程慧萱，本届环塔最亮眼的女车手搭档。第五赛段玉都秘境地狱赛段，泥泞河道反复陷车挖渣，双手布满血泡，却靠着女性独有的超强耐力咬牙完赛。第六赛段节目天险风沙赛道，他俩发挥耐心优势，六点保总成绩，把一众男车手甩在身后，收官顺利跑完全程，打破了赛前三个赛段就退赛回家的预言。
7: 从环塔开始那一天，然后别人预言我们三个赛段就得回家，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放弃，所以我们都顺顺利利出来了，也特别开心。
0: 吉汤车手张天化全程金句不断，第二赛段枯木塔格刀锋沙丘被复杂路况狠狠打磨，他直接甩出一句环塔专治各类不服。第十一赛段阿克苏月亮坡短道，车辆撞上沟壑侧翻，车身零件散落一地，挡风玻璃碎成蛛网，他一边自救一边输出人生感悟，收官战圆满完赛，再次用走心感言诠释环塔的意义。
8: 千万不要相信环塔的胜利就像吐鲁番的葡萄一样唾手可得，但是请你相信，人世间总有美好的事情值得你去追求，值得你去努力，值得你去奋斗，就是环塔。
0: 还有无数平凡英雄，承德雷锋车队郑立增人称环塔相声哥，平地无故陷沙，离合器打滑，减震断裂接连上演，被量产车一路尾随指挥，却始终乐观。收官完赛后说，能跑完7500公里就是最大胜利。
9: 总而言之，很开心，我完赛了，是吧？100多位选手，我完赛，就这么牛。
0: 湖南车手王和平第三赛段偶遇黄色石头，驻足观赏金色矿石，比赛间隙欣赏紫色花海，赛前特意增重7斤备战，17天高强度下来，7斤全消耗没了。
10: 最起码7斤下去了啊，我增重了7斤过来的。
0: 内蒙古车手乌里吉木人方向盘失灵撞沙山，带着领航硬扛7小时冲向终点。第九赛段圆梦超越，心心念念的卡马兹重型卡车，收官战实现所有小目标。
11: 我实现了环塔我的美好愿景和希望，理想是超卡马斯，我已经超过卡马斯了。
0: 第五赛段本届环塔汽车组死亡赛段，281公里沙漠湿地泥泞戈壁无缝衔接，单日40辆赛车无奈退赛，完赛率仅有60%多。郝永明、韩卫、范高翔、陆炳龙4名顶尖车手上演罕见四车齐冲终点的名场面，绝大多数车手在河道与沙漠之间反复翻滚挖沙脱困，不少人迷路误入峡谷遭遇落石砸车，颠簸诱发脑震荡，但没有一个人轻言放弃。
9: 今天确实让我知道了，这才叫是真正的环塔，太难了。
0: 2026环塔国产赛车爆发之年，本届国产量产车参赛数量近50台，创历届新高，新能源组别更是集结19台国产新能源赛车集体亮相。从自研专业赛车到民用量产改装，九江赛车、长城坦克、东方猛士、奇瑞纵横等自主品牌扛起大旗，就连8个国家的28名外籍车手，不少人也选择驾驶中国品牌赛车，赛后纷纷给出实打实的好评。阿根廷车手尼古拉斯·卡维利亚索驾驶坦克700拿下 T2 组年度总冠军，从排位赛开始，这位外籍车手就被国产越野车的底盘通过性、动力性能折服。
12: Yes, I'm feeling with like a home. That's in China. Every fans here pushing me in every corner. It's amazing. It's like my second home.
0: 纵横汽车 F700 G700 系列量产改装车6台赛车全员完赛，鞍山枯木塔格软沙、爱丁湖盐碱烂路、和田深山峡谷全部顺利通关。车手张扬跑完

0: 7500公里后，由衷为国产自主品牌点赞。
1: 我都没有真正想到这种国产车在这么艰苦的赛道里能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比赛跑完，真的给这个国产车点赞。
0: 东风猛士车队更是把环塔赛场变成车辆极限测试场，公司总工程师杜江伟恰逢40岁生日，直接亲自下场驾驶猛士赛车参赛，在7500公里恶劣路况中持续记录车辆极限数据。经过13个赛段实测，猛士整车稳定性、越野性能持续优化。
2: 每个赛段我们也是推进的越来越快，越来越成熟。我相信整个中国自主品牌不单单猛士，可能整个全中国的自主品牌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西班牙车手保罗·纳瓦罗驾驶长城坦克 HiFi 新能源赛车出战，一路领跑 T2E 新能源组别。爱丁湖超长戈壁赛段，他甩开一众对手，新能源赛车在长距离拉力赛事的续航可靠性表现超出外籍车手预期。
3: As I said, we are all the days using the battery in each position that we like. Today was also fine in.We reserved the battery to the end and we use it there and it was...
0: 新能源组别国产电动车顺利完成多赛段长距离比拼，打破此前电动车无法胜任环塔极限越野的偏见。从吐鲁番高温戈壁到南疆低温深山，国产三电系统经受住温差、颠簸、涉水多重考验，成为本届环塔最亮眼的新生力量。环塔不只有速度与厮杀，互帮互助的温情贯穿13个赛段全程，现车拖拽、油料补给、伤病照料、暖心瞬间随处可见，无数车手在磨难与善意中完成自我成长。第10赛段 N39 沙漠，长城坦克车手王慧军燃油耗尽被困沙海，俄罗斯卡马兹501车手阿尔马兹带队停车拖车救援。时隔2个赛段，第12赛段王慧军赛车漏油抛锚，再次偶遇卡马兹车队，外籍老友二话不说再度伸出援手，两次雪中送炭让中国车手深受感动。
4: 正好碰见我们友军招手让他们把我们拖出来了，比中彩票还好，还高兴，因为离终点只有50公里了。
5: Да, мы, кстати, уже второй раз помогаем нашим ребятам. У них первый раз случилась какая-то проблема в песках, мы их тащили, и сегодня уже.
0: 第4赛段和硕金沙滩，霍玉英、陈慧轩被困土坑，被298号赛车救出后，立刻调转车头救助同样陷在深坑的293号车手张启昌。被救车手难掩激动，被救援的幸福感难以用语言形容。
6: 被救援的感觉太爽了，我俩都从这儿
7: 回去了，
6: 妈崩溃了都，简直说实际都已经感觉出不来了。
0: 第8赛段于田沙漠，马原陷沙埋头挖车，好友王明磊停下赛车准备施救，结果自己不慎坠入沙坑，上演沙漠版葫芦娃救爷爷，两人并肩挖沙脱困，一句无兄弟不越野道尽越野圈的真挚情谊。
8: 一下给我一直着急了，我说你要救我，然后他在现场车再弄坏我就更着急。
4: 无兄弟不越野，
8: 话不说大哥，好，感谢。
0: 征战5年环塔达喀尔双料赛事的王明磊，第5赛段玉都秘境在河道沙地挖沙整整半小时，多次濒临崩溃却咬牙坚持，最终一路拼杀闯进汽车组前10。收官站上领奖台的瞬间，5年积攒的委屈与感动化作热泪，完成职业生涯里程碑式突破。
9: 圆满了，圆满了，圆满了，
10: 玩的也好，心情
11: 跑环塔跑达喀尔也5、6年的时间了，今年这是头次站在领奖台上，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0: 东建科技车手罗军开赛接连爆胎，接窝坑坠车，被恶劣路况反复打击，慢慢从执着竞速转变为敬畏越野，正是人类的脆弱完成心态上的巨大成长。
12: 我们认为人是脆弱的，我们承认这种脆弱，那我们在这种越野以及参加这种极端的极限的运动的时候，我们要去敬畏。
0: 夫妻档车手郝信瑜、贺荣哲成为第4赛段520节点的赛场浪漫代表，妻子开车，丈夫领航，峡谷烂路互相扶持，赛道之上告白彼此，赛车成为二人爱情最好的见证。
13: 女神非常棒，非常优秀，今天真的太难了，全都土什么也看不见，她特别特别有勇气，然后呢还而且很自信，然后勇往直前冲到了终点，非常棒，么么哒，嗯啊。

0: 这些赛道特别特别好玩，难度真的太难了，就是充满太多挑战。我建议就是每年都保留这样的赛道吧。
1: 从北到南，沿途新疆各地用绝美风光和各族群众的淳朴热情，给2026环塔添上最温暖的底色。第三赛段爱丁湖终点托克逊线，当地政府精心筹备非遗乐器演奏、民族歌舞表演，用新疆特色代客礼迎接每一位完赛车手。和田墨玉、洛普、于田沿线村镇各族百姓自发守候在赛道边缘，挥舞彩旗为车手呐喊助威。阿克苏收官站，全城百姓齐聚终点赛道两侧，见证环塔17天征程圆满落幕。车手汪海、范高翔在爱丁湖完赛后，由衷感慨新疆人民的热情好客，这也是他们常年奔赴环塔、年年重返新疆的重要理由。
2: 新疆这个地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疆人民很热情、很好客，让我们也感受到这个比赛的氛围，这个也是吸引我每年来环塔的一个动力。
3: 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很幸运可以驾驶着世界上最好的赛车，然后来跑国内最顶级的赛事，然后还能完成每一个赛段，就很知足、很爽、很过瘾、很享受。
1: 林德伟每年奔赴环塔的执念，大半源于对新疆大好河山的喜爱。
4: 非常的完美。
1: 王和平在和田赛段偶遇露天金矿，成为整季赛事难忘的独家记忆。阿巴斯、扎克尔等新疆本土车手依托从小长大的家乡地貌，对赛道路况了如指掌，在家门口的土地上追逐赛车梦想。
5: 这个高速跑得太爽了，一直就是跟波浪一样，跟滑雪那种冲浪的，真的特别舒服，一下子把我的疲劳解开了。然后我一看，我还是在第一，那个累就没有了，直接往前冲。
1: 陕西车手资云亮在阿克苏收官赛段当众表白新疆这片竞技乐土，感恩新疆文旅与当地组委会打造出世界级拉力赛场。
6: 感谢环塔组委会，感谢自治区文旅给我们这么好的一片竞技的乐土，我以后会更加关注新疆，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热爱越野事业，敬畏土地，敬畏自然。
7: 飞驰，揍你！连牙已经拦上了。
8: 我们再来看环塔的摩托车组，没有铁壳子，只有一身孤胆，风沙虎脸，烈日灼身，摔车骨折更是家常便饭。2026年三亚王扎克尔终于圆梦环塔，阿巴斯辞工冲关惜败，草根骑士二手摩托硬扛全程，这群铁血骑士用血肉之躯在7500公里赛道写下孤勇者的传奇。
1: 如果说汽车考验团队，摩托车则是孤胆英雄，摩托车组总冠军之争是本届环塔全赛程最大悬念，直到第13赛段赛事收官短道才尘埃落定。行科总冠军扎克尔·雅各布曾三次获得环塔拉力赛亚军，大海盗出身的新疆车手天生适配碎石戈壁路面。第9赛段和田红白山超长沙漠是扎克尔逆转积分榜的关键之战，此前总成绩落后阿巴斯7秒，在高温软沙赛道里，扎克尔咬牙全速推进，哪怕身体出现中暑、拉肚子、头晕、恶心，依旧拼尽全力，最终在本赛段完成反超，登顶摩托车组积分榜榜首。最后一个赛段，扎克尔总成绩仅领先20秒，他稳扎稳打守住领先优势，历经3届亚军蛰伏，终于在家乡阿克苏捧起总冠军奖杯。
9: 我应该拿这个，这那个冠军了。我环塔有3次亚军，一个冠军都没有，我第一次拿冠军，已经该拿冠军了。
1: 亚军阿巴斯·加帕尔，吐鲁番本地人，从小在赛道周边长大，他只因在熟悉的地形如同开外挂，备战期间甚至辞掉工作，全身心投入环塔冲冠。第12赛段科平成功反超扎克尔，拿下赛段冠军，一度看到逆转希望。

0: 修车，全程化身父子赛道保镖保驾护航。赛后他坦言，在赛场真切感受到自己的成长。
1: 煎熬，无尽的煎熬，对我来说今年的强度真的很大，特别对我来说非常大，所以说我每一天能安全回来就可以了。
2: 就是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然后速度已经比他快了，想跟上他已经很轻松了，那种感觉就是自己成长了，自己进步了。
0: 摩托车组车手比汽车组更苦，直面风沙、烈日、碎石撞击，摔车骨折、车身报废、高温脱水成为常态。新人艾丽夏提艾麦提第九赛段面对超长沙漠，凌晨3:30起床备赛，连日疲惫加上高温，车辆电瓶烧毁，充电宝没电，他索性在沙漠就地小憩等救援，佛系心态圈粉无数。
3: 我觉得不会修车的车手不是好车手，我今天感觉到了，感觉最大概是的时间里面出不来，但我想跑试试，我可能出来了。
0: 阿友不忙尾笑，第一赛段被过往汽车飞溅的石块砸中身体，硬扛着磕碰疼痛拿下赛段亚军。第五赛段身患低烧头疼，身体缺水补给耗尽，在烂路叠加的赛道艰难前行，直言这是从业以来最难一战。
4: 就是可以说是从业以来最难的一种赛段。
5: 哇，
4: 他把那个所有的那种烂路啊，河道的烂路、沙漠的烂路，然后各种的烂路全部都集合到一块儿的。
0: 埃兹海尔加帕尔第七赛段严重摔车，疑似锁骨断裂，不顾伤病坚持征战，彼时位列总成绩第三，咬牙死守领奖台。第八赛段锁骨拉伤后遗症发作，连续288公里弯道赛道，每一次压弯都钻心疼痛，硬生生扛完全程。
6: 特别难的是拐弯嘛，一直拐弯，然后我锁骨拉了嘛，然后压车不太好压。
0: 和田墨羽车手阿布利克木阿布杜拉本届环塔最催泪的草根骑士，骑着二手老旧摩托车自费参赛，全程频繁摔车，车身故障不断，第三赛段连续下坡多次摔倒，排气管破损，腿部受伤，无数次萌生退赛念头，但梦想支撑自己咬牙前行。第七赛段家乡亲友全员守候在终点，看到等候自己的乡亲，硬汉当场破防落泪。
7: 对，很痛，然后我就问自己，就为什么来这环塔，就受罪，但是这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嘛。那时候我还是想放弃，但是我还是要想跑出来。
0: 苏莱曼打鼓提，下个月即将迎来孩子降生，从赛前数月就针对性训练备战环塔，全程稳中求进，以安全完赛为首要目标。第十二赛段赛车连日故障频发，远在吐鲁番的老父亲连夜驱车奔赴赛场，终点父子相拥的画面成为环塔年度温情名场面。
8: 爸爸听我说坏了，他直接过来陪我一起，因为我爸爸等我在当在终点嘛，所以我就平安的必须要这个赛段必须要完赛，所以今天坚持跑完了。
0: 新疆独特的多元地貌是环塔摩托车组得天独厚的天然赛场，哈密带海盗碎石戈壁、吐鲁番库木塔格连片沙山、爱丁湖盐碱荒原、和田塔克拉玛干腹地、科平深山峡谷，不同地域的地形孕育出扎克尔、阿巴斯等一批天生适配越野的本土车手。
9: 沙漠里面还有那个沙漠的后面的戈壁太漂亮了，感觉在梦里面，平平的沙漠远处有山，感觉就是那种星际穿越那种电影的那种感觉，特别强烈。

17个日夜，13个赛段，7500公里极限征途。2026环塔拉力赛在阿克苏圆满画上句号。近300名中外车手用汗水、伤痕诠释环塔虐我1000遍，我待环塔如初恋的越野信仰。环塔的胜利从不会像吐鲁番葡萄一样唾手可得，但永远值得每一个热爱越野的人全力以赴。待到明年春风再起，新一批的环塔勇士还会再次集结新疆，引擎轰鸣，再次响彻南北疆万里山河。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自五月中旬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强降雨过程一轮接一轮，湖南、湖北、重庆、贵州等地接连出现局地特大暴雨，引发地质灾害险情。在湖南石门县湖平山镇，就因强降雨引发了山体大面积滑坡崩塌，撕毁山路，冲垮路基。湖平山一度成了孤岛，灾后救援难度增大。尽管目前经过抢修，多处路段已恢复通行，但石门山体以砂质板岩、页岩为主，雨水泡透后，山体随时可能发生二次滑坡、崩塌、滚石坠落。为什么暴雨山洪以来，最脆弱的总是山路？这首先是因为路基冲刷失稳及水毁冲蚀，山区公路多沿河谷修建，路面靠填方路基和挡墙支撑，暴雨时山谷形成峡管效应，洪水流速大增，不断掏蚀路基底部，一旦被掏空后，路面可能瞬间悬塌。二是因为降雨诱发边坡失稳，像湖平山属岩溶山地，山体裂隙多，土层破碎，所以持续降雨会使土体含水率和孔隙水压力上升，引发滑坡崩塌，甚至泥石流冲毁路面。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专业实验，看看连续强降雨是如何诱发山体滑坡的。
1: 滑坡主要分三类，一类呢叫土质滑坡，一类叫岩质滑坡，还有一类叫土岩混合型的滑坡，重力是它的主要的驱动力。那么第二个呢，降雨经常诱发滑坡，地下水上升过后呢，也很容易产生滑坡。还有一类呢，就是像水库边上的这种滑坡。第三一个呢，就是地震的。第四一个呢，就是人工的活动，像地下开采、修公路。

0: 我们这个叫降雨诱发性滑坡的物理模拟装置，上面这一个呢，实际上是模拟降雨系统。这下面这个系统呢，你看这个就是沙，然后呢，到下边这个模拟呢是你的基岩，随着雨下降，降到里面，那是水位上升，它可能就产生浅表层的滑动，甚至发生深层的滑动。
1: 实验准备就绪，三、二、一，降雨。
0: 这个叫滑坡的运雨阶段，随着雨水的下渗，它首先在坡面上会产生一些充实的潮，但然后呢，雨水就逐渐下渗，下渗过后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看到逐渐呢就会产生浅表层的变形。现在呢，就开始滑坡逐渐在形成了，开始出现整体的变形了，整体都在往下坐了。

0: 虽然不同地区的地质各异，但无论是哪种地质条件，灾害发生前，大自然往往都会释放出明确的风险信号。所以我们在雨季应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山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如果看到山泉水突然变浑浊，山地开裂掉土，溪水断流又猛涨，这都是险情信号。一旦发现，莫犹豫，立马往地势高、地基稳的地方跑。遇上泥石流或滑坡，要往与它流向垂直方向的两侧跑。撤离来不及，可迅速抱住附近大树或躲避在附近比较结实的建筑后，待滑坡、泥石流停止后，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
1: 提到高空作业，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高压电线巡检、风电叶片探伤，还是大桥裂缝的检测呢？这些工作啊，离地面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风大、危险、强度高，人工攀爬呢不仅辛苦，而且安全隐患呢更是不小。那有没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人类上天入地，完成这些高危又精细的活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支来自湖南大学的硬核科研团队，他们呢研发出了一款高空特种作业机器人，被称作高空里的超级特工。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你好，钟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老师，我听说咱们团队研发了一个这个高空特种机器人，它现在在哪儿啊？
2: 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1: 好。
2: 这是我们实验室研发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特种作业机器人。
1: 这两个是什么呀？看起来好不一样啊。
2: 这两个机器人呢，是它是同一类型机器人，外面是一个球笼的结构，可以实现在地面上滚动。它如果有一些地方有一沟壑它滚不上去，或者是有一些障碍物滚不了的话，它可以飞起来。比如说地下矿洞、隧道，还有一些军事里面的像地下空间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侦查和巡检类的任务。
1: 嗯，比如说这个空间很不方便我们人进去，那是不是就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个机器人来进行一些操作作业？
2: 啊，对对对。
1: 哎，那老师，这个机器人它长得有点像一个蜻蜓，我感觉。那它是怎么来作业的呢？
2: 这个机器人我们把它叫做空中飞行接触式作业机器人。
1: 嗯，
2: 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可以装一些超声啊等等作业机构，可以实现内部的结构的一些探伤，比如说去做桥梁检测。第二个是风电叶片的一个检修，第三个是一些像石油油气管道的一些检修和巡检类的工作。还可以实现一个这种复杂曲面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作业的过程，可以飞行过程中实时调节它这样一个作业的角度。
1: 老师，那他们究竟是怎么作业的，可以展示一下吗？
2: 好的，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那个实验场景去演示一下。
1: 好的好的。
2: 这是一个风电叶片的其中的一小节。
1: 嗯，
2: 其实我们的风电叶片它是很长的，有100多米。风电叶片它在高空服役这样的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的旋转，是因为它很长，所以末端的线速度应该是比我们的高铁的运动速度还快的，相当于所以说它的叶尖、叶中间、叶根都很容易出现问题。缺陷主要包括一个是表观的这种裂纹的缺陷，第二种是内部的结构的一些裂纹的缺陷。如果结构出现裂纹缺陷了，那它会倒塌、会断裂。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作业流程。
3: 首先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遥控器，也就是我们的地面端。然后机器人会用它的激光雷达去对我们的风电叶片做一个点云的建模，于是我们就可以用遥控器设立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那么我们的飞机呢，它就会通过它的大脑去对起点和终点进行一个路径规划，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检测。
1: 哦，就是先设定好它的飞行路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起飞了。
3: 是的。

0: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平稳着陆了。那刚刚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啊？
1: 飞机上面也搭载了我们的一些视觉传感器，包括超声波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会将我们实时检测一个数据回传到我们的后台。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红色的跟这个绿色曲线，它几乎是重合在一起的，这就说明轨迹和我们实时规划的一个误差，可以看到的它的平台的姿态误差是非常小的，从而说明我们的这个飞行平台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系统。这台电脑上呢，它也有风机实时检测的一个传感显微数据画面，它可以精确到微米级的一个裂缝识别深度。
0: 哇，这个就感觉好像是在用那个放大镜或者是显微镜在看一个这种化学组织一样。
1: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且会有实时的标注。
0: 那刚刚我们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风电的叶片它有一些问题呢？
1: 可以看到，用我们的模型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裂缝的，可以看到这个面非常的平整。
2: 普通无人机只能远距离拍照，看不清内部隐患，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雷达、视觉、超声传感器等融合感知技术，能给叶片做空中 CT， 不光看表面划痕，连内部裂纹、损伤都能精准识别。
3: 人去做这个过程的话，首先要准备很多的地面上的工作，包括要爬上去，要带安全绳，这一套工作下来，可能两个小时就已经花完了。一天的话，最多检测一个叶片，本来还检测不完。但是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把它搬到现场之后，30分钟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部署完成。检测这个叶片的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就可以检测完，从安全性和效率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2: 除了大型风机叶片的检测探伤，这款高空特种机器人还成功应用于大型桥梁缺陷检测、管道检修维护等诸多领域。桥梁底部空间狭小，风大难作业，机器人也能灵活穿梭，完成裂缝、锈蚀、松动检测。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会好奇，它只是一台无人机，为什么能精准接触，不被风吹跑呢？
3: 有两个创新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固定倾转式的布局，它可以实现一个矢量的倾斜的力的输出，然后通过我们控制这6个旋翼倾转力的输出的方向和大小，可以实现它的水平的姿态和位置的一个自由的调节，从而提升它在空中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精细的稳定性。第二个创新点要很精细的一个控制能力，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机体和这个作业臂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控制算法，因为我们的有一些场景需求的作业面有顶部的倾斜的，还有侧面的，所以说它为了满足各个任务的不同需求，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转机构，来实现不同作业面的一个应用场景。
2: 高空特种机器人最大的难点就是飞行加接触作业，普通无人机一碰到物体就会晃动失控。而钟老师带领团队攻克了力与姿态耦合的难题，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一边飞一边感知接触力，实时调整姿态，就算高空风大也能稳稳地贴紧设备表面精准作业。
3: 对，我们这一个机器人其实做了大概有7-8年的时间，一共经历了3到4代演

0: 计，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将把这个东西往更产品化用户化的角度来做一些更新迭代。
1: 从人工高空冒险作业到智能机器人空中巡检，湖南大学这支青年科研团队用硬核科技为高危行业装上了安全铠甲，相信未来这类特种机器人还会应用在更多场景，用智能守护万家灯火。在短视频平台上做水桶挑战突然火了，一屁股坐进桶里，两脚朝天，然后就出不来了，流量百万，跟风无数，翻车一片。但别只当笑话看，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因为意外被卡在水桶里差点丧命。2026年5月9日，泰国一名63岁老人俯身清洗水桶时，脚滑倒栽进120升水桶，身体被死死地卡住。救援人员用切割设备才将他救出。更早之前，美国新泽西州一名76岁妇女跌进家中塑料回收桶，被困多日后才被发现救出。网红挑战也好，意外事故也罢，人坐进桶里真的就出不来了吗？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安全隐患？
2: 他来了，他来了，他们又来了，欢迎我的跃跃欲试团队们。
3: 我站起来骑行队365天一天不落，
4: 我一年365天风雨无阻坚持管点舞，
5: 高中开始球类运动一直没断过，
3: 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样样精通。
2: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挑战内容是做水桶挑战，有没有信心？
3: 有，
2: 你先来。很丝滑，我感觉你坐的有点舒服啊。现在挑战出来，有点难度啊，感觉
3: 有点难度，
2: 在努着股劲儿呢，头已经变形了。哎，哇，做到底了，挑战开始。哎，在努劲儿了啊，在努劲儿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2: 哎，咬牙切齿的。哇哇，桶裂开了。

0: 有力用不上啊。
1: 哎呀，我的个天哪，哎呀我的天哪，真起不来，根本就使不上劲儿，
2: 再努努力
1: 啊，我天哪，哎呦，我放弃吧，你们救救我吧。
2: 挑战一下，
3: 哎，不行了，不行了！
2: 我来试一下。
4: 你是来拉屎的吧？
2: 哎呀，姐姐，你们帮帮我吧！来，邀请肖子栋，这个挑战您觉得怎么样？
5: 应该可以躺出来吧？啊！
6: 普通人出不来，健身达人也出不来，难道真的没有人能从桶里成功脱身吗？
2: 现在呢，我来到了瑜伽馆，找几位柔韧性非常好的瑜伽老师来试试吧，走。欢迎我们的乐乐老师。
7: 练习瑜伽已经有10年了，
2: 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您是不在话下的，要不咱们直接来试试好不好？
7: 好。
2: 哇，您入桶的这个姿势好优雅呀，有点不好发力啊。
7: 对，因为整个重心是往下的。
2: 哇，我感觉您已经找到这个窍门了。啊，很顺利。
7: 还是挺费力的。又邀请了两位同事来试一下。
2: 非常顺利的进来了。

0: 这
1: 瑜伽老师能出来靠的是核心控制和精准发力，而在柔术和杂技领域还有一群身体反关节折叠的高手，他们能钻进比身体还窄的桶里，再像变魔术一样钻出来，但那需要从小训练，骨骼关节极度灵活，普通人千万别拿自己的腰去对标专业杂技演员，人家是艺术，你是冒险。
2: 我们做水桶的时候，为什么感觉坐进去容易但是出来难呢？这可能是因为卡在水桶里的感觉和成年人卡在儿童秋千里的原理类似，都是关节的钥匙效应。髋关节是人体最强壮的关节之一，正常情况下可以屈曲到120度，所以可以把双腿收进桶口并不难。但是髋关节的伸展角度仅有15到30度，当你想出来时，身体出桶的摩擦力、情绪的紧张导致肌肉紧绷都会远超关节的活动范围，而双腿在桶内呈现外八字也会导致膝盖被锁死在桶壁，这让人越挣扎反而卡得越紧。那么这样会有哪些风险呢？第一个就是可能身体的直接伤害，像关节和软组织的损伤啊，使用蛮力拉扯会导致髋关节的脱位、膝关节韧带的撕裂、严重肌肉的拉伤和皮肤大面积的挫伤。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导致腰椎和神经的损伤。第三个，如果长时间的待在水桶内，可能会导致呼吸和循环的障碍，时间一长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脏器的供血不足啊，四肢麻木啊，甚至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休克。如果我们意外被困在水桶内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强行用力，停止挣扎，并采取深呼吸的方式。如果你强行用力只会让肿胀更加加剧，让自己的身体卡得更紧。第二个，我们可以尝试使用润滑剂，求助旁人，使用食物油啊、清洁精啊、沐浴露啊，慢慢地冲入肢体与水桶的缝隙之间，增加润滑。如果上述方法都失效的情况下，应立即拨打119求助，消防员有专业的破拆工具，在不伤害你的情况下能够解救你。
3: 健身的终点啊，是变强而不是变卡。网红挑战千千万，安全永远第一条。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0: 真真呀，我跟你说哈，我最近呢看到了一头特别可爱的棕熊。啊，
1: 可爱棕熊？
0: 对呀，你看看这个。
2: 近日，西藏甘孜州一头500多斤的西藏棕熊，又名藏马熊，被困4米深垃圾池。当地民警用自制梯子施救，放下梯子后果断开车离开。然而，受惊的西藏棕熊竟将木梯蹬翻了，民警只好加固梯子后再次送入池内。这次西藏棕熊试探后成功攀抓木梯，最终翻过池沿奔向山林。网友称，看得出来救援过程双方都很紧张。事实上，近几年西藏、青海多地都出现西藏棕熊踪迹，对当地人身安全造成隐患。为此，各地相关部门加强人员执勤与安全宣传，提醒遇熊时要远离。
1: 啊，你说他呀？西藏棕熊是世界上最稀少的棕熊之一，因为它直起身的样子很像传说中的大脚野人雪人，才引起大家的关注。你们看，这个西藏棕熊的后脚掌与人的脚掌形状非常相似，所以留下的脚印呢，往往啊被探险者误以为是雪人的。1960年，一支探险队出发前往寻找雪人存在的证据，结果他们找到两撮被认为是雪人毛的毛发。经由科学鉴定的结果，被认为是西藏棕熊毛皮的一部分。
0: 啊，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呀。
3: 西藏棕熊实际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物种。全球大概有十几个亚种，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这个亚种叫做西藏棕熊，或者叫藏棕熊。它的毛发比其他地方的熊要长一些，那么这是跟它的生活的环境是相关的。而且呢，它这个长相的话，颜色会偏浅一点，前胸会有一大片的乌白色也好，是黄白色也好的一个斑带。藏棕熊生活在青藏高原嘛，是世界海拔最高的一个地区，在这种生物量或者资源量比较贫瘠的这么一片土地上呢，而且那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顶级的掠食者，它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的话，和它生活的青藏高原区域来讲的话，

0: 它的种群数量不会很高。
1: 老师呀，我这里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这青海西藏地区呢都是高原地区，这边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这西藏棕熊它们吃什么呀？
0: 青藏高原生活这个藏棕熊的话，因为那个地区的话会有很多种有蹄类动物，比如说藏羚啊、藏原羚啊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这些动物呢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这个熊类呢都是一种机会主义者，它能够遇到什么它就吃什么，所以它是不挑食的。那么如果在食物缺乏的时候的话，青草也是它的一个食物来源之一。因为它生活这个地区本身就很寒冷，那么这个冬眠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的，可能有5到6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么熊科动物的话，在冬眠之前的话会把自己的一些痕迹给抹掉，比如说这个脚印呐、或者说冬眠的一个洞穴的这个洞口，它都会做一些隐蔽，做一些处理。
1: 哎，这个西藏棕熊可真是挺聪明的哈。不过我还发现了一件事儿，青藏高原地区啊，大型的动物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个呀，你还真说对了。就拿西藏来说啊，这里的大中型野生动物呢，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0: 地球的这个北纬30度和南纬30度这个带啊，都是一个沙漠的一个地带。那么这个跟季风啊有关系，从这个海岸吹过来的这个季风的话，可能由于青藏高原的一个阻挡，使得我们国家江南地区的这个生态系统是变成一个非常适于人类或者是动植物生存的一点。而且青藏高原隆起之后的话，那么对于西南山地以这个横断山为中心的区域的话，对于野生动植物的一个物种的保藏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那么在青藏高原隆起冰期形成之后的话，这个地区生活和存留下来的物种的话就有一个辐射性的一个演化，所以整个的一个动物栖息包括鸟的一个兽类的话，是青藏高原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屏障。而且人类又居住数量非常少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它是一种野生动物的一种天堂。那么它很多草食类动物，包括藏羚羊、藏原羚、野牦牛、这个野驴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的话，都会在青藏高原有一个群居的这么一种大规模的生存的一种存在。
1: 原来是这样哈，今天这期节目呀，不仅让我认识了西藏棕熊，还让我对咱们青藏高原地区有了新的认识。看来真得好好的保护这块雪域高原地区了。
2: 是呀，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
1: 那么如果你也有关于动物的任何知识和问题，都可以艾特我们哟。
2: 让我们帮你解答。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下期见，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动手时间到。
5: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这边小真来和手机连接。
6: 好。点好了。
5: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桶子中间去。
7: 差不多。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你来撑着这边，我来剪。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看一下啊，
4: 有点像有毛啊。
5: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8: 哎，我的领地好厉害。
5: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9: 我也攻占了这边。
5: 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6: 对。
5: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6: 来吧。
5: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
10: OK 了。
5: 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对了，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6: 我来吧。
5: 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6: 好嘞。
5: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6: 差不多了。
5: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
6: OK。我跳舞了。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音波震动？
0: 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海上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收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它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它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猪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发现它的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
0: 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猪尾鼠。
1: 哎，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猪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
3: 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猪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猪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猪尾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 MicroCD 把猪尾鼠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颈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喉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猪尾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猪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
0: 五月十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曲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亚洲曲眼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临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眼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猪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3: 我们把亚洲曲眼就做了跟猪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眼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眼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猪尾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1: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猪尾鼠和亚洲曲眼，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今天是5月28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门县索街乡。

0: 中心学校。眼下天空还时不时会下起暴雨，虽然室外的温度已经有20多度，但是湿度却达到了95%，整个人体感又潮又热。
1: 连日来在小雨间隙中，湖南石门县抢抓灾后重建窗口期，组织多方力量加快推进清淤消沙、加盐修复。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
2: 石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从30号开始呢，石门的降雨也开始减弱，预计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因为为石门的地处湘北这一带，灾情点呢有一定的海拔，最高气温可能会在30度左右，还达不到高温的一个标准。但是目前呢已经进入夏季，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呢体感上还是略微会有一定的闷热感。这种区别呢主要还是在于空气湿度。北方地区它主要以干热为主，热感呢主要是来自于太阳辐射，站在太阳底下的话会比较热，但是如果你到了树底下或者家里面，它这种炎热感会大大的减轻。但是对于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以湿热的体感为主，好比就是在桑拿房里面一样的，不管它下不下雨，这种湿热感闷热感依然会比较强。
1: 持续小雨加上逐渐升高的气温形成的湿热天气，给灾后重建、伤员恢复和当地群众的健康带来了一定影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黄国庆：
3: 我们中南大学湘雅应急医疗队在卫健委的安排下，这次派了4名先遣队的队员到了石门县的一个洪灾的一个核心区域，主要是南北镇跟一个湖平山镇。我们带的两个任务，一个是实地考察灾情的情况，第二个呢对已报上来的灾民进行灾情的判定跟救治指导。温度可能不高，但湿度是真的高，对于中暑风险来说，其实湿度远远大于温度。同样的这个温度，当湿度达到85%以上的时候，30度就已经具备的这个中暑的一个基本气象条件了。
1: 专家指出，石门当地老人多，他们身体散热条件差，高强度劳动容易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中暑。此外，长时间泡在淤泥和洪水中，皮肤感染、肠道传染病风险也会显著上升。
3: 我们看到了很多消防队员、武警官兵，年轻力盛的小伙子，但是他们呢同样面临着身体负荷过重以后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蚊虫叮咬以及小的外伤，所以我们特地带去了抗过敏的药物、防暑的、消化道的这些药物，全部转交给了当地的一些应急的队伍。
1: 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无法人为干预，但可以科学预测。作为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湖南省气象台借助人工智能 AI 预报模型，整合雷达、卫星、地面观测站等海量数据，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实时分析云层移动、水汽变化，能实现提前1小时预测局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天气。
4: 我们除了发展一些科技手段以外呢，在工作机制上也做了一些创新，比如631的这种工作模式，这个是我们湖南创新的一个用于这个防灾减灾的一种工作机制。它的核心呢就是6小时的预报、3小时的预警、1小时的校应。预报是由我们省一级的气象部门去制作的，就是提前6小时发布未来12小时的这种灾害性天气的。那么3小时预警呢，是4县1级去发布的预警信号，就是提前3小时去发布雷暴大风啊，还是冰雹啊，还是暴雨啊这种预警信号。那么1小时校应呢，就是县1级的我们去给这种当地的防汛责任人去校应他们，就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天气了，你要去采取措施了，就是这么一个631的工作机制。
1: 从精准预报到及时预警，气象科技正在为防灾减灾赢得宝贵时间。那么未来几天湖南天气如何？
2: 从今天29日开始呢，上一轮的湖南降雨的集中期呢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那么我们预计呢，从29日到6月2日呢，湖南处在一个相对的降水间歇期。那么这段时间的天气格局呢，主要还是以这种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 啊，部分地区呢有一些午后的一些对流性降水，最高气温呢也会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我们预计从6月1日到6月2号这段时间呢，湘东、湘南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体感上跟闷热感会比较强一点。
1: 面对湿热天气，我们又该做好哪些健康防护呢？
3: 有条件，首先把温度给降下来，在空调环境，这是最合适的。第二个，午夜就是多饮水，当然这个饮水不是说喝冰水啊，也不是说喝自来水，我们希望还是有一些电解质的，所以可以喝运动饮料，或者说淡盐水。
1: 专家还特别提醒，梅雨季节高湿环境下，不仅户外作业者容易中暑，一些特殊工作场所如洗衣房、豆腐房湿度可达99%，即便温度不高，中暑风险也很大。同时，毒虫咬伤、蛇咬伤也随着升温进入高发期，一旦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必须立即就医。
5: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这段时间，相信全国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这天儿怎么感觉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往年的这个时候吧，咱们可能已经在感叹了，哎呦，真的是热起来了哈。但今年不少地方是从冷飕飕直接刷的一下切换到了暴雨哗哗和高温炙烤无缝衔接的双倍模式啊。重庆永川6小时下了一场将近300毫米的瞬时特大暴雨，湖北巴东5月天就已经热到了42.9摄氏度，直接破纪录。这咱老百姓就忍不住要问了啊，这天气到底是怎么了呀？为什么暴雨来得这么急？那今天的新闻大求真，我们就一起来科学解读这一系列反常天气背后的深层原因。
1: 按照常理，五月下旬应该是南方比北方热，但今年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北方好像热得更早更猛，南方反而相对凉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北热南凉的现象呢？邓启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大气科学系副教授。
2: 这种说法首先要看它指的是什么时段。那如果是在4、5月份，我国呢是属于东亚季风气候，一般来说来自南海的暖湿气流会抵达华南，然后形成华南前汛期。那在这个地区持续的阴雨天气就会导致出现南凉的现象。那么北热呢，实际上是不一定的，这个要看当年的冷空气的活动情况，以及这个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今年呢是在中纬度的西风带上出现了稳定的高压脊，所以呢形成了高温天气。另一方面，春季的气候相对于夏季和冬季呢具有更加的不确定性的，因为春季它是一个过渡的季节，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湿气流呢不断的拉扯，所以出现时冷时热呢都是正常的现象。
0: 简单来说，南方是因为下雨多、云量多，气温被压住了，而北方是否热取决于当时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控制。再加上啊，这春季呢本身就是一个冷暖空气来回拉锯的季节，所以啊有一点气温波动其实也是属于正常现象了。但是今年啊还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高温冰雹和龙卷风经常打包出现。比如说苏州前两天还是烈日当空，突然就遭遇了龙卷风。河南多地是热到40摄氏度，紧接着就是鸡蛋大的冰雹从天而降。
3: 大冰雹。
0: 湖北有些地方也是啊，一边高温预警，一边是狂风暴雨啊。
1: 不少观众发现，今年热归热，但热得不安稳，往往前一天还烈日当空，第二天突然就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为什么高温和剧烈天气会像连体婴一样出现？
2: 高温和强对流天气呢，它们确实是可以同时出现的，本质上呢是由于大气中巨大的不稳定能量被释放的结果。它可以分为热力触发和动力触发两种机制。热力主导机制常见于热带地区夏季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其中最关键的不仅仅是热，还有充足的水汽和大气层结不稳定。持续的高温就像给大气这个锅底不断的加热，近地面聚集了大量闷热潮湿的空气，暖湿气流急剧上升，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从而形成强对流天气。第二种是动力主导机制，常见于长江流域等冷暖空气交汇的地区，是冷暖空气借风面系统激烈交锋的结果。北方有冷空气南下，与这股强盛的暖湿气流相遇形成风面时，较冷的空气就会将底层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且快速的抬升，触发强对流天气。
1: 专家告诉我们，这背后有两种点火方式，一种像烧开水，高温持续加热地面，闷热空气像开水一样往上涌，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一下就炸开了锅，产生冰雹龙卷风。另一种是冷空气抬轿子，北方冷空气南下，把南方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抬起来，同样会触发剧烈天气。不管哪种方式，核心都是大气里攒了太多不稳定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
0: 所以啊，这看似矛盾的高温和冰雹其实是一对能量搭档，高温负责积蓄能量，而强对流负责释放能量。 不过说到这儿啊，我想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今年的这个雨。
1: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湖南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侵袭，部分站点雨量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河道水位迅速上涨。截至目前，全国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偏多18.6%。
0: 这一组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那就是今年的雨为什么来得这么早又这么猛呢？
2: 根据水利部的消息显示，今年我国入汛的日期是与往年的入汛日期是一致的。那么体感上大家觉得汛期早，可能是由于短时间内降雨量偏多的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呢，首先是由于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持续的表现出偏西偏北以及强度偏强的特征，同时呢，西南暖湿气流明显增强，为强降水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条件。另一方面，北方的冷空气频繁的南下，与暖湿气流在长江流域交汇，可以形成强降水。过早的入汛呢，可能会对农业、交通、城市运行都产生影响，所以大家应该密切的关注气象预报预警，对高级别的气象预警保持警惕，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1: 此外，专家表示，2026年5月，全球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这一背景条件可能为南方降水创造更多水汽条件。往年通常在6月才出现的梅雨式湿热天气，今年5月下旬便提前登场，呈现出高温加高湿加多雨的复合性特征。
0: 咱们来归纳一下哈，今年的雨之所以大家感觉下得早下得猛，是因为啊，它不是慢慢下的，而是往下倒。这原因呢有三：第一，副热带高压这个大水泵提前上班了，把海上的水气儿使劲儿的往咱们这抽；第二，南方的暖湿气流特别强，就像是给大气喝饱了水；第三，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特别的勤快，频繁南下，跟暖湿气流撞了个正着。这三件事儿凑到一块儿，结果啊就是水气足，对撞猛，雨量大。所以咱们今天看到的可不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而是哗哗往下倒的暴雨。
1: 过去，防汛像一场有准备的常规战，气象部门提前几天发布预警，水位缓慢上涨。但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强降水突袭，高温紧随，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似乎被压缩了。
2: 汛期到底有没有提前，以及高温有没有紧随着汛期，不确定，这是一种新的常态，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认它。那么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确实也观察到极端降水和高温、干旱等极端事件快速转换的这种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可能会压缩我们防汛抗旱的窗口期，给防汛抗旱呢带来了新的挑战。
1: 根据水利部最新消息，从昨日起，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依旧复杂。

0: 侦破案件的呢？今天就跟着家宝一起走进法医昆虫学实验室，来探秘一下这些小虫身上的秘密，走吧。孟老师您好。
1: 家宝你好。
0: 这边有这么多的昆虫，这些昆虫都能帮助我们破案吗？
2: 通常情况下，和我们这个特殊的学科有关的昆虫种类呢，主要是甲虫类和蝇类。常见的尸体上跟尸体直接相关的这些苍蝇的种类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见得到，比如说老百姓家里面夏天飞到屋子里面见的绿头苍蝇，还有家里面经常见到的家蝇，在室外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家蝇和绿头苍蝇更大一点的叫麻蝇。在家里面跟我们生活比较近的这些苍蝇呢，一般叫近人居蚁种类，另外一些呢，它只有在野外环境下才会出现。甲虫通常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在家里面，比如说像藏甲、隐翅虫、皮肚，一般都是在野外条件下出现的。
0: 老师，那我们这么庞大的标本是怎么来的呢？
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去野外诱捕，我们放一块新鲜的肉啊，做一个小的陷阱，然后当这个肉开始腐败的时候，就会吸引这些昆虫到达我们这个陷阱里面来。
0: 咱们这些昆虫是怎么帮助破案的呢？
2: 通常情况下跟尸体直接相关的这个昆虫呢，我们可以用它来去辅助我们来进行死亡时间、死亡地点、死亡原因，然后生前是否遭受过虐待、遗弃等等各个方面的跟法医相关的这些问题。
3: 在正常情况下，动物死亡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散发出气味吸引昆虫聚集，但是最吸引苍蝇的地方集中在动物的口、眼、耳、鼻等上，倘若在这些部位之外，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发现有大量的蛆虫聚集，那意味着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在死前遭受过创伤。
2: 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在野外的山林里面发现了一具尸体，我们经过的这个尸体的检验，发现了这上面除了在这个地区这个环境里面分布的一些昆虫种类之外，还发现了一些本来应该属于城市这个环境下应该出现的昆虫种类，那么可能给我们提示了一个这里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因为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分布的昆虫种类会有一定的差异。
0: 老师，那昆虫帮我们找到案发的地点和原因，我大概有一点了解了。其实对于探案来说，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就是时间，它能帮我们找到吗？
2: 只有两种路径，第一个我就是看这个尸体不同的腐败时间阶段，每个阶段呢出现的昆虫种类会有变化，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另外其他的昆虫会相互交错着过来，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演替，我就是看这个苍蝇或者这个昆虫在尸体上它发育经过的这个时间，我们依靠这样的规律性数据去逆推这个尸体出现的时间。
0: 其实这中间我想啊，可能还会因为南北差异啊、气候温度的差异、或者是昆虫种类的差异产生一定的变化。
2: 对的，对，说得非常正确，在不同的地区分布的昆虫种类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北方尸体上采集这些昆虫以及它形成的这样的演气的序列，在南方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0: 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实验数据，会不会有误差呢？
2: 你说的非常对，在不同的地方即使分布着相同的种类，我们也不能直接的把这个地方的这个种类的数据拿过来用到我这里，所以我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用来在室内进一步的去观察我们本地常见的这些嗜食性昆虫它的生物学习性以及生长发育规律。
0: 哇，老师，这里面的味道真的我好难接受啊，是那种奶臭奶臭的味道，您进来不会觉得难受吗？
2: 我们已经习惯了，你的鼻子很灵敏，因为我们给这些苍蝇成虫饲喂的饲料里面就有奶粉以及白糖等这样的食物素材。
0: 苍蝇吃奶粉和白糖吃得这么好？
2: 因为苍蝇它本身在自然界里面它的食性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为了让它们能够发育得更好，所以我们给它提供的是奶粉这种含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用来在实验室里面给它们建立一个稳定的种群。
0: 老师，我发现啊，这儿还有一种虫，这是什么虫啊？它吃的这个肉干还是什么东西？
2: 这是白腹皮肚。我们给它喂的这个食物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宠物零食。博物馆通常会把白腹皮肚当作他们自己的员工，因为在博物馆制作动物标本的时候，通常需要用白腹皮肚帮他们来清理这些动物骨骼上面这些附着的肌肉啊、皮革啊等等，处理完了之后，这个博物馆的骨骼标本看起来会非常的干净漂亮。
3: 为了让这些昆虫在此处生活得更

0: 好，实验室内的温度湿度都是控制好的。孟老师通过中央空调以及加湿器等，为这些昆虫提供了一个舒适满满的小家。
1: 我们要严格控制温度湿度，而且这个里面说实话味道这么大这么难闻，我们大费周章建立这样一个饲养室，目的是什么呢？
2: 我们在实验室里培养这么多的苍蝇种类，第一个是为了在实验室里面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种群，而这个种群呢，它需要维持一定的数量，以便于我们开展后续各种各样的研究。第二呢，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构建一个稳定的环境，用来去观察不同的苍蝇种类，它在特定的可控的条件下，它的生长发育规律。我们依据这样的生长发育规律相关的这个数据，去构建一个数学模型。
0: 科学家会为这些苍蝇建立一套生长发育数学模型，在案发现场采集到幼虫以后，测量它们的体长体重，再把数据带入模型，它就能告诉我们这只虫子已经发育了多久，而这个时间正是推断死亡时间最关键的数据之一。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用来观察昆虫形态结构的提示显微镜。
1: 这个真的能放大很多倍啊！
2: 我们所有这些工作，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我要知道这个种类是什么。所以我们开展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先鉴定它们的种类是什么。只有在知道了它们的具体种类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进行后面的死亡原因、地点等等。
1: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腿毛我甚至都能数得清有几根。哎，老师，你们不会平时也要数腿毛吧？
2: 是的。
1: 你们也要数，
2: 我们也要去数腿毛，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腿毛，其实在昆虫学里面它有自己专有的名词。我们看到的这些毛，在昆虫学里面有时候叫喙毛，有时候叫刺，有时候叫棘。越是这些亲缘关系比较近的物种的时候，我们越需要，所以它们也是我们的观察范畴。形态学鉴定是昆虫学鉴定里面常用的，也是比较权威的方法。除了传统的形态学鉴定方法之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分子生物学的相关方法。我们可以将昆虫基因组中一段特定的序列，像条形码一样，它在每个物种之间是不同的。我们依据这样的差异来进行物种的鉴定。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借助像 AI 大模型，基于这种大模型来进行这种大数据的快速建模，以及昆虫的线上快速识别，依靠软件来帮助我们解决昆虫种类鉴定的相关问题。
3: 这是一种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4亿年的生物，弹尾虫。它常年生活在泥泞的土壤和岩石裂缝中，不仅可以保持全身干爽，而且可以在反复弹跳时与岩石的裂缝中保持表皮完好无损。那么我就想问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把它的这种防水耐磨衣复制过来为我们所用呢？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董志超团队找到了答案，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董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您现在正在看的就是我们视频里的弹尾虫吗？
4: 对。
3: 哇，那它看起来真的是好小一只啊。
5: 我在这呢。
3: 它真的和视频上一样，身上是滴水不沾的吗？
4: 我们可以试一下。
3: 好。它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穿了一个隐形的羽翼一样。
4: 对。
3: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精细的微观结构。
6: 我的天然羽翼厉害吧？
4: 在高倍的电镜下，弹尾虫的背部呈现出一种精妙绝伦的蘑菇状结构和纳米级的脊线。那这种结构呢，能让水滴呢站在上面无法渗透。更厉害的是呢，这些结构呢并不是软绵绵的，而是非常耐摩擦。即使呢弹尾虫在岩石缝隙中反复摩擦，防水性也不会下降。弹尾虫的防水是结构防水，不是涂层防水。我们就想能不能让布料也长出一个类似弹尾虫的结构。这些呢，就是我们根据弹尾虫的结构来做的一些布料的材料，比如说这种棉、绸、氨纶和锦纶。
3: 哦，有这种滑滑的，也有这种好像棉布一样。我摸下来好像跟我身上的这个白T摸起来也没有区别。 肉眼看好像也差不多。这个技术跟我们普通的防水技术有什么区别呢？
4: 传统的冲锋衣它主要使用的是含氟的材料，或者是聚氨酯基材料跟硅烷基的材料。那他们的技术的方法呢，就有点类似于去网上涂胶水，用粘合剂将材料粘附在面料表面。它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呢是不环保，比如说现在国际上非常严格的 PFAS 法令。第二呢是闷热不透气，因为它这种胶水会堵塞住纤维本身具有这个孔道结构。那么第三呢是不耐洗不耐磨，我们这种材料跟传统的方法不同，就是我们不用胶水，我们是相当于把分子原位的以化学共价键的形式给包覆在纤维的表面，实现一层完美的类似于弹尾虫一样的这种铠甲状的结构。其次呢，它也不挑面料，无论是天然的棉麻毛，还是合成纤维、聚酯纤维、尼龙纤维、氨纶纤维，它都能够实现很好的处理。
3: 那也就是说，哪怕是一块普通的棉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结构性防水做成像冲锋衣一样的面料吗？
4: 是啊。
3: 那这个穿起来透气吗？
0: 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透气性实验看一下吧。
5: Ready go。
7: 这个呢是我们 MARS 处理之后的超出水布料，这呢是一台鼓气机。那么我们将我们的 MARS 布料呢置于中控的中间，然后呢将其扣住。接下来呢，我们将水从上方倒入。
3: 这个水把它倒在里面，只有一层布哦，竟然没有透下去。
7: 对，然后我们放一条小鱼进去。接下来呢，我们打开这个机器，可以看到，只要非常小的气压就可以实现气体从下方穿透，而且下方呢不漏水。
3: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哇，
0: 并且董老师还说，经过处理的 MARS 布料用砂轮磨上几轮还能防水。眼见为实，我们得瞧瞧去。
4: 来，我们上仪器。
3: 这个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磨刀的砂轮吧？
4: 对，这就是磨刀的砂轮。那么呢，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是要负载每个都是250克的砝码，总共呢加在一起呢是1斤的重量，来进行一个压力的测试。那我们今天要拿它去磨这块布料。
3: 今天也是给布上强度了。
4: 对，这是 MARS 的布，能上。
3: 咱们这两块布，一部是就是经过我们特殊处理过的，
4: 对，
3: 还有一部是
4: 使用现在通用的含氟的这种超疏水的一个涂层来进行处理的。没有经过 MARS 处理的布料啊，它就已经打磨掉了表面的那一层涂层。那么这种常规方法其实它是很不耐磨的。
3: 现在看已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要发白了。那老师，我想知道，已经被磨损成这样了，它还能防水吗？
4: 对，完全破坏掉了。
3: 它好像有一点慢慢的就渗透进去。
4: 对，就渗透进去了。
3: 同样钻数的这个 MARS 被磨损的程度好像就是稍微轻微一点。
4: 对，那我们再看一下子 MARS 处理的这个布料。
3: 它就是有那种荷叶效应。
4: 对，它就滚走了。
3: 小水珠立在上面的。
4: 对。
3: 磨损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4: 没有什么变化。
3: 但是你看这边的，其实它就已经摊开来了。
4: 摊开来了。
3: Cool。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我没有想到已经被磨损成这样，它竟然还能防水。
4: 这还不是它的极限，它可以经受一滴水朝一个点的位置冲击8万次，耐磨能达到2万转，而且液氮跟热水交替，它依旧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水的效果。那么你穿着这样的一个防护的冲锋衣，在攀岩或者进行其他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这样超疏水的性能。
3: 哇，佩服佩服，简直是太厉害了。
4: 我们还是佩服大自然吧，大自然有很多非常神奇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学习，然后呢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那 MARS 这个技术它可以防油吗？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火锅的，想穿上 MARS 技术的衣服能够去吃火锅也不溅上油。
4: 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呢还不能实现防油的这一功能，我们希望在随后研究过程中能解决这一问题。
3: 嗯，了解了。那除了冲锋衣，这项技术它还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4: 比如说我们日常穿着的这种轻度休闲的 T 恤衫，再比如说我们防风沙的防护服，还有的话比如说医疗的防护材料，都可能用到这项技术。
0: 当这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它将不仅仅是一件冲锋衣。想象一下，消防员穿上用它处理过的防护服，在水火瓦砾中穿梭，身上却沾水不湿。建筑工人在雨雪天作业，身上始终干爽。从一只弹尾虫的皮肤到守护人类生活的智能织物，中国科学家正在向大自然这位首席工程师拜师学艺，为创造更安全、更绿色的未来而努力。
5: 新闻大邱镇，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邱镇，精彩继续。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人生一万年》第二季。
2: 你好，请问你今年是多大年纪？假如你能活到100岁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去规划你的人生？时间交给100岁老人的事儿，我们用100位100岁老人的故事告诉你。
3: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4: 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下节更精彩。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现在继续。
3: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由八子补肾胶囊冠名播出。八子补肾精由内而外年轻态，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5: 生存一分钟，
6: 生存一分钟，
5: 60秒，
6: 快落60秒。
5: 撤！我撤！
7: 好，
5: 打
7: 他！来，
8: 天津卫，我大爷没结婚，
5: 动起来！
9: 我是天津人。
10: 生存一分钟，快乐60秒，是天津人藏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11: 我们天津的运动气氛特别好
5: 啊！别走啊！
10: 在这一座连寻常说话都透着相声般幽默的城市里，百岁老人们有着怎样的积极阳光的生活呢？
12: 大爷99岁了，我要活到200岁，怎么样？
13: 快乐没去，
14: 万岁不受罪，本人不受罪，儿女不受罪，快乐万岁。
5: 侯爷，侯爷，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上是
1: 我身材特别好，心里一把火。全国朋友们的好，我叫周学敏，我今年103岁了。有人问我，你活100岁有嘛意思吗？我告诉你，有意思的。

0: 天津公园界天花板，东北性格十级选手周学敏申请出战。
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全千岁杀子羞吃口。是
0: 周学敏，那可是公园里的名角儿。锣鼓点一响，他便开了枪。以天地为幕，以公园为台，周学敏的戏唱给清风，唱给绿树，更唱给围坐一旁的街坊邻里。
1: 哎，我今天唱的怎么样啊？
2: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老太太唱的挺棒啊！
0: 被周学敏那风风火火的生活热情浸润久了，儿女们自然也活成了公园里的一道风景，吹拉弹唱，各有所长。让热闹与充实成了这个家的日常底色。
1: 挺好吃的，云谷上
4: 会
1: 上吗？
4: 会，
1: 认识认识。相声大会，
4: 相声大会，坐这多少钱？
5: 22.8一颗，
1: 知道吧？
4: 他要做按摩，
1: 养那不要，他有坠儿吗？
4: 没有坠儿，他就这样的。
1: 没有坠儿不要，坠儿不要，太重太重不要。
4: 哎，
1: 这没有好看的，我们
4: 俩样
6: 的，样的，
1: 这大小型，这个样子才适合。这还轻，我耐热，扇子不离手。
4: 这旗袍，您年轻时总穿旗袍是吧？
1: 这都瘦，颜色这样穿不了呢。
7: 我们现在还有这种日常的，可好玩了。
1: 坎肩，哎，这坎肩真漂亮，
7: 好玩吧？穿上试试。
4: 拍完了，我给您拍个照一个啊。啊，还真漂亮。哎，
1: 这个还真好。年轻时我们正敢穿旗袍，我们从前穿的比这个讲的都沾边儿，
7: 包边的在这儿呢。
4: 这是包边的，
1: 我看看，就这意思，就这么瘦啊。
7: 啊，
4: 他呀都可以定制，
8: 定制，
1: 对，
8: 我们是量身。
1: 这个旗袍啊，你要肥一点吧，它不好看，
7: 对，
1: 就得卡腰。
7: 没错，
1: 卡腰就得瘦点，瘦点我这穿瘦的受不了，
7: 不行哈。
4: 你都100多岁了，接着过。
1: 后边是嘛的？
7: 后边是婚礼的，
1: 漂亮漂亮。
4: 您结婚时候穿的什么衣服？
1: 肯定是旗袍了，缎子绣花鞋，换了纱呀。
4: 啊，
1: 顶少得换三套。行，挺好，挺好。我们那会儿讲究，有童男童女拉纱。现在呀，那个纱呀，就弄布点儿。我们那会儿纱长啊，礼服啊，后边也是一个鱼尾呀。老么长，一身都是白的高跟鞋，都是一塔白，那漂亮极了。
7: 结婚的时候爷爷穿什么呀？
1: 结婚的那天你爸穿那个鱼尾，
4: 啊，
1: 赶过了后穿西服。
4: 我爸爸穿过这种那个叫过叫旗袍马褂那种。
1: 你爸没赶上，没赶上。
4: 他你西式
1: 没赶上。我从哈尔滨长大，老公啊是个天津人，我们老伴长得帅。年轻时漂亮，我们两个性格特别相投，一说这话了特别有共同语言。我们结婚以后啊，他没有给我闹过，都是我有时候不高兴他还哄我，特别好。他77岁走的，脑溢血，现在算来呀，快28年了。我哭呢，我不让他们知道，我都晚上。一年哭一年，孩子们劝我，妈妈你再哭这眼了，哭瞎了没法治啊。所以我自己慢慢慢慢想，这不过到现在有时候想起来还掉眼泪，我不敢看那相片，就这样，这多少年了还这样。 这最近梦见两回，从前这要是梦见他呀，不说话，光有时候不看脸，有时候看上背影，但最近呢还说老半天话。哎呀，除了做梦去。还是70多岁那样，现在我比他大好多好多时了。
0: 所谓魂牵梦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时间仿佛开了一个深情的玩笑，他在这一头青春已逝，他在那一头年华永驻。
1: 哪儿呢？看不见的
2: 老味儿包饼，您想吃哪种？
1: 嘛味儿都行，凉都行。
2: 我给您和和啊，这底下饼都在底下了，看了吗？
7: 吃吧。
1: 对。嗯，行，你好。
2: 好吗？
1: 你好。啊，
2: 挺好，挺好。
1: 我们年轻时候，哈尔滨呢，光有冰糕，有个大桶，四周围都搞冰，当地有一个铁桶，那个水呀、啊、兑好了。这一块冰一块冰，嚼啊，都那么很长的时间，这中间才冻上，那叫冰糕，它串巷啊，串大院，我们到那就是买，那这不得了呢，这个连门都没有。
0: 28年的思念，是心底一道隐秘的伤口，但时间也给了周学敏最温柔的补偿，那群和他一脉相承的孩子。他们的陪伴，他们的吵闹，他们继承自他在夏天痛快吃冰的硬朗，都成了对冲孤独最有效的力量。
2: 我们都睡，全吃凉的，这一家子。
1: 他们吃我不管，要一般的这么大岁数他不敢吃，我最爱吃的。每回孩子们带着玩着，都得吃一顿这个，好吃。
2: 他们家的包饼这还行，
7: 这也挺好的，
1: 这凉，嗯，别这凉，神仙过的日子。

0: 周学敏儿子的舞跳得可真好，但这舞姿的精髓不在于技巧，而在于那份无拘无束的神采。这份神采正源自于周学敏的自由教育。一个在有爱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最懂得如何守护孩子的天性，尽情愉快地舞蹈吧，就像自己的妈妈那样。你看，爱和思念从未离开，他们化成了天津的风，东北的冰，舞步里的自在，和一场跨越了百年的恋爱。感受过了百岁吃冰少女周学敏的孩子气，接下来我们要拜访的这位老爷子可以说是当年文武双全的高材生。
1: 我是张启树，今年101岁，喜欢用英语翻译诗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The scenery in the more normal countries。 我是1944年上交通大学，我热爱诗词歌赋，在校期间写的这篇文章叫《秋冬之际》，到现在还存在。老师给我的评语是敦厚知性，感人至深。

0: 就咖啡一点儿。
1: 还是喜欢喝。
2: 优雅，实在是优雅，这是生活在天津的张奇树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1: 味道怎么样？

0: 万里长征第一步出发。
1: 这步子迈的，张奇树仿佛给自己解锁了青春模式。他大步流星的身影像一张鲜活起来的老照片，脚步是当下的，精气神却拽着我们一路奔回了他的少年时代。
0: 一二三四，一二。
2: 好了，累了，歇一会儿。您这个精神头是真好，邻居们看着您都给您竖大拇指。这老爷子红光满面的，这个肾精啊是人的根啊，要经常的补一补。这还好啊，有这个仪领提醒着咱呢，咱们呢才不会忘了养护。这人呢才有底气，才有精气神啊。哎呀，
0: 肾精养好了就有精神头了。
2: 对呀，很重要啊。
3: 这是1948年上海江湾体育场举办第七届全运会的真实影像。下午3时许，历时3天从南京出发的上海交通大学火炬长跑队抵达江湾体育场。
0: 那时候他24岁，我们交大组织了一个长跑队，从南京跑到上海江湾体育场，我是长跑队的队长，也是当时的火炬手。我孙子张凯晨也是火炬手，我们张家出2人出手，光荣啊！
1: 跨越60年的2把火炬，在这个家里完成了一场温暖的传承。
0: 2008年奥运会火炬手，还不行，太沉啊！
2: 带上闺女的金牌嘛。
1: 女儿的奥运金牌像是张奇树的超级充电宝，金牌在胸前金光一闪，张奇树一下就挺直了腰板，眉宇间竟是年轻人才有的昂扬。
2: 舒服吗？舒服吗？
0: 是
2: 啊。我老父亲每天都会坚持运动，就是在病榻上的时候，他都是尽自己的能力去活动。
1: 二女儿的专业手法是老爷子的运动标配，这双温柔而有力的手也曾见证了他的姐姐如何从病榻出发，最终登上了奥运之巅。1975年，张奇树的大女儿张伟像一颗子弹射中全运会的靶心，她的眼前是一条已经铺好的康庄大道，但命运又是真的毫无道理。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折断了这只正要怒放的梅花。
0: 锻炼的时候蚊虫叮咬得脑干脑炎，哎呀，发烧，人事不行。我去看呢，他不会说话，啊，但是我们说你怎么样好吗？没反应。我说你姥姥还想你，他听他姥姥。他就没有还有反应了。
1: 当老爷子讲到这一段时，那份深植于心的痛楚依旧清晰可见。病在女儿身，痛在父亲心，那些说不完整的字词里藏着一个父亲心痛不已却又无能为力的破碎的心。
0: 他哥哥弟弟在医院给他按摩，那时候好了还能走动。
1: 病魔能让人坐下，却不能让人屈服。家人的按摩以及悉心的照顾，把张伟推向了另一个巅峰。
0: 到88年，国家说他能够参加奥运会，在汉城得了7手枪最高级冠军。

0: 姑娘，你好。
1: 我看你这么精神，
0: 我的身体和精神特别好啊，天变冷了，出门要多穿衣服，注意冷暖，多穿衣服。哈哈哈哈哈！
1: 对。
0: 我的大姑娘有出息，他们很欣赏，很赞扬。

0: 您这是为他这个取得成绩，而开心和高兴是吧？啊，昨天咋的了？又那么激动呢？
1: 想大姑娘，
0: 想大姑娘了，嗯。
2: 肯定远嘛，你就是远嘛。
0: 昨天在那个
3: 那簇传承了几代的奥运精神，早已不仅是赛场上的荣耀，它支撑着这个家在风雨飘摇中，在至暗时刻里走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
1: 亚子，
0: 船开了，
4: 中岛上有十二星，下半月亮，取材于太阳走势。首先，海河观光一系列重大发展是不可以的。1400万海河儿女，
5: 真好看。
4: 游船在行驶过程中，请您不要纵使
1: 我爱天津，我爱祖国。
0: 来，三二一，
6: 好嘞！
4: 通过这种光影摆设与折射，有效。
1: 受风流人物还在今朝。
3: 诗句，还是那句诗句，但经张其树之口，却有了别样的意味。它不再仅仅是回望历史的豪迈。更是一个关于爱如何滋养生命、韧性如何照亮前路的正在发生的传奇。有人用火炬传递精神，有人用笔墨铭记时光。100年的日子，您会如何记录？100年的时光，可以怎样记录？冯玉的选择是，用相机定格今天，用日记收藏秋天。就这样，冯玉度过了自己如诗的100年。
7: 对于大多数人，秋天是凋零；于我而言，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我是冯玉，今年100岁。我是一名护士，我喜欢秋天。100岁正是我回忆人生的最精彩的篇章。
8: 测量开始，请勿移动或说话。测量结束，高压199毫米汞柱，低压142毫米汞柱。
7: 高压160，低压始终保持稳定，60左右。发现高血压的时候，我就开始记录。我为了自己做个比较，实际上没有太波动的时候，这个就不稳定。你看你们家走了以后，我带量就低了，这是正常现象。如果没有这个反应，那脑子就坏了。
3: 每天早晚量血压，这习惯早已融入冯玉的血脉，成为一种无需思考的本能。哪怕退休半个多世纪，白衣天使的 DNA 还是每天都会动。
7: 我看见他，我就想捡起来，记录下来。你说2001年他春节，我孙女的一个纪念，我珍惜他们的礼物，所以我永远给他们保存。金鸡菊，这个硫化菊，我喜欢菊花。小时候

0: 我们一家人经常去看居展，以后我就每年不断的都参加居展，其中有一种叫梨香居，你闻着就是梨味儿的，在我脑子里印象最深。
1: 上次咱俩看排球什么时候？
0: 八月。
1: 八月，咱俩一直看到完，都十点多了。
0: 郎平是主公，
1: 对呀。
0: 王莹莹是副公，董湘瑜是接应二传。
1: 嗯，你看这个，人家喜欢鸟，拍鸟；您喜欢花，您应该拍花，对吧？
0: 对。
1: 上哪儿去？
0: 植树节，送的葡萄树，就在这儿了。嗯，
1: 我还真没看见过，
0: 在这儿。
1: 哎，那个是不是？
0: 就是这个支架，
1: 就这个
0: 支架。
1: 我这一看看三个，
0: 看见那两个大的了。
1: 嗯，
0: 对呀。
2: 时光仿佛为冯玉设置了一个温暖的镜像。年少时是亲妹妹的陪伴，百年路上是李与年如妹妹般的身影，相似的年纪差，一样的朝夕与共，让他们的友情和亲情早已模糊了界限。
0: 今天我同李与年妹妹一同赏花，公园里的月季花开了，山楂树的果子也红了。我的妹妹她叫冯佩，要叫老佩。那时候觉得无所谓，在一个家庭里头生活。但后来那我们都结婚另立家庭，就分开了。我想她，她也想我，那么老远距离，他身体不好，他想来来不了，我过去我受不了。我们已经十年没见了，所以只有在心里默默想他。我就想把那些照片拍给他看，给他写信寄明信片。 佩妹你好，我很想你，多年未曾通讯，今日有机会可以实现了。
2: 在这个连微信语音都追求简短及时到达的年代，冯玉还是会用最质朴的方式来传递思念，一笔一画都是从前车马慢的浪漫。
0: 如此记录，我要坚持下去，我要活到老，写到老，这是我一生走过来的路，忘不了，永远忘不了。
2: 当秋风再次路过冯玉的窗台，当梨香菊又新开了一茬，冯玉的日记本将迎来第九位伙伴，那个中国最早提灯的白衣姑娘依然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丰收季节。周学敏的快意人生是生存一分钟快乐六十秒最滚烫的注脚，他把对一个人的思念谱成了全家人的欢歌。张奇树的家族火炬是风雨压不垮最铮亮的誓言，他用两把火炬的光照亮了女儿从谷底重回巅峰的路。冯玉的静好岁月是从前车马慢最深情的回响，他用一笔一画的温柔将流逝的时光凝固成永恒的春天。他们一个如火，一个似光，一个像水，火的热烈，光的传承，水的绵长， 共同温暖了天津这座城，也映照出生命最本真的模样。热爱可抵岁月绵长，铭记能让深情永驻。所以不必向远方寻找奇迹，当你为所爱之人欢笑，铭记坚守时，你认真活过这一生，便是这世间最动人、最完整的奇迹。
3: 上微博搜索"人生一万年"，见证100位百岁老人的人生路。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山体滑坡，道路中断，通信失联，灾害发生后，救援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不是物资不够，而是看不清。五月下旬，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省道 S522、县道 X008 等多条道路被山洪冲断，被滑坡掩埋。救援队伍为什么能迅速进场抢通？他们手里有一样秘密武器。
1: 打开电脑或手机，一组任务全景图出现在屏幕上，哪里有塌方，滑坡面积有多大，是否已经处置，全都一目了然。看完这张图片之后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感觉到眼前一亮呢？在石门抢险过程当中，救援队进入到现场的第一事情啊，并不是机械的开挖，而是展开了无人机的航测勘察。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我们看清了山体塌方的全貌之后，才能够决定在哪挖、怎么挖、挖什么。那么我们该如何看清山体的全貌呢？今天啊，就让我们把目光一起聚焦给天上的眼睛——侦测无人机。
0: 此次石门抢险，中国安能派出的无人机航测团队来自河北唐山基地。5月25日接到任务后，两位技术人员紧急携带侦测设备从唐山出发，只为在抢险现场飞出几张关键的三维地图。任务完成后，他们刚回到唐山不久。
1: 那今天我也是跟着您的脚步来到了河北唐山，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能不能也让我学习一下咱们这个大的模型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2: 好，可以，现在我们去展示。
1: 好，走。
0: 朱棚里拿出的是一架多旋翼无人机，机身下方挂载的是一台高分辨率测绘相机，它能在几十到几百米的高度对地面进行多角度全覆盖连续拍摄。他向求真记者展示了无人机的使用过程。
2: 现在我们首先就是对这个范围进行规划航线，
1: 直接植入航线，我们就不需要手动操作去操控它了吗？
2: 对，我们画好航线以后，它就直接就是自己起飞，自己去采集这个图像。然后这里设置它的一个重合度，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测量的一个面积，还有飞行的时间以及拍多少张照片，然后就可以一键起飞。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实时的一些拍照的航线图以及一个照片。
0: 飞一次大概拍几百张照片，几分钟就能完成拍摄返航。朱棚里将原始底图导入工作站，建模软件通过空中三角测量算法自动提取影像特征点，完成影像拼接，自动生成三维实景模型。
2: 您看这个就是刚刚飞出来的三维模型，它这个通过软件处理完以后，可以显示出它的长宽高以及方量。
1: 哦，我看到非常明显，它能够一比一清晰地复刻出来。
2: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现场的一个实景模型。
0: 无人机航测建模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它的原理并不复杂。无人机搭载高清相机，在空中按设定航线对目标区域进行多角度拍摄，获取数百甚至上千张重叠影像。这些影像传入系统后，通过算法自动拼接解算，生成高精度的三维实景模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用无人机给塌方山体拍一张360度无死角的 CT 照片。指挥员坐在后方，就能像看游戏地图一样看清每一条裂缝、每一个滑坡体的精确位置和体积。
1: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就是当我们出现断电或者断网这样的情况，这台无人机它还能够正常作业吗？
2: 那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它不是通过网络来传输，它是通过了一个微波来传输这个图像的。
1: 那咱们之前那次石门抢险是不是就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2: 对对对，在石门抢险时，我们在滑坡体的一个抢通中，救援队是通过无人机进行画面的采集，生成三维模型，当时算出是3000立方左右，然后安排救援的这个挖掘机以及自卸车进行作业，最终他们仅用了2小时15分钟就打通了这条关键的通道。
3: 以前通过目测的方式误差比较大，现在就先建模再动手去抢通这道路。
1: 所以说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无人机，不仅能帮我们节约时间成本，也能帮我们大大提高它的测量的精度和准确性。
3: 对对对，除了现场拍摄，我们提供我们蓝鹰基地的720这个全景图上面，我们可以标注具体的抢险的任务啊，滑坡体的大致的走向啊，以及我们的处置核心图啊这些。
0: 除了用相机拍照建模，还有一种更强大的技术，激光雷达。相机靠的是可见光，遇到树冠遮挡就拍不到地面，激光雷达则不同。
3: 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激光雷达的一个镜头，它跟图片的照相机的区别就是它可以在山区穿透这个树打点到地面，形成三维的点云数据。
1: 那老师，在咱们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这种数字的雷达和咱们的相机建模哪一个更常用一些？
3: 在山区树木比较多的时候，我们用激光雷达这个镜头，平原的话我们用普通的相机镜头。
0: 去年湖南资兴山体滑坡就是用了搭载激光雷达的无人机，在植被茂密的山体上，激光雷达成功穿透树冠，精准识别出滑坡体的边界和方量，为搜救和后续治理提供了关键数据。在唐山基地还有一台更大的飞机，中国安能的大载重无人直升机，它不仅能挂载测绘设备，还能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1: 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无人机，我觉得这特别像那种直升飞机。
3: 对，现在抢险与创新先进生产力主要投入无人化的装备。
1: 这台大家伙它能飞多高？那它载重有多少？
3: 这台的话它载重是280公斤，可以到达海拔高度6000米，然后可以续航3个小时。
1: 咱们那些物资在应用场景当中是放在哪个位置呢？
3: 主要是这边下面安装一个吊舱，然后用绳索吊起来，自动直接投下去。
1: 哦，非常的智能。我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板子，这个是有什么作用？
3: 这个板子的话主要就是起到这个散热的功能，上面还安装了激光雷达呀，防撞。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双旋翼的桨叶。
1: 操纵这台无人机大概需要多少人力？
3: 主要配备了就是4名操作手，有飞手，有副飞手，然后还有地面站的一个控制员，然后有一个机务，4个人同时配合，然后规划航线，把物资啊投送到需要的救援现场。
1: 咱们这个飞机之前有在一些重大的抢险救灾活动当中应用。
3: 之前在北京抢险的时候，给受灾区域的投送那个生活物资，还有2005年在黑龙江演习的时候。
4: Thank you.

0: 你们知道当地铁停运后，在这条轨道上会发生什么呢？
1: 这并不是趣味探险，而是运维人员借助智能设备开展全方位的地铁轨道检修工作。每天的零点到四点，全线停运的地铁轨道正式进入夜间检修的黄金四小时，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连夜作业，他们要赶在清晨首班车发出前完成全部检修与保障工作。和以往不同的是，现在他们多了很多智能帮手。
0: 这里是凌晨一点的京港地铁，我现在坐的呢是一辆轨道智能综合巡检车，那它还有一个外号，就是全能的轨道医生。其实在我们这辆车开的过程当中呀，它也在同步的给地铁的轨道做检查，哎，是不是很神奇？
1: 地铁停运后，维保人员会快速完成巡检车的整备工作。巡检车上的四个座位其实各有讲究，分别是驾驶员、值机员、副值机和安全员。其中值机员需要实时观察轨道内部的伤损情况，副值机员负责到床巡检。
2: 我们传统的人工巡检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巡检员工主要就是负重背30公斤的包，然后完了每天徒步行驶大约是8公里左右的样子，两组四个人，然后一晚上巡检的话差不多就是15公里的样子。现在的话就是四个人一晚上巡检车要跑20公里，我们的巡检效率大概是提升了33%，多了
0: 人少了，然后巡检的路程更多了。随着我们的车在不断的运行的过程当中，前面的这个屏幕和后面的这个屏幕都在实时的输送。
1: 虽然智能设备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但关键点位依旧离不开人工细致核查。
0: 好，我们看到前面其实是已经进到了一个岔路口。
2: 对于我们的倒叉装备啊，5公里时速通过，通过倒叉之后呢，我们就是停下来要对倒叉进行一个人工检查，因为倒叉是我们轨道设备一块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设备，如果它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就是可能直接影响着轨道运营安全。
0: 我看着您的手电筒其实一直都是照到了那个地方。
2: 你像这个间轨这一块啊，一般情况它要跟钢轨的泡面这一块要相密贴呢，贴上是最好的，像这种严丝合缝是最好的，就是最安全的。如果说一旦它这边有点缝的话，因为我们的车轮是沿着这个泡面过去的，
0: 就会
2: 刚好卡到这儿啊，恰好就车这一块就出现一些安全隐患了，就是。
1: 而轨道上方的接触网是列车运行的供电命脉，受电工长期摩擦会造成部件磨损，一旦出现故障，不仅影响供电，更会直接威胁行车安全。因此接触网磨耗检测是夜间检修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序。在此之前，检修人员全靠传统游标卡尺人工逐项测量，高空作业费时费力，巡检强度极大。
3: 像原来我们使用传统这种游标卡尺完成这个区间那个检测，我们需要2天时间，使用咱们这个仪器投入运营，咱们1天就可以完成。
1: 这款一体式检测设备集成智能算法、光电传感与激光成像技术，沿线路滑行的同时，就能对整条接触网开展不间断全域检测。设备拥有毫米级检测精度，能够精准捕捉接触网上极其细微的磨损痕迹，发现问题后，工作人员会逐一复核，现场处置。
0: 其实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想象的是我们有了这个智能设备之后，所有的人就可以不用工作了，只需要操控就可以。但是我们看到前面还有一些同事们正在手动啊完成一些检测工作。
3: 接触网维护的那个工作任务，它不光是学院设备的一个状态良好，还有我这个整个支撑悬吊装置的一个状态良好。
1: 当轨道与接触网的智能检测高效落地的同时，地铁站内另一项传统检测工作也迎来了全新的智能升级。
0: 在传统的电梯检修当中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要拿着我手上的这个步进尺来一格一格的检测这个舒适板和梯级之间的间隙，把它放平，然后这样插进去。你看它到了第一个档位它就停住了，证明它这个中间的间隙是1毫米，是合格的，所有的间隙都要小于4毫米才算是合格。那大家看一看我身后的这个电梯。

0: 有多少的间隙要测？平均这样的一个电梯要耗费大概100分钟的时间。
1: 为突破传统人工自动扶梯检测在效率、精度和覆盖面上的局限，京港地铁自主研发并应用国内轨道交通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设备实现全自动智能检测，无需人工逐格测量，直接将原本100分钟的检测时长压缩至短短3分钟，检测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
2: 它是通过几个传感器，包括一个高清摄像头进行一个就是全覆盖的扫描，然后它可以自己自动的完成全流程的扫描，然后把信息传输到我们的智能软件系统里，正在进行分析。
0: 那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的这个电梯的检测报告就出来了。
2: 对，然后它可以告诉你检测了哪些项目。
0: 我们一共看到了有58项，哎，真的好精确啊。
2: 对，然后它会把检测的各种数据都显示出来，如果有不合格项的话它会弹出来，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是检测完是没问题的。它可以去识别6项故障模式，就通过这些间隙数据再去推测识别它的故障模式，
0: 就相当于它每一个电梯都有自己的一个大模型或者是一个数据库。
2: 对，其实说白了就相当于给我们每台扶梯的每个梯级各的一个身份证。
0: 哦，所以其实它不仅仅是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检测，而是把所有的这个电梯的变化，
2: 对，
0: 然后形成一个数据。
2: 对，我们后台智能分析软件可以支持历史数据对比，然后同时它能形成趋势分析，这样能给我们一个维修维护的策略参考，然后可以实现预防性维修。
1: 从游标卡尺、步进尺等传统人工测量工具，到 AI 智能检测、激光精密扫描的全新技术，我们看到智能设备的加入能大幅提升检测的精度与效率。但经过2天的体验后，我们还是觉得这份工作非常辛苦。
0: 那我们一般晚上像这样的一个工作大概要做多久？
3: 这不就是推记录的
4: 2到3小时，
0: 就一直这样往前推。你会觉得累吗？
4: 不感觉。是一个属于服务行业，我们就要保证一个第二天运营旅客的一个出行。
0: 这就是凌晨2点的京港地铁，可能此时此刻你已经进入梦乡了，但还有很多像这样的人，他们正在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而默默工作着。

0: 信吗？1966年科幻电影《神奇旅程》里，缩小的潜艇开进人体修血管的名场面，现在真的成真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造出了沙粒大小的磁控微型机器人，能钻进血管精准送药，溶栓治脑瘤一把抓，用完还能在体内消失。而操控这个机器人的，竟然是你常用的游戏手柄。这项黑科技已经登上了科学期刊，那未来治疗疾病真的就像打游戏一样了吗？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器学与智能系统教授萨尔瓦多·帕内·伊比达尔，瑞士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器人学与智能系统教授布拉德利·尼尔森。
2: 你好 ，to the viewers of Hunan TV seeking truth in news, and a special hello to the host, Shanshan Wang.
1: 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微型机器人。
3: 你好 ，Shanshan， 大家好。
4: 早在2003年，我们就开始思考如何制造出这样一种微型机器人，它能进入人体，自主移动，把药物精准送到病灶。最近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就是我们多年努力的成果。我们研发的磁控微型机器人是一个直径约1.5毫米的胶囊，非常小，就像一粒沙子或胡椒粒。机器人里面有磁性纳米颗粒，用作磁导航的组件。只要把机器人置于外部的磁场范围中，就可以精准控制它在体内的运动，让它穿过血液进入大脑，达到我们指定的任何位置。机器人的移动速度可以达到每秒40厘米，和血液流速一样快。医生会用类似游戏手柄的操纵杆来控制机器人的运动。很多年轻医生非常擅长玩电子游戏，所以他们上手非常快。
0: 哇，这简直是游戏世界照进现实。只不过这款游戏可刺激多了，因为你操控的是穿梭在病人大脑血管里的真实机器人。 So if I push the joystick up, will the capsule robot also go up?
2: Right, exactly. You could actually use the surgeon actually could use a joystick.
1: 没错，游戏手柄会向磁导航系统发送指令，施加相应的磁场梯度，让胶囊机器人精确地向上移动。我们还可以同时操控多个胶囊，就像一个集群。机器人内部有充当造影剂的碳元素 ，X 光下能清晰显影，方便我们追踪机器人的移动轨迹。装载了药物的机器人找到血栓所在的血管后，我们只需将它加热到略高于体温，40秒内它就会溶解并释放药物，溶解血栓。快速释放药物是治疗血栓的关键。
3: Because the longer the blood clots there, the more.
4: 因为血栓存在时间越长，死亡的脑细胞就越多。以中风为例，如果患者能够在症状出现后的2个半小时内得到治疗，那么有90%的概率能够独立离开医院，不需要别人帮助。也许有后遗症，但总体没有大碍。但不幸的是，3/4的中风患者会死亡或永久残疾，所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时间就是生命。中风非常普遍，中风是全球第二大死因，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
0: But don't our current cloud dissolving drugs also work for stroke? Why do we have to use robots?
3: And the advantage of
4: 传统的方法是全身给药，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一些严重的副作用。我体重约80公斤，如果我大脑中出现血栓，并且发病4个半小时内及时赶到医院，医生可能会向我体内注射大约80毫克的药物，药物会分布到全身，只有极少一部分能达到血栓位置。而微型机器人能将高浓度的药物精准地输送到病灶位置，就不再需要全身给药。微型机器人只需装载0.1毫克药物，精准到达血栓位置后再释放药物，用药量减少大约7000倍，但目标位置的药物浓度却高很多，这可以改善血栓、动脉瘤、癌症甚至更多疾病的治疗效果。因为很多患者对药物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身体出血、舌头肿胀，有些患者根本无法耐受，比如化疗可能让患者非常痛苦。但如果我们能够将化疗药物直接送到需要的地方，对患者的副作用就会少很多。
2: To use microbots, and not only this.
1: 不仅如此，人体内有些位置很难进行手术，风险很高。一旦碰到神经组织的脆弱部分，会给患者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微型机器人能更安全地到达病灶。
3: So I think the bigger implication of this.
4: 我认为更大的意义在于，制药行业可以重新审视那些因为对患者毒性太大而被放弃的药物。如果把它们浓缩并精准投放到需要的位置，或许就能发挥作用。
0: 中风、脑瘤最需要精准打击，却最缺精准武器。所以科学家想把微型医生送进血管，只打病灶，不伤好人。After the drug is delivered, will the robot remain in the body?
2: This is rather challenging because
1: 这正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因为并非所有磁性材料都具有生物相容性，而我们的机器人一旦完成任务，不会在体内留下任何残留物。
3: So all those components I'm telling you about.
4: 这个微型机器人的材料是医院每天都在用的东西，用于增强核磁共振成像和 X 射线造影。所以这些材料是安全可降解的，最终会被身体代谢，这样才能投入临床应用。而且我们已经在大型动物身上成功操作机器人移动了，以往很多研究只能在显微镜下在小范围内进行，但我们证明了在整个头部范围内都可以操控机器人移动。
0: 这才是这项研究真正的门槛，不是造一个机器人，而是造一个能用在人身上的机器人。科学家们正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4: 你现在还年轻，血管肯定很健康，但随着年龄增长，到了我这个岁数，血管开始出现堵塞，可能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定期驱动微型机器人在我们体内游动，清理我们的血管，改善血压和血流。也许未来，它将不仅仅是一种治疗手段，而是一种健康维护方式，就像去健身房锻炼一样，去医生那里清理一下血管。
0: It's like having a tiny AI doctor and a petroleum cleaner living inside the human body.
3: Exactly, right.
4: 是的，就是如此。
0: 其实珊珊也亲手制作过磁控微型机器人，还用游戏手柄操控过它的运动。去年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大学，看到了中国团队研发的血液凝胶纤维磁控微型机器人。它能在磁场的指挥下穿越复杂的大脑环境，给难治的脑部疾病精准投药。只不过这个机器人是用血液做的。
2: So that was it's really an interesting.
1: 这个研究很有趣，他们利用血液成分来制造纤维和磁性纳米颗粒。这种柔软的材料可以弯曲变形，在血管中穿行。当然，必须使用与患者相容的血液，保存也要格外注意。我认为科学没有国界，我喜欢合作，我相信合作共赢。
3: He was a scientist in my group.
4: 这项研究的作者曾是我团队的成员。我的很多学生都回到了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我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振奋。他们研发的微型机器人是细长的纤维状，有点像铺在大脑表面。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但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携带药物，并且精准地释放在肿瘤位置，但要进入临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一直和中国的高校保持着紧密的合作，期待能与中国同行互相学习，共同研发出更好的微型机器人。我在中国的时光都非常愉快，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友善。
2: Yeah, I've been to China. I love it.
1: 我也去过中国，太美了。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和美食。实际上，昨天晚上我和家人在苏黎世的一家叫“筷子”的中餐馆吃饭，我很喜欢。
2: 干锅、
1: 辣子鸡、五花肉、饺子、北京烤鸭，非常美味。我还会一点中文，但现在说有点晚了。
2: 新年快乐！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想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是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说到食堂，在大家印象当中，是不是多油多盐重油烟，打饭全凭手感，吃不完最后还会浪费掉呢？但是啊，最近在北京，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开出了一家全智能数字实验餐厅。在这家餐厅当中，从洗菜切菜到最后的做菜，全部是由机器完成的。而且呢，打菜按克称重，吃多少就算多少，那同时呢还会显示菜品的热量和营养。那么这家未来的食堂到底能有多智能？菜品到底好不好吃呢？今天啊，我们就一块儿去现场看看。现在啊，我已经来到了这家食堂，可以看到整个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后厨是没有传统的大锅灶台的。那同时呢，我们也看不到明火，它从洗菜、切菜再到做菜，最后到出锅，全是由机器人来完成的。那接下来呢，我就请这里的赵经理为我们一块介绍一下。
1: 我们后厨的话，整体的生产设备有这个万能蒸烤箱、滚筒炒菜机、平锅炒菜机，
0: 就是这些设备它已经能包含所有的像炒、蒸、煮、炸。
1: 对，尤其是现在我们用到的这个万能蒸烤箱，目前在八大菜系来说，它能完成60%以上。
0: 那这些机器它们平常如何投入使用呢？
1: 其实很简单的，它每天的菜谱它已经提前录制操作系统，然后每天我们的工人只是负责在上面点一个按钮一启动，然后把你提前准备好的菜品提前入住里边就可以。整个区域现在就是后厨是一个厨师带两个帮厨，大概是一小时能出到500人餐。对，
0: 那这样一台小的机器，它每天都能做出不同口味的菜品，是怎么实现的？
1: 对，像我们这蒸烤箱的话，叶子菜、荤菜，它可以同时进去不串味儿。还有一个就是温度的精确，它能达到0.几度。那台小的蒸烤箱的话，它可以同时进去10盘，每盘大概在4公斤到5公斤左右的分量，它可以不同时间的出来，然后再经过我们师傅的一个调味、勾汁、加入预拌、熟化的一个过程嘛。荤菜类的，它可以提前勾好味道以后，直接放入蒸烤箱里，直接就出来。我们外面现在常食部分，大部分90%的菜品都出自于你们蒸烤箱。这边是我们的主食加工车间，有一条叫中西式面点生产线，跟食品厂是一模一样的，它涵盖了中式面点和西式面点大概30多个品类，连续运转的话可以日产能达到3吨的这么一个产量，也是一个师傅带着一个小工在里边操作。
2: 传统厨房里，一个厨师手一口锅，一中午能炒的菜有限。准备500人份的午餐，传统厨房至少需要10几个厨师忙活一上午。而现在，后厨总共只有3个人，一个主厨，2个帮厨，1个多小时就能完成500人的饭菜。即使是偶尔承接1500人的团餐，后厨依然是这3个人。
0: 咱们后厨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干净。
1: 对，
0: 咱们是怎么去保障它的这个卫生环境？
1: 我们后厨做到了，它就是一个正负压一个系统，包括我们的明冲凉灶啊，还有就是无烟无油，嗅觉上来说闻不到特别大的油烟味道。餐饮行业来说，食品安全是放在首位的。
0: 像咱们用机器生产出来的菜和人工炒出来的菜，它的口味有什么不同吗？机器炒出来的菜它的口味好吃吗？
1: 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原来就是像火灶上炒出来的菜，大家都在喊着一个名词叫锅气。其实目前来说，我们设备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在更新迭代，我们也一直在研发。
0: 刚刚听完您说这么多，我肚子都有点饿了，也想尝尝咱们这边菜品到底口味如何。
1: 可以，咱们稍后一步到外面堂食区域，咱们可以试一下。扫码注册完以后，在我的食堂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0: 好，那我现在就准备开始打餐了。
1: 好，把这个盘子放在这个绑盘机。
0: 好。
1: 然后，这可以做到就是人脸卡码都绑定成功，可以开始打餐。现在上面显示的全是000。现在因为咱没有盛菜呢。对，这是一个操作过程。这个菜现在就是打出来18克，然后价格的话是1.04块。这边的话显示同样营养元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0: 我觉得这个设计都特别适合像咱们有健身需求或者有忌口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我很好奇，因为我看到咱们每一道菜它的蛋白质、脂肪这些营养数据都是非常精准，那我们是怎么去测算它的这些营养成分的呢？
1: 这个营养成分是我们常年跟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工程营养学院一直在合作开发的，是经过各位专家精确的测算出来的一个结果。
0: 好了，现在这些就是我今天的全部食品，总共花费是30元。整体品尝下来，我觉得这家智能食堂呢，它不仅用料非常的新鲜，而且呢确实是少糖少盐少油，非常的健康，它的口味也不亚于我们平常大厨所做的，非常的好吃。
2: 这些精准营养数据的背后是一个拥有500道标准菜品的菜品库，每道菜的配方、投料顺序、烹饪参数、营养成分都已预先录入，而每道菜的营养数据并非估算值，而是由科研团队的专业实验室科学测算过的。
0: 您是第几次来这个食堂吃的？
3: 我是第二次来，口味还可以，挺大众化的，也挺好吃的。
4: 环境比较好，干净整洁，每一道菜里边都有营养素的介绍，还有热量的介绍。
5: 好，听说他们家这个菜的话是有机的，在农业大学这块可能是对标的，所以吃起来比较放心。
1: 复制餐厅的建成啊，它不仅是一个技术的集成，而是就是未来餐饮行业的一种新的模式。通过就是精准营养宏量分析以后呢，我们就是从原来的最早的就是吃好，一直到吃饱，到未来我们就是要做到是如何让每个人吃对。对于就是餐饮企业来说，可以做到就是降本增效的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效应。
0: 通过今天体验，我发现啊，这家智能食堂确实是颠覆了我的认知，不仅能够做到精准称重，而且营养可视、低碳健康，既适合高校和企业，未来呢也有望走入到更多的社区和单位食堂，让我们吃得明白，吃得健康。
2: 2026年，人类重返月球的步伐将从到此一游转向安营扎寨了。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公布了在月球南极建设基地的3步走路线图，计划2028年让宇航员重返月球，2032年及以后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而在今年年底前，首先将执行3项无人登月任务。与此同时，在我国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目标也是月球南极。
6: 无论是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还是我国的探月工程4期，都把月球南极作为了核心目标。那为什么大家都盯上了这里？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我们先来连线专家，帮我们解密一下月球南极的核心战略与工程优势。
2: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秉宏，
7: 它的优势主要在于人员资源以及科学研究的优势。月球南极陨石坑的高地常年有光照，所以有个人员优势。月球坑的底部呢，又存在部分的永久阴影区，因为温度特别低，有水冰资源，水可以供宇航员饮用，水电解了以后做成氢气和氧气，再降温变成液氢液氧，可以作为火箭推进剂的补给。第三个就是易挥发物，在永久阴影区不容易挥发，所以呢，太阳系形成早期的一些易挥发物在那里集聚。
2: 既然目标一致，那么如何安全抵达月球南极并建立基地呢？首先就得勘察与验证。我国的嫦娥七号将采用绕、落、巡、飞越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而 NASA 今年下半年将执行的3项无人登月任务，不仅要精细勘察月表环境，还要测试自主月球车和跳跃式无人机，目的就是为长期驻留建设基地铺路。
7: 主要是这4大类参数：水冰资源参数、光照和温

0: 度参数、地形和地质的参数，影响探测的基地建设的辐射和跃层参数。
1: 勘察清楚了环境和资源，就要考虑如何建站了。月球环境极其严苛，巨大的温差、致命的辐射，还有无处不在的月尘，这些都对建筑材料提出了苛刻要求。现在的思路是就地取材，利用月壤 3D 打印基地。
0: 一般先选址，找一个平整的地方，然后再把居住舱发射上去，然后再原位利用月球土壤高温融化烧结以后铺上去辐射屏蔽层，形成一个比较长期可以居住的核心舱。其实难点就是月球极端的环境下，极高温和极低温温度骤变，又是真空条件下，还有月层的条件，施工是很麻烦的。
2: 关于此次建站，不得不提这背后的承建商。这次 NASA 的月球基地一号着陆器是由蓝色起源研制的，不过就在前不久，他们的新格伦火箭刚刚经历了一次爆炸事故，这是否会影响今年的发射计划？商业航天的这种试错对国家重大工程进度的潜在影响有多大呢？
0: 月球基地一号任务就是蓝色起源负责的。前几天呢，它的火箭还没发射起飞测试的时候呢，就发生了爆炸，这也反映了月球基地建设进度上的巨大的风险。对于月球的选址，到底水资源选在哪，到哪里去建站，还有就是发射方式，这可能逼迫 NASA 选择 SpaceX 的火箭作为新的运输火箭，因为那些探测器还要适配新的火箭，对进度上就有影响了。
1: 其实中美两国在重返月球的路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强调绕月先行，先验证载人飞船的升空能力，再逐步建设门户空间站和月面基地。而中国则在完成绕落回三步走后，正迈向勘建用的新阶段。嫦娥七号将进行极区探测，嫦娥八号将验证资源利用技术。
2: 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现在月球上还没有物业管理员，先到先得是否就意味着能抢占最有优势的地块？国际法是怎么鉴定的？月球圈地的规则该如何理解呢？
0: 外层空间法是明确规定，任何国家不能对月球先称主权的，但是先到的人他会有个优势，就是发现了哪些地方水边资源丰富，他在那里建站以后，一般来说别的国家是不能太靠近他的基地进行建设的，但是呢不能太靠近这个安全区到底多大，这个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共识，但明确了不是先到先得。
1: 回到国内，我们的脚步同样稳健。根据最新消息，中国的嫦娥七号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它将由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和创新的飞跃器组成，特别是那个能飞进永久阴影区的飞跃器，将是对水冰探测的一次技术突破。杨宇光，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
3: 两国对比，我们中国呢采用了一个相对来说更为传统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那么美国呢是使用了更为激进的技术路线，但是两者呢都是采用了分两次发射，并且呢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样的一个技术途径。我们的揽月着陆器呢采用了两级的设计，是由一个登月舱和一个推进舱组成的，推进舱负责从绕月轨道进行绝大部分减速，但是呢最后落到月球表面之前呢把它抛掉，登月舱实现这个软着陆，从月球表面返回到绕月轨道上，这过程是由登月舱自己完全承担的。那么我们的揽月着陆器呢应当说具备了很好的这个技术基础。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孟州飞船呢也进行了两次的试验，它呢实现了比较高的速度，等于是返回地球这样一个技术验证，因此呢在2030年前实现登月呢，这方面都是很好的技术准备。
1: 除了火箭，月面的最后一公里配送也至关重要。NASA 资助了多家公司研发新月球车，这些商业公司的过往项目成败不一。
3: 目前呢，美国各个公司呢，通过商业的航天活动，促进它的技术创新以及成本的降低，取得一些成效。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呢，已经进行了一次无人的试飞和一次有人的飞行。美国无论是登月板的星舰，还是蓝色月亮着陆器，两者的技术路径呢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激进的，尤其是登月板的星舰，目前看到呢各个公司参差不齐，有些公司呢确实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而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呢在月球表面的软着陆技术并没有特别好的掌握，因此未来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从阿波罗时代的个人一小步到如今的月球基地，人类正在一步步将月球从一个遥不可及的邻居变成我们探索深空的前哨站。无论是哪条路径、哪国方案，这都是全人类的一大步。未来随着更多探测任务的展开，我们对月球的认知会越来越清晰，各国也能在开放合作中共享月球探索的成果，一起推动人类深空探索事业走得更远。
1: 5月31日傍晚，黑龙江哈尔滨突遇雷电大风，沙尘暴袭击，一道数十米高的沙尘墙席卷而来，局地阵风达12级，堪比台风，城市一度陷入了混沌。这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究竟源自何方？是什么力量能让黄沙漫天，白昼瞬间化为黑夜？
4: 每当天空泛黄，空气中有尘土漂浮时，你是不是就感觉沙尘暴来了？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沙尘天气都是沙尘暴。在气象学上，按照影响由轻到重，沙尘天气可以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特强沙尘暴在江湖上还有一个外号，叫做黑风。每当狂风席卷尘土，形成沙墙呼啸而来，遮天蔽日，横扫城市乡村。那么这沙尘暴是怎么形成的呢？沙尘暴的形成一般需要满足3个条件。沙尘暴，那首先得有沙呀。大家看，在胖坤面前，这些地面上的沙尘物质呢，被称为是沙源，它是沙尘暴形成的物质基础。那么有了沙源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动力，那就是强风。来，给风。哇，大家看到了吧，在强风的席卷下，沙尘就像是长了翅膀开始远行。但现在呀，这些沙尘呢只是贴地飞扬，要想形成遮天蔽日的沙尘暴，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空气热力不稳定条件。那什么是热力不稳定条件呢？我们来模拟一下，比如说在沙源的上空，现在呀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雨，那么这场雨呢，就是沙尘暴形成的导火索。天上乌云密布，雨滴形成，但它们并没能落到地面，因为啊，在下降的过程中就被热浪给蒸发了。不过这个过程会让空气大幅度的降温，于是大量密度大的冷空气悬浮在密度小的暖空气之上，不断累积的冷空气越来越重，终于撑不住了，于是突然向下运动，下沉的气流冲击着地表，将所有尘土卷起，这便可能引起沙尘暴。当然呀，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想要沙尘飞上天还是有其他办法的，比方说气旋。哎，大家看，胖坤前面摆了一个小的酒精火盆，我们现在将它点燃，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来，好，现在酒精点燃了，我们看到哈，因为中间比较热，而四周呢是比较冷的，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了热力不稳定的条件，火焰的部分形成了一个暖低气压，四周呢则是一个冷高压，那么空气由高压流向低压，于是形成了微弱的风，沿着暖低气压的位置向上飞，但是呀，这个风呢太弱了，要想形成沙尘暴还远远不够。但是假如我们有特殊的地形，让空气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流动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展示。好，大家看到了，我已经准备好了2个亚克力的半圆筒，接下来我将会用它们把这个火焰形成一个包围。先来把这一半亚克力靠近这个火焰，哎，我们好像发现没有什么变化，对不对？不要急，我们继续。好，接下来我把另一半亚

0: 亚克力装置，
1: 给它错位摆放，形成一个类似于飓风的形式，错位包围。
0: 哇，形成了火龙卷。好，我们现在沿着这个口子给它增加烟雾。哇，大家看啊，这里瞬间就形成了一个气旋。正是因为这个气旋的形成呢，气流上升的力量变得更强了。通过这样的原理呢，就可以把沙尘带到高空，形成沙尘暴。
2: 形成沙尘暴它是有一些条件的，主要是包括三个条件。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沙源，它的源地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有风力。第三个呢，就是有不稳定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三个原因的话，就把这个沙尘暴的这个全国的一个分布图呢，就给确认了。沙尘暴发生，它是主要是在冬季和春季哦，就是因为一个是它降水少，而且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北方地区的话，本身一年的降水量就比较偏少，到了这个冬季、春季的话就更少了，所以使得这个非常干燥的情况下呢，这种沙地啊，就是形成是非常明显的。沙尘暴发生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在下午哈，或者是晚上，这个日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知道哈，热胀冷缩，那么加热的情况下呢，局地的气压就变低了，那么周围的气压就会过来补充，它是一个顺时针螺旋上去，就是气流一个翻滚，把这种地面的沙尘啊、尘啊就翻滚到这个高空当中，在风力的带动下呢，就形成了这种沙尘暴。
3: 而5月31日哈尔滨罕见沙尘天气，正是这三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天哈尔滨出现了少见的高温天气，随后冷空气携强风突袭，冷暖空气碰撞形成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东北西部、内蒙古东部是我国重要的沙尘园区，在强对流狂风作用下，沙尘被卷至高空，并随气流扩散，最终严重污染了哈尔滨、大庆、松原等地。
0: 好，终于完成了。这个呢，就是胖坤制作的模拟城市。假如现在遇到了沙尘暴，那这个城市究竟会怎么样呢？来，准备，3、2、1。沙尘暴来袭，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沙尘，强风夹杂着沙粒会把建筑物表面磨蚀，甚至可能剥离建筑物的外墙，引发危险。漫天飞扬的尘土会导致能见度降低，驾驶员不仅看不清前方的路况，路面上的积沙也很有可能造成车辆打滑，引发交通事故。而当我们在沙尘天气中行走，含有毒化学物质、病菌等尘土可透过层层防护进入到我们的口、鼻、耳中，影响人体健康。最后再看一看农田，沙尘暴可能会刮蚀土地，强风不仅会刮走土壤中细小的粘土和有机质，而且还把带来的沙子堆积在土壤中，使土壤肥力大为降低。
2: 沙尘暴一个是它的沙源很重要，对不对？虽然有一些是自然变化而来的，但是有一些是因为我们过度的砍伐，或者是一些工业的一个用地啊，往往就把那些本来是还是有植被的那些地区的话，就已经变成了没有植被的地方了。我们能改变的是一些什么呢？就是说使这个沙漠化的进程要放缓，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把这个沙漠还原成更加丰富的那种植被的一个覆盖。
3: 最后，新闻大求真特别提醒，沙尘暴来袭时，请务必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如需外出，请佩戴口罩和护目镜，避免沙尘进入呼吸道和眼睛。驾车时，请减速慢行，开启雾灯，保持安全距离。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走时间到，
6: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7: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6: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 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7: 哇，葡萄真的不会爆哎！呜呜呜！
6: 哇哇哇哇哇！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7: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耶。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吸一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
3: 全部都罩紧 啊，
0: 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现在进入六月考试月，高考、中考、期末考，面对大大小小的考试，近期号称补脑提记忆、缓解考前焦虑的高压氧汤火遍了家长圈。那些考生表示啊，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的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不过，考前吸氧真能提分吗？有没有副作用呢？高压氧和普通的吸氧它的区别在哪呢？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到湘雅医院高压氧汤科了解一下。我现在是在湘雅医院的高压氧汤治疗中心，接下来我将全程体验100分钟的高压氧体验吸氧，看看是否真的能有解压补脑的作用呢？跟我来。
1: 餐前的一些注意事项我先跟你讲一下啊。首先的话，手机、手表、打火机，所有的电子产品包括车钥匙啊，这些都不能插入舱内啊。舱内的压力会比外面要高一点，耳朵会有点闷，您就反复的吞口水，做吞咽，或者是打哈欠，或者是捏鼻鼓气，鼻子捏紧，嘴巴闭紧啊，这样子把这两边脸颊鼓起来，反复的鼓气。好，现在我们准备升压了啊，我们一定要反复的做调压的动作，可以捏鼻鼓气，吞口水，打哈欠，反复的做啊。

0: 体验结束了，我整体的感觉是比较舒适的。刚刚进去的时候呢，就觉得会像坐飞机一样，会有一点点压力，就会有一点点这个耳膜有感觉，我就会选择就是吞咽口水的办法，然后反复做几次之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状态就减轻了，还是有点提神醒脑的，我现在感觉会比较轻松。
1: 从高压氧舱出来后，发现吸完氧的确会令人感到轻松一些。不过，高压氧舱吸氧对考前减压真的有帮助吗？又真的可以提升记忆力吗？
2: 记忆分为长期记忆、短期记忆。高氧可以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改善细胞的活性，促进脑电波的活跃，所以是能够提高短期记忆，加之可以改善睡眠，缓解疲劳等等。
1: 高压氧治疗简单来讲，就是在密闭的高压氧舱内吸入高浓度氧气，快速高效地提升人体血液和组织内的氧气含量，给大脑和全身细胞定向供氧，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比如脑损伤、一氧化碳中毒、术后缺氧修复等。但是对于正在备考冲刺的各类学子，哪些适合做高压氧调理呢？身体健康的正常人需要吸吗？
2: 考生他因为有时候长期刷题导致休息不够，然后脑电活动啊导致紊乱，还有一些考生精神比较紧张，血管会痉挛，供血减少，供给脑组织的养分也减少，还有一些考生呢是睡眠不好啊或饮食不习惯啊，都可以导致一些脑的缺氧，可以用高氧来缓解这些症状。你像他本身没有缺氧，也没有组织损伤的改变，精神状况也很好，睡眠也挺好的，觉得也没有必要来做高氧，毕竟还是一个医疗的手段。
1: 健康的学生完全不需要高压氧治疗，只有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失眠、容易疲劳等症状、确诊缺氧类疾病的患者才需要遵医嘱使用。不过，高压氧舱吸氧、医院普通鼻导管吸氧和家用制氧机吸氧，这三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2: 高氧是在高压力之下吸高浓度的氧气，所以它的体内的氧分压可以达到1550毫米汞柱，而冰房的鼻导管吸氧只能达到100毫米汞柱左右。普通的鼻导管吸氧是没有加压，而家用的氧舱或者是吸氧呼吸机吸氧啊，它也是不在高压力的环境之下，而且氧浓度的比例也非常小。
1: 普通吸氧是常压吸氧，和我们日常呼吸环境压力一致，只是提高氧气浓度，适合日常轻微缺氧保健舒缓。而高压氧舱是高压环境，在 1.2-2.0 倍大气压下吸氧，能让血液组织液携带更多氧气，渗透力更强，仅用于疾病治疗。但是专家也提醒我们，如果盲目吸氧，不仅起不到作用，还会有一定风险。曾经就有一名78岁的老人和一名50岁的男子在住院期间想提提神，于是家属擅自做主，让病人吸入过多的氧气，结果导致氧中毒，需要抢救。
2: 有些的家长望子成龙啊，心态的驱使之下，认为氧越多越好，其实不是这样的，氧其实多了也会氧中毒，氧中。

0: 一定是只在高血压下面发生，也可以在普通吸氧下发生。脑吸氧中毒就表现为抽搐，就是像癫痫一样的大发作。你像肺吸氧中毒，就是像大叶性肺炎。这个都是不同的环境之下，不同的作用机理导致的，而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患者、所有的状态之下都可以用。
1: 最后，新闻大求真也为所有考生和家长整理出一份最实用的吸氧避坑指南。首先，健康的学生无需高压氧补脑，高压氧可辅助缓解极度疲劳，属于心理舒缓作用，绝非备考刚需。吸氧是医疗行为，不是保健项目，所有吸氧高压氧治疗均需医生评估体质，严禁自行频繁跟风体验。考生们规律作息，保持充足睡眠，放松心态，均衡饮食，才是提升备考效率、稳定考试状态的唯一科学方式。祝愿所有考生们考出理想的成绩。
2: 你知道印度现在有多热吗？
1: 接近50度的极端气温直逼80度的地表。
2: 说实话，光是温度高啊，咬咬牙还能熬。真正让人撑不住的是那种喘不过气的湿热。气象学里有一个湿球温度，简单来说，当天太热，湿度又太大，汗水粘在你身上，根本没法蒸发，人体的散热系统当场就得罢工。一旦这个数值逼近35度的生死红线，别说是去户外干活了，你就算躺在阴凉的树底下一动不动，身体的器官也会像超载的电脑一样，一个个跟着死机报错。目前啊，印度多地的实测湿球温度已经反复的逼近了33度，距离生理极限只差2度。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就要纳闷了，印度离赤道近，热一点不是应该的吗？但你仔细琢磨一下，同样是热带，人家非洲和东南亚怎么就没热成这种炼狱级别呢？
1: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3: 你比如东南亚，它许多地方它有点像小岛似的哈，它这个海陆的这种交换比较容易，所以海上的那个空气呢相对上比较凉爽一些。还有一个很大重要的特点，印度呢又是一个人口集中的地方，有的时候你在非洲那些大沙漠地区，其实也是很热的，它热就热呗，我们也不觉得它怎么样，也没人反应，也没人去报道。
2: 其实啊，印度并非全国都是烤箱，南方沿海相对温和，真正被架在火上烤的是北部和西北部平原，那是为什么呢？喜马拉雅山脉，这个是印度人心里的护国神山。冬天的时候，它像一堵几千米高的超级防风墙，把北边的冷空气啊挡得死死的，让印度人能舒舒服服地过个暖冬。但是呢，凡事啊都有代价，到了夏天，老天爷就要来收利息了。当夏天的太阳直射地面，印度的热空气拼命想往外跑，结果呢，往北撞上了喜马拉雅山，出不去，往西塔尔沙漠还在源源不断地往里吹滚烫的干热风，往东和往南，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又在拼命往内陆灌高压湿气。
3: 我们一般冷空气从哪来呢？冷空气一看是从北边来，但正好又是一个青藏高原阻挡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没有冷空气的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季风爆发之前啊，它这整个是被暖空气给控制着哈。它什么时候可以改变呢？就整个的这个赤道复合带吧往北移，随着这整个季节的变换，然后呢暖湿气流吧这个逐步的向北移，影响到这个印度以后，这个季节就会变了，它的整个水汽啊降雨就增多，在这个之前是比较难受的。所以每年呢，这个印度在这个预报季风爆发这个节点上，他是非常这个关注的。
2: 看到这儿呢，很多网友肯定会脱口而出，买个空调续命不行吗？别把咱们的生活经验硬套，在印度啊，空调可是奢侈品。全印度14亿人，空调普及率连10%都不到，而且啊，就算你咬牙装了空调，你也根本用不了，因为印度的电网早就崩了。5月21号，印度全。

0: 这得从印度的农业政策说起。印度的地下水开采量是全球第一，全世界每年抽的地下水，印度一个国家就干掉了将近四分之一。这么宝贵的水拿去干嘛了？种水稻。
1: 印度很多农业州的农业用电几乎是免费的，抽多少水电费国家掏，不用花钱的东西谁会省着用？这就等于变相鼓励大家往死里抽水。
0: 几十年光取不存的疯狂透支，让印度的地下水早就到了清零的边缘。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极端高温来了，电网崩了，电一断，那些续命的抽水泵集体罢工。就像多米诺骨牌，高温推倒了电网，电网直接砸碎了供水系统。我们总以为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坚不可摧，但在极端气候面前，它却脆弱无比。
2: 因为最近这几年吧，整个的全球变暖是有代表突变性。如果我们看全球温度的变化的趋势图来讲，从四月份开始，基本上全球的平均气温已经达到了全球的平均的最高的这么一个量级，是吧？在这种高位的运行，别看它升高只是个一两度的问题，或者零点几度的问题，但是它整个的大气中的能量在增加，这个水汽在增加，它的那种波动性在增加，所以它具体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区域，它的这种高温也好、干旱也好、极端暴雨也好，都不是一种平均状况，它是一个会在某一个地方集中的出现暴雨，或者出现高温干旱、出现热浪，是吧？印度其实也是这样，它就是说可能这两天是高温、干旱、热浪，再过几天季风一爆发，它就是那个极端的暴雨就出现，可能造成山体滑坡、泥石流。其实你要看印度的报道的话，你看去年，它一会儿干旱、高温，一会儿是山体滑坡、泥石流，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所以这个是极端天气气候的一个特征。这个其实并不是印度最近这几天的报道。那这个欧洲也是高温呢？是吧？我们国家前几天是暴雨，这两天华南也是高温。我想这个并不是一个印度本身的单独的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的问题。
0: 这种极端高温不是偶发的意外，而是越来越频繁的常态。每一年呢，都在往更加夸张的方向冲。这一次印度闯不过去的坎儿，下一秒就可能变成全人类要共同面对的考题。当极端天气真的降临时，谁能保住老百姓的水管不断流、电网不跳闸？这不是遥远未来的气候命题，它已经砸在了我们当下的生活里，需要全人类一起交出回答。
1: 一只小虫落在皮肤上，有人随手一拍，第二天皮肤竟然溃烂，有人揉眼，眼皮红肿糜烂。这虫不咬人不蜇人，却被网友称为飞行的硫酸。究竟是什么让这只不起眼的小虫拥有如此可怕的威力？我们又该如何防范？近日，歌手汪苏泷因在演唱会上随手捏落在身上的飞虫引来网友提醒，若为隐翅虫，此动作可能导致皮肤溃烂。而这可不是危言耸听，随着气温升高，隐翅虫皮炎进入活跃期，近期全国多地已有多人中招。多地相关部门也发布提醒，隐翅虫毒液腐蚀性极强，切勿用手拍。
3: 哇，没想到啊，这隐翅虫的毒性这么强啊，怪不得网友们会称它为是飞行的硫酸。这隐翅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们不妨请它自己说说看吧。
4: 嗨，大家好，晶晶姐姐好。
3: 你好呀。
4: 我就是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隐翅虫。我们隐翅虫啊，是鞘翅目昆虫家族的成员，也是昆虫界的名门望族，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身影哦。
5: 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翅虫指的是鞘翅目，也就是甲虫中的隐翅虫科的昆虫。这个科呢，在地球上分布的特别的广泛，基本上除了南极之外的所有的大陆都有分布。目前呢，地球上已经记载了大概65000个种，在我国呢，已经记载了大概6000余种。隐翅虫的形态也是比较多样的。首先，它的大小呢，从3毫米到4厘米是变化很大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呈一个细长的条状。隐翅虫它的生活环境必须

0: 是潮湿的，一般在农田呀、潮湿的树林里、腐殖层里面会经常发现它们。它还有很强的趋光性，夜晚比较光亮的地方会把隐翅虫吸引过来。这种虫子在南方的话，成虫可以越冬，所以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见到它。春夏交际的时候，它会开始活跃，然后到七到九月份，它达到了它的繁殖的高峰。这个时候也是隐翅虫皮炎多发的一个季节。
1: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2: 对呀，我们的祖先在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早期就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了。我们能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
1: 哎，你们的生存能力确实是很强啊，不过请你们能不能离我们人类远一点儿？
2: 晶晶姐姐，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没有毒。我们绝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是无毒的，对人体无害的，只有毒隐翅虫才有毒。
0: 有毒的这种隐翅虫，它指的是隐翅虫科中的一个属，叫毒隐翅虫属。这个属呢，全世界已经记载了大概600多个种，我国呢大概记载了70个种。毒隐翅虫它没有毒针，它的体表也没有毒腺的开口，它也不会主动向外界去释放什么毒素。它的毒性呢，来源于它体液中的毒隐翅虫素。这种毒素呢，也不是它本身所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它体内的一种内共生菌。这种内共生菌在雌的毒隐翅虫体内含量极高。这种毒素是一种强酸性的物质， pH 值能达到1到2，仅次于硫酸，比盐酸之类的还要强，对人体直接起到了腐蚀的作用。
1: 看来我是误会你们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我们要怎样去区分你们和毒隐翅虫呢？
2: 方法很简单，毒隐翅虫的颜色比我们要更鲜艳。
0: 毒隐翅虫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山林啊这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好多不会飞行，所以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基本上只有2个种，一种叫梭毒隐翅虫，一种叫黑足毒隐翅虫。它的头和尾部是黑色的，胸部和腹部的是红黑相间的，所以你可以记住，就是红黑相间，细长的一条。
1: 所以说啊，以后如果大家遇到了刚刚这种毒隐翅虫，可一定要远离它们。
2: 其实毒隐翅虫不会主动向外界释放毒液，如果它们停留在了你们人类身上，不要用手去碰它或者去拍打它，大家只需要将它们吹走或者甩落就可以了。虽然毒隐翅虫的毒液对人类带来伤害，但是却有着重要的药用价值。
0: 中国对隐翅虫毒素的这种利用，可能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本草纲目》中呢，就已经提到会利用隐翅虫的毒素去治疗一些疖子呀、息肉，甚至于皮癣，这些可能是利用了它的腐蚀性。而现代的对隐翅虫毒素的研究发现，它能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就可以用于治疗一些肿瘤，来抑制肿瘤的增生。
1: 哦，看来你们也没有那么糟糕嘛。换句话说，你们其实还挺有用的。
2: 对呀对呀，我们家族中有很多成员还可以作为天敌昆虫来防止虫害的爆发，起到你们人类所说的生物防虫的效果。
0: 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天敌昆虫，它可以捕食蚜虫、蓟马、飞虱、芒蝽这些重要的农林害虫，而且它的捕食量特别的大，所以当这些害虫大发生的时候，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
2: 不仅如此，我们隐翅虫还给你们人类仿生学应用方面的启发，灵感就来源于我们的翅膀。
1: 哦，你有翅膀吗？在哪儿啊？怎么感觉你的后背光秃秃的？
2: 有啊，平时我们都把翅膀隐藏起来了，这也是我们被叫做隐翅虫的原因啊。
0: 鞘翅目的昆虫主要是用后翅来飞行的，但是它在不飞行的时候，如果后翅还是打开的状态，就会行动不便，还容易被天敌所发现，所以它们平常在不飞

0: 轻的时候都是会把后翅给折叠藏起来的。翅本身是有翅脉的，翅脉是一种中空的管状的结构，昆虫的体液和一些气体进入到翅脉里，就提供了一个液压的作用，使后翅可以迅速的打开。但是隐翅虫它的翘翅是很小的，它的后翅要隐藏起来就需要很高超的一个折叠的技巧，这个时候它细长而且灵活的腹部在后翅折叠的时候就可以翘起来，像人的手一样去把它的后翅一层一层的给折叠起来。
1: 我们翘翅目甲虫啊都是折叠高手，像金龟子、瓢虫、鸲鸚，大家都可以完美的将自己的后翅折叠隐藏在翘翅下面。 Cool。
2: 模拟翘翅目甲虫折叠翅膀的记忆，航天科学家设计出了高折叠率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款电池板折叠时的面积仅为完全展开后的1/25，从而大大减小了对航天器空间的要求。
3: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隐翅虫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了。它虽然有60000多种，遍布于全世界，但是啊，其实只有少数是有毒的，而且毒隐翅虫一般是不会去主动的叮咬人，也不会把体液喷出来去攻击人类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最后啊，晶晶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毒隐翅虫啊，颜色会更加的鲜艳，身体上呢有这种红黑的花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警告色啊，它的意思是我有毒哦，请不要碰我。但是如果是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大家也不要惊慌，不要去拍打它，轻轻的吹落即可。实在是如果有体液沾到了手上，那就请立即用肥皂进行清洗。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爸爸，那里有草在动啊，会不会有蛇？听说一些蛇还会喷火呢。
5: 放心，这里很安全，不会有蛇的。不过你们想不想看一种会迅速长大不咬人的，我们还能自己孵化的法老之蛇呢？
6: 法老之蛇在哪里？
7: 在哪？
5: 就在我给你们变。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4: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5: 因为啊，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
7: 蛇卵在哪？
5: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8: 我都有点想吃了。
5: 想吃啊？
8: 都没煮熟，你
5: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那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8: 你看，
5: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 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

0: 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1: 哇、哦！起火了！
0: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1: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1: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17天7500公里，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横跨南北疆，这不是开车，是用轮胎丈量勇气。雪山、沙漠、峡谷、河道，2026爱跑环塔国际拉力赛是史上最长最虐的赛道，也是对每一位勇者最硬核的成人礼。引擎轰鸣犹在耳畔，现在让我们重回那片滚烫的沙海。
1: 环塔国际拉力赛开幕。

0: 2026环坦拉力赛152台赛车近300名中外勇士跨越7500公里超长赛道，爆胎、断轴、刹爆、中暑、摔车、迷路，这是中国最狠的越野拉力赛。2026环塔汽车组领奖台被三位中国车手包圆了，陆炳龙、范高翔、林德伟全部驾驶国产九江赛车，汽车组总冠军陆炳龙56岁老炮，直接环塔他玩的是稳字当头不冒进，连抢单赛段冠军他盯的是总成绩大仗。第12赛段阿克苏科平334公里颠簸峡谷，那路况乱石翻滚，雅丹密布，无数车手弯道失控，爆胎陷坑，陆炳龙精准攻速，在高速颠簸路段果断收油，稳稳拿下赛段冠军，拉开积分差距。熬到第13赛段收官短道，陆炳龙跨过7500公里漫漫征途，站上总冠军领奖台。这位沙场老将终于卸下紧绷的神经，说出本届环塔最戳人的感言：
1: 汽车运动这一块能让人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2026年的环塔，每一寸赛道都令人难忘，都令人难忘，太难了，今年太难了。
0: 汽车组亚军范高翔演过电影《飞驰人生》，但志在夺冠的他第一赛段就面临天崩开局，他和领航数次迷路，只拿了第11名，换别人早崩了。范高翔稳住心态，慢慢攒积分。第8赛段雨天达里亚布伊288公里弯道，范高翔承担开路任务，全程克制冲刺欲望，总成绩追到第2。第13赛段收官，范高翔站上亚军领奖台，看着冠亚季三台国产九江赛车并肩停在阿克苏终点，这位新生代车手满脸自豪。
2: 很棒的一个画面，前三名都是我们的九江赛车，那再一次证明了我们赛车的实力。
0: 汽车组季军林德伟来自宝岛台湾的资深车手，因为赛车结缘定居江苏，年年跑来新疆打卡环卡。今年他显然有些不走运，第8赛段雨田草丛路段，林德伟连续第3年在同一个区域迷路，赛前连夜复盘路书，反复标记易错点，结果还是在茂密荒草里走错了路，浪费大把时间。第10赛段 N39 度沙漠半轴断裂，彻底失去冲冠可能，林德伟干脆放下包袱，开启环塔自驾游模式，沉浸式欣赏新疆风光。
3: 我们应该放得更慢一点，好好去看一下这个里面的风景，因为你很难再有机会开着一个性能如此强大那么舒适的赛车能够进入到这个这么深处的这个环境当中。
0: 7500公里超长赛程堪称所有车手的渡劫之旅，四冠王韩卫、老牌车手姿容、新手黑马汪伦、金国车手霍玉英，一个个全在赛道上被虐得死去活来，但没一个怂包。环塔四冠王韩卫，国内越野圈标杆车手，第3赛段爱丁湖468.95公里是本届最长特殊赛段，韩卫的赛车在88公里戈壁深处后传动轴断裂，原地趴窝一个半小时，顶着漫天风沙徒手修车，修好之后满身尘土，活脱脱戈壁兵马俑，可人家心情一点也没受影响。第8赛段雨天达里亚布伊接连遭遇封路，电瓶脱落，3次临时罢工，全天人在囧途，可他依旧豁达。
4: 今天是爽够了，这环塔今年是确实厉害，我往年都没这么难过，今年真的好几个赛段都挺了。
0: 陕西云翔车队姿容，环塔10年元老，妥妥的赛车家族代言人，从一个人参赛到带弟弟带哥哥，今年直接拉上2名刚毕业的侄子，全队4台赛车出征，把家庭热爱变成赛场信仰。
5: 也是带着弟弟一起玩，最后哥哥也加入我们的队伍，继续今天上在环塔，我哥我弟，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车手，我们上了4台车，对不对？
0: 黑马新人汪伦赛前扬言轻松拿捏环塔，4个赛段后被恶劣路况狠狠教育，从意气风发到被环塔治得服服帖帖。第10赛段 N39 面粉软沙，他改变战术，稳中求进，慢节奏躲开无数深坑，一路狂飙拿下4个赛段金头盔，从赛场小白一跃成为组别夺冠热门。
6: 一路走来全是感动，全是激动，全是危险，全是沙子，全是土，所有的苦都吃完了，从此人生的坎坷没有了。
0: 巾帼组合霍玉英、陈慧萱，本届环塔最亮眼的女车手搭档。第五赛段玉都秘境地狱赛段，泥泞河道反复陷车挖渣，双手布满血泡，却靠着女性独有的超强耐力咬牙完赛。第六赛段节目天险风沙赛道，他俩发挥耐心优势，六点保总成绩，把一众男车手甩在身后，收官顺利跑完全程，打破了赛前三个赛段就退赛回家的预言。
7: 从环塔开始那一天，然后别人预言我们三个赛段就得回家，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放弃，所以我们都顺顺利利出来了，也特别开心。
0: 吉汤车手张天化全程惊惧不断，第二赛段枯木塔格刀锋沙丘被复杂路况狠狠打磨，他直接甩出一句环塔专治各类不服。第十一赛段阿克苏月亮坡短道，车辆撞上沟壑侧翻，车身零件散落一地，挡风玻璃碎成蛛网，他一边自救一边输出人生感悟，收官战圆满完赛，再次用走心感言诠释环塔的意义。
8: 千万不要相信环塔的胜利就像吐鲁番的葡萄一样唾手可得，但是请你相信，人世间总有美好的事情值得你去追求，值得你去努力，值得你去奋斗，就是环塔。
0: 还有无数平凡英雄，承德雷锋车队郑立增人称环塔相声哥，平地无故陷沙，离合器打滑，减震断裂接连上演，被量产车一路尾随指挥，却始终乐观。收官完赛后说，能跑完7500公里就是最大胜利。
9: 总而言之，很开心，我完赛了，是吧？100多位选手，我完赛，就这么牛。
0: 湖南车手王和平第三赛段偶遇黄色石头，驻足观赏金色矿石，比赛间隙欣赏紫色花海，赛前特意增重7斤备战，17天高强度下来，7斤全消耗没了。
10: 最起码7斤下去了啊，我增重了7斤过来的。
0: 内蒙古车手乌里吉木人方向盘失灵撞沙山，带着领航硬扛7小时冲向终点。第九赛段圆梦超越，心心念念的卡马兹重型卡车，收官战实现所有小目标。
11: 我实现了环塔我的美好愿景和希望，理想是超卡马斯，我已经超过卡马斯了。
0: 第五赛段本届环塔汽车组死亡赛段，281公里沙漠湿地泥泞戈壁无缝衔接，单日40辆赛车无奈退赛，完赛率仅有60%多。郝永明、韩卫、范高翔、陆炳龙4名顶尖车手上演罕见四车齐冲终点的名场面，绝大多数车手在河道与沙漠之间反复翻滚挖沙脱困，不少人迷路误入峡谷遭遇落石砸车，颠簸诱发脑震荡，但没有一个人轻言放弃。
9: 今天确实让我知道了，这才叫是真正的环塔，太难了。
0: 2026环塔国产赛车爆发之年，本届国产量产车参赛数量近50台，创历届新高，新能源组别更是集结19台国产新能源赛车集体亮相。从自研专业赛车到民用量产改装，九江赛车、长城坦克、东方猛士、奇瑞纵横等自主品牌扛起大旗，就连8个国家的28名外籍车手，不少人也选择驾驶中国品牌赛车，赛后纷纷给出实打实的好评。阿根廷车手尼古拉斯·卡维利亚索驾驶坦克700拿下T2组年度总冠军。从排位赛开始，这位外籍车手就被国产越野车的底盘通过性、动力性能折服。
12: Yes, I'm feeling with like a home. That's in China. Every fans here pushing me in every corner. It's amazing. It's like my second home.
0: 纵横汽车 F700 G700 系列量产改装车6台赛车全员完赛，鞍山库木塔格软沙、爱丁湖盐碱烂路、和田深山峡谷全部顺利通关。车手张扬跑完7500公里后，由衷为国产自主品牌点赞。
13: 我都没有真正想到这种国产车在这么艰苦的赛道里能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比赛跑完，真的给这个国产车点赞。
0: 东风猛士车队更是把环塔赛场变成车辆极限测试场。公司总工程师杜江伟恰逢40岁生日，直接亲自下场驾驶猛士赛车参赛，在7500公里恶劣路况中持续记录车辆极限数据。经过13个赛段实测，猛士整车稳定性、越野性能持续优化。
14: 每个赛段我们也是推进的越来越快，越来越成熟。我相信整个中国自主品牌不单单猛士，可能整个全中国的自主品牌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西班牙车手保罗·纳瓦罗驾驶长城坦克 HiFi 新能源赛车出战，一路领跑 T2E 新能源组别爱丁湖超长戈壁赛段，他甩开一众对手。新能源赛车在长距离拉力赛事的续航可靠性表现超出外籍车手预期。
15: As I said, we are all the days using the battery in each position that we like. Today was also fine in.We reserve the battery to the end and we use it there and it was...
0: 新能源组别国产电动车顺利完成多赛段长距离比拼，打破此前电动车无法胜任环塔极限越野的偏见。从吐鲁番高温戈壁到南疆低温深山，国产三电系统经受住温差、颠簸、涉水多重考验，成为本届环塔最亮眼的新生力量。环塔不只有速度与厮杀，互帮互助的温情贯穿13个赛段全程，现车拖拽、油料补给、伤病照料、暖心瞬间随处可见，无数车手在磨难与善意中完成自我成长。第10赛段 N39 沙漠，长城坦克车手王慧军燃油耗尽被困沙海，俄罗斯卡马兹501车手阿尔马兹带队停车拖车救援。时隔2个赛段，第12赛段王慧军赛车漏油抛锚，再次偶遇卡马兹车队，外籍老友二话不说再度伸出援手，两次雪中送炭让中国车手深受感动。
16: 正好碰见我们友军招手让他们把我们拖出来了，比中彩票还好，还高兴，因为离终点只有50公里了。
17: Да, мы, кстати, уже второй раз помогаем нашим ребятам. У них первый раз случилась какая-то проблема в песках, мы их тащили, и сегодня уже.
0: 第4赛段和硕金沙滩，霍玉英、陈慧轩被困土坑，被298号赛车救出后，立刻调转车头，救助同样陷在深坑的293号车手张启昌。被救车手难掩激动，被救援的幸福感难以用语言形容。
18: 被救援的感觉太爽了，我俩都从这儿
19: 回去了，
18: 妈崩溃了都，简直说实际都已经感觉出不来了。
0: 第8赛段于田沙漠，马原陷沙埋头挖车，好友王明磊停下赛车准备施救，结果自己不慎坠入沙坑，上演沙漠版葫芦娃救爷爷，两人并肩挖沙脱困，一句无兄弟不越野，道尽越野圈的真挚情谊。
20: 一下子我也是着急了，我说你要救我，然后他在现场车来弄坏我，我就更着急。
21: 无兄弟不越野，
20: 话不说了，大哥，
21: 好，
20: 感谢。
0: 征战5年环塔达喀尔双料赛事的王明磊，第5赛段玉都秘境，在河道沙地挖沙整半小时，多次濒临崩溃，却咬牙坚持，最终一路拼杀闯进汽车组前10。收官站上领奖台的瞬间，5年积攒的委屈与感动化作热泪，完成职业生涯里程碑式突破。
22: 圆满了，圆满了，圆满！
23: 反正也好心情啊，
24: 跑环塔，跑达喀尔，也5年的时间了。今年这是头次站在领奖台上，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0: 东建科技车手罗军开赛接连爆胎，接窝坑坠车，被恶劣路况反复打击，慢慢从执着竞速转变为敬畏越野，正视人类的脆弱，完成心态上的巨大成长。
25: 我们认为人是脆弱的，我们承认这种脆弱。那我们在这种越野以及参加这种极端的极限的运动的时候，我们要去敬畏。
0: 夫妻档车手郝信瑜、贺荣哲成为第4赛段520节点的赛场浪漫代表，妻子开车，丈夫领航，峡谷烂路互相扶持，赛道之上告白彼此，赛车成为二人爱情最好的见证。
26: 女神非常棒，非常优秀，今天真的太难了，拳头土什么也看不见，她特别特别有勇气，然后呢还而且很自信，然后勇往直前冲到了终点，非常棒，么么哒。嗯啊，
27: 这赛道特别特别好玩，难度真的太难了，就是充满太多挑战，我建议就是每年都保留这样的赛道吧。
0: 从北到南，沿途新疆各地用绝美风光和各族群众的淳朴热情，给2026环塔添上最温暖的底色。第三赛段爱丁湖终点托克逊县，当地政府精心筹备非遗乐器演奏、民族歌舞表演，用新疆特色代客礼迎接每一位完赛车手。和田墨玉、洛普、于田沿线村镇各族百姓自发守候在赛道边缘，挥舞彩旗为车手呐喊助威。阿克苏收官站，全城百姓齐聚终点赛道两侧，见证环塔17天征程圆满落幕。
6: 谢谢兄弟。
0: 车手汪海、范高翔在爱丁湖完赛后，由衷感慨新疆人民的热情好客，这也是他们常年奔赴环塔、年年重返新疆的重要理由。
1: 新疆这个地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疆人民很热情、很好客，让我们也感受到这个比赛的氛围，这个也是吸引我每年来环塔的一个动力。
2: 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很幸运可以驾驶着世界上最好的赛车，然后来跑国内最顶级的赛事，然后还能完成每个赛段，就很知足、很爽、很过瘾、很享受。
0: 林德伟每年奔赴环塔的执念，大半源于对新疆大好河山的喜爱。
3: 非常的完美。
0: 王和平在和田赛段偶遇露天金矿，成为整季赛事难忘的独家记忆。阿巴斯、扎克尔等新疆本土车手依托从小长大的家乡地貌，对赛道路况了如指掌，在家门口的土地上追逐赛车梦想。
4: 这个高速跑得太爽了，一直就是跟波浪一样，跟滑雪那种冲浪的时候特别舒服，一下子把我的疲劳解开了，然后我一看我还是在第一，那个泪就没有了，直接往前冲。
0: 陕西车手资云亮在阿克苏收官赛段当众表白新疆这片竞技乐土，感恩新疆文旅与当地组委会打造出世界级拉力赛场。
6: 感谢环塔组委会，感谢自治区文旅给我们这么好的一片竞技的乐土，我以后会更加关注新疆，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热爱越野事业，敬畏土地，敬畏自然。
5: 飞驰，揍你！连牙已经拦上了。
19: 我们再来看环塔的摩托车组，没有铁壳子，只有一身孤胆，风沙虎脸，烈日灼身，摔车骨折更是家常便饭。2026年三亚王扎克尔终于圆梦环塔，阿巴斯辞工冲关惜败，草根骑士二手摩托硬扛全程，这群铁血骑士用血肉之躯在7500公里赛道写下孤勇者的传奇。
0: 如果说汽车考验团队，摩托车则是孤胆英雄，摩托车组总冠军之争是本届环塔全赛程最大悬念，直到第13赛段赛事收官短道才尘埃落定。行科总冠军扎克尔·雅各布曾三次获得环塔拉力赛亚军，大海盗出身的新疆车手天生适配碎石戈壁路面。第9赛段和田红白山超长沙漠是扎克尔逆转积分榜的关键之战，此前总成绩落后阿巴斯7秒，在高温软沙赛道里，扎克尔咬牙全速推进，哪怕身体出现中暑、拉肚子、头晕、恶心，依旧拼尽全力，最终在本赛段完成反超，登顶摩托车组积分榜榜首。最后一个赛段，扎克尔总成绩仅领先20秒，他稳扎稳打守住领先优势，历经3届亚军蛰伏，终于在家乡阿克苏捧起总冠军奖杯。
21: 我应该拿这个，这那个冠军的。我环塔有3次亚军，一个冠军都没有，我第一次拿冠军，已经该拿冠军了。
0: 亚军阿巴斯·加帕尔，吐鲁番本地人，从小在赛道周边长大，他只因在熟悉的地形如同开外挂，备战期间甚至辞掉工作，全身心投入环塔冲冠。第12赛段科平成功反超扎克尔，拿下赛段冠军，一度看到逆转希望，可惜第13收官赛段遭遇路书失灵，错失翻盘机会，再次收获亚军。
4: 我已经拿过亚军，这又拿了一个亚军，确实稍微有一些遗憾，但是 也是没办法，人生总有一些遗憾。我希望明年再战。
0: 方明基、方向亮父子环塔经典父子局，22岁的方向亮成绩领先父亲方明基，青出于蓝，眼底全是骄傲。13收官赛段，赛车意外漏油，方向亮耗时半小时修车，全程化身父子赛道保镖，保驾护航。赛后他坦言，在赛场真切感受到自己的成长。
3: 煎熬，无尽的煎熬，对我来说，今年的强度真的很大，特别对我来说非常大，所以说我每一天能安全回来就可以了。
7: 就是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然后速度已经比他快了，想跟上他已经很轻松了，那种感觉就是自己成长了，自己进步了。
0: 摩托车组车手比汽车组更苦，直面风沙，

0: 烈日、碎石撞击、摔车骨折、车身报废、高温脱水成为常态。新人艾丽夏提艾麦提第九赛段面对超长沙漠，凌晨3:30起床备赛，连日疲惫加上高温，车辆电瓶烧毁，充电宝没电，他索性在沙漠就地小憩等救援，佛系心态圈粉无数。
1: 我觉得不会修车的车手不是好车手，我今天感觉到了，感觉最大概是这时间里面出不来，但我想跑试试，我可能出来了。
0: 阿尤不忙微笑，第一赛段被过往汽车飞溅的石块砸中身体，硬扛着磕碰疼痛拿下赛段亚军。第五赛段身患低烧头疼，身体缺水补给耗尽，在烂路叠加的赛道艰难前行，直言这是从业以来最难一战，
2: 就是可以说是从业以来最难的一种赛段。
3: 哇，
2: 他把那个所有的那种烂路啊，河道的烂路、沙漠的烂路，然后各种的烂路全部都集合到一块儿的。
0: 埃泽海尔加帕尔第七赛段严重摔车，疑似锁骨断裂，不顾伤病坚持征战，彼时位列总成绩第三，咬牙死守领奖台。第八赛段锁骨拉伤后遗症发作，连续288公里弯道赛道，每一次压弯都钻心疼痛，硬生生扛完全程。
4: 特别难的是拐弯嘛，一直拐弯，然后我锁骨拉了嘛，然后牙齿不太好呀。
0: 和田牧羽车手阿布利克木阿布杜拉本届环塔最催泪的草根骑士，骑着二手老旧摩托车自费参赛，全程频繁摔车，车身故障不断，第三赛段连续下坡多次摔倒，排气管破损，腿部受伤，无数次萌生退赛念头，但梦想支撑自己咬牙前行。第七赛段家乡亲友全员守候在终点，看到等候自己的乡亲，硬汉当场破防落泪。
5: 对，很痛，然后我就问自己，就为什么来这环塔，就受罪，但是这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嘛。那时候还是想放弃，但是我还是要想跑出来。
0: 苏莱曼打鼓提下个月即将迎来孩子降生，从赛前数月就针对性训练备战环塔，全程稳中求进，以安全完赛为首要目标。第十二赛段赛车连日故障频发，远在吐鲁番的老父亲连夜驱车奔赴赛场，终点父子相拥的画面成为环塔年度温情名场面。
6: 爸爸替我上环了，他之前过来陪我一起，因为我爸爸当在终点嘛，所以我就平安的必须要这个赛段必须要完赛，所以今天坚持跑完了。
0: 新疆独特的多元地貌是环塔摩托车组得天独厚的天然赛场，哈密带海盗、碎石戈壁、吐鲁番库木塔格连片沙山、爱丁湖盐碱荒原、和田塔克拉玛干腹地、戈平深山峡谷，不同地域的地形孕育出扎克尔、阿巴斯等一批天生适配越野的本土车手。
7: 沙漠里面还有那个沙漠的后面的戈壁太漂亮了，感觉在梦里面，平平的沙漠远处有山，感觉就是那种星际穿越那种电影的那种感觉，特别漂亮。

17个日夜，13个赛段，7500公里极限征途。2026环塔拉力赛在阿克苏圆满画上句号。近300名中外车手用汗水、伤痕诠释环塔虐我千百遍，我待环塔如初恋的越野信仰。环塔的胜利从不会像吐鲁番葡萄一样唾手可得，但永远值得每一个热爱越野的人全力以赴。待到明年春风再起，新一批的环塔勇士还会再次集结新疆，引擎轰鸣，再次响彻南北疆万里山河。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公元一二七五年，当再一次面临国家危亡之时，岳麓等书院师生和靖康之难时开封太学生的反应完全不同。这群从未拿过兵器的儒生，居然顽强抵抗强悍援军，打三月之久。
1: 当时潭州三学，就是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和岳麓书院的学生，当时都一起来是抗元，但是抗元后来呢还是失败的，因为毕竟那个元朝的这个力量太强了，所以呢基本上都牺牲了。
0: 后人因岳麓诸生坚决抗元的事迹而赞叹道：“南轩先生岳麓之教，深厚不衰。”从此，在国家危难之时，书生带兵，书生救国，成了湖湘地区引以为傲的文化传统。

0: 湖南各地书院在历史发展中多经坎坷，甚至焚毁，但之后总有无数人以近乎信仰般的狂热不断重建光大着书院。他们坚信书院在，中国文化的精魂就在。当蒙元统治者准备在北京建立太极书院时，便提出以岳麓书院作为天下书院的标准。
1: 在1261年的时候，忽必烈就专门下诏说，人们不得侵扰书院，违者要罪加一等。他对宋代的移民所创建和讲学的书院呢，也一律的予以承认。于是很多不愿意投靠蒙元朝廷的大儒纷纷出山，投身到书院事业之中。书院之盛，莫胜于元。
0: 元朝政权建立后，相比金人统治中原时对书院的敬畏，忽必烈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巨大凝聚力，格外看重书院对人心文脉的维系。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防止民间书院议论朝政，将理学和八股取士捆绑在一起，只许官学存在，禁毁民间办学，书院也随之沉寂了百年之久。直到明朝中期，官学和八股文都走入严重僵化之中，中国社会急需一场自我调试以及书院复苏的活力。
2: 所以明代中叶之后就兴起了两股心学思潮，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王阳明，一位是张如水。
3: 这个心学的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
0: 王阳明和湛若水在理学的基础上进行大胆改良，迅速掀起席卷全国的心学风潮。两人对于书院兴盛的湖湘地区都格外重视，相约衡山，共倡大义。
4: 王阳明和湛若水生前曾约定要登南岳，最后没成。然后湛若水80多岁和90多岁两次去了之后，还提到这个事情，还缅怀王阳明。
0: 尽管两位心学宗师最终没能相聚衡山，但他们曾驻足的园林龙兴讲寺和南岳甘泉书院，也吸引了无数心学弟子前来瞻仰，并续建书院以资纪念。在此背景下，园林虎溪书院、吉首五溪书院相继成立，极大地促进湘西地区的文教发展，也让湖湘书院成为全国心学的重要中心。
5: 他的一个学生叫徐山，在陈州府任同知，所以呢，他就在这里发起建了一个书院，传播这个老师的这个心学。这个书院的名字叫做虎溪金舍，后面呢又改为虎溪书院。
6: 无锡书院的建立，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对阳明心学的一种传承。很多的读书人都纷纷走出这个大山，为整个的湘西这一块的文明开化是起到重要的作用的。
0: 在此后的岁月中，心学固然出现了虚妄空疏的流弊，但湖湘书院坚守住了自两宋即形成的务实践行、自我约束的湖湘传统。
7: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过渡人物，就是王夫之。他对这个程朱理学也好、陆王心学也好的这种反思他既有批判，也有继承，也有这个整合从而形成了在我们的中国思想史方面在这个学界的话，对王夫之实际上是认为是古代的这个唯物主义的一个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是顶峰这应该说也是我们 湖湘文化的一个骄傲。
0: 取心学之所长，去心学之所短，这为湖湘书院清代的人才井喷奠定了根基。清代对书院管理彻底官化，经费师资都有了充足保证，省会书院、府级书院、县级书院，各级官办书院的山长都由各级行政长官礼聘，主政官员也常常按晚辈学生的礼节对待山长，以表明对于书院的敬意。此时的湖湘书院已经在全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成为公认的榜样。清初因为大兴文字狱等原因，学者们纷纷钻进故纸堆里，以考据为主的汉学兴盛起来，提倡论断学问皆有根据来源，而提倡内圣外王的宋学衰落下来。在这个大背景下，到了清代中期，一直坚持兼容并蓄和经世致用传统的湖湘书院，迅速展现出卓然不群的姿态来。
8: 就不主张把汉学和宋学对立起来，而是主张他们应该统一起来，就是他们有不同的功能。宋学的功能是解决那个身心修炼的问题，解决道德品质的问题，而汉学是考据之学，是解决读书读得准确的问题。
0: 在岳麓书院的正门，有一幅全国闻名、充满豪气的对联：“为楚有才，于斯为盛。”此联诞生于1812年，由山长袁明耀和学生张中阶联袂完成。
9: 这一年魏源19岁，进入到岳麓书院的学习，对魏源人生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点。他严谨的治学的一个风范，然后经世致用的这样一个学风，带领学生去思考社会、思考人生的这样一种态度，使魏源从一个学生、从一个一介书生，开始成长为一位思想家、政治家。
0: 后来，受同样毕业于岳麓书院的贺长龄委托，魏源编选了一套收集清代以来关于政事、文教、刑律、经济、军事等领域实用文章的《皇朝经史文编》，开启了近代经世致用的思潮。那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更是湖湘书院经世理念的直接体现。就在魏源入读岳麓书院的同一年，胡灵义左宗棠出生，曾国藩刚满周岁，而兼收汉学、宋学优点的清末中兴名臣，开始了自己的成长。清代中兴四大名臣中，曾国藩、胡灵义授业于岳麓书院，左宗棠毕业于城南书院，彭玉麟毕业于石鼓书院，这一群书生全部成为了湘军的领袖，并在与太平军的对抗中赢得胜利后，开始从传统内圣外王转而追求国家富强。曾国藩故居中有座著名的八本堂，是他一生坚持的立身之本，其中有立身以不忘语为本，居家以不厌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 以不扰民为本。以此为要，他亲自为湘军编写了通俗易懂的爱民歌，成为后来毛泽东编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要参考。
5: 他的基本思想也就是说，你在家是个老百姓，你出来当兵也是为了老百姓，所以你的话呢，在外头作战呢、行军呢，都要注意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其中有一些地方他讲这个马呀，不要踏田，不要随便抱老百姓的茅草去打铺睡觉。毛主席从曾国藩那个地方，哎，学到了这个一些治军的方法。十九岁的时候，他给李锦熙写信，他说：“于晋人无独服曾文正。”所以他深受曾国藩建军思想的影响。
0: 经过陶树、贺长龄、魏源等人的提倡，经过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人的弘扬，面对内忧外患，湖湘文化迸发出了惊人的力量。

0: 在1920年时写过一篇文章，名叫《欢迎湖南人的精神》。
1: 陈独秀论述欢迎湖南人的精神的时候，他也首先是引用的杨度的话：“若到中华国国王，除非湖南人进士。”然后他就说了：“你看，明末清初的时候，王传山先生何等的艰苦奋斗的学者精神。”那么紧接着又讲了晚清的时候、近代的时候，曾国藩、罗泽南那种扎营在打死战的何等的书生那种精神，啊，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黄克强就是黄兴，蔡松坡就是蔡锷，那种啊知识型的军人的坚韧不拔的何等的精神，所以这三个何等呢、啊、就道出来，啊这种精神的内核它就概括了，所谓湖南人的精神，就是奋斗精神，就是桥梁精神。
2: 他说当年王沪之啊，这个魏源啊和曾国藩啊这些人，然后他们把他们的事业啊说成是这个造桥，那他认为我们现在正又处于巨大的苦难之中，那所以他说我们换湖南精神，他们会造出更大更精美的桥。
0: 在岳麓书院还有一幅十分著名的对联：无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上联写出了湖湘书院继承周敦颐理学正脉的底气，下联则写出了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创作者是晚清时期的湖南著名学者王凯越，他曾是城南书院的学生，先后担任过四川尊经书院、衡阳传山书院的山长。在清朝末年，面对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湖湘书院率先以经世致用的精神、兼容并蓄的胸襟，以及对于成就一番伟业的赤诚信念，创造了晚清中兴的局面，也开启了民族工业的大门。从唐代杜甫的“首倡挥大义”，到清代“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经过书院熏陶的湖湘子弟们，迸发出拼尽一切也要为国家闯出一条血路来的血性担当，以及除非湖南人尽死也要拯救国家命运的赤诚信仰。湖湘书院不仅深度参与了中国思想变迁中的每一个关口，而且都发挥着重要的引领、推动和示范作用。在清末千年巨变中，湖湘书院又率先吹响了救亡图存的号角，以精神传统和辈出的人才，推动着中国走向新的世纪。湘水滔滔，道难正脉，看似豪言壮语中激荡着的是将天下扛在肩上的豪迈赤诚。千年书院，千年事业，千年豪情。大变局下的苍茫大地，正等待新一代勇于开拓、追求践行的湖湘人，来探求为百姓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必由之路。鹰击长空，强国有我。1901年9月14日，一道从

0: 朝廷发布的上谕迅速传遍全国。从这一天开始，全国书院将陆续改为大、中、小三级的新式学堂。这意味着延续1000多年的古老书院将从此成为历史。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冲的家，前往50里外的湘乡东山学校求学。此时的东山学校因9年前的那场改制而从传统的东山书院蜕变为远近闻名的新式学校，开办了算学、格致、方言、商务等课程，这让渴望先知的毛泽东心向往之。工程勤俭是东山学校的校训，这也成为毛泽东坚持一生的品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向美国记者斯诺介绍东山学校时说道：“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后来他又感慨道：“我进不了东山学校，也到不了长沙城，只怕出不了韶山冲呢。”在这位革命伟人心中，东山学校正是他迈向新世界的第一步。面对时代新风，书院并未被岁月所掩埋，而是带着千年沉积的厚重和底蕴，自我变革，重获新生。在千年大变局的机会里，书院一次次参与到推动中国进步的历程中，成为酝酿和传播先进思想的沃土。当湖湘书院与时代的风云激荡和革命的波澜壮阔相遇，在民族复兴的宏阔伟业中，承载着悠远文脉的书香与筋骨，肩负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使命，与新时代的中国一起澎湃奔流。东山书院的历史并不长，由湘军将领刘锦棠于1895年所创建。伴随着湘军的巨大成功，得胜返乡的军官们因深受书院文化的影响，纷纷出资办书院，希望以此延续辉煌，光大斯文。中兴名臣彭玉麟就在衡阳建起了传山书院，为官清廉的胡林翼则倾其所有，在益阳创建了真言书院，以培育人才，造福桑梓。曾国藩、左宗棠均出资题记，影响巨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湖湘书院的数量达到顶峰，共有370多所。这样的新学热潮极大地提升了普通群众的文化水平，也为危难中的中国储备了人才。事实上，追求书院变革的声音早在全国改制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就已经激荡在湖湘书院之中了。从宋代以后，经世致用、笃实践履一直是湖湘书院的优秀传统。1831年，湖湘书院就有感于八股科举难以培养实干人才，而做出了调整。
1: 最典型的就是湖南办了湘水教经堂，就在岳麓书院办了湘水教经堂。湘水教经堂当时创办的是吴荣光。
0: 学堂下面设立院，然后再下面设立堂和科，与近代大学的院、系、专业十分相似。这种基于培养实用人才的制度创新，在全国书院中尚属先例。教经堂由岳麓、城南书院山长联袂主持，通过按月、按季出题考试的方式， 以引导书院学风的转变。1879年，湘水教经堂从岳麓山迁移到长沙城内天心阁下的城南书院旧址中，名字变更为教经书院。
2: 这是晚清著名的新型书院，它除了开设农业、经济、交通、水利、兵法这些实用的经济之学之外，还增设了外语这些学科。教经书院呢，是由我国第一任驻外公使、毕业于岳麓书院的郭松涛来主持的，他是湖南乃至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实验田，赢得了造就人才、号称最盛的这个美誉。
0: 湘水教经堂培养出的左宗棠、郭松涛等人是洋务运动的主将，因此率先变革的湖湘书院成为洋务运动最为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毕业于岳麓书院的魏源编撰了《睁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洋务运动和民族工业崛起的思想源泉。身处内陆的湖湘书院反而成为最先感受到时代风潮并自我求变的地方。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如惊雷般闪击着三湘大地，怀着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决心，湖南再次开始了义无反顾的变革秋索。而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各地书院。湘湘东山书院开风气之先，于1895年1月开始提倡学习外语，但这仍然不能摆脱传统书院的窠臼。1897年，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和后来担任国民政府总理的熊希龄等人，决定在传统书院增开新学的同时，创办一所完全新式的学堂，那就是长沙的实务学堂。
2: 实务学堂它是兼具传统书院和新式学校优点。在实务学堂，它不仅订阅了《实务报》这些先进的报刊，创立了各种推广新制的学会，购买了一大批国外的先进的设备，还实行了3年的学制，在学制上进行改革，把学生呢是分班分科，按钟点上下课，学生呢是以百分制来考试。那么这无疑就是对传统书院教育的一个巨大的变革。
3: 实务学堂聘请了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作为教习，而且谭嗣同是专门的从这个上海购置了化学的这些实验的器具，另外还有幻灯机，所以你像蔡锷，他们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通过这些当时应该说是很现代化的教学器械啊，看到了世界的这种科学发展的形式，开阔了视野。
0: 通往世界的大门，对一群青年们打开了。在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影响下，实务学堂成为了全国维新变法的传播重地。湖南掀起了书院改革的高潮，长沙、衡州、岳州、永州、常德等地的39所书院参与其中，几乎遍布三湘四省。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离开实务学堂后，开始北上领导维新变法。1898年白日维新期间，在梁启超等人的建议下，参考实务学堂的经验，在全国实施书院改制为学堂。但伴随维新变法的失败，这次书院改革也随之告终。直到1901年，清廷经历8国联军入侵的惨重教训后，再次发布改书院为学堂的上谕。率先创建新式学堂的王先谦则成为了岳麓书院历史上的 最后一位山。

虽然变法很快宣告失败，但打破一个旧世界的呐喊声正在转化为铿锵的进行曲。书院在改变为学堂后，将以全新的方式继续引领着

0: 今天的张江小学传承自古老的张江书院，在书院讲堂上悬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堂堂华夏奋山兴，要大家励精致气，以谢国耻。1899年，17岁的宋教仁来到了张江书院求学，此时百日变法刚刚失败不久，这也让他认识到只有以革命的方式才能推翻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1903年，宋教仁从张江书院毕业时，便和黄兴、陈天华、张世钊等挚友共同成立了致力于武装革命的华兴会。
1: 莫使真心落尘物，要将热血洗乾坤。
0: 这是宋教仁在毕业前夕给母校留下的对联。宋教仁也成为辛亥革命后再造共和的重要领袖。
2: 辛亥革命时期，这个湖南的学子啊，关心社会现实，投身政治活动，引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革命家，比如这个宋教仁啊、黄兴啊、蔡锷啊、孙希龄啊等等吧。
3: 近代我们的几个书院，包括最主要的是岳麓书院、城南书院，那么培养的人才呢，很大一批都走上了这个救国救亡图存这样的道路，那么这个是一支生力军。
0: 但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了，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之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湖湘书院的子弟们在艰难地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打板结束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雪花！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志向。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啊！
7: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魏哲浩。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南。毛伟民会见由韦巴斯特集团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张丽华率领的中德汽车人协会代表团一行。湖南高考各考点今日开放踩点，多部门协力开启互考模式。湘BA半决赛首回合，株洲队79-68首胜怀化队。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6月6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南见面会在长沙召开。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通报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会议，汇报湖南省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
1: 蒋卓庆强调，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是持续传导压力、保持推进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湖南省各界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抓好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有力契机，与指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蒋卓庆指出，中央第九指导组将把准职责定位，突出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等方面，严肃认真开展指导督导，将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指导督导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注重方式方法，坚持同题共答，严守纪律规矩，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沈晓明表示，中央第九指导组到湖南开展指导督导，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湖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上来，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力配合指导督导，坚决服从指导组调度安排，实事求是汇报工作，客观真实反映情况。省委将全面落实整改整治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聚焦中央指导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抓好查摆整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6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在长沙会见了由韦巴斯特集团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张丽华率领的中德汽车人协会代表团一行。
1: 毛伟民说，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迈出坚实步伐。2025年，全省生产汽车162.6万辆，增长30.7%，其中新能源汽车104万辆，增长34.9%，产量居全国前列。毛伟民表示，德国是湖南在欧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湖南与德国累计进出口170.9亿元，同比增长14.1%。汽车产业是双方合作最紧密的领域。博世、舍弗勒、马勒等一批德企在湘发展壮大，希望中德汽车人协会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介更多德企在湘布局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产能，加强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共同拓展应用场景，助力湖南汽车产业补链强链。 张丽华等嘉宾表示，中德汽车人协会将积极宣传湖南，推介湖南，推动更多德企与湖南在零部件、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快两国汽车产业协同发展和技术创新，实现互利共赢。中德汽车人协会是国内中德汽车产业合作的行业高端平台，会员涵盖舍弗勒、博士、韦巴斯特等近百家龙头企业的中国区高管。副省长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正成为湖南智能制造的新名片。2026年度湖南省级人工智能终端产品认定名单发布，一批新一代智能机器人正加速凭实力闯市场、赢订单，持续激活新智生产力。
2: 此次入选的多款产品全部立足自主研发，瞄准传统工业高危、低效、高成本的痛点，用创新技术实现生产模式迭代升级。在香港的生产车间，这款天车可以自动完成钢材识别、抓取、吊装、归位全流程作业，工作人员只需通过后台监测设备运行状态，把控生产全局。
3: 航车加上这个精准的定位，另外加上这个防摇摆的这个技术，然后通过视觉和激光扫描的这种识别，来给这个天车装上眼睛，同时最后再用这个中控的系统来给这个天车下指令。
2: 有了大脑的天车，吊装效率比以往提升20%至30%，人员彻底脱离高温高风险岗位。目前企业已牵手香港、三一、徐工等龙头企业。2025年公司产值破7000万元，今年将冲刺1元，并瞄准船舶海工新赛道。长沙君鹏科技则打造了一款矿山 AI 矿石鉴宝师，它的智能矿石挑拣系统融合 X 射线和 AI 深度学习，能一眼辨出有用矿和废石，每小时最多处理500吨矿石。目前设备已经在湖南、青海、内蒙等地的矿山企业上岗运行，
4: 把前用不了的低品位矿石重新回收利用，同时大幅减少尾矿库压力和环境污染。
2: 技术过硬换来的是订单爆棚，湖南制造终端不仅全国畅销，还走向全球。从车间到家庭，湖南智能终端覆盖全场景。作为全球消费电子龙头，安可创新入选的 AI 录音豆仅硬币大小，磁吸无感佩戴，可以实时录音、转写、翻译，并生成会议纪要。目前海内外订单持续走高，产品一度缺货。而长沙优龙机器人的柔性外骨骼机器人更是凭黑科技圈粉海内外，西班牙的客商拖着行李直接到企业谈合作。
5: 我现在身上的这款机器人呢，只有1.8千克，穿在身上呢很轻便，在我上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相当于是有一个人好像在拖着我的腿往上走，能够特别的便捷，尤其是你上的这个时间越久越轻松。同时呢，这款机器人呢还有长者模式，特别适合我们长者这个慢慢的以及小碎步的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省力。
2: 这款产品搭配了多模态传感器融合与毫米级 AI 算法，可实时捕捉20多项人体运动数据，预判动作意图，适配偏瘫、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以及老年行走、登山户外助力等场景需求。
6: 会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的创新上面去，同时我们也希望不仅仅是聚焦于产品的创新，还要聚焦于应用的创新，推动这些智能化的机器人产品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里面深度的落地。
2: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湖南一整套完善的培育扶持体系。近年来，湖南持续落地机器人加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以资金补贴、算力支持、场景开放为企业赋能。华融将沁风机器人作为重点培育对象，政府为其安排了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对接湖南大学国防科大共建研发基地和中视平台。这款由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智能摆臂冲压机器人，能快速完成取料、送料等全流程作业。目前该产品已累计获得64项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应用超7000台。
7: 它适配性的很强，各种冲场都能接，安装调试也很快，工人一学就会。用上之后，不仅安全有了保障，效率和产品质量也明显提高。
2: 湖南省工信厅介绍，此次认定的产品坚持技术引领、实用导向、市场认可，对认定的产品将在省级专项资金申报、项目评审中予以倾斜支持，对企业研发费用、创新平台建设给予配套支持。
8: 我们会组织认定的产品进园区、进企业、进我们一些场景， 同时我搭建一些供需的对接平台，我们还是会加大培育啊，我们跟着我们的产品迭代升级。那么我们设立了这个产品培育库啊，持续完善我们的培育机制，以认定出创新，以应用出发展。
0: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其中株洲市创新企业破产机制入选典型案例。如何让濒死的企业获得重生，还能化破产为招商引资？一起来看看株洲有哪些绝招。
9: 企业破产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关门大吉，但在株洲，破产不等于清算，企业病危仍有抢救空间。那么，一家企业到底该不该救？除了企业价值，株洲更看重的是企业家是不是诚实而不幸。
10: 商人和企业家是不能划等号的，司法资源还是有限的，我们支持企业家，而且是诚信的企业家。
9: 到底是玩套路的商人，还是诚实而不幸的企业家？在最长达6个月的考察期里，株洲将从产品质量到债权评估，再翻阅企业的诉讼案、投诉案，走访合作商、供应商，事无巨细，全方位进行评估。2024年，沃尔新材料公司就通过了这场考核。当年企业因盲目扩张，收支账算不清，负债近3000万，账户被冻结。重压下，企业向株洲中院提出了破产重整。
11: 不甘心，也不想放弃，只要有给我时间，给我空间，我能够偿还所有的欠债。所以当时我们提出的5年内做全额清偿。
9: 沃尔新材料是中车的重点配套企业，不缺技术和订单，因此株洲中院要求企业不能停产，协调各方资源，帮助企业提前签下1整年的订单，然后找来专业团队为企业算账，有多少用于生产，多少用于运维，剩下多少能还债。就这样一笔一笔算出了一份5年全额清偿的账。当账单拿到债权人面前时，即便还有不信任情绪，也都被数据说服了。
10: 因为他的合同摆在那里，他的营收也摆在那里，他的利润也摆在那里，他的偿债的来源 也清楚地摆在这里，他拉不出否定的条件。
9: 5年给了企业喘息调整、自我造血的时间。这个老院子租金便宜，是当地为沃尔新材料协调的新厂房，虽然旧了点，但租金少了几十万，面积很大，够用了。他们简单刷了墙漆翻新，就抓紧投入生产。今年新签了2000多万的订单，要赶紧交付。看着企业重整后慢慢走上正轨，企业的重生之路才刚刚开始。不少企业坦白，破过产就像有了前科。

0: 深陷信用危机。光明重机在重整期间稳步偿债，但因不良征信记录，眼看着业务拓展到海外，却因无法融资而受限。了解到这一情况，株洲市优化营商环境中心对接银行、发改委等多个机构和部门，用三年时间为企业完成了信用修复。
1: 目前我们联合五家单位正在起草相关的制度性成果，起草文件。下一步，只要企业走到破产重整成功以后，信用修复随之而来，变成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服务过程。
0: 截至2025年底，株洲先后帮助25家企业重获新生，重整成功率达85.2%，盘活资产近600亿元，带动就业3800多人。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累计有9家外地企业已经将总部迁至株洲申请重整，今年像这样的企业还有7家正在申报。企业遇到难关，来到株洲重整重生，并留在株洲发展壮大，成为了一种新现象。没想到破产重整也能实现招商引资，
2: 在实践探索中去动态培育，去迭代完善，主动适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大局，为株洲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明天2026年高考就要正式开考了，全省共有46.96万考生奔赴考场。今天下午，全省各考点统一开放踩点，考生凭准考证入场，提前摸清考场路线、安检流程，多部门开启互考模式。
4: 在长沙市长郡中学考点，考生们在考点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对于双安检入场流程进行了演练，并同步开展外语听力试听演练。对于部分不在本校参考的考生，考生们还在老师的指引下，对于考场方位、楼层、卫生间、饮水点等进行了实地踏勘。
5: 18年确实也很辛苦，我就希望他就是付出应该是有回报啊，叫他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上一个理想的大学吧。
4: 在今天下午的踩点过程中，考点工作人员还积极引导考生确认考点校门安检通道位置，熟记从校门口到对应考场步行时长，并摸清周边公交、地铁、爱心送考停靠点位，重点了解考点周边管制路段、禁鸣区域，规划2到3条备选出行方案，确保考试期间顺利参考。
6: 非常活泼，而且很有个性，应该说00后跟以前的学生还是不一样吧。今天坐在考场里面，有一个考前教育，包括这个考场的环境啊、桌椅啊，还有这个空调等等，也是一个适应过程。
7: 应该是第8批还是第9批高三，他们我觉得还是状态比较好，稳住心态，正常发挥就可以了。
4: 气象部门预计，今年高考期间，全省多地可能出现暴雨天气，相关考点也在考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在祁阳市第4中学考点，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供电回路调试，应急发电车、备用发电机组也全部到位，保障考试期间的照明、监控、听力系统不停顿、不中断。在湘潭湘钢1中考点，专门增设了一条长约300米、全程无淋雨的高考专属通行通道，尽力减小天气对考生的影响。
8: 在考点内外易积水点位，我们提前预置了潜水泵、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一旦出现积水等情况立即处置。同时校门口还备有雨伞、雨靴、雨衣供考生使用。
4: 明天上午9点，语文科目的考试即将率先开考，提醒考生提前检查好相关考试用品，按时参考。如遇堵车、忘带证件、紧急送考等情况，可随时拨打122求助交警，铁骑应急小分队就近护航。
9: 我们交警警力已准备好全力护航高考，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社会居民朋友，高考期间尽量减少鸣笛，高考考点尽量绕道通行，为高考学子提供畅通安全的道路环境。
3: 昨晚 CBA 半决赛首回合在怀化开赛，客场作战的株洲队以79-68战胜怀化队，在半决赛3局2胜制的比赛中占得先机。
4: 比赛还未开始，球场的气氛就已经燃了起来。球馆内外4000名怀化球迷敲锣打鼓，挥舞旗帜，列队欢迎远道而来的株洲球迷。株洲球迷方阵则带来了球迷亲手绘制的应援物门旗。
10: 你看，他们是3000球迷的阵容，

0: 曼城近代黄金甲，我觉得猪队应该从实力上面来说啊，应该是没问题的。我相信我们猪队。
1: 我今天把所有队员的名字写到了衣服上，我祝他们能拿下今天的比赛。
2: 开场后，身穿黄色球衣的怀化队打出6-2的开局。随后身穿蓝色球衣的株洲队迅速调整状态，打出了一波7-0的小高潮。次节比赛成为全场局势的转折点，株洲队打出一波强势进攻浪潮，逐步拉开分差，建立起稳固领先优势。半场结束时，比分已被拉大到49-31。第三节，株洲队稳扎稳打，68-49，继续保持优势。第四节，怀化队力拼追赶，奈何前期分差较大，最终株洲队以79-68战胜怀化队。
3: 对方的经验比我们更好嘛，然后就技战术啊，然后一些细节上他们比做的比我们好，然后就是挡拆进攻啊，然后防守啊，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就是希望以后我们好好总结吧。对，
4: 谢谢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个陪伴和支持吧。虽然就是在怀化，就是我们这个助威团也就是赶过来了，然后给我们加油，让我们在这个客场就是底气十足。
2: 相比 A 半决赛采取3局2胜制，率先取得2场胜利的球队将晋级决赛。
5: 端午临近，潇水河上鼓声阵阵，龙舟穿梭。连日来，道县各村船队抓紧集训，不少在外务工的年轻人专程回乡参赛，端午氛围越来越浓。
6: 潇水河上，上10条龙船往来操练，火热备赛。船上鼓手擂鼓助威，队员们同步挥桨，精气神十足。
7: 我们道县爬龙船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传统，老队员带新队员，节奏、华丽、配合全部重新磨合，就是想把最好的状态拿出来，为村里面争光，把我们道县龙船的气势划出来。
6: 龙船竞渡比拼的是速度，凝聚的是乡情。每到端午，不少在外打拼的青年主动放下工作，赶回家乡，加入龙舟集训队伍，用实际行动守护家乡的千年民俗。
8: 龙船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全村的精气神。姐姐在外不管工作多忙，路多远，我都选择回来爬龙船，和乡亲们一起为村争光。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我心里的一种情怀。
6: 道县作为千年龙舟之乡，龙船文化特色鲜明，最有辨识度的就是独具特色的龙头造型和传统造船手艺。当地龙头分为龙、虎、凤、麒麟4大类，13种样式，造型各异，色彩鲜活。不同村寨有专属的龙头样式，承载着各村的民俗传承，是道县独有的文化标识。
9: 龙头还会掌锥、鸣锥，各种形态。我们还会改良镂空工艺，把重量精准控制在15到20公斤，既保留了古朴神韵，又不影响竞赛速度。
6: 今年道县的龙舟赛事还融入了现代竞技理念，采用传统龙船和现代竞速龙舟双线备战同场比赛的模式，古今交融的比拼方式让千年端午民俗焕发全新活力，也让今年的龙舟赛事更具看点。
5: 随着洞庭湖流域水位持续抬升，大片洲滩被湖水淹没。在岳阳县春风湖外滩，一处地势较高的天然湿地成为鸟儿们理想的栖息空间，大批冬夏候鸟驻足栖息觅食，繁衍生息。
10: 初夏时节，洞庭湖春风湖水域生机勃勃，成群候鸟错落分布在临水洲滩与浅滩水域，悠闲休憩，结伴觅食。白鹭静立在水面，伺机捕猎，发现鱼群踪迹后迅速俯冲，精准捕捉到一条小鱼。芦苇荡里，螺纹鸭、斑嘴鸭带着雏鸭们成群游弋，排成长长的一字，漂浮于水面，憨态可掬。
11: 有一部分是冬候鸟，它没有走，像什么绿头鸭、斑嘴鸭之类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夏候鸟，像灰头麦鸡，以及一些白鹭、牛背鹭鸟类，在这边都是有这个足够的食物了，它就没有跟着大部队迁徙，有部分就选择留下来，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
10: 裸露的洲滩上，一只东方白鹳独自在浅滩中徘徊。几番搜寻后，成功捕捉到小龙虾、泥鳅和鱼类，随即飞回巢穴，将食物反刍哺育幼鸟。 巢中的三只东方白冠幼鸟羽翼渐丰，不久便可练习飞翔。为帮助幼鸟积攒体能，这对亲鸟每天双双外出觅食，悉心守护。依托系统的生态修复、水质治理与常态化巡护监测，洞庭湖湿地环境不断优化。如今冬候鸟与夏候鸟同栖共处，打破了季节迁徙的规律，越来越多的冬夏候鸟选择留在洞庭湖区定居繁衍。
5: 初夏时节，瓜果次第成熟，湖南不少乡村依托特色瓜果做活采摘游文章，既带火了乡村旅游，也拓宽了果农的增收渠道。
6: 在临湘市聂氏镇，连片果林不仅是人气爆棚的采摘园，也是群鸟的天然乐园。灰喜鹊蹦跳着啄食熟果，白头杯挑挑拣拣吃得津津有味，乌洞蹲在树下慢悠悠捡食掉落的果肉。果园特意划出灵湖区域留作鸟类觅食区，核心区开放给游客采摘，原生态的种养模式如今成了招牌，一到采摘季吸引游客争相打卡，体验人鸟共生的田园野趣。在双牌县双坡镇沙贝店村，饱满多汁的杨梅缀满枝头，果园科学搭配杨梅、柑橘等不同品种错峰成熟，实现了四季有鲜果，全年能迎客。随着采摘游越来越红火，村民们还把自家闲置的农房收拾改成民宿，农房变成客房，田园变成了景区。
12: 这里的杨梅个头个大，味道很甜，新鲜又干净，跟朋友一起过来采摘特别的开心，体验感特别好。
6: 临澧县首批早美翠桃、早红蜜桃开园上市，吸引了一波又一波游客。蒋家村毗邻县城，又是著名作家丁玲的故乡，当地串起红色故居游览加田园采摘线路，游客们逛完丁玲故居，感悟人文底蕴，转身就能进桃园采摘仙桃，一趟旅程收获双重体验。
13: 从5月20几号开园到现在，来的基本上就是老顾客，很多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带小孩的啊、来这边。我们
5: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组联播综合消息。
2: 长沙市举办中欧班列专场物流供需见面会，五新智能、中古科技等企业现场签订项目4个，合作的班列运输量预计达到3000个集装箱。今年前5个月，中欧班列长沙进出口到发508例，同比增长85.06%。今天由三一集团与中南大学联合主办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在长沙举行总决赛，大赛吸引全国134支团队报名，项目覆盖智能建造、工程机械、新能源加等6大方向。优秀项目将借助三一与中南大学搭建的产业生态平台，加速从创意走向应用。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实时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一集，写过无数长夜，写下蜕变的意志，将考场的路写成广阔人生的序章。
1: 最后一节晚自习，答万解说啊！一二。

0: 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1: 但是你们还是顶着压力，扛着艰难，走到了今天。
2: 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稳住，雪花！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无论结果如何，这段拼尽全力的时光，都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勋章。
6: 我要一飞冲天！
7: 祝你拥有耀眼的翅下，下一集我们未来见。2026高考加油。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吗？
8: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请大家注意安全，
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4: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5: 大家都跟我们啊！
4: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6: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4: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7: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4: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8: 你带什么东西？
9: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0: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1: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8: 啊！
11: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0: 听我的，
8: 听我的，
10: 听我的，
11: 听我的，
8: 听我的，听我的。
3: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4: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2: 孩子，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13: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12: 好险啊！
13: 提前预警防山洪，及时转移保平安。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 宝宝，不着急，不着急啊，不哭不哭啊。哎呦，你妈妈晚些时候就来接你啊，你一定是饿了。
3: 妈，怎么会有个小婴儿啊？
2: 哎呀，你先别问了，这孩子肚子饿了，你赶紧去拿热水，快点快点。
3: 热水？
2: 快去啊，快点。
3: 是不是要泡牛奶啊？
2: 哎呀，还是我来吧。来来来，把孩子抱好了啊，快一点嘛。哎呦，你手抱好他啊。真是的，什么都指不上。宝宝，你等着啊，马上就好了。
3: 那这孩子是从哪里抱来的？
2: 还不是给你和昊天借来的。我看能不能沾点喜气，这样就能怀上啊。哎，珍珍，我可告诉你啊，以后就算昊天他要避孕，你也要坚持，绝对不能避孕，知道了吗？
3: 嗯，我知道了妈，我会跟昊天说的。
2: 我跟你说的可是真格的，你千万别跟我打马虎眼。
3: 哦。

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我只爱严格一个人。如果当时不是他出事了，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你很有能力，我是不会嫁给你这个败家子儿的。

0: 云浩，你一定要挽回小青，要让她明白你的爱。
1: 田浩，
2: 老婆，老婆，
0: 好久不见啊！
1: 你住几号房？
0: 这么着急啊？果然是小别胜新婚呐！
1: 你别耍嘴皮子，这里人多，进去说。
0: 好。
3: 奇怪，怎么等不到松下先生的人呢？说好在咖啡厅的呀。惨了，我还在爸爸面前说得头头是道，信心满满的，事情没办好，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都快结婚了，不会是脚踩两只船吧？那严格怎么办啊？他那么痴情，知道岂不伤心死了？

0: 我一定要让小军知道，他一定要嫁给严格。严格对他那么好，他怎么可以对不起他呢？不知道他在几楼，你跑累死也没有用啊！哎呦，怎么会这样啊？哎呀，
1: 说吧，你想干嘛？
2: 干嘛？一个做丈夫的能对老婆干嘛呀？
0: 啊？哎呀，
1: 别整天老公老婆的，肉不肉麻？
2: 怎么不承认啊？当初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可是你主动拉着我的手走进教堂的。
1: 当时我们都喝醉了，好不好？
2: 走进教堂结婚的情侣，有哪个不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又有哪个那时候不是稀里糊涂的？要是这样的婚姻不算数的话，那天底下就没有算数的婚姻了。你当初利用我在美国过好日子，我生意失败，你就一脚把我踢开回来生活。现在你还想回头嫁给严格，有这么好的事吗？
1: 我当时跟你去美国完全是想图个安稳，女人图安稳就像鸟儿想找个稳固的巢一样，有什么不对的？
2: 你还是那么伶牙俐齿。

0: 真的特别想你。你不知道这几个月我是费了多么大的功夫才躲避那些债主搭飞机来见你，我好几次都差点被他们抓住，我都以为没命再见你一面了。
1: 如果你真的爱我就应该给我幸福，可是现在你没办法给我幸福，为什么还要阻止我？
0: 因为我爱你，因为我不能没有你。
1: 拉我一起下地狱你就开心了是吗？你太自私了。
0: 是我自私还是你自私啊？你以为骗得了严格就能骗得了我吗？你是什么样的女人我最清楚了，在你眼里只有一样东西最重要，那就是钱。只要有钱让你干嘛你就干嘛。你以为你很高尚吗？你根本就是一个爱慕虚荣要钱不要脸的女人。
1: 你既然这么讨厌我，为什么不放我走？为什么还要缠着我？
0: 因为你是我老婆，无论你做了什么我都不在乎。

你为什么哭了？你是我老婆，为谁守着呢？为严格吗？那我随了你吧。

0: 秦昊，你到底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1: 那你呢？你怎样才会跟我走？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嫁给严格犯重婚罪的，因为你是我心爱的女人，我绝不会放手。之前你跟我说，你接近严格是为了钱，那钱呢？你可别赔了夫人又折兵，人财两失啊。
0: 田浩他现在也没什么钱，我就先用钱打发他，之后的事情再看着办吧。曾丰建设有那么多钱，我当然要慢慢的拿，才不会引起怀疑。这点零用钱你先留着用，过些日子我再给你汇些款。

0: 小青啊，我不会放你走的，你这辈子注定就要跟着我。
1: 我并没有比别人差，我甚至于很努力，为什么我的人生却是如此的苦难不断？我一定不放弃，我一定要成为曾风的太子妃，我一定要高人一等，我不要再看着别人的鞋子过日子了，我要当一个不被人欺负的人。
2: 姐姐姐姐，行行好，给点钱。
1: 你说什么？
2: 姐姐你行行好，给我点钱吧。姐姐姐姐，
1: 干什么呀？别拉着我，走开啊，走开。你有本事自己挣钱去啊，你干嘛要跟人乞讨？
2: 为什么打我？
1: 我告诉你，我打你骂你是在帮你啊。你以为你可以一辈子仰头看别人的脸色乞讨吗？你以为你可以这样花着脸不要脸吗？如果你要摆脱这样的生活，你就要学会坚持啊。

0: 要跟他一样，我不要跟他一样，我要坚强起来，我要往上爬，我要当个人上人，让所有的人都不能欺负我，都不能。
1: 喂，我在外面呢，在跟一个厂商谈事情呢。
2: 连胜阿姨回来了，大家一起吃个饭，我把餐厅地址发给你，直接过去就好了。
1: 哦，我知道了。我要振作起来，我不会被打倒。你休想拉我进地狱，你休想。
3: 这墙壁空空的，全都给我挂上画，这床单也得撤了换新的，这座全撤了换组新沙发，还有茶几，在这儿放的音响，鲜花得天天换，花香要宜人，免得刺激病人。在这儿摆上艺术盆栽，这组台灯啊也撤了换个新的，这音乐啊得24小时播放，播放轻音乐，早上9点呢跟下午3点就放新闻。植物人也是有意识的，他的情绪也需要被关照，外界的刺激跟了解也是必须的啊。哦对了，这病人用餐的时间就改成他最喜欢的古典音乐。
4: 可是病人没法正常饮食，
3: 调整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把我婆婆要当成即将康复的病人，而不是在这儿等死啊，这是最基本的人道照顾啊，做不做得到啊？啊？
4: 是，以后我们每天早上9点、中午12点、晚上6点都播放这个 CD， 好吧？
3: 还站这儿做什么？快去啊！

0: 妈，要不是您现在昏迷不醒，还没有办法握您的手呢。我知道，您之前嫌我太强悍，明明是个女人，身体里却住着个男人的灵魂。其实，我只是性子急，明明十分钟能完成的事情，为什么要花15分钟呢？还有，民众离开层峰的时候，我知道您一直怪我，抢走了你的儿子。可是母子情深是天性，我怎么可能抢得走呢？几年前工程出那么大的意外，让公司造成那么大的损失，我能想到最果断的办法就是断尾求生。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民众好啊。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做好民众的妻子，在外人眼中我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心里知道我非常失败。一天得不到你的认同，我就一天无法释怀。妈，你一定要醒过来，我把在香港的事业暂时告一段落，你一定要好起来，让我好好的孝顺您，照顾您。
1: 连生，妈昏迷都快半年了，我天天这么跟她说话也没回答半句，你就别费神了。
0: 你怎么那么消极呢？有些植物人昏迷了20多年还清醒了呢，妈只不过是昏迷了大半年而已啊。
1: 我当然希望妈能早点醒过来，可是大夫说她也没把握。
0: 妈的个性那么强韧，我相信她一定会好起来的。
1: 是啊，这一点我也非常钦佩，甚至都觉得有些惭愧。
0: 啊，对了，严哥的婚礼筹备的怎么样了？
1: 哦，那边交给小静自己去处理了。我看严哥呀，挺尊重他的。
0: 嗯，他跟严哥的事，立恒跟我说过。不过立恒最近跟我说，他觉得孙小静的血癌是假的，又说天美在奶奶的手上发现孙小静身上的纽扣。我觉得妈这次的意外不单纯。
1: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我觉得是立恒过虑了，这好端端的小静凭什么去害妈呀？至于生病的事情，谁愿意这么去咒自己呀？
0: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有些女人的心思啊，多得超乎你的想象。
1: 你也没见过小静，就不要轻下断言。其实我觉得小晶这孩子挺好的，有点像你。
0: 你别拿任何女人跟我比，谁比得上我呢？哎，对了，我打电话到美国医院查证孙小晶生病的事情，医院证实孙小晶确实因为血癌在那儿接受过治疗。
1: 这不就对了吗？
0: 如果他有心收买，刻意造假，这也不是不可能。再说他的母亲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过，你不觉得这有些古怪吗？
1: 你啊，想查就去查吧，就算我反对，也没什么用。
0: 哎，对了，晚上我订好餐厅，约了你几个孩子一块吃饭，我真的想看看是哪个女人把我们立恒的心给收买住了。好了，不早了，我们走吧。

0: 吃完啦。盖上点啊。
1: 哎呦，小宝宝哟，你太可爱了。哎呦，你看嘴还在动呢，动呢动呢，你就贪吃，真是太可爱了。
0: 看到这么小的婴儿啊，我心都要化了。这要是昊天的孩子就好了。
2: 妈，今天一天因为宝宝的原因，你都变得好温柔了。
3: 那你是说我平时很凶啊？
2: 哦，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好了好了，别紧张，我也是跟你开玩笑。哎呦，还别说，这看孩子呀，真够累的。
2: 妈，那我来照顾他吧，你赶紧去洗个澡，可以消除疲劳。
3: 也好，这样吧，我呀先去梳洗，等完了以后我来换你，好吗？
2: 好。
3: 你也累了一天了。
1: 小乖乖。
2: 哎，乖乖。
4: 妈，珍珍，我回来了。
2: 昊天啊，嘘，小宝宝。
4: 这孩子哪来的？
2: 快过来看啊！
4: 天哪，这是我儿子！这婴儿从哪儿来的？
2: 哦，是别人托妈妈照顾的。
4: 是谁？真的是友善。
2: 昊天，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妈今天有多高兴呢。而且啊，妈今天对我也特别的好。我在想啊，如果我们也可以生一个宝宝的话，那我跟妈的关系肯定会得到改善的。

0: 我来接我的孩子。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昊天，
1: 真真，是孩子母亲来接他了，我们快把孩子还给人家。
0: 哦，
2: 来，给我。
0: 啊，小心啊。小姐，你的孩子好乖哦，虽然我的眼睛看不到，但是我妈说她长得好乖巧，好漂亮啊。哎呦，你真幸福，如果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就好了。
1: 真真，时间已经很晚了，你也需要休息，我们让人家回去吧。
0: 不好意思啊，只顾着聊天了，这么晚了，赶紧带孩子回去休息吧。
3: 好，

0: 真真，我忽然想到，我还有东西在车上，我去取一下。
1: 哦。
2: 坐下来等嘛，心急有什么用啊？
1: 我不就是急着要抱我的小外孙吗？哪像你呢，这时候还有心思看什么材料啊你？
2: 哎呀，我这可是帮天美看的，这是他这两天要负责进口材料的采购啊。要是天美不看好的话，那怎么办呢？就快签约了。
1: 哎，就是那个日本人吗？
2: 是啊。哎呦，
1: 哎，哎呦，哎呦，哎呦，阿姨，你看你，
3: 我去开门。
1: 我还以为你啊多沉得住气呢。
2: 你就别笑话我了。
4: 哎，姐，我回来了。
2: 哎呀
1: 哎呀，
2: 阿
1: 兰，哎呦，
2: 来来来来来，
1: 快快快，哎呦，我看看阿兰，哎呦，
2: 哎呀，这孩子啊真
1: 好看。
2: 哎，我抱抱，我抱抱。
1: 哎呀，你别跟我抢啊。
2: 哎呀，我你早上都看过了，你看这对眼睛啊，跟小时候友善多像啊。哎，还有这耳朵长得多好啊，有福气啊。
1: 安安，你外公在赞美你呢。哎，
2: 听见了没有啊，我是外公啊，听见了没有啊。哎，
3: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1: 哎呦，哎呦，哎呦，
3: 这小鼻子长得挺挺的，应该像爸爸吧。
1: 哎呦，长大了不得了哦，
3: 像爸爸一样万人迷，头发一堆一堆的啊。对不起，我多嘴了。
5: 曲妈，安安吃奶的时间该到了，要不然您去给她喂奶吧。
4: 哎，全在袋子里。
3: 哎，好好好。哎，放心吧。
4: 姐，这小子能长得好啊，我是一半加一半的功劳，一半是遗传我帅，还有一半是我把他照顾得很好。
1: 行了，你还有脸说呢？我跟你姐夫找友善找的心脏病都快犯了，连个电话都没有。友善孩子气，你也跟他胡闹啊？
4: 那姐，他是害怕，他害怕你逼他非把孩子给拿掉嘛。我也是害怕。还有啊，你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他说不让跟别人说，我哪敢通知你们。哎，姐夫啊，还是这么潇洒啊。哎呀，
1: 哎，会是谁呀？哎，你来干嘛？
0: 安安是我孩子，我不能装作视而不见。孩子呢？
4: 哎，你这个混蛋，你还敢来要孩子？
6: 住手！住手！干什么？人拦着我，你听见没有？
1: 喂，
6: 站那！
1: 你够了没有？这是下家，不许胡来！
4: 他不该打吗？啊！我看你们根本就不心疼友善。你们问问他啊，他这段有多辛苦？他为了生小安安，差点连命都没了。生孩子的时候，你们知道出了多少状况吗？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又在哪儿？现在他来要孩子，他配吗？他不该打吗？

0: 昊天已经见过安安了。
1: 我想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是不是有什么计划？
0: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
1: 可你没说为什么不让我见安安，却要带着我的孩子去我家，让我妈跟珍珍照顾孩子一整天。你心里到底有什么想法？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2: 你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安安是友善一个人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到底为他付出过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话？
1: 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这个小孩的到来即将对我的人生和家庭带来很多的影响，我能不弄清楚吗？
3: 那你的意思是要这个孩子吗？还是希望这个孩子离你远远的？我知道你心里的想法，你误会友善了，他没有要破坏你的家庭，他更没有要利用这个孩子去破坏你跟珍珍的感情。
0: 是啊，昊天，如果你担心这些，那请你放心，友善之所以生下这个孩子，他是实在舍不得这个小生命。今天友善去把这个孩子交给你妈妈，是我陪他去的。
1: 可是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萌宝驾警之

0: 集《沙丘之王》。
1: 亲爱的勇士们，这就是我们抓获的骇族侦察兵。
0: 快说，石头在哪儿？
2: 不要激动，他已经无法回答你了。不过，我们自有办法。

0: 上就知道了。
1: 放开我！
0: 我们打个赌，看看谁能赢下这场比赛。
2: 我猜一定是大块头。